怎么解决血管的这个问题了，怎么样把血管啊逆转变软，血管变软了之后呢，是不是我们这些血压呀、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它也能减轻啊，是不是？结果这个排毒这个事儿、解毒这个事儿啊，就一直过不去了。那这样啊，既然说我的粉丝、我的听众朋友们愿意听这一块，那孟非老师啊很开心也很高兴。你说我们作为一个医护工作者求的是什么？不就是求一个患者的康复、自身的心安吗？对不对？您说我们这些身体不太好的听众朋友打来电话了，都明确的说了想要解决自己身上的这个解毒的问题，那我必然给大家一说到底。我告诉大家啊，如果您是一个老病号，或者说身上很多的慢性病的这种，您要是在用药之前呢，您把这个毒啊解一解、排一排，我跟你说，治起病来、用起药来事半功倍。你吃一些药不好使的情况下，不是药不好，是你身上的问题。你不信，你把你这个毒解一解、排一排，回过头来你再吃这个药，那药效蹭蹭的往上涨。那是药变了吗？不是啊，药还是那个药，病还是那个病。为啥效果提高了？就是因为你解毒了，身上这个毒排出去一些了，你这个药劲儿啊进去的更多了，不浪费。哎，你用了解毒这个事儿，帮助你这个药起到了更大的效果。那咱们今天呢，就继续把这个解毒的好东西，恩师的这个洗的海棠给大家再说一说。为什么说这个海棠啊，简直就是个神奇的东西呢？其实你们听完了之后啊，感觉很厉害，包括我们这主持啊、导播呀、编辑啊，都私下里跟我说，他说孟非老师啊，他说没听过讲过这个东西啊，这以前在广播里面也听过节目，哪讲过这个呀，第一次听，太稀了，这东西有这么奇吗？也有点怀疑。我跟大家说啊，我都一点都不怀疑了。为什么？十几年的时间，这些患者在我身边用完了之后的真实感受，以及他不在我们中心回到家之后继续用，他们身上的情况我也经常了解，这情况这十来年了，我心里是一清二楚，板上钉钉，100%的了解。那你说我心里有底没有底呢？他到底真排毒真解毒，我心里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东西啊，你可千万不要小瞧它，你不要小瞧它，就是一棵树的叶子，就这个叶子啊，出了那一小块地儿，全世界你都找不到，只有这个溪水边，就这个神农溪的溪水两边10米之内，这样的树上面还是发红的叶子才管用，不红都不算数。一年一棵树啊，最多也就100来片叶子，那你告诉我，你说这个东西它效果神奇，也就是说一句歇后语讲，这东西啊，它蝎子粑粑它独一份儿，它外面就没有，或者说你花大价钱，你还不一定搞得到。虽然这个东西它不贵，甚至说它这价格还算亲民，可是你即使找，有的时候你听都没听，见都没见，何谈找啊？甚至你花大价钱都买不到啊，就是这个道理啊，是不是？那我为什么说对他这个效果呀，最开始就信不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甚至说听了汪教授这次医学的一个访谈，大型的这个活动里面，当时这个会议里面那么多的专家教授学者，我就听完汪教授这个研究报告之后啊，我是一点怀疑都没有。为什么对他不怀疑？我都不认识他，却不怀疑他。难道因为三峡大学的名气吗？难道因为三峡医院的名气吗？难道是因为汪这三个字值钱吗？都不是，就是因为他提到了一个地方，哪个地方？恩师。我告诉大家啊，只要跟恩师挂边的东西，就没有一个不好的。为什么这么说？恩师这个地方啊，就是整个960万平方公里当中奇迹多的地方。这个事儿我早就了解过，也就是说别的地方怎么样不说，只要是这个习出现在恩施，哪怕它违反自然规律，

我来说，我都一点都不奇怪，我就认为，哎呀啊，恩师的啊，那对了，我相信，为什么？就是因为恩师这块土地呀、啊，它本身就所有的东西在那儿都充满起，都充满了不可思议，都充满了让人无法理解。恩师就是这个地儿。我给你说一说，为什么说恩师是这个样子的啊？就是因为恩师啊，它不只是什么物华天宝啊、人杰地灵啊、环境好、空气好啊，不在那个。我跟你说，恩师提的就源于一个事儿，他呀，在这个经纬线，他就在哪个度呢？他在一个北纬30度线上。我告诉大家啊，整个地球上只要是北纬30度这条线儿，就全是奇迹。整个的所有奇迹解释不了的东西都在北纬30度线上，中国也在这条线上啊，而恩师就在北纬30度线上，所以说这个地方任何奇迹我看着都正常。那有人说北纬30度有多奇啊？整个世界上奇的最不可解释的都在这儿，这条线，世界上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8848米，在北纬30度线上。世界上最深的海沟马里亚纳大海沟在北纬30度线上。能让人扔到海里飘起来的那个死海在北纬30度上。金字塔在北纬30度上。空中巴比伦花园在北纬30度上。撒哈拉大沙漠在北纬30度上。有一个神奇的海域经常丢飞机丢船，百慕大三角在北纬30度上，长江断流的地方在北纬30度上，神农架野人传说在北纬30度上。那你告诉我，这还是举的少之又少的案例呢？东非大裂谷，世界最大的裂谷在北纬30度上，是不是？我告诉你，整个世界上珍稀的东西都在北纬30度上，恩师这个地儿就在北纬30度上。你说他闹点幺蛾子，出点稀奇的事儿，难道不应该吗？是不是？我跟你说，恩师那环境也稀啊，恩师有800里清江，那清江清到什么程度啊？水捧起来就能喝，一点污染都没有。你在坐船过清江的时候，一眼下去啊，你那水啊能看到水下6-7米深，这不是说再往下看不见了，是再往下光线不够了，看不到了。现在啊，此时此刻还有这样的人文地理环境，你告诉我神奇不神奇？是不是？咱们听说过云南的石林吧？云南的石林是立着的，一条一条的。恩师有一个石林叫索伯雅石林，4亿多年了，是横着的石林，整个全世界最大的横着的石林在恩师，厉害不厉害？再跟您说啊，恩师有世界的溶洞，叫什么？叫腾龙洞。这个洞有多大啊？把全世界的人都能装进去。能装多少？能装90多亿人，就那个洞里，飞机都能进去。你以后有机会到恩师旅游，你到那儿看一看，飞机都能进去。你说这个地方厉害不厉害？而且这个地方啊，还有一个东西呢，我告诉你，恩师起的。还有一个，任何国家见着这个都眼红的，一听说这个东西咬牙切齿的，整个人民欢欣鼓舞的，对这个高度重视的，是啥东西？听着，恩师还有一个名字叫世界西都，也就是说有一种微量元素叫西，恩师啊占了两个名头，第一个叫华中药库，就是国医里面中药材记载的3000多种，恩师有2890多种。那你告诉我，物产丰富不丰富？是不是最眼红的就是这个锡矿？这个锡矿是啥？我跟你说，人身体当中需有锡，缺了锡就生病。现在已知的80-90%的病都跟缺锡有关。你看咱们黑龙江有个地方叫克山县，那个地方克山县的地方病就是缺锡，后来是给他们用了锡，这个克山病才解决的。整个72%的国土缺锡，我告诉你，越往北越缺锡。可是呢，恩施这个地方的锡是多的，也就换句话，恩施有一个洞，这个洞里面的锡啊
含量有多少？你听好了，就是这一个洞里的硒比所有地方加起来的硒还要多，也是一个世界奇迹，所以叫世界硒都啊。我告诉你，这个硒啊，在恩施的发现和应用有很多很多的传说，咱们时间的问题，以后我慢慢给你讲。你说这个地方神奇还是不神奇？再有，我告诉你啊，记得还有呢，这个地方我跟你说嘛，任何人骑到那儿都正常。你说咱们以城市为论，恩施的全名啊，叫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是这么一个地方，它有五区四县。那这个恩施这个地方啊，就一个州也好，一个市也好，起的是啥？你听好了啊，咱们到那儿都幸福。恩施州起的，别的城市都有什么肿瘤医院，恩施州没有肿瘤医院。听着啊，恩施州没有肿瘤医院，不是没医院，是没有瘤医院。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恩施土壤里、水里全有硒，空气里都有硒。你要缺硒呀，你抓个恩施的小伙子咬一口都不硒。就这样，就是因为这个地缘优势，所以说呀，恩施当地不是没有啊，是几乎没有人得，几乎没有得肿瘤，当地就不用，明白了吧？那你说恩施厉害吧？然后再说一个，前两年不是肺炎吗？湖北省啊，多严重啊！恩施州没有一个当地感染的，都是什么？都是外地回来的，然后发现的，但是当地人没有一个感染的。你说这恩施厉害不厉害？人们说长寿啊，说广西的巴马，那我告诉你啊，巴马的小啊，广西的地方巴马就这么一个。可是呢，恩施整个州100岁的老人特别多，而且都在山沟沟里住，有病了自己上山采点草药，附近没医院，那山大的你别提了，到恩施去玩啊都头疼。就这样一个地儿，你说平均寿命又长，也是著名的长寿之乡，避暑胜地，华中药库，各种景区不计其数。哎呀，有那5A级的腾龙洞、大峡谷、800里清江，好多好多。然后这个4A级的景点，什么女儿城啊、索伯雅石林呐、仙佛寺啊，就整个恩施，就跟你这么说吧，就是地缘优势，人家就有这个的这么一个硒。它这个硒啊，跟别的地儿不一样。不说了，硒这个东西啊，是光明使者，让人眼睛变好；心脏的守护神，能治心脏啊；生殖黄金，能够解决不孕不育；免疫卫士，说能让人抗病毒、免疫提高啊；血管的清道夫，说让您血管恢复健康。也就是说，硒现在教科书里写了，是唯一个能够对抗病毒有效的微量元素。那你说这东西它厉害不厉害啊？是不是？而恩施那个东西啊，它这个硒啊，别的地方的硒都是土壤里含硒，科学家说了，硒是不能成矿的，就是不能凝结，都是在土壤当中，它又受酸雨的影响、水流的影响。你知道恩施多硒吗？恩施那个洞里居然有一大块呀，矿石，整个就一大块，整个洞里往下全是整个的一大块，是全世界一的，听好，是全世界一的一个硒矿，就在我们湖北恩施。来吧，你听到这些，你们感觉是不是这么多奇的地方塑造了恩神奇？而这些奇啊，在恩施当地人们都没感觉，一点都感觉不到奇。为啥说呢？就这地方啊，偏僻啊，不是这两年旅游谁知道那儿啊。我告诉大家，当年抗日战争时期那都没打到恩施，为啥？过不去。恩施那山呢，一大片一大片的，没跟你讲吗？整个武陵山脉500多公里长，直线500多啊，占地面积1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国土面积的1%。恩施就在这里面的当间儿，你告诉我这地方是不是？所以这地方啊，又不好找，交通又不便利。有一个地方叫鹤峰，它下面的一个县，这才这几年才通高速公路，特别偏僻，那好东西出不去，是不是？空气、环境、海拔、土壤缺一不可。主要的，大家听好了，就这样的地缘优势，也只有巴东县神农溪它这个海棠
有这个效果。没跟你说了吗？最深。

0: 西的地儿就是这十米，小溪左右两岸十米外就没用了，十米以外就不好使了。你看，你可不要小瞧了这个地域啊，就这十米，它溪又多，土壤又不一样，就造就了它很起。为什么？因为这水啊，带着整个武陵山脉里不知道啥东西留下来的，水里面的这个东西就能滋养小溪左右两岸十米，超过十米滋养不了了。那就出现了只有十米之内的土壤，这个地方长的海棠跟别的地方的海棠树是一样的，就是因为这个十米内受到小溪的滋养，也不知道在山里带出来了什么东西，然后滋养过后，这个地儿长的海棠叶才有解百毒的作用。你说这东西它厉害不厉害？厉害吧。可是呢，你也不要说是不是就是因为恩师有溪啊，不只是。你要是真是那么想，是不是咱们可以换个思路，说我买点普通的只能解热毒的海棠叶，然后呢加上硒，是不是就可以了？你以为就能你想到啊？汪教授早就想到了，我告诉你，做过临床实验没用的，试了3年多，最后是无奈结束。为什么？神农溪的这个海棠啊，主要就是水，这是武陵山脉深山里面的地涌水，从山里面都不知道哪儿涌出来的这股泉水。我跟你说，这水啊，无论是下的雨大下的雨小，水流就那么大，它不变，从古至今都不知道流了多少年了。你看神农尝百草中毒开始，那时候就在，这几千年了吧，一直在没变过。神农尝百草之前呢，都不知道这个小溪流了几千年还是几万年，从神农架深处一直流过来。我告诉你啊，到今天为止都不知道这条小溪的源头在哪儿，就是因为神农在这采药才叫神农溪，你知道吗？源头在哪儿不知道，因为里面没人去过，多长不知道，出水口在哪儿不知道，流了多少弯，走了多少里一概不知道，只知道这个小溪是从神农架里面过来的，人能到的地方都看不见了，再往里人进不了了，超级原始森林，进到那里面手机啊指南针都不好使，就那样的一个地儿。神奇的就是中国的神农架嘛，明白了吗？也就是说人能看到的是啥呢？就在巴东上面，从山上下来平缓一直流到巴东，变得这个溪水平缓了，就在巴东县的这一段，哎，大概有个10几20里长，就这么一块地儿，小溪边上左右两边十米内这个林琴树，就是这海棠树才有这个功能。你说奇不是奇？是不是才能给神农种了断肠草的毒都给解了，才能够解百毒。那汪教授啊研究了30多年，这树啊在别的地方就能长高长大，包括在恩施的什么利川呐、箭矢啊、宣恩呐、鹤峰啊、咸峰啊、来凤啊、巴东啊，这六个县都能长大，可是啊，只在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树，长了10年、20年、50年，就是长不大。别的地方能长高，长10几米高，结果也多。结果是在这小溪边左右十米啊，这个林琴树、海棠啊，最高就6、7米高，长不大，长不高，叶也不多，果子少。神奇就神奇在啊，所有的这个解百毒、解万毒的药性，就都藏在这叶子里了。这叶子里有啥？这叶子里面有硒、有丝、有镁、有钾等等各种人体特别需要的微量元素，这都在里面，是不是？这些东西啊就被这个林琴海棠自己吸收转化出来了，人为干预不了。另外还有个神奇什么呢？就这个树它只能自己繁殖，它莫名其妙的好久之后地边上就长一棵小的，这个数量很少，长出来就跟营养不良一样，你还不能掰，它也长不粗，它也长不大。就那成年的树啊，就最粗的也就才人大腿这么粗，没有再粗的了。你如果呢，这汪教授也做过实验，你把外面的这个海棠树或者是小树苗移栽过来啊，成活率也不高，能不能种？能种，但是呢长得呀瘦小枯干。哎，我都看过，我摘过，我也看过那个树。然后呢就是你移栽过来的这个树到那里面一检测，药效都不大好，那种了也费劲儿，你知道吧？就只能是怎么样呢？ 有一个最有意思的，就是打个比方，这一块自然生长的小的海棠树，自然生长一定是自然长出来的海棠树多，后一段长得少，那这个时候把这个自然长出来的海棠树把它挖出来，往后隔个50米再长上种上，或者往后100米再种上，哎，这样的好活。可是你要是移栽别的地方就不好活，你说神奇不神奇啊？我跟你说，恩施任何神奇的事儿我都习惯了，因为我以前去那儿比较多，选药材也在那儿。恩施的海棠啊，这个喜解百毒，它还有姊妹，在当地人嘴里啊，就是他们是少数民族嘛，什么土家族、苗族啊，他们管神农氏不叫神农，他们管这个神农啊叫药王菩萨。他们少数民族有自己的文化。我跟你说，说来都搞笑，搞笑到什么呢？大家记不记得，是不是咱们中国有个历史传说，说炎帝、黄帝大战九黎部落的蚩尤啊？听着，苗族人的祖先可跟我们不一样，咱们中华始祖的祖先是神农氏，就是这个炎帝，还有轩辕氏，就是黄帝，就是炎黄二帝，知道吧？苗族人的祖先是蚩尤，就是九黎部落的蚩尤，就是炎黄二帝大战九黎部落的蚩尤首领，就是苗族的祖先。你说多喜啊！所以说这一块啊，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占领，这土司文化，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树叶啊就被土司占领，很落后也很封闭，但是呢很原始也很自然。要不说抗日战争都没打来嘛，就是这武陵山给包围了。到那儿啊，汉族人少，汉族人才是少数民族，知道吧？就这样的一个地方。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1: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有意思吧？所以你看，人家为什么说称呼神农氏为药王菩萨？那他们不认的，他们认的祖宗是蚩尤，他们不认咱们汉族的始祖轩辕黄帝和这个神农氏炎帝，他们不认炎黄二帝的，他们认蚩尤啊。那所以他们就叫药王菩萨，也是有传说。依托恩施这种独特的华中药库的资源，还有世界西都的这个资源呢，也就是最近这几年，他们才刚刚，主要就是风景好嘛，环境好，旅游区，天然氧吧呀，避暑圣地呀，世界西都。不是说临清海棠茶还有姐妹吗？是不是？恩施有传说，他有另外一个传说。他说原先呢，这个有恶龙在清江之上兴风作浪，这个当地就祈求上苍，上天就派下来一个神女，这神女啊就用了三片皮的叶子就压住了恶龙，就保了一方平安。把这三片叶子呀，恩施人就把它称为什么？称为三片叶。他们把自古以来称为八人啊。那么这三片叶子是什么叶呢？第一个叫蛇葡萄叶，第二个叫清浅柳叶，第三个就是这林琴叶。那这林琴叶是不是又有了神话色彩啊？就是我们中西里面用的解百毒，也是我们的中华先祖神农氏用的这个林琴，就是这个巴东的海棠，又叫西海棠。那这三片叶子啊，被称呼为三片叶，也代表了土家人的三种性格，更代表了苗族人的三种精神。所以有句话说得好嘛，说一杯海棠茶，肝胆两相照。什么意思啊？就是它能够最快的进入你的肝脏，帮助你的肝脏开始解毒。它不是治肝病啊，就是说它身体里吸收第一步就进肝里面，而肝本身又是个解毒器官。你说它是不是叶子解毒加肝解毒二效合一啊？那这种情况下，肝胆病的人喝了海棠茶，就这个，只要你一喝下去， 哎，无论你什么脂肪肝啊、肝囊肿啊、胆囊炎呐、高血脂啊，它都好，特别好。首先这个肝脏生病了，什么脂肪肝、酒精肝、胆囊炎、肝囊肿、高血脂，你说它影不影响肝脏解毒？是不是它这个把本身肝脏解毒这个事儿给破坏了，海棠这个东西一进去啊，就先把肝的这个事儿给解决了。你就天天喝吧，你就喝，厉害得很啊，越喝脸上那种蜡黄就越少，越喝肝越好，肝越好你越喝眼睛就亮，什么黄斑呢、浑浊呀、血丝啊、出血呀，慢慢都好了，东西都看清楚了，有神。哎，你肝好了，你肾就好。为啥呢？你肝一解毒，是不是你是不是还得排毒啊？你一排毒，你解不了毒，毒都给肾了。你尿频的、肾虚的、尿蛋白好几个加号的、肾上长囊肿、长结石的、尿尿少的、尿尿多的、腰疼的，得了，你喝吧。你只要喝上这个海棠，我告诉你，哎，听好啊，再说一遍，是神农溪两边十米内的有效啊。这海棠你喝，解百毒，你肾就好了。你只要一喝上，我告诉你，出现俩事儿，啥俩事儿？拉屎臭，尿尿骚。你告诉我，这是好事坏事？是不是帮你的里面的毒就出来了呀？我告诉你，前一阵喝了都有这种现象，你只有喝的时间长了，拉屎臭尿尿骚这个事儿就减轻了，就证明啥？你这毒啊就已经排了一半了，这才叫有效。解毒啊就是这个意思，解百毒。哎，你喝的时间再长点，它就帮助你解另外的毒了。解什么毒呢？我跟你讲啊，就解了你身体当中的风邪、寒邪、湿邪。我告诉你啊，你如果你这个湿气重，这也是毒。毒在哪儿呢？肚子大。哎呀，那人你看着那个肚子呀，都叫将军肚，那哪叫将军肚啊，那肚子大的全是湿。湿一多就痰湿。这种越胖越容易堵塞心脑血管。我告诉你，这湿邪湿毒你得解吧，海棠茶能解。第二个就是风寒毒。一般这个风寒毒啊都在哪里呢？都在这个骨头里头。为啥说我们风湿关节炎、老寒腰、老寒腿，你听听是不是风寒毒？你吃药你是补肾，你吃药你是强筋的，你补肾强筋了是能治，可是你这里面风寒毒不除，解决骨关节的药都到不了骨头里，到了骨头里毒在那站着，你药没地方去，那你说能治好吗？是不是？所以啊，海棠不是治骨病，我再说一遍啊，海棠不治骨病，可是呢它把你这个肝里的毒、肾里的毒、骨头里的毒给解了，解完了排了，你这个药就来了。你说你这个毒一出来你是不是就轻松了？你药一进来你是不是就起效了？为啥治病之前先解毒啊？道理就在这儿，你不解毒你药都来不了，你解了毒了你身上啊就轻松了，是不是？你说咱们什么风湿毒咱们要不要解呀？是不是解风毒啊？对吧，你这风毒一解了，痛风的事儿是不是就轻了？你看现在这痛风的人呢，哎呀我的天哪，太多太多了。这痛风的那痛起来嗷嗷叫啊，那手肿的有的时候一个手肿的比脑袋都大，一个手指头肿的比胳膊那么粗，别以为我开玩笑，真事儿。甚至那个严重的呀，那两个脚啊，那别提了，比熊掌都大，那一穿鞋跟上的钉子在里面一样，那扎的呀。反正我呢见过这样的患者太多了，那种痛苦啊我只能说一句该。为啥？让你管不住嘴，让你啥都吃，让你喝啤酒，让你吃海鲜，你不知道那东西嘌呤高吗？是不是非得自己吃出病来，受不了了啊你再治，结果治得慢了还不高兴，对吧？身体是谁的？身体是自己的。现在研究发现呢，现在很多心梗、脑梗是痛风引起的，也就是说尿酸引起的，你还不重视，是不是？如果说收音机前呢，这些听众朋友，你家里面的孩子呀，特别爱吃海鲜，经常喝啤酒的，赶紧管啊，别管。这玩意儿啊，再过几年严重痛风了，造成肾衰竭，要命啊。换肾那不是长久之计，一个肾好几十万还不一定有， 那遭老罪了，是不是？那疼起来了之后那受不了，是不是？孩子吃海鲜的喝啤酒的赶紧管，家里面小孙子小孙女愿意喝饮料的，那愿意喝奶茶的赶紧管。我告诉你，这类的东西啊，那嘌呤也高，糖也高，整不好就把小孩喝的呀，又是糖尿病又是痛风。我跟你说，这下一代啊，可千万不要毁了呀。这还现在啊，这孩子们呢，这种饮食习惯呢太不好了。我告诉你，如果说每天一个人天天吃糠咽菜，他多营养不良，他不会出那么多病。可是呢，越吃得好病越多，现在的病啊都是吃出来的，病从口入，毒也从口入啊，是不是？你身上这么多毒，小孩是小毒人，老人是老毒人，你还不想着解毒，你还想着有病吃药，你吃吧，你吃一堆药没有效的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了，是不是？这次教你们解毒啊，你们就听话，就想办法把这毒解出去，对吧？您如果把身上的湿毒一解，什么身上痒痒的，一抓一个理儿的都减轻了，什么大便粘马桶的，拉屎拉不出的，只要你把湿毒都解决了，那就解决了。哎，只要把湿毒一解，大便就好了，肚子都显瘦，是吧？重要重要的，你要解什么毒？我跟各位听众朋友讲，你一定要解血毒，你的血压、血脂、血糖啊，是不都是血毒造成的？是不是？血脂高了，这严重血毒；血糖高了，更是黏糊糊的血毒。血脂是凝成块的血毒，血糖是黏糊糊的血毒。你说血脂、血糖黏糊成块，越粘越大，血管压力一大，你血压就高了。这三个东西啊，那严重的就会引起你什么斑块啊、静脉曲张啊、供血不好啊、血管堵塞呀、血管硬化呀。你说吧，什么心脏病，就是这几个毒造成的；什么脑缺血，就是这几个病造成的；什么颈动脉斑块，这几个毒造成的；静脉曲张，这几个毒造成的。不信你自己伸舌头，你看看你舌头底下黑黢黢一大片，你说你这血毒都毒成啥样了？你不解不行啊，你必须把它解呀、啊！你只有把这个血毒解开，你这病才好治。你的活血化瘀的药、补肾补气的药、补正气的药、补虚损的药才能进来呀、啊！你血毒不清，血毒不排，还是这么破的身体体质，还是这么不好的血液环境，你给你吃仙丹也没有用啊！是不是？血毒一定要解，然后啊，再有一个毒也要重视，什么毒呢？药毒。什么药的药毒啊？那中药都说了，是药三分毒，对不对？那西药呢？不用问，100%全是毒，每个西药都有毒，只是说它毒性大和小。那有些西药啊，是严重的伤肝伤肾，你没听说吗？说这得了高血压，得了糖尿病，吃了10年药，高血压糖尿病没治好，到最后肝坏了，化学性肝损伤，肾坏了，哎，尿毒症前期。你听听，中药的毒性还小啊，主要就是这些吃西药的呀。你如果吃10年以上的西药，我保准你肝肾已经坏了，心脏也受损了，血管变得更硬化了。不信你自己试试，就是这回事儿。这个时候啊，你的很多脏器功能都损伤了，下一步就是脏器衰竭了。你告诉我，到那个时候还咋想办法？解决不了的。外国现在不有那个生物制剂也有解毒的吗？我跟你说，可贵了，一个月折合人民币7000多块钱，那是普通家庭用得起吗？而且他们那个还有周期性的，一用就得从头到尾用一年。你算吧，一个月7000，10个月7万，那2个月14000，1年84000。你算算，咱们普通退休的老百姓一年的退休工资都不到3万，这个84000，那咱不吃饭了，是不是？外国也有好东西，可是咱中国也有啊，咱们不有海棠吗？是不是？这个东西就能解毒，那不比国外的这8万多一年便宜太多了啊，对不对啊？ 咱们中国就有，为啥舍近求远呢？是不是？这药毒你必须解，你再不解，脏器衰竭，命都没了。那还有什么毒要解呢？我告诉你，这个毒啊，就慢一点，但是能解。什么呢？就是你身上啊，有什么结节包块的，这类的，你要解毒。这属于细胞的基因变异出现的内生毒，这个呀，来的就慢，但是呢，也有用。我跟你们说这么多呀，你们说说，这人体的毒一直在，能好吗？好不了，那好不了怎么办？就得解毒吗？到我们中心呢，就这个海棠啊，他们是必须用，100%用，个个用，不止自己用，甚至有的时候拿回家跟家人用，除了我们单位都用。我再跟你们说啊，我们单位啊，它不是医院，它是万病康复救治中心。来我们这儿啊是长期住的，在我们这儿啊没有说什么住院那一说，就是救治康复的，是这样的情况。那来的人呢又都是会员，也都是有钱人。你说一盒一个月装，我们都是定制款嘛，我们这个定制款呢就是三峡医院里面用的啥样的我们就用的啥样的，一模一样。他那个包上装送到三峡医院里面就是药，我们这边呢包上装拿过来就是海棠。那这个东西里面的包装袋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外面的标签不一样，那面写的是三峡大学出品，我们这边呢有自己的字儿，叫什么呢？三个字儿，叫优颜诺，贴上我们自己的字儿。这就是我们单位定制款。多少钱呢？给我们的这些会员是400块钱一盒。那你说对他们来讲，一盒400，一个月，一年才多少钱呢？是不是一年才4800？对他们那些条件好的都不够一顿饭，甚至喝两瓶酒，你算吧，茅台现在2000多，对不对？那喝两瓶茅台就够吃一年这个海棠茶的，是不是？一个月一盒就够了，多了都不用。有人说我病多，用不用喝两盒一个月？不用，一天就一包，你喝多了没有用啊，是不是？一包已经足够了。它这一包里面是什么样子的？说一下啊，一盒啊，打开里面是30个塑料包，塑料包那个包装皮儿啊，你撕开，里面是小袋儿，这个小袋儿啊，外面是个纱网，就这个神农溪两边10米内发红的叶子拿回来晾干，晾干了之后清洗干净之后啊，他把这个切成条装到这个纱网当中，哎。这样的情况下，你就拿这个小袋子往杯子里一放，加开水就行了，你喝去吧。你早上倒上水喝，下午倒上水喝，你就当水喝就行了。切记啊，这个吃了药20分钟前后不要喝这个海棠，这绝对不能，更不能拿这个海棠这个水送药，那就吃药浪费了啊。就这一个事儿要注意。然后呢，你如果说有人说，哎呀，我泡了一杯忘喝了，过了一天能不能喝？我告诉你一个神奇的啊，这个东西啊，你就是天再热，只要你泡上一杯，你隔了一晚上，它根本就不会馊，是吧？隔夜也不会馊，也不会坏。你说馊了坏了，是不是里面有细菌了？我跟你说，海棠的本身就是解毒的，解百毒。你就是喝了两口放那儿了，那里面有细菌了，你放上一晚上，它都不会变坏。神奇啊，你呀、啊、就记住了，这个东西神奇度特别高，隔夜不馊，你只要吃药跟它相隔开20分钟到半个小时就行了。哎，这就是恩施的海棠。你看今天听孟非老师啊讲到了神奇的恩施，听孟非老师呢讲到了神奇的海棠，也听孟非老师讲到了身上的这些毒啊，你要是不解呀，容易引起大问题。你看这讲到这儿啊，我突然呢我就特别的理解这两天为什么给我们这儿打电话的人特别多，就是什么，就是说这些很多人呢年龄比较大了，饱受病痛的折磨和困扰，这么多年呢一直没有中断治疗的想法，总希望啊找到个好方法把病解决。你看这是不是持之以恒生活的态度啊，是不是？这电话呀就持续打，就打到我这儿了，对吧？那今天呢说句心里话，我也想通了。我想通什么了？ 你看前两天这也有打电话的，我都没敢回呀，我都没接茬啊，为啥呢？

我们单位就有这个东西啊，是不是？如果说你们谁有条件好的，400块钱一盒，你们买不就行了吗？也不会有多少人买啊，是不是？也不是每个人说我就，一个月400块钱我花了，有的时候舍不得，我就想着算了，我就不惹这个麻烦了，对不对？我就告诉你们，你们万一谁要去恩施旅游啊，啊，你们到了巴东那个地方看看能不能拿一点。可是我后来一想啊，这电话这么多进来，实际上呢，就是对孟非老师的一种信任，也相信孟非老师这个人人品。实际上啊，你听我讲了几天课，你能感觉到我是个什么人呢？我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你发现没有？讲话呀，基本上就能听出一个人的性格。我就属于这种性格，心直嘴直。你把我肠子拉出来，那都是直的。我不转弯，我也不会转弯。我这人祖籍山东的，我姥姥那面祖籍山东潍坊，我爷爷那面祖籍山东邹城。你说正宗山东人的血统，两家人逃荒要饭，闯关东到了东北，我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你说山东人就直，这东北人呢更直，然后又在藏区工作了十几年，那藏区是直上加直。你想想我怎么可能是那种这脑子里都是弯弯绕的人呢？我就这直脾气，我媳妇儿都说过我多少回了，她说你这样就不会好好说个话呀。我说我心里有啥就说啥呗，我身正不怕影子斜呀，我咋的了？我媳妇儿就说你这人不婉转。我说我改不了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看在我们单位里面也是，有些患者找我看病，我能啥把握就啥把握，我说能治得快我就告诉你快，3月有效啊，绝对放心。有的说慢，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这个不是不能治，是时间比较久，你要做好准备。他有的时候还说你是没把握，我说有把握，我都跟他抬杠，我就这样的人，是不是？我不愿意那种弯弯绕那种人，就是一句话，身正不怕影子斜。所以这次啊，都有这个听众跟我打电话，这面跟我学生说能不能让孟非老师想个办法帮帮忙搞一点。我呀就没吐这个口，为啥？我不愿意被人误解，我就担心，我要担心你说我给你们找能不能找，我这事儿我还办不了吗？这是多大的事儿啊，是不是？但是呢，我要给你们找，别说多，我就说这咱们的听众有几百几千几万，我就帮了一个人了，哎，可能就会有人说什么，你看那孟非老师这贪财不贪财呀？哎呀，这不知道他一盒400块钱赚了多少钱，可能赚了我们399，真没那个必要。为啥说呢？首先第一个，孟非老师不缺钱，也更不差这点钱。我跟你们实话实讲，孟非老师现在都已经算半退休状态，这一年下来，现在啊，此时此刻有一年的时间，我呢是属于顾问的身份了，我不做这一切负责人，挂职，然后我以顾问的形式，那我告诉你，我一个月都能打20000多，差不多30000块钱。你告诉我，孟非老师缺钱吗？孟非老师不缺钱。再有一个，有一些药厂啊，他们是常年找渠道，找药材，找好药材。在这种情况下，万一哪些地方哪个货源断了，他们呢临时抓不着的时候，你说我们这么多年是不是跟医药企业制药企业打交道，哪个货源好，哪个货源多，哪个地方正品，你说我们心里是不是清楚？是不是清楚得很？有的时候我在中间牵个线搭个桥，那你说一次两次算帮忙，时间久了帮他们找货源找渠道的时候，他们给不给我钱？不多说吧，有的时候少一少一两万，甚至货源量大的时候几万块钱都给我。所以孟非老师不缺钱。再有呢，我爱人收入也不低，你说孟非老师差这点钱吗？根本就不差这点钱，只是说这两天呢，这个信息量越来越大，我能感觉到的是什么？我能感觉到的是咱们很多听众啊，是想解毒，想解决问题，想解决病，想让自己以后少吃药，想让以后这个药效啊强一点。我呀也算是想清楚了，我也算想通了，你做再多的好事都有人会说你，明白了吗？但是你只要做了好事，得到了照顾的，得到了身体康复的，病情减轻的，这些人一定会谢我。所以这个事儿啊，我思来想去，我

下子就豁然开朗了。你哪怕做得再好，也会有人挑三拣四，横挑鼻子竖挑眼，嫌弃你这嫌弃那，哎，闲话一大堆。我要管那个，咱东北话不有吗？我听喇喇鼓叫我还不种地了，对不对呀？说去呗，你爱说啥说啥，跟我又关系不大，是不是？你说了我又不少块肉，你难道说我是坏人我就是坏人了吗？对不对？我不在里面耍心眼，我也不在里面加价钱，是不是？我就能帮一个是一个，我自己的爱心体现，你说什么那你说去嘛，反正我又听不见，对不对？可是如果说我要真帮了一个人，你别说帮一个，对吧？我就是说给你们帮一点点，让你们能够用到这么好的，能够老祖宗留下来的解百毒毒的这个海棠，那你告诉我，让你病症减轻了，以后买药都少了，毒少了，身体轻松了，你说我是不是功德无量啊？我这说帮一个两个，我要帮十个呢，是不是？我不修阴德吗？是不是？我不修福报吗？这不是好事吗？所以我思来想去啊，我怕啥呀？我又不图名，我又不图利，是不是？我又不怕别人说闲话，说了我也听不着啊，是不是？耳不见眼不见，我哪儿都不烦，多好的事啊。那我帮了的人天天在家念叨我一个好，是不是？或者打个电话感谢一下我，你说我心里听了多热乎。当大夫的干什么？医者仁心就在这儿。收音机前呢，可能岁数大的比较多，这孟非晚辈啊，说句过分的话，你们也别多心，是不是？千万不要多想，不是说你们，就什么意思？是不是还有另外一句话呀？叫医者父母心呢？是不是？我倒不是说跟你们占便宜，我就给你们打个比方，为什么叫有医者父母心？那你说是不是对患者的关心和关爱呀？这就是当医生的责任和职责，更是使命担当啊，是不是？我要做点好事，我再瞻前顾后怕这怕那，那我别干了。我都已经到电台来了，我既然愿意在节目里抛头露面了，我既然来主做咱们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的栏目了，我就要帮你们身体好起来，我就要帮你们把毒解下去，我就要让你们疾病减轻，我就要让你们痛苦减少，我就让你们以后吃的药有效，我就让你们少花钱，我就让你们少遭罪，我就让你们岁数越来越长，我就要让你们活到100岁，我就这么想的，对不对？要不然咱上节目干啥呀？对吧？初心不改方得始终啊，对不对呀？所以昨天我想通了之后啊，我就跟于总我就说了，我说于总啊，我说我这两天讲节目啊，我告诉你啊，可给你做广告了。我跟你说，现在你这东西啊，原先没几个人知道，现在知道的多了，是不是？我说如果要是有人需要，到时候你能不能帮忙啊？是不是？不用多，我说也不一定会有特别多人，我说有需要能不能帮？因为于总是个痛快人，他很直的，他说那有人需要就给呗，反正也没有多少库存，卖完拉倒。我说我们单位这是定制的，我告诉大家，我们定制的那个跟三峡大学研究院的那个药用级的是一模一样，只是我们是定制，他们是去医院打上药，我们无所谓，我们真东西就行，批次都差不多啊，一样的东西，只是我们这个呢跟他那个包装上略有区别，因为我们这个税少，呵呵，你知道就行啊，而且包装不那么繁琐，我们这审批快，打自己的标志，我们上面打了三个字叫优颜诺，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哎，这是我们中心定制的标识，这也是防伪的。所以这回我想明白了，你们如果有需要的，我到时候我找找他，于总也愿意，我帮你们拿点不就行了吗？是不是？我又不图钱，对吧？这个在我们中心呢，400块钱一盒，那对我们患者呢，都九牛一毛，一盒一个月，一年12盒，才4800，对不对？都不够人一顿饭。这次啊，回头我跟于总商量商量。到时候啊，就看一看怎么样能够给大家少花点钱不就行了吗？这个也不是大事儿，是不是？我们中心是有加价的，有物流成本的，这里面都加着钱。回头呢，我就跟于总商量一下，看看呢，这个里面我就没必要挣你们钱。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说你们这些收音机前的年纪大的比较多，都是。

0: 长辈，我挣你这点仨瓜俩枣的，我都没看上，你知道吧？孟非老师家真没看上这点钱。说心里话，我家的条件比你们想的要好得多，明白了吧？这点钱我根本就没看上，我只是说做点好事，做点好心，帮帮这些年纪大的、身上有病的人，就这个意思。你们能够正面的理解，我认为啊，比啥都强。所以呢，回头了，我跟于总再商量商量，跟单位也得打个报告请示一下，因为说毕竟占单位的那个名额，到时候啊，我怎么谈，我怎么说，我这人直，有啥结果，我随时告诉你们就行了。要早呢，就早点，晚呢，就晚几个月，这不都没关系的事儿吗？反正我又跑不了，东西也跑不了啊，对不对呀？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既然呢，你承认孟非老师是一个火车司机，你只要听了节目，你呀，就等于踏上了孟非老师的这一趟通往健康百岁的列车，那你就在车上好好坐，是不是？那你说你坐火车，火车是不是还有盒饭呢？对不对？让你别饿肚子呀，对吧？以后啊，咱这个车上啊，我就是司机，我就带着你们观光一路的风景，然后呢，我就拿我车上的广播给你们讲讲人生当中怎么样来解决疾病，怎么样来对抗疾病，怎么样啊，让疾病减少，怎么样少受痛苦，是不是？你说这一路上是不是有歌声有欢笑啊？然后你再看看窗外的风景，是不是火车飞驰咱们往前走，对吧？咱们现在70岁，慢慢慢慢咱们80岁90岁，一路走下去啊，我们身体啊都是健康的。你告诉我啊，你这么一健康不遭罪，是不是幸福？啥叫幸福啊？有钱是不是幸福？啥叫幸福啊？有吃有喝叫幸福？那都不对。那谁没钱呢？只是多和少。谁没吃没喝呀？只是吃的好与坏。我告诉你，年轻人是物质追求是幸福，年纪大了就一个健康才是幸福。你有健康你就有幸福，你没健康遭罪你就没幸福，你连尊严都没有。所以在你们这个年龄，啥是幸福啊？能吃能喝能睡能走就是幸福的。我呀没有别的本事，我愿意用我这一身医术慢慢的帮你们。帮你们什么？帮你们吃得好，喝得好，睡得好，走得好，精神好，身体好。我呀，我让你们以后越来越好，只要在我车上的乘客我都帮，好不好？孟非老师说到做到，好吧？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儿。感谢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给予节目的大力支持和意见反馈。孟非老师啊，代表节目组谢谢大家。那咱们相约明天，我们明天这个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在电波之中，孟非老师与您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3: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1000000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 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

0: 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1: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国小学校长李志超。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购物真的可以缓解悲伤吗？
2: 很多人在感到伤心的时候，会通过花钱购物的方式来抚慰自己受伤的心灵。那这种办法真的会有效果吗？最近消费者心理学期刊刊登了一篇关于密歇根大学商学院研究者撰写的论文，探讨了这个现象。研究者的基本假设是，人们在悲伤的时候啊，通常会感到对自己的生活缺乏控制，而购物需要在不同的商品中呢做出选择，这样会提升我们的控制感，从而缓解内心的痛苦。科学家做了一系列的实验，实验表明，和没有控制感的情况相比，在经历了有控制感的购物之后，被试者的悲伤情绪更低了。从这些实验的结果来看，购物行为确实能够提高我们的控制感，缓解我们的悲伤情绪。不过，当你下次感到伤心的时候，不要急于刷爆自己的信用卡，因为现实生活中的情况要比这些实验中所反映出的更加复杂。悲伤情绪会让我们更加愿意寻求享乐型的消费，通过甜食、饮料等方式抚慰自己受伤的心灵。那这种办法用得太多，体重秤上的数字可能会让我们更加痛苦。此外呢，悲伤情绪也会影响我们对于商品的估价。在悲伤的时候，我们希望为自己的生活带来一些新的改变，因此呢，对于同一件东西会愿意多花30%的钱来购买。而且悲伤情绪还会削弱我们的自控能力和判断力，让我们做出更多的冲动性的购买。虽然说花钱也许确实能够抚慰内心的伤痛，但不要把宝都压在这一种方法上。在应对悲伤情绪的时候，适度而理性的消费，再加上运动、社交等已经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手段，也许是更好的办法哦。
3: 我为什么喜欢购物？因为你不买东西也是没钱，买了东西也是没钱，那就说明买东西他不要钱呀。
4: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5: 关关难过关关过，
6: 关关好过过三关，
5: 吹响梨园集结号，
6: 答题闯关乐逍遥，
5: 梨园

欢迎大家来到梨园大冲关。哎，上午好啊，各位，这里是每天上午十点钟啊开始直播的梨园大冲关，我是您的朋友李成。哎，这个每天到这个点啊，我就觉得自己啊好像就跟有什么劲儿闲不住一样啊，这是从这个肚子里边扑隆扑隆扑隆往上窜。哎，这个我觉得自己就是有一股热情啊，好像这个人呢永远不会老似的啊，就感觉这个什么时候一打开这个收音机啊，一打开这个话筒，哎，我就觉得自己这个嘴里边这个话是叨叨叨叨叨叨就没完啊。有时候这个话太多的确不是什么好毛病啊。你看我现在我有时候我这个毛病现在已经遗传给我孩了，你知道吗？啊，爱说话，这个嘴里叨叨叨叨叨叨没把门了啊。昨天那个不是过周末吗，啊，然后给到我身边来，爸，我给你讲个故事吧。我说哟，

0: 要坚持不放弃，奇迹就会发生啊。我说你的奇迹是把狼喊来了是吗？啊，这特可爱啊！有时候这个见证一个人的这个一生的成长啊，可有意思。其实有时候我老想啊，我们这个人呢，就是父母和我们和孩子，就像一条那个锁链似的啊。您见过那个锁链没有？锁链都是一环套一环是吧？椭圆形的环，我们的上半环连着孩子下半环，我们的上半环连着那父母的下半环，你知道吗？永远是半环半环的过啊，有时候想到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啊。说说这个有意思的事儿，今天热线就开通了啊，两部热线是0371-6588-9988 6588-9989。我们的节目叫做梨园大冲关，连续答对三道题呢，我们会在后台给您准备一份奖品啊。之前好多朋友这个奖品啊，我们每天都把这个热线电话啊，包括您的联系电话已经留给我们的奖品发放方了啊，希望您顺顺利利的收到我们的礼物。他倒是都把那个就是快递号反馈给我们了，人家那边还是非常专业的啊。好了，这个废话不多说了，两部热线开通了啊，咱们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在节目之前就已经打进来了啊。不过我这人呢就是好废话啊，来有请洛阳的李刘军，老李哎。
1: 李老师你好。
0: 哎，小李向您问好啊。这个小李今天遇到了老李，咱们今天来答答题好不好？
1: 好。
0: 好，您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哎，准备好了就可以了啊。哎呀，这个每天的题啊是五花八门啊，咱们第一道题是关于人体健康知识的啊。人身体里边最多的成分是什么？三个选项啊，脂肪、水、糖分还是血？
1: 对，
0: 啊，我再说一遍啊，脂肪、水、糖分还是血？您选的是
1: 水分？
0: 水分是吧？我以为是 C， 我以为是。好，恭喜答对啊！来来来，咱们第二个题啊，是关于这个平常啊该吃什么的事儿了啊。话说呀，这个苹果、橘子、水果啊，里边都含一种维生素，是维生素 C， 这个您知道吧？
1: 啊，
0: 我的问题是，以下哪一个是维生素 C 的作用？那就是维生素 C 能干啥？哎，我给您四个选项啊，第一，可以促进骨骼生长；第二，可以促进钙的合成；第三，可以预防坏血病、坏血病啊，就是第四呢，可以预防佝偻病。哪个是维生素 C 的作用？
1: 您再说一遍。
0: 好嘞，四个选项啊，第一个可以促进骨骼生长，第二个可以促进钙的合成，第三个可以预防坏血病，就坏血病啊，第四个可以预防佝偻病。维生素 C 的作用是啥？
1: 维生素 C，
0: 嗯，
1: 维生素 C 作用是啥？
0: 啊？
1: 维生素 C 的作用是啥？
0: 对，维生素 C 的作用是啥？可以促进骨骼生长，可以促进钙的合成，可以预防坏血病，还是可以预防佝偻病？
1: 随便答一个吧。
0: 好嘞。
1: 啊，维生素 C 是
0: 吧？维生素 C 啊，硒呀，就是啊，维生素硒呀。
1: 这硒呀，这硒。
0: 就是 C 呀。
1: A B C D 的 C。
0: 哎，对 ，A B C D 的 C。
1: 我听过吧？
0: 啊？
1: 听过。
0: 不是，我说的四个选项里没有苹果说。我说四个选项里是促进骨骼生长、促进钙的合成、预防坏血病还是预防佝偻病，四个选项。
1: 钙的合成。
0: 哎，促进钙的合成啊。好嘞，您听答案啊。哎，这个正确答案是预防坏血病啊，就是预防血啊，对咱的血液有好处，知道吧？
1: 啊，没听说过。
0: 哎，您有没有什么想听的戏
1: 啊？
0: 有没有什么想听的戏啊？
1: 啊，朝阳沟吧，
0: 朝阳沟，好嘞，
1: 啊，
0: 好嘞，一会儿放段朝阳沟啊，祝您天天愉快，心情愉快啊。哎，平常多吃点橘子呀，多吃点这个苹果呀，是预防坏血病的。啥叫坏血病呢？啊，就是那个。

0: 长期得不到这个维生素 C 啊，他那个血液啊就是粘稠啊，然后容易这个手脚腐烂呐、啊、哈，反正是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啥时候来？最早的时候就是船航海的那些人啊，常年在海上，对不对？有啥吃的呢？没事捕条鱼啥的，是吧？然后在船上，那欧洲啊什么那些西方人呢，航海的时候啊，也就弄个面包，也就弄个啥，有个主食就行了，是吧？啊，但就后来就发现呢，哎，怎么就经常这个手和脚就越来越肿，浮肿，黑发黑啊？然后怎么回事呢？哎，后来一个科学家就发现，一个医生，随船的医生就发现，哎，这个顶上，好多这个厨子啊，他平常他吃水果多啊，那会儿那水果金贵啊，对不对？船长什么的吃，而且水手什么的不爱吃，哎，喝酒多多啊，是吧？就发现他没有坏血病啊，于是呢，在下一次航船的时候，这一次这个医生就做了一个实验啊，弄了一大堆的橘子啊，一仓库的橘子放那儿，没事干让这些水手就啃上两个，没事干就吃上两个啊，哎，结果这一次航行回来，发现这些水手啊都没有得坏血病，所以说得出结论就是维生素 C 啊是有助于预防坏血病的。当然咱现在食物当中比较丰富哈，一般也不得这毛病啊，但是还是要注意，平常呢有事没事儿吃口水果啊。来吧来吧，咱继续来有请下一位啊，是咱的焦作的张继平啊，老朋友来喽。你好你好。
1: 哎，小李你好啊。
0: 你好你好老张啊。焦作先，今天天气热不热？
1: 哎，今天可以，今天最高温度33度，早上凉快得很。我六点上去就上楼，凉快得很，平台上。哎，
0: 您家是那个就是二层小楼是不是？
1: 哎，不是不是，我住的是那个多层那种。
0: 哦，
1: 高
0: 层
1: 高层高层。
0: 哦，高层就是、哎、是上去是晾被子去了。
1: 哎、我每天就是养成习惯，每天都要爬楼梯。我家住在五层
0: 啊、
1: 平台那个楼的最高处是18层嘛。
0: 哦，18层就是您从那个5层一直往18层上爬、哎、就是每天都要爬一回。
1: 一次到两次，下午一次，早上一次，下午一次，反正每天养成习惯了、
0: 哎、好习惯。其实登高这样爬一爬楼，慢慢爬是有助于咱那个心血管的啊。但是下楼的时候是不是就坐电梯下来是吧？
1: 下楼也是步行。
0: 也是步行啊。
1: 哎，是。
0: 我反正我听说我这人膝盖不是太好，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就听说那个上楼好，然后下楼不好。每次我上去以后就坐电梯下来，你知道吗？
1: 对，我养成习惯了，反正是我这十几年都是这个。我爱走路，
0: 真好啊！哎，人家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最好的锻炼方式就是走路啊。
1: 有时候出来就是老婆骑自行车，我这电车我不叫不让他骑，我让他骑自行车。
0: 嗯，
1: 哎呀，我给他推住。
0: 哎，还好。
1: 哎呀，我说这个
0: 推住不要紧，只要不是在后边拽住就中了。
1: 对。
0: 好，欢迎你打进电话来啊，咱这个扯闲篇扯两句，然后开始答题吧。
1: 答题。
0: 好嘞，您听好了啊。刚才这个张老师说自己这个步行是个好习惯啊，您知道在这个16世纪的时候啊，16世纪啊，1551年的时候，有一个国家的人，他们有一个经常洗澡的习惯，而且在寒冬的时候也会往身上泼冷水，啊，这是哪个国家的人的习惯呢？我给您4个选项啊，法国人、中国人、俄罗斯人还是英国人？啊
1: 这个是在是不是在中国人那个少数民族是云南哪一个泼水节有一个
0: 泼水节，主要后半句就寒冬的时候也往身上泼，云南那会儿估计寒冬的时候少，你知道吗？
1: 啊，就是
0: 寒冬的时候也要洗澡，经常洗澡，哪个国家的人有这个习惯呢？法国人、中国人、俄罗斯人还是英国人？
1: 那我选择俄罗斯吧。
0: 俄罗斯人。俄罗斯Russia 啊，
1: 俄罗斯天气冷，
0: 天气冷，但是他们仍然保有这样的习惯。其实您看现在咱们包括天津啊，包括东北啊，是吧，这个地区的人有时候寒冬的时候还有这个习惯。 为什么呢？就是含冷水的时候往身上，它也不是那种哗直接往上泼啊，那也受不了。它往上搓，哎，搓一搓那样洗一洗，好像是一种冬泳啊，也不知道是什么，保持身体健康的一个小秘诀啊。当然，普通人绝不业绩模仿啊。这个绝对不要乱学啊！人家那是长期在那个地区，他可能有这个习惯。就算这个习惯，也不是每个人都有啊。来来来来来，咱们继续来选择题啊。您平常爱吃土豆不爱？
1: 哎，也吃。
0: 哎，
1: 我什么都爱吃。
0: 什么都爱吃。土豆的学名是马铃薯，这个您知道哈、
1: 啊？
0: 我的问题是，马铃薯的原产地是哪儿啊？四个选项：欧洲、北美洲、南美洲还是亚洲？这个马铃薯啊，本来不是咱这个就是土生土长的啊，是从外边弄进来的啊，引进来的。欧洲、美洲、欧洲、北美洲、南美洲还是亚洲？四个选项，马铃薯的原产地。
1: 北美洲、南美洲、亚洲、
0: 哎、
1: 欧洲。
0: 欧洲、北美洲、南美洲、亚洲。
1: 哎，我猜一个吧。
0: 嗯，您猜吧。
1: 我猜土豆进口北美洲。
0: 北美洲答案是否正确呢？
1: 不对。
0: 这个南美洲，南美洲，
1: 南美洲，
0: 对，南美洲那个安第斯山脉，人家那一块儿，这具体啊。是从啥时候引进来的呢？是从咱明朝时期啊，明朝时期就是，其实就是有人传说是郑和下西洋时期啊，啊，这一趟旅游世界回来以后带回这么个玩意儿啊，然后呢，最开始的名字叫洋芋，芋头的芋。
1: 啊，
0: 就是引进来以后，然后当时其实玉米也是明朝那会儿从外边引进来的。
1: 芋头，现在不是咱四川什么的，跟的不是那个芋吧？
0: 是那个芋，但是叫洋芋啊。
1: 哦，
0: 就是从外边引进来的这个土豆，最早叫
1: 洋
0: 芋。
1: 哦，洋芋，
0: 哎，洋芋啊。
1: 哎呀，好。
0: 嘿，谢谢张老师啊。这个有没有什么想听的戏？
1: 想听的戏，你放的都挺好。我要说我爱听了一个啥那个，就是那个张新芳，
0: 哎，
1: 大师唱了一个那个吉他，
0: 吉他，
1: 那个你放过几次了？好像不是，不止一次啊。
0: 对对对，
1: 他那个嗓反正是有时候有他个性的一个。
0: 是的。哦，那今天咱听陈三两爬堂吧。
1: 对，
0: 行，好嘞，谢谢张老师啊，祝您身体健康，心情愉快。所以说，你说多出去有好处。那你看，人家张老师每天坚持这样健康的习惯啊。你看这个郑和下西洋，没事儿可出去转转啊。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吗？有关系，没事干都出去转转，是吧？没事干保持一个好身体，身体好了是一切的革命本钱啊，咱是这么说的啊。其实有时候，哎，您说那个，出去以后怎么样呢？其实人呢，最怕就是在一个固定的环境里边，固定的思维，固定的生活，很快呢就会跟不上时代了啊。我们要做的就是什么呢？没事干，哪怕出去溜溜弯呢。啊，溜着玩，当然你选择这个安全的路线哈，就好多那个老朋友给我置气是吧？一听，哎呦，李恒让我选择一个，让我没事干出去溜溜，我今天就上高速啊！我开玩笑啊，就是找那个人行道是吧？然后马路上溜一溜，然后晚上傍晚的时候吃完了饭，咱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啊！当然呢，这个没事干带点蚊子药啥的啊，喷到身上以后防蚊子咬，这个很管用啊。反正我这个人，我不知道怎么跟各位介绍啊。现在不是天热了吗？每年夏天啊，我都是抱有这样的思维啊，就是我一定要出去转转。哎，我每天要坚持锻炼啊，我每天吃完晚饭以后，我就踏出大门口，我就到我们小区里一走，哎，蚊子就教我做人喽。就你知道我这个人那种体质，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体质哈。人家反正我什么，我平常录那个科普知识录的也多啊。我一问那个什么蚊子，有的专家说蚊子是依靠人的这个气味啊，喝酒。我说我每天都不喝酒。他们又说蚊子有时爱咬什么 什么血型的人啊，然后我一看这个血型也咬，那个血型也咬，我自己是 B 型血啊，然后有人就说啊，什么 B 型血就招蚊子啊，反正我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我只要一出小区，我离我们家那个门洞只要是超过3米啊，我再低头一看，我这胳膊上就能趴3只蚊子啊。我们小区那蚊子也不知道，我们那儿可能是什么风水宝地吧哈、啊，出来的这蚊子都是花脚的啊，黑蚊子啊，就是它趴在你的顶上，它还翘着一只脚。哎，你们听说蚊子都是母的吧，是吧？一翘那个脚，哎，一翘啊，翘起来一个大花腿，呵呵，然后在我身上，我的天哪，我的那个痒啊，哎呀，真是好，真是太好了啊！哎，所以说大夏天呢。要不还是吹空调吧。

0: 演播热线继续开通，咱们答题时间是从10点到10点半啊，这会儿还有时间，咱们有请下一位朋友，是驻马店的沈中奇。哎，您好。
1: 哦，你好，李腾。
0: 哎，您好，沈老师。哎，这个今天第一次打电话，第一次听您的声音。
1: 第一次打电话，原来原来组织节目，我按这个在组织节目组织的不赖。
0: 哎呦，谢谢您。
1: 我没参与过，我干。
0: 哦，那今天这个碰着小理儿了啊，还是我看咱还是我的亲和度比较好，要不然您不会打电话的，是不是？哎，自我介绍一下吧，沈老师，今年多大年纪了？
1: 哎，67岁。
0: 六，那是60是70。
1: 现在都70了。
0: 哎，那马上就70了，嗨，那还年轻着呢啊，真的是年轻着。平常有啥爱好没有？爱听戏，爱唱戏不？
1: 我爱听戏。
0: 爱听戏。
1: 爱听戏，我的那个在那个河南那不那个喜剧频道吗？
0: 啊。
1: 最近我也给他打过电话，他那个电话也有打不通，有打过给他爹了。我给他提了一眼，他那个戏播用的才刀分，谁播用的？没人帮我呢，这天天播用的。那个什么中国那些戏，你都没有播送了嘛？
0: 哎呦嚯！这个是您是给哪个主持人的意见？我帮你转达转达。反正我们现在都一个部门，好不好啊？行。
1: 喜剧频道，他那个，我来给他打电话，我给他提了那个意见了。
0: 哦、
1: 他那个导播员，我给他说说。
0: 我也说。
1: 你的这个中国喜剧广大分子，真你这个东西吧，你别觉得这见见从前见有的六大名旦、五大名旦的见了，哐当了一。
0: 就是啊，咱就不能说个什么，就是五大须生的几大须生了，是吧？
1: 对啊，都出来是吧？那喜剧都出来。
0: 好嘞。
1: 其实我最爱听谁的嘞？最爱听那个安金梦的，人家那个沙河调那个戏唱的跟左比左跟唱的跟左脚的，那个戏唱的白了那戏。
0: 那我待会儿也放一段安金凤的，怎么样？
1: 都他那戏太少，那个东西能收集的多收集的像那个戏。
0: 现在也来不及了，主要是。
1: 能下去，恁得多收点那个戏。
0: 是，您说的对啊，我们一定。
1: 你看几十年那些打擂的没有这安金凤那个调。他们就在说他那个调唱的，
0: 哎，就是。
1: 你看那些大类的，你能出来？你要听的，你这戏剧要听的，你听，你看有说他那个腔调的不？人家那个腔调唱出来那都跟左脚的，
0: 嗯，
1: 大的真好听那个戏。
0: 好嘞，我收到，我都收到啊。我今天替戏剧，我跟你说，我今天替我们戏剧的同事，我跟你说，哎，对意见，你知道吗？这意见我一定收到啊，我一定转达到，好不好？嗯，好嘞。啊，谢谢您啊，那个，啊，还答题不啦？这
1: 答题也成啊，我
0: 答题答题啊，
1: 我简单答题，我也答两道，我赶紧给我出两道。
0: 好嘞，咱继续来答题啊，您请听好啊。刚才咱说到那个上一个朋友答了一个是马铃薯啊，自从明朝时期引进了过来以后，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啊，您知道这个发霉的土豆它肯定是不能吃的，这个您知道吧？
1: 知道、
0: 哎、发霉的土豆不是发芽的土豆啊，就长芽的土豆。
1: 土豆不能吃。
0: 对，我的问题是发芽的土豆之所以不能吃，是因为里面含有什么东西，就什么东西导致它不能吃的。我给您四个选项啊，第一叶绿素，第二花青素，第三龙葵素，第四叫黄曲霉菌。那、啊、这哪一种东西导致这个发芽的土豆不能吃？四个选项啊，您再听好了。叶绿素、花青素、龙葵素还是黄曲霉菌？
1: 黄曲霉菌，
0: 这个答案是否正确呢？请听判断。对，龙葵素，这是发芽的土豆当中含有的一种有害物质，吃完以后会嘴麻，严重的话会导致人就是受伤害啊。好不好？
1: 对，
0: 哎，龙葵素。
1: 来，我平常土豆发芽不能吃，不过我这个吃这么脏，我
0: 又。咱管他，比平常也不管他，就咱就知道不能吃呗，对不对？好嘞，谢谢您的参与啊，也希望您以后多打电话，好不好？
1: 谢谢李总啊。
0: 哎，不客气，祝您身体健康啊，心情愉快。哎呀，我今天我可想吃土豆，我跟你说。哎，我不知道您对这个就是平常啊这种什么咱的面兜兜的这种食物哈有什么感觉没有啊？平常我们 老家啊是山东啊，山东来说的话，吃这个就是快茎类的这种食物还是比较多的啊，快茎类的食物，土豆啊。啊，地瓜呀，芋头啊，什么白薯啊，啊，这种乱七八糟，这面兜兜的这种食物啊，小时候用它煮稀饭呢，当主食啊，是吧？尤其是我们，我也不知道那个烤地瓜，我小时候听说烤地瓜是济南特产之一啊。我现在我深表怀疑，因为这玩意儿实在太常见了。哈哈，但是现在走在大街上，有时候看见那个卖烤地瓜那小车，我有时候还是会让他给我掏一个掏一个啊。什么叫为什么叫掏一个呢？以前那个烤地瓜呢，真的是一个大白桶炉子啊，就跟个烟囱一样的，也不知道人家怎么推过来的啊，放那儿以后，然后那个你要是说吃烤地瓜，那个伯伯或者是阿姨啊，真的是穿一个特别厚的那个套袖，戴一个特别厚的手套，往那个炉子里边深深的掏进去啊，掏最底下糊的最烂的那个啊，都流油有胶皮的那种烤地瓜，然后给你拿出来啊，特别的好吃啊。说到土豆也是一样啊，对不对？那个土豆啊，好多的时候，那个我小时候我最喜欢吃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小时候最喜欢回我姥姥家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土豆炖肉大米饭。我这么一说，估计好多有这个孙子有外甥的这个老朋友就应该知道了哈、啊。这个小孩啊就爱吃那个啊，给土豆啊一炖，给这个肉一炖，然后加土豆一熬，熬的呢烂乎乎的香喷喷的，然后再煮一锅大米饭。这米饭一上来以后啊，米饭土豆肉哗啦这汤一浇，哎呀别提有多美了。怎么样，我是不是间接的帮一些朋友确定了今天中午的菜谱啊哈。还有咱们线上还有一位朋友啊，洛阳的彭京正打电话了。您好，您好，彭老师。
2: 老师好。
0: 您好，彭老师。哎，这个洛阳的天气现在怎么样啊？凉快还是热？
2: 明朗的天。
0: 明朗的天啊，好。好嘞，说得好啊。那接下来咱准备答题，时间紧张，我就不跟您多聊了。您注意听题，好不好？
2: 好。
0: 哎，好嘞，请听题啊。咱们以前说这个彩电是吧，咱以前家里有这个彩电，什么34寸的彩电，现在是42寸的啊，60多寸的彩电。我想问的是，这个34寸指的是银幕的什么尺寸？我给您几个选项，您听好了啊，银幕的长度，银幕的高度，银幕的宽度，还是银幕的对角线长度啊，这个多少多少寸，多少多少寸指的是这个电视荧幕的长度，还是高度，还是宽度，还是对角线呢？34寸，
2: 一般情况下可能就是长度吧。
0: 长度，那您听答案。这个指的是对角线，您知道啥？就对角线，就是叉，一个打个叉号啊，两头那个对角线。一般指的是这个寸 啊，叫34寸、42寸啥嘞？哎，你有啥想听的戏没有，老师？哎，
2: 有个刚才张老师那个转完机头就可以。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咱们常说呀，血管是人老的第一道关口，可血管发出的那些求救信号，很多人压根儿就没当回事儿，硬生生的把小毛病拖成了大问题。
4: 太对了，很多长辈习惯性的觉得呀，头晕、腿沉、蹲起来眼前发黑、午后浑身发闷，都是年纪大的正常现象。可大家不知道，这根本就不是衰老的常态，是血管在给您发出求救信号。就跟那家里的水管用久了结那个水垢啊、生锈啊、堵塞是一个毛病。血管常年堆积垃圾，血流变慢，管壁老化，各种各样的小毛病啊自然就找上门了。
3: 没错，咱们的血管最怕的就是一个堵字。很多叔叔阿姨血压偏高，血脂偏稠，平时头昏发沉，腿脚酸胀无力，根源就是血管里有那些看不见的微小淤堵。 今天咱们节目啊，就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心脑血管养护的三合一特膳好物——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复合片。
4: 光听名字就不简单呐，赶紧给大伙儿讲讲它好在哪儿。
3: 这款产品依托的是美国法沃德科研技术，国内高规格工厂生产，核心就是纳豆、红曲、磷脂三合一的黄金配方，区别于单一成分，做到清淤、降脂、修复，一片搞定。具体来说呢，纳豆清理血管淤堵，红曲减少血管内垃圾堆积，磷脂修护血管壁，三者协同发力，全流程养护血管。特别要提醒您，它是有认证的特膳食品，遵循国标 GB24154 生产，安全温和无副作用，适合中老年人长期调理，您可以放心吃。
4: 你这是又是美国技术又是三合一的，这个价格怕是不低吧？
3: 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呀，统一市场价是297元一瓶。
4: 说实话，单看这一瓶的价格呀，不少叔叔阿姨会觉得有点贵。
3: 那是大家没有算明白账。市面上单独买纳豆、买红曲、买磷脂，三样配齐啊，至少要300-400块钱，又贵又麻烦。而咱们这一瓶呢，直接浓缩了三种核心养护成分，科学配比，协同增效。别人一次吃三片，你只要吃一片，省心又划算，比单一补充的感受啊要好上很多呢。
4: 确实是这个道理，三合一复合配方不仅省事儿，养护也更全面啊。但是吧，咱们好多听友啊都是退休的老人，297元一瓶，很难坚持吃下去啊。
3: 这个厂家自然也是知道的，所以呢，回馈全省听众，助力夏季黄金养血管期，品牌方就拿出了专项补贴。今天打进热线，三重福利层层叠加。第一重，买一瓶直接送一瓶，297元到手两瓶正装，等于直接半价了。第二重呢，如果您抢在前100名进线订购，在买一送一的基础上，我们再额外送您一瓶。这样呢，您还是花297元，但是到手的是整整3瓶正装，算下来每天只要3.3块钱。第三重，今天选择夏季养护套装的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台价值299元的智能大屏血压计，买一瓶送两瓶，还送血压计，赶紧来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4: 您看呢，每天3.3块就能给这个血管啊做一次全方位的清淤、减负、修护，这是咱们老百姓都能承担起的。选择套装还能有这个血压计赠送啊，超大字体一键操作，这老花眼你也能看得清楚，一边养护一边监测啊，用数据来说话，这三重福利全部叠加实在是太给力了啊。提醒您，名额稀缺，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订购热线为您开通5分钟，400-710-2818，400-710-2818。
3: 夏季养心是关键，我要重点提醒大家，夏天高温闷热，人体出汗多，血液浓缩，再加上夏季很多人爱吃凉食，重油重盐家常菜，吹空调受凉，血管收缩扩张频繁，是血管脆弱问题高发的季节。那这个时候啊，坚持养护血管，清理冬季堆积的代谢垃圾，修复血管损伤，养护效果要远胜于秋冬季节。
4: 这个说法啊非常贴切，夏季血管养护不在于大补，而在于温和和疏通，精准调理，长效养护。坚持服用这款纳豆红曲磷脂片这个一段时间之后啊，您最先感受的就是早晨起来这个头脑清爽了，久坐起身呢不发晕了，手脚冰凉和发麻的情况啊明显减少了，日常的精神状态啊也是越来越好了。
3: 真实的用户口碑就是好的产品证明，好产品不靠夸大宣传，靠的就是千千万万用户的真实体验和口碑沉淀。那说到这儿呢，叔叔阿姨们，咱们今天的福利啊真的是诚意拉满了，297元一瓶的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买一瓶送一瓶，直接半价带回家，前100名再额外加送一瓶正装，297元是3瓶，每天3.3块钱，养护血管一整夏，再加上夏季养护套装赠送的299元智能血压计， 里外里帮您省下了一个大几百块。这种力度的电台专属补贴，一年就这么一回，错过真的就没有了。热线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4: 很多叔叔阿姨啊，觉得这个小毛病不用管，拖着熬着，最后小问题拖成了大隐患。咱们节目呢，最近接到了超多的听众的真实反馈，就说62岁的张阿姨吧，经常是下午头晕发沉，打麻将看不清楚那个牌，走路双腿发沉，一直以为是年纪大的正常现象。听完节目才知道是血管淤堵了发出的这个警告啊！之前有人就推荐过纳豆红曲，他没当回事儿，白白遭了2年罪。现在果断地给自己和老伴儿各定一套，坚持周期养护，早早养护血管，少受罪。
3: 还有65岁的李叔叔有家族血管问题史，平时爬几层楼梯就气喘心慌，一直担心突发心脑血管问题。听完咱们三重养护原理，立马就懂了，不仅自己下单调理，还专门给查出血管有斑块的亲家安排了一套。李叔叔说的特别实在，年纪大了啥都不如身体健康值钱，一天几块钱养护远比重病卧床花钱治病划算太多了。
4: 这两位啊，都是首次收听就果断下单了，不是有钱，是听懂了道理。血管养护等不起，拖不起，头晕、腿沉、肢体发麻、蹲起来眼前发黑，都是身体的求救信号。提前养护就是给自己的健康啊上道保险，也是给儿女省心。
3: 叔叔阿姨们，张阿姨和李叔叔的故事呢，相信很多人听完都会有共鸣。咱们身边太多这样的例子了，总觉得小毛病扛一扛就过去了，结果呢，小问题就拖成了大问题，小钱不花，最后花大钱。今天的节目就把这款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带到大家面前，就是想让更多人早点重视起来，别等到身体真出了事儿才后悔。听好了，原价297元一瓶，今天打进热线买一瓶送一瓶，297元直接到手2瓶正装，前100名再加送一瓶，297元到手3瓶，每天3.3元，清淤堵、降血脂、修血管，别人吃3次，您吃1次，一步到位。选夏季养护套装，会再免费赠送价值299元的智能大瓶血压计，三重福利全部叠加，仅限今天节目的时段，名额抢完就立刻恢复原价了。热线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4: 前100名3重正装福利，限量血压计好礼，都是限时限量放送，一旦名额抢完，福利截止，立刻恢复原价。
3: 尤其是经常头晕、犯困、手脚发麻、血脂偏高、血液粘稠，平时久坐少动、饮食油腻，想要预防血管老化、养护心脑血管的中老年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次专属福利机会。不用吃昂贵的补品，不用复杂的养生方式，每天坚持科学补充，温和养护血管，守护全家身体健康。
4: 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原价297元一瓶，今天您打进电话，第一重买一瓶送一瓶，297元2瓶正装到手，直接省一半。第二重前100名再加送一瓶，297元3瓶带回家，每天3.3元，夏季养护周期啊刚好够用。第三重选夏季养护套装，价值299元的智能大瓶血压计啊免费送给您，调理效果用数据说话，三重福利全部叠加，仅限今天，仅限本档听众。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5: 关关难过关关过，
6: 关关好过过三关，
5: 吹响梨园集结号，
6: 答题闯关乐逍遥，
5: 梨园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梨园大冲关，这会儿咱们来一点点的听戏啊。刚才有朋友点的这些好唱段好听的啊，咱们这会儿一起来把它放一放。梦想里杨红霞朝阳沟的这一段新一代纪壮志汉撒高山。

听完这段，咱们继续来听陈三两啊，陈三两迈步上宫廷。刚才有朋友也说要听这个祭塔啊，祭塔的话，咱们先听完这一段，然后再听一听祭塔的那个片段，好不好？因为之前的时候听过好几回了啊，这回呢，咱们换个口味，哈哈哈哈，听一听张新芳老师的这个陈三两这一段经典的啊。

咱们来听一段这个安金凤的白莲花哈、啊。这个刚才有位老师打电话说，哎呦，这个白安金凤，我就爱听安金凤的戏啊。还给我们提了好多的意见啊，收到都收到，哈哈哈哈，听听安金凤的白莲花这一段啊。

又是说他的嘴里还不住地乱吆喝，他呀他讲到啊，新媳妇长得可真是俊，那个人说呀，仙女

0: 迎客，缠着我满不地走，直到门来过有两零小信喜欢着前行走，来自咱的天津园。
1: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历时六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全国百家广播电台共同播出的国药长春益寿口服液大讲堂节目。本节目的特邀嘉宾是长春益寿口服液科研组成员钱钟慧教授。钱教授早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后留学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从事医学研究30多年。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 400-6933-778 400-6933-778。我们有请钱教授。钱教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和钱教授共同来关注长春益寿健康大讲堂节目。当然呢，讲课开始啊，还是要特别的提示给患有慢性病的患者家属们，我们需要注意了。为什么呢？这一次啊，选用长春益寿口服液，就可以一次性的把所有的慢性病进行一个断病去根的治疗。因为这个药啊，它是专门治疗慢性病的。那么慢性病，什么叫慢性病呢？就是常年靠药物维持的病。你包括临床当中，像有心脑血管系统疾病、糖尿病以及并发症、颈椎、肩周、腰椎、风湿类风湿性骨关节病，还有呢呼吸系统疾病，你像这个鼻炎呐、气管炎呐、老哮喘、老慢支、老慢气儿啊，爱感冒、免疫力低下呀，啊过敏症啊，还有呢前列腺的问题、女性妇科病的问题、月经的问题、更年期的问题、肝胆肾眼的问题、肠胃的问题，这些都是我们要管的，而且一管到底，要么不管，要管就把它管到底。管到底什么概念呢？让你不吃药不打针，怎样啊？一次治好，停药不复发不反弹。所以这个长春益寿口服也是专门治疗慢性病的。我刚才讲的这些病症都是我们主管主治的强项，一网打尽，就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干净彻底，不留后患。治好了，停药了，不复发。我们可以签约治疗，两副药治不好，负责退药返款，保证患者家属100%满意。哪怕你70-80，我也保证让你当天就见效。救助工程活动，咱们中国这一站啊，包括说全球其他的国家160多个国家统一主办这个活动。中国站原价两副药6390元，现在救助价是990元，为期仅有几天时间，结束立马恢复原价。所以啊，这回活动不是省300-500，一个人吃药，原来6390两副药，现在990两副药。我说过，那是一个家庭一俩月的生活费用，吃饭钱，只许参加，不许错过。您要想用，现在立即通过场外电话赶紧给我报名去，报上订上登记清楚，尽早安排送药到家。我们是免路费的，拿到药了就有专家大夫一对一的为我们跟踪指导治疗。所以说呢，长春益寿口服液啊，深受患者家属的信赖与认可。你别说你信赖，包括世界都信赖。 所以这活动呢，不是说厂家优惠，不是说我们国家为大家推出救助工程，而是国际化的，160多个国家同步进行。那长春益寿口服液57味药材，通过全球最领先的超低温量子萃取技术、中草药量子分离技术5大技术，提取出大量的生物活性肽、净血免疫因子，独创全球首例综合免疫定位疗法。但你光是世界认证没有效果不行啊，你衡量这个评价这个药究竟好坏，就是拿疗效说话，所以呢就是疗效好，对不对？所以也是呢过了，那是什么名副其实的啊，这一点需要特别强调一下。而且呢国际一类新药，那什么叫国

0: 也更是代表着全球独一无二的。那么患者要用药，肯定是要选择最好的，对不啊？哎，所以这个荣誉呢，本身也是对它疗效的最大承诺、最大保障了。这一点大家都可以放心了。那么这个药呢，2011年布鲁斯教授带领花费了8年的时间，共同研发成功的，得到支持，拿出了8亿的专项研究款，他也得到了国际慢性病康复联盟的认证。指定是慢性病的治疗专家，远销全球160多个国家。而且呢，它是口服液的剂型，它吸收好，起效快，彻底吸收不浪费，疗效比同类产品高出120到180倍。咱们一天就吃一支药，所有慢性病患者统一当天都会见效的。它独有的净血免疫因子，让我们重新的建立免疫系统，让我们血液当中的毒素彻底的排出来，脏腑当中的毒素、经络当中的毒素、细胞当中的毒素都能够彻底的排出来，会让我们血脉通、经络通、脏腑通、细胞健康、血液健康，自身免疫系统完善，防御能力完全恢复，所以人体呢，它就不会出现气滞血瘀了。那我们三焦平稳了，阴阳平衡了，五脏平和了，经络通达了，气血两旺了，能够各尽其责了。啥意思？自己的活自己干，是不是？自己的活自己干，肝脏就管解毒的，肾脏就管排毒的，好，自己活自己干吧，对不对？哎，那怎样呢？人不也就健康了吗？而且不会再犯病。所以它世界公认独一无二的定位给药，识别锁定式的高科技治疗，咱们堪称全世界独一份，我们治病不留死角。那什么叫定位呢？通俗的讲，就是像导弹一样具有追踪性能。所以你在我这儿，你大病能治好，小毛病也能治好，在我这治病是不留死角的，病在我面前藏不住，是不是？所以对症了，用这个药吧，当天肯定见效。所以说呢，风湿关节骨病的、心脑血管病的、老哮喘、老慢支、老肺病的、糖尿病并发症的、肝胆肾眼类疾病的、还有妇科病的、更年期综合症的、前列腺问题的、肠胃问题的、心脑血管病问题的，我们国际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都让你当天吃，当天见效，治一个好一个，两副药彻底解决慢性病、常见病，治不好全额退款，凭有效身份证签约治疗，保证每位患者100%满意。现在就去拨打报名了，报上订上，尽早为你安排免药费、免路费，送药到家。大家记好。好了，我就不多讲什么了，咱以下时间就来连线听众朋友。
1: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
2: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1: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我们先来接听线上的朋友。

0: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陈教授。
1: 哎，请讲。
2: 那个，我无锡麻山这儿的，
1: 欢迎。
2: 我想呢，再订一份长春益寿口服液。
1: 那好，先说说情况，我给把把
2: 是，
1: 关啊。
2: 这不就是世界慢性病康复联盟发起的这个救助工程，这两副药990。因为上次我买的时候买了两副，原价买的。用着不错。这一次呢，想给老伴儿再订一份。
1: 哦，好。说说吧，您这用药用的不错，体现在哪里呀？老伴儿他又想治什么病呢？
2: 行，我跟你说说，为啥这么说呢？我这是血压也高，血脂也高，这高了有个10多年的时间了。
1: 哦，三高症。
2: 降压的药那会儿也吃着，高压呢就是156这样，
1: 哦，
2: 低压就是100多点儿，就这样啊，血压一直下不来。关键是啥呢？这血压不好呢，说心里话，就怕得个中风啥的。这前年这不是一下子给梗住了，脑梗了。要说走路也能走，就是走上个百八十步子吧还行，再远了就不行了。这条腿呢，就是感觉不听我使唤，腿上使不上劲儿，那种腿上使不上劲儿啊。另外一个哩，连那个胳膊麻，连那屁股蛋子这半拉都是麻的，都是啊，腿也是麻的，这半拉胳膊腿的麻。另外一个哩，心脏还不好受，心里边觉得发闷，气儿也不够用，时不时的吧，心口窝这儿还疼，这都
1: 本
2: 不
1: 身
2: 好
1: 就
2: 的。
1: 是一个什么的瘀滞的体质，你看这脑血管瘀滞了，心血管也要瘀滞，所以堵才会不通，不通才会疼，对不对？
2: 是，你说这春秋两季里打的点滴也输输液，可是一直呢也不见大的效果啊。不过这一次呢，用咱们这长春益寿口服液呢，见效也快，效果还稳定。我记着有个3-2天的时候，哎呀，我就发现不，原来不是脑袋总是浑浆浆的不啊？哎，这就感觉这个脑袋，哎呀，我说这两天呢，这脑袋显得清亮多了啊，
1: 好啊，
2: 可是
1: 挺
2: 比原来
1: 多
2: 显
1: 的。
2: 得好了，这就啊，
1: 对。
2: 这脑袋一清亮，这人就显得明显的觉得精神，明显的觉得精神啊。慢慢的，这半拉胳膊腿的，哎，这个麻劲儿不逐渐逐渐下去了，哎，这个胳膊腿的这会儿能听使唤了，这会啊。
1: 好，
2: 刚才不说了呀，我走上100步走不了了。这会呢，你看我们那个这社区这儿不啊，在我们在村那个北边，他这个社区的村南口这块儿里还有点偏。我说昨天的时候呢，我说走着，老头，我拉着你去三轮车，我不用拉着，我自个儿走着吧。老伴儿陪着我两个人上那社区里边，我说正好也溜达溜达，哎，我量了量血压。要不那个大夫说你看你原来的时候老头子你老伴儿挺不错，拉着你过来，哎，这会儿能走着过来了。哎，他说：“你看，你血压给你量量。”他说：“没事儿，125，低压85，挺平稳的，这些啊。
1: ”非常好。
2: 是，关键是啥呢？这血压一下来呢，我就觉得心里边一块心病给去了，这块
1: 哎，
2: 啊，
1: 对，
2: 我不怕
1: 再
2: 再
1: 大遭
2: 复
1: 罪，
2: 发了吧？
1: 就
2: 这
1: 也是高血压惹的祸，是
2: 是，
1: 吧？
2: 对，
1: 咱想
2: 是。
1: 方设法去压制它，压制不住。为啥？原来吃降压药都在扩张血管利尿，是不是？它没有给你吸血洗血管，所以你这病啊，它就没治疗。结果怎样？惹祸了，你病了，老伴儿遭罪了，还挨累了。现在为啥自个儿能走路了？因为瘀滞解决了，脑血管的堵给它通了，神经细胞激活了，病灶吃到药了，就这么简单。因为咱量子提取啊，量子就能穿透细胞啊，它穿透了血脑屏障，把这栓化了，就像把糖块化成水是一样的。然后怎样呢？哎，大脑发命令，神经传导正常，这胳膊腿又听你话了。对不对呀？
2: 哎，是是，
1: 所以血压呢，把血压、血管啊洗干净了，自然血压就好了。好了，还敢吃降压药？不敢吃了，
2: 哎，
1: 再吃低血压了，对不对？
2: 是，现在这一副药下来的，啥药也不吃了啊。
1: 对，
2: 就用着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口服液呢。
1: 嗯，
2: 这回，晚上睡觉也睡着了，吃饭还香甜了。你说这样啊？
1: 哎，非常好。
2: 要不老头子呢，一开始的时候呢，他也是心疼钱。为啥呢？他这个有这个前列腺增生，哎呀，小便多，也是上哪儿去他也不敢去大工，大时间长了也不行，又尿憋不住，晚上啊还起个这么3回4回的，腰呢也酸乎乎的，腰也疼，还有支气管哮喘，
1: 哦，
2: 因为平时好一些，稍微一动不动不，他也齁了在喘的也是啊，哎呀，这会儿见我好， 哎，用的挺不错的，正好也赶上这便宜机会了，
1: 嗯，
2: 想着这次给他订上一份啊。
1: 我跟你讲，老伴儿的病啊，也属于慢性病。
2: 嗯，
1: 咱们常说一手口服液，你说治啥病最拿手？敢说治一个好一个，敢给承诺签约治疗的是什么病？就是慢性病。
2: 哎，
1: 那么什么叫慢性病呢？常年吃药维持的病。所以老伴儿这块儿我给把关，你放心，就让他去用。咱这个药疗效为什么好？就因为他综合免疫靶向定位疗法啊，在我这药的面前，我讲呗，每次讲课我都说，那病啊，大问题小毛病根本藏不住。为啥？因为我综合免疫靶向定位，它就像导弹一样，它先会去识别好细胞，你好好待着，没事儿啊，不管你事儿。坏细胞、病了的细胞、休眠的细胞不行了，马上识别，然后锁定，然后继续用药的话，24小时持续性的血药浓度高峰，非常认真负责的把每一个有问题的细胞都把它修复好。所以呢，病灶能吃到药啊。你看你的脑血栓后遗症，你怎么治都没治好，可你在我这轻轻松松的就解决了。是不是病灶吃到药了？
2: 哎，
1: 你简单这么去理解，大问题小毛病，慢病在我这一一来一个治一个，治一个好一个，不留死角，没有任何问题。老伴儿给他用，
2: 哎，
1: 嗯，咱的国际一类新药啊，本身就是对疗效的最大承诺保障，那都是达到什么世界的准要求的，是不是？一般的药物做不到，给老伴儿定没问题啊。我就不多说什么了。
2: 哎，
1: 现在呢是可能原来考虑到经济条件的事儿，确实我理解啊。但是这次机会来了，999，拿两副，一模一样的，赶紧定，还打电话，好吗？
2: 好的，哎，好，谢谢你啊，
1: 行，老朋友了，祝你早日康复，好嘞，再见，哎，
2: 再见。
0: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5+参归气精，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
3: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0: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5+参归气精，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1: 你好，
4: 哎，你好，你好，这钱教授你好，
1: 哎，请讲。
4: 哎，钱教授啊，这不是我也听到了，说现在啊，世界慢性病康复联盟啊，对长春益寿口服液啊，这个推广发起救助工程。说两副药啊才990。
1: 对，
4: 我想啊跟你咨询咨询，我想趁着机会啊也把长春益寿口服液用上。
1: 那说说吧，我先初步给把关啊，对症了你吃的药咱还拿身份证签约，我保你好，反过来不对症呢我给你想别的招，对不对？
4: 哎，
1: 说说吧。
4: 哎，钱教授，我相信你，相信你，这不是我打电话也是想跟你说一说，我是前年啊得的小中风，不太严重，身体啊能走啊，能走啊！你看我当时啊，要休息一会儿啊，当时起来走个10米8米的，可能你还看不出来。可是不行，如果超过10米8米的时间一这，一长就不行了，腿开始就没劲儿，就画圈儿，啊，往外这么揉着走。这个再走时间长了就不行了，抬就抬不起来了，不行就得走不了了，就得歇会儿。另外啊，如果从得了中风之后啊，我这个左边啊 这个半边身子、腿呀、胳膊也这样，脚也好，都是凉的，好像不通血脉似的。
1: 嗯。
4: 哎，你看有时候我感觉啊，就连我这右边啊，就有点好像有点发麻似的，我就害怕。语言方面啊，说话我感觉还行，脑子还清算清楚，就是有时候头疼。
1: 嗯。
4: 哎，头疼，这个左手吧没劲儿啊，你说拿个馒头啊，自己吃个饭啊，哎，倒还行，就重一点的不行，拿不住，就轻的、小的，哎，这不是这大夫让我说捡那个捡豆子啊，捡花生米。哎，就费劲，特别费劲。哎，小的不行，重的不行。这不是我一直也在康复着，也在自己啊做着康复锻炼啊，每天也捡豆子，可是也走路，可是这不是到现在啊，这不是快两年时间了，
1: 嗯，
4: 也没见恢复是一个。哎呀，我就怕一个人再犯病，这是一个。
1: 对，这个话说到关键点上了，再犯病就不这样了。嗯，又走路了，又捡豆子了，二年了，为啥没好呢？因为捡豆子和走路它只是个体表的运动，不能通过这种运动去把血脑屏障穿透，去把这个血块溶掉啊，对不对呀？
4: 不行。
1: 然后呢，所以呢，大脑发命令，神经还是处于短路状态，所以照比正常情况下来讲它也没好利索，对吧？
4: 没有。
1: 换句话说，你同步还得吃口服用药，但是多少药呢？穿透血脑屏障穿不透，就到不到，到不了血块的淤阻的部位，那这问题就始终解决不了，是不是？
4: 哎呀，是不行。
1: 哎，所以还是一句话，就是一句话，方法没对，知道吧？
4: 还真像您说的，我就感觉啊，
1: 哎、
4: 我这脑子啊，最近吧，又比以前啊健忘了，爱忘事儿。另外，我心脏不大好，心脏啊，有时候心跳忽快忽慢的，没那么大规律。有时候快上来啊，你说，哎呀，心里面慌的不行。这不是大夫说啊，我这心脏啊有点早搏，或者心肌缺血。
1: 嗯，心肌缺血，对，
4: 啊、
1: 心肌缺血的表现就是闷，对不对？
4: 嗯，
1: 哎，
4: 哎，
1: 所以这心脑不分家、哎，就涉及到血液、血管、神经细胞以及血块淤阻，就这么几件事儿。嗯
4: 嗯，咱们越来越厉害。你看我为什么今天给你打电话呢？
1: 嗯，
4: 这不我听你讲啊，长春益寿口服液啊是国际一类特效新药。
1: 对，
4: 另外啊。不过我这么多年了、啊、也不是老是也是这药那药一个吃一个总吃啊，胃肠胃也不好。
1: 嗯，
4: 我听你讲啊，是口服液的不属于肠胃啊，还是好吸收。
1: 对呀、
4: 啊、
1: 嗯，
4: 哎，我才想用药，这不是给您打电话，您啊用两副药是不是也能好？
1: 完全可以。心脑血管病在我这根本藏不住。
4: 嗯
1: 啊，是我受益群众最多的一个病症。为什么呢？因为人到中老年，心脑血管病是100%必得的，肯定有，这点你不用想。
4: 嗯，
1: 而且心脑血管病要想治，关键点在哪儿？心膜屏障、血脑屏障的穿透性问题，一般的药解决不了，因为原来的药都大分子结构，到那儿就挡住了，根本进不去，是不是？那么听我话，长春益寿口服液赶紧用上，我们是国际最顶尖的五大技术，把这个药给量子化了。量子化以后呢，它能轻松穿透细胞膜，所以心脑血管病也好，糖尿病并发症也好啊，那么怎样都可以轻松的穿透血脑屏障、心膜屏障。说你这个药得到你想治的病灶那儿去，病灶呢有病，它得吃上药，这个病灶才能怎样啊？消除，才能恢复正常状态，才能怎样啊？痛苦解决，恢复什么健康？不得这么个理儿吗？是不是？
4: 对。
1: 而我这个药恰恰是发挥了靶向定位技术，啥意思啊？什么叫靶向？就是指哪打哪。我们这药有识别能力，一天就吃一次药，24小时的血药浓度高峰，就能把病灶全部消除掉，里边好了，外边也好了，大脑发命令，神经传导正常，自然而然，脑中风后遗症，不管是轻的还是重的啊，咱都让它彻底好利索。尤其是血液血管干净了，那么就没有了形成什么血栓的基础因素，什么春天冬天你都用不着害怕。
4: 哎，就不怕。
1: 对不对？那你怕啥呀？你没有什么血粘的基础，没有血块的基础，你怕啥呀？它能梗吗？它能堵吗？对不对呀？
4: 对对。
1: 哎，所以来讲这个药你放心去用，咱们没有任何毒副作用，而且还给全身包括血液的血管的啊，包括五脏六腑里边的，包括神经细胞里边的垃圾毒素，我还都能给它清出来排出来，多好。所以咱可以做到一次治好停药不复发。尤其肠胃不好，吃点硬的不行吧， 那我要是做成药丸药片，你们更难吃了。那尤其口服液，直接用，直接吸收，直接引药到血，血就带着药就给你治疗心脑血管病了。
4: 嗯，
1: 用。
4: 哎，我看也是。
1: 要想好就吃我这药，
4: 嗯、
1: 没别的招。两副药现在990元，等什么呢？
4: 嗯，
1: 马上报名。
4: 哎，您那些说啊，行，他就
1: 对，心里特踏实是吧？我保证给你治好，你放心吧。
4: 嗯、
1: 行了，赶紧报名吧。
4: 金坛西洋卵，那几天能送到啊？
1: 先报名呗，报上订上，争取早点呗，好不好？
4: 好
1: 嘞，行，
4: 好，
1: 谢谢啊。哎，
0: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砷归气精，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
3: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0: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砷归气精，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1: 你好。
5: 哎，你好。哎，钱教授。
1: 哎，说吧。
5: 哎，我是宜兴张祖的。刚才我听你说现在说是优惠价两副药才990啊。
1: 对。
5: 哎呦，那我那时候原价那是6390买的。
1: 嗯，现在吃多长时间了？
5: 我这不是讲话呢，我还有一不到半副了。
1: 那吃的好不好啊？想解决的解决没呀？
5: 嗯，挺好挺好，该咋吃
1: 咋吃。你为什么吃药？因为身上有疾病的痛苦，吃药想干啥？不痛苦，把病治好，对吧？所以甭管多少钱，
5: 嗯，
1: 只要能把病去除，就是什么灵丹妙药，对你它就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对不对？这话说回来，
5: 嗯，
1: 我也没想到今天它就会有两副药990的价格。这不是得到世界慢性病康复联盟和世界卫生组织发起的慢病救助工程活动了吗？不单我们中国呀，包括其他160多个国家也都是统一价、活动价。这对于患者、全球的病人来说，想要用我药的患者来说，确实是个福音。但是先前已经用的呢，6390拿两副药的患者来说呢，只要你们疗效好、满意就行，不要跟我提什么差价的问题。早用早享福啊，早一天避免致残猝死手术的危险，是不是？
5: 可不是，说实在的，我的效果真挺好，因为我糖尿病。
1: 你哎呦，
5: 说
1: 那就更不用说别的了。
5: 哎，
1: 糖尿病患者，你早一天用，早一天吃饱饭，这是最基础的，对不对？
5: 对。
1: 尤其要有并发症的，那你早一天吃我药，你早一天避免什么致残的危险，是不是？你别说6390了，6万块钱它都是值得的，对不对，同志？
5: 值得，
1: 哎，
5: 你说我不就是吗？
1: 好，赶快汇报情况，当天见到什么效果了？
5: 我这个当天我就感觉这身上有劲儿了，早上起来不那么难受了。因为我啥，我这个眼睛不也不好吗？腿还胖吗？
1: 嗯，
5: 变频，完我这眼睛看东西也不行了，总是觉着雾气昭昭的。
1: 嗯，
5: 贴那个眼贴啊、眼药水啥的也不行。后来没办法，我就开始扎胰岛素，吃那个降糖药也不平稳。后期我也是听你讲，长春益寿口服液说是国际一类特效新药，
1: 对，
5: 合计那肯定差不了。你这里用上以后该咋吃咋的，这一副半下来，我降糖药也不吃，胰岛素都停了。
1: 嗯，好。
5: 现在一天比一天好，身上也舒服了，心脏也得劲了。
1: 嗯，
5: 尤其这眼睛，现在看东西能提升到0.8了，视力
1: 非常好。
5: 这都没想到啊，尤其这腿一不胖，你说走点道啥的也不感觉疼了。
6: 嗯，
5: 哎，然后我是啥，我这不用的挺好的嘛。
6: 嗯，
5: 我寻思我那个妹妹她也有糖尿病。
6: 嗯，
5: 她的糖尿病跟我还不一样，她因为她有风湿啊。
6: 嗯，
5: 所以说她这个病一严重比我还难受。
6: 嗯，那肯定是，尤其是串着疼、游走性犯病、活动期的时候，特别是这个季节的时候，那夏天快来了，多热呀。他脚的热舒服，那身上流汗呢，风再一吹呢，关节骨缝一开呢，哎呦，恶性循环，想一想都疼。
5: 哎、
6: 就这会儿赶紧用，这今年夏天天气热，咱也能在空调房里边待一会儿，凉爽凉爽，对不对呀？哎，
5: 是。
6: 要是咱现在就把这药吃上的话，不也早一天跟你一样，该吃吃该喝喝，不用饿肚子了吗？对不对呀？哎、
5: 嗯，
6: 所以来讲，你这块问题治疗的非常棒，两副药吃完就可以放心去停。所以我说过，糖尿病患者在我这治疗一点都不遭罪，是不是？吃饱饭了，也不吃药，也不打针了，这咱说了，肚皮也解放了，是这个什么，胃肠也解放了啊。尤其我这口服液的剂型，它的吸收利用率，你别小瞧，一天就吃这一支药，它这一支药经过七次的高倍浓缩、七次的萃取、七次的精制精炼，咱们达到国际化标准的，是不是？国际化标准、
5: 嗯，
6: 那么带给我们患者的是什么呢？就是最棒的治疗效果。所以糖尿病多轻松，并发症，尤其那眼睛，眼睛不是就瞎了？瞎了，你再说6390能换回来吗？换不回来，是不
5: 是？
6: 是
5: 我这不现在要订两份吗？
6: 你这样，
5: 就是
6: 你这个亲属的情况，就完全可以对症应用，在我这我全管。咱敢说，
5: 嗯、
6: 来一个治一个，治一个好一个，治病不留死角。哎，都能够彻底治疗，
5: 哎、
6: 一样拿身份证签约，可以用，
5: 您就订一份。
6: 行，你这样吧，同志啊，这个活动啊，直播间不给报名，特设我们中国站的报名订药电话就是场外的，你现在报名肯定没问题，
5: 好
6: 不？
5: 好，那我打电话报两个名，谢谢你了。
6: 哎，对，手里的药踏踏实实的去用，该减减，最后该停停，停不复发不反弹，没毛病。好了，报名吧。
5: 好，
6: 哎，
5: 哎，好，再
6: 见。
0: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
3: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0: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6: 你好，
7: 钱教授你好，
6: 哎，请讲。
7: 钱教授，我今天给你打电话，首先我是向你道歉来了。
6: 哦，道歉。嗯，那说说情况怎么回事啊？
7: 嗯，这不当时我老伴买的时候吧，我一直反对人家，不让人家买。
6: 嗯，
7: 但是人家给我说，嗯，这长春益寿口服液不一样，这是国家一类特药新药。
6: 嗯，
7: 而且这还是那个什么世界慢性病康复联盟指定的治疗慢性病的专用药啊。
6: 嗯，
7: 哎，人家就说这你看这药肯定不会错嘛啊。
6: 嗯。
7: 这不当初就是花原价6390块钱买了2副药，
6: 嗯，
7: 现在这一副药还没用完呢， 钱教授，我跟你说句实话，我现在是心服口服了啊。
6: 嗯，为什么他有国际一类新药的荣誉？为什么世界慢性病康复联盟把他认定是慢性病治疗专家？为什么把他推广到160多个国家？为什么我们长春益寿口服液能够成为诺贝尔医药金奖的唯一获得者？啊，
7: 对对对对。
6: 为什么说这个药26个国家要来研究它？
7: 嗯，
6: 是不是？本身来说，长春益寿口服液的方子好，国药准字的啊，是药品，咱不是保健品，对吧？而且是外国人相中这个方子的绝妙配伍了。再有26个国家的科学家对它进行什么分析解析，所以用啥西药的技术给中药提速了。所以这个药呢，它是世界认证的，那么这个药的起点它就不一样，
7: 对
6: 对不
7: 对？
6: 起点就不同。所以我就跟大家说了，这个药所获得的荣誉就是对长春益寿口服液疗效的最大承诺和保障。而且我们还非常直观的跟每一位患者用身份证签约，治不好两副药去用负责全额退药返款，就是让大家伙放心，别错过，别落下，赶紧治病，选一个真正治病的药。结果呢，我说了，评价药好坏就是看效果说话，是不是？
7: 对对对，
6: 当天见效没？现在用药多长时间了？解决啥病痛了？一一娓娓道来吧。嗯，
7: 他这不是，哎呀，一个血压高，血糖也高啊。
6: 嗯，
7: 这不还得过一次轻微的脑中风。
6: 嗯，
7: 得了以后吧，这说话都说不清楚了。
6: 嗯，
7: 那走个路，哎呀，腿简直就抬不起来，老是在地上画圈，胳膊老是挎个篮子一样。
6: 嗯，
7: 而且这眼睛还有白内障，眼前老是雾气糟糟的，看啥都看不清楚。
6: 嗯。
7: 啊，那关节也不好，有关节炎，老是腿疼胳膊疼的啊。但是人家用你们这长春益寿口服液，这用上以后当天还真见到效果了。
6: 对呀，见到啥效果了？
7: 哎，他就说那个头脑就清醒一些了，不像前那么木的慌，不像前头晕的厉害了。
6: 血压下来没？
7: 哎，血压往下走了嘛，明显就下来。
6: 早上吃药，晚上血压肯定下来。早上吃药，糖尿病患者晚上血糖都会下降。所以当天吃当天就见效，这是用最直观的指标来验证疗效，
7: 啊，
6: 对不对？嗯，
7: 就是这现在这不一副药还没用完呢啊。
6: 嗯，
7: 钱教授，现在我跟你说，那降糖药呀、降压药呀，啥药都不吃了，现在就用长春益寿口服液这一种了。
6: 哎，很好，
7: 就这样。现在这血压，你无论什么时候量吧。那个低压就是85，高压130，
6: 非常棒。
7: 而且那个血糖也挺好，餐前5.2，餐后6.8，
6: 非常好。
7: 头也不疼了，头也不晕了，脑子也清醒了。现在你看，没事看看电视，要不出去走一走，转一转，那个跟老伙计们在外边都能打牌了啊。
6: 非常好，对。
7: 关键他现在这个眼睛也能看见了吗？眼前那个雾气啊啥呀、现在基本上也没有了。看电视，你看电视上的小字现在人家都能看见了。关键呢也热乎了，不凉了。现在这个腿呀、基本上也不疼了，反正上个楼下个楼现在都不成问题了。
6: 效果满意不？
7: 满意满意，真满意。
6: 哎、
7: 所以钱教授，我跟你说，现在我真是心服口服了。
6: 嗯，好，有效果就好。哎，咱们的出发点都是一样，用好药好办法给病人把痛苦去除。但是在我这咱说治病从没失过手。因为啥？我这药就能治这几样病，你有其他别的病的人，人家一听啊不对症都不找我，对吧？即便找我了，我看对症不行，咱就给他用，来一个治一个，治一个好一个，真的没失过手。哎，
7: 对对对，
6: 挺好。那行，老伴用的不错的，咱们都放心了啊。那还有什么其他别的新问题吗？
7: 我就说我也想给我订上一份。
6: 哦，自己也想用。你主要想解决什么呢？
7: 我这一个腰椎有这个那个增生，腰老是疼的就受不了嘛啊。
6: 嗯、好。腿有麻的感觉吗？
7: 麻嘛，一天又麻又疼的腿。
6: 又麻又疼，已经又麻。好。还想治什么？
7: 还有这个肝上还有个囊肿，现在。
6: 肝上囊肿有没有达到手术的程度？
7: 没有。
6: 你万一火候掌握不好，癌变呢？就这件事儿都等等。他就不科学，治病不能等，发现了赶紧解决，甭管用啥招，是吧？你就这两件事呗，一个肝脏上有个这个小囊肿，再一个就是腰椎疼， 还有别的毛病呗？前列腺有问题没？
7: 嗯，没有，就这两个毛病。
6: 就这俩事儿呗，赶紧用，完全可以。趁现在，我可以告诉你，赶紧用的话，肝上的囊肿我都给它化掉、清理，咱等于不流血的手术刀，啊。

0: 二一个的话呢，哎，这个腰椎的事儿咱也给他让他彻底好，没有任何问题。所以我这药在干什么呢？先把淤毒给他解决了，哪有病就哪淤住了，淤滞了啊。
1: 对，
0: 像这个血液里边的毒素啊，脏腑里边的呀，神经里的，细胞里的垃圾毒素都得必须给它清出来，清出来以后就通了，所以你的病痛也就逐渐的消除了。病越多吃我这药，见效反应就越敏感越好。另外一个呢，不要以为说哎呀这个肝上的小囊肿啊加上这个腰椎啊是两个事儿，怎么吃你这一样药都解决了吗？因为万病不离其中，什么呢？免疫力下降，垃圾毒素的淤阻，咱把淤阻解决了，免疫系统完全恢复了，让五脏六腑能够在健康正常的血液环境当中去工作去运作，自然而然表里如一，身体健康，里边好外边才好嘛，是不是？就等于啥，你的身体就像现在一条鱼在脏水里边游泳，那张个大嘴呀，呼吸呀，危险呐，快点给我换水吧，不然我就没法活了，我就恰恰是给你这鱼缸换了水了，小鱼儿又水面又水下欢快游泳了
1: 啊，
0: 对不对？哎，
1: 对对对，
0: 方法嘛，啊，好了，钱教授不多说了，你用吧，效果你还担心吗？咱也拿身份证签约治疗，两副药治不好全额退药返款，而且呢，我们还是口服液，你说老伴儿喝我这药多简单呢，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哎，直接也药入血，血就带着药发挥靶向作用了，嗯，
1: 啊，
0: 用吧，可以啊。
1: 行
0: 了，我
1: 现在
0: 不多说了啊。
1: 哎，
0: 好，再见。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
3: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0: 你好，
4: 哎，钱教授您好。
0: 什么问题说吧。
4: 那个我是那个丹阳房仙这边的，我们这是邻居给我介绍的这个长春益寿口服液，他说那个挺适合老人用的，然后说吸收比较快，副作用几乎都没有，所以说我才打电话的。我是想那个他是告诉我说咱们有优惠活动，说现在两副药材990，所以说我就想那个订两份给我们家老人，想把情况跟您说说。
0: 嗯好，说情况吗？我给把把关好吗？
4: 对，好的。那个是我想给我婆婆跟我妈啊每人订一份儿。我先跟你说说我婆婆啊。我婆婆吧，就是说那个特别，反正就是说身体特别不好，特别爱感冒。就是说啊，动不动就感冒，稍微找点凉就不行。另外一个吧，还是腿疼，腿疼腰疼。现在你看年龄不是说有多大啊，还不到70呢，现在就整个人这个腰都已经塌下去了，就是直不起来。另外这腿吧，左腿明显的变形，就是那个已经特别弯了。那个走路什么的都特别费劲，买菜什么的他一个人太重了就拿不回来，就只能慢慢的这么溜达，走路挺费劲的，总是说腿疼腿疼，贴膏药什么的，吃药什么的也没少用，但是没什么效果。另外一个想跟我说说我妈啊，我妈吧就是心脏不好，那个 冠心病，去年做的支架。
0: 做支架怎么了？就能好维持一段时间吧。现在是不是又要犯病了呀？
4: 不行了，又不行了。刚开始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可以，那段时间是挺精神的，但是现在又不行，又说开始说，去喘气，我看着挺费劲，就是说老是长出气，他说还是堵得慌。
0: 嗯，
4: 睡觉什么的，有的时候半夜还起来。
0: 嗯
4: 嗯，他说又不行了，感觉，然后血压也高，反正挺不好的。这阵子我看着睡眠什么的也特别不好。
0: 嗯
4: 嗯，没什么精神，老爱躺着，不像以前刚做完手术那样了。所以说，我觉得也不知道怎么帮他们，因为这两个老人真的，我都挺累人的，真的。
0: 对，
4: 挺感激，我都想啊、嗯。
0: 有句老话叫什么呢？久病床前无孝子。不是说我们不孝顺，你说咱哪能不孝顺？又给买药啊，又给照顾啊，又花钱啊，又出体力的，不是我们不孝，而是什么呢？我们累不起，承认吧？自己还有个家。还要照顾父母家，自己还要照顾呢爱人呢孩子，还要照顾老人家的生活起居，还包括说得陪他出去晒晒太阳啊，帮他锻炼锻炼呢，有事没事的药店还得跑一跑，医院还得去两趟啊，折腾不起。你还工作不上班不是不是、
4: 啊、
0: 折腾不起是累不起。但是往往有些时候我们最失望的是什么，就是说钱花了，累也挨了，但是病没治好
4: 啊，
0: 这我们就没信心了，觉得哎呀灰心是吧。其实就是方法没对，像这样的病它是不是叫慢性病？
4: 对，是，
0: 对吧？哎、嗯、那么慢性病现在都怎么治呢？都用综合免疫靶向定位疗法。慢性病吃啥药呢？现在人不都在吃长春益寿口服液吗？
4: 对，
0: 我广播里边讲呗，这国际一类新药、嗯、出口160多个国家，连续3年全球药品销量排名第一，得到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慢性病康复联盟共同认证的，把它认定为是慢性病治疗专家。这个药好啊，好它能出口160多个国家，这个药疗效不用担心，不好能成为国际一类新药吗？啥意思？那等于奥运会某个项目拿了金牌，那是一般的药物吗？所以这个药本身它的起点就不同，它是26个国家的科学家联合研发的，世界呀支持这个项目拿了8亿美金来支持。这个药是我们中国的药方，用外国的技术，外国人还特别认中药，包括我这药老方子特别好，哎，得到世界认证。然后外国呢拿钱研究咱们这药，把这药呢26个国家，包括中国、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26个国家拿了5大技术啊，用外国的技术来生产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口服液。嗯，所以怎样，口服液吸收好，有的脑中风患者不有呛咳吗？不怕。有人还说把这药丸药壳打开磨碎了，然后再冲水调下去喝下去。那我想问大伙儿了，这样的话外边保护屏障就破坏了，它可能完全吸收吗？这药它能到得了病灶吗？是不是呀？所以咱们口服液就载着药物的精华，每支药它都要经过7次高倍浓缩、7次萃取、7次的精制精炼，结果怎么样呢？我们直达病灶，哪有病识别呀，因为它靶向技术，然后保持血压浓度高峰，接下来两副药就可以把问题断病取根。在我这脑中风的、心梗的都好的利利索索的，但有一点很遗憾，安进去的支架抠不出来、拿不出来啊、别的事都能解决、所以老两口你给他用吧，他身体好了你就真的解放了。这次俩人要都吃的话，那你省多少钱？把这活动参加上，你看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慢性病康复联盟共同发起全球救助，多好！还等啥呀？赶紧报名吧！
4: 哎，好的好的，那我听您的，秦教授。
0: 你把电话记住了，现在就去打电话订药啊！你就直接说你的地址，直接说我刚和直播间钱教授通完话，给我把关了，我要订2份，订2份，不是2副。2副是一个人吃、
4: 哎、
0: 2份是你父母都能吃上的量，听明白没？
4: 哎，好嘞好嘞，
0: 那好了，
4: 哎好，
0: 再见。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5+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 400-6933-778 400-6933-778。
3: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 汇全球科技之精英，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0: 你好，
1: 陈教授，
0: 你
1: 好，
0: 你好，请讲。
1: 我是聚荣白兔的，我也是来参加活动的，我想再订一份药啊。
0: 嗯，好，那说说情况呗，我先给把把关啊。
1: 行，我是咱是长春益寿口服液的老患者了。
0: 嗯，
1: 我当初买的时候没赶上优惠，也是两副药吧，花了原价，都花不少钱。但是这个我这才用了有不到2月吧，也40来天了，快46、47天了。我自己感觉的效果非常理想啊，这个钱虽然说多花一点吧，但是这个见效啊，比我原来吃西药见效要快呀。
0: 早用早降服，早一天吃早一天，避免致残手术的危险，对不对呀？
1: 我之前的西药也是像前列腺的药啊，还有那个老慢支的药，那个糖浆啊，还有那个消炎药啊，那都大把大把吃呀。不但是胃吃坏了，这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啊，睡觉也不行，睡觉也不敢稳呢。现在我这才1个多月的这个长春益寿口服液，我现在感觉这嗓子呀也不痒了，也痰呢，早晨起来了卡痰的情况也减少了，白沫子痰没有了。那胸口敞亮了，这劲儿够用了，现在呀，
0: 非常好。
1: 我特别是这个尿的问题，那以前越是睡不着，越是起夜多。我这一段时间就是夜里起来一回就行了，有时候就是还有好多次，就夜里几乎就没有起夜的现象，一次都没起来。
0: 那你说好不好？
1: 好啊，睡觉能安稳了。
0: 对。
1: 第二天自己感觉身体啊。精神头有劲儿了，这精神头足了，那气色也好看了，脸色也红润了。我这一段时间，田教授，我这感觉咋的？我这吃饭呢，饭量比原来多了，而且呢，就是感觉，胃口也打开了，就是知道饿了。那以前见饭就发愁了，以前呢。
0: 哦，多好啊！
1: 我这能吃饭了，身上也有劲儿了。这阴囊也这干爽，也身上那个潮湿啊啥的，那也干爽了。我这感觉那吃西药，也是常年吃，跟着咱这个长春益寿口服液，这没法比呀、啊，这个口服液呀、啊。
0: 它起点不一样，
1: 就
0: 是说这个药的研发单位是26个国家，历经8年科研攻关的国际级别的基础的什么那个。药啊，它是专门治疗慢性病的特效药，而且国际慢性病康复联盟把它指定是专用药，对不对？我们把它做成口服液呢，就是考虑到患者用药的吸收率的事儿，所以我说了，它吸收第一啊，起效第一快，吸收彻底，一点不浪费，而且通过临床比对，比其他的同类产品疗效提高120倍到180倍。特别是什么呢？口服液的剂型，它也是最佳的体现形式。你看，比药丸啊、药片啊、颗粒啊，分别提高了100倍、120倍、180倍。那咱们患者用起来非常舒适，胃也不疼不胀。包括有吞咽障碍的患者用它也非常的方便，对不对呀？患者吃药最在乎的就是疗效，你甭管说花多少钱去买，有效果就行。 对吧？而且在我这治病，咱们说当天吃当天见效，治一个好一个，两副药就能治好各种常见病，咱们是签约治疗的，治不好退药返款的，保证你们百分百满意的，是不是啊？
1: 嗯，
0: 哎，所以国际一类新药啊，诺贝尔医药金奖啊，得到国际慢性病康复联盟认证啊，出口世界160多个国家，这不都是荣誉吗？对不对？哎，我不多说了啊，想要帮谁订药，现在打场外电话，因为这活动不是天天有，一旦结束立马还是6390，所以要用现在990两副，赶快现在报名绝对来得及，行不行？
1: 好，
0: 好，
1: 陈教授，我就给老伴订一份药，我就不多说了，我就打电话去。
0: 哎，再见。
1: 好好好。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
3: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
3: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感谢钱教授耐心的讲解，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再见。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和谐教育，幸福人生，我是农科路小学校长孙永亮。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你好，我是李成。之前我们曾经介绍过身体养生等方面的书籍，那么今天我们把重点放在心灵方面，来看要想养护自己的心灵需要读哪些书。我们常常想弄懂自己，更想看清他人，然而人的心理变化和情绪起伏总是无常，这就是大家说的人心复杂。但是再复杂的心理也能寻到规律，如果我们善于观察某个人的心理过程，就有可能把握住他的心理特征，然后才有可能理解这个人行为背后的动机，之后才有了改变现状的可能性。我们所说的这个他，也包括我们自己，一切心理现象始于观察，终于理解。能够看清自己的人懂得扬长避短，让自己人格魅力最大化，挖掘自己的价值。而心理学是为了了解自我，找到自我的快捷途径。希望大家通过一本心理书的阅读，能够更清晰地找到自己。我们今天推荐的第一本书叫做《被讨厌的勇气》。人人都希望被喜欢，被认可。喜欢和讨厌是相互对立的，有喜欢就有讨厌。大多数人都有被喜欢的勇气，我们能够接受别人的夸赞和赞美，但却很难接受他人的讨厌，因为被讨厌意味着不受到认可，会让自己陷入价值虚无的状态。有些人可能会这样想，让我接受他人的讨厌，不就意味着我承认自己毫无价值吗？而今天我们推荐的这本心理书《被讨厌的勇气》会告诉你，如果我们想拥有内心的自由，即使有被讨厌的可能，也要拥有足够的勇气去争取自由和幸福。作为一般的读者，它可以是你接触心理自助的第一本书，你可以不需要任何准备知识，就可以从容地打开这本《被讨厌的勇气》，甚至不需要知道阿德勒是谁，他和弗洛伊德有什么关系。这本书采用了一种对话体的形式进行编写，讲了一个禅师与青年之间的对话。青年有困惑，禅师有智慧，在一场关于人生问题的大讨论中完成了智慧的传承。这本书的副标题是自我启发之父阿德勒的哲学课，作者岸见一郎是专门致力于研究阿德勒心理学。阿德勒的人生故事也很励志，他小时候个子小，驼背，学习成绩也不好，矮丑穷占了两样，长辈经常拿他和高富帅哥哥相比，这让他自惭形秽。再加上他三岁时弟弟去世，自己两次被车撞，五岁的时候得肺炎差点死去，人生也是颇多坎坷。好在他最终找到了独特的人生意义，并成为了一名心理学的大家，可以说他本人就是战胜自卑逆袭成功的人生典范。通过这本书，希望大家能够从生活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获得心灵的自由。我们挑选了《被讨厌的勇气》当中的一个片段和你一起共读，请听。青年说，昨天下午我在咖啡店看书的时候，从我身边经过的服务员不小心把咖啡洒到了我的衣服上，那可是我刚刚下狠心买的一件好衣服呀。勃然大怒的我忍不住大发雷霆，平时的我从来不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唯独昨天我愤怒的声音几乎传遍了店里的每一个角落。我想那应该是因为过于愤怒而忘记了自己吧。您看，在这种情况下，目的还能讲得通吗？无论怎么想，这都是原因导致的行为吧。哲人说，也就是说，你受怒气支配而大发雷霆，平时性格非常温厚，但在那时却无法抑制住怒火，那完全是一种自己也无可奈何的不可抗力，你是这个意思吧？青年说，是的，因为事情实在太突然了，所以不假思索的就先发火了。哲人说， 那么我们来假设

你并不是受怒气支配而大发雷霆，完全是为了大发雷霆而制造出怒气。也就是说，为了达到大发雷霆这个目的而制造出来愤怒的感情。青年说，您在说什么呢？哲人说，你是先产生了要大发雷霆这个目的，也就是说，你想通过大发雷霆来震慑犯错的服务员，进而使他认真听自己的话。作为相应的手段，你便捏造了愤怒这种情绪。青年说，捏造？您不是在开玩笑吧？哲人问，那你为什么会大发雷霆呢？青年说，当然是因为生气啊。哲人说，不对，即便你不大声呵斥，而是讲道理的话，服务员也应该会诚恳地向你道歉，或者是用干净的抹布为你擦拭。总之，他应该也会采取一些应有的措施，甚至还有可能会为你洗衣服。而且，你心里也多少预料到了他可能会那样做。尽管如此，你还是大声呵斥了他。你感觉讲道理太麻烦，所以想用更加快捷的方式使并不抵抗的对方屈服。作为相应的手段，你采取了愤怒这种情绪。青年说，不会上当的，我绝对不会上当的。您是说我为了使对方屈服而假装生气？我可以断言，那种事情连想的时间都没有，我并不是思考之后才发怒的，愤怒完全是一种突发式的情绪。哲人说，是的，愤怒的确是一瞬间的感情。有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啊，有一天母亲和女儿正在大声争吵，正在这时候，电话铃响了起来。喂喂，慌忙拿起话筒的母亲的声音中依然带有一丝怒气，但是打电话的人是女儿学校的班主任。意识到这一点后，母亲的语气马上变得彬彬有礼了。就这样，母亲用客客气气的语气交谈了大约五分钟之后挂了电话，然后又勃然变色，开始训斥女儿。青年说，这是很平常的事啊。哲人说，难道你还不明白这一点吗？所谓愤怒啊，其实只是可放可收的一种手段而已。它既可以在接电话的瞬间巧妙地收起，也可以在挂断电话之后再次释放出来。这位母亲并不是因为怒不可遏而大发雷霆，她只不过是为了用高声震慑住女儿，进而使其听自己的话，才采用了愤怒这种感情。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4: 欢迎来到书香河南，你好，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欣欣。今天我要推荐的这本书是一部经典的散文集《我与地坛》。
5: 《我与地坛》是中国当代作家史铁生创作的经典散文集，出版于2002年5月。其中收录的同名篇目《我与地坛》中的前首段与第二段被纳入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高一教材中。史铁生在一篇篇文章中讲述自己的经历，优美的行文中饱含对生命、青春、爱人、亲友、故土的爱。作者充满语言魅力的文字具有穿透时光与心灵的力量，并有一种对命运的诗意把握，让读者重新思考活着的意义。
4: 我与地坛通过描写作者双腿残疾以后日日与地坛作伴的经历，以及母亲对他的无限关爱，书写了他在特定遭遇、特定环境中对自然、人生、母爱的深切体会和深沉思索，表现出他在痛苦与焦灼中挣扎

0: 奋发的坚韧性格和意志。整本书文字朴素平常，又蕴含着一股力量，是一部心灵历程的完美演绎。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我与地坛》中的精彩段落。
1: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0: 有一天夜晚，我独自坐在祭坛边的路灯下看书，忽然从那漆黑的祭坛里传出一阵阵唢呐声。四周都是参天古树，方形祭坛占地几百平方米，空旷坦荡，独对苍天。我看不见那个吹唢呐的人，唯唢呐声在星光寥寥的夜空里低吟高唱，时而悲怆，时而欢快，时而缠绵，时而苍凉。或许这几个词都不足以形容它。我清清醒醒地听出，他想在过去，想在现在，想在未来，回旋飘转，亘古不散。必有一天，我会听见喊我回去。那时您可以想象一个孩子，他玩累了，可他还没玩够呢，心里好些新奇的念头，甚至等不及到明天。也可以想象是一个老人，无可置疑地走向他的安息地，走得任劳任怨。还可以想象一对热恋中的情人，互相一次次说我一刻也不想离开你，又互相一次次说时间已经不早了。时间不早了，可我一刻也不想离开你，一刻也不想离开你，可时间毕竟是不早了。我说不好我想不想回去，我说不好是想还是不想还是无所谓，我说不好我是像那个孩子还是像那个老人还是像一个热恋中的情人。很可能是这样，我同时是他们三个。我来的时候是个孩子，他有那么多孩子气的念头，所以才哭着喊着闹着要来。他一来一见到这个世界，便立刻成了不要命的情人。而对一个情人来说，不管多么漫长的时光也是稍纵即逝。那时他便明白，每一步每一步，其实一步步都是走在回去的路上。当牵牛花初开的时节，葬礼的号角就已吹响。但是太阳，它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它熄灭着走下山去，收进苍凉残照之际，正是它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不散烈烈朝晖之时。有一天，我也将沉静地走下山去，扶着我的拐杖。那一天，在某一处山洼里，势必会跑上来一个欢蹦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当然，那不是我。但是，那不是我吗？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练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计。
2: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1: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3: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熟悉的陌生人》，作者李耳，它是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李耳多年致力于写作技巧与文学理论研究，拥有渊博的学识修养和深厚的文学功底。他的散文散发出一种智者的风貌，令人回味。这本散文集《熟悉的陌生人》是小说家散文丛书之一，全书有五集，读与评、讲与说、问与答、序与拔、人与物，精选了近年来作家李耳在一些重要论坛的精彩演讲，还有与批评家记者的深刻对话，自言

0: 自语的续拔，影响至深的一些人与事，其中也包括茅盾文学奖热点的《义务兄》的答记者问，披露写作秘密和写作内幕，颇有看点。
1: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0: 本书作者李尔说，
2: 我的老朋友张宇有句名言，说是看戏看淡，吃饺子吃馅儿。我想我最近在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叫《熟悉的陌生人》。这本书写的就是我看戏看花旦，吃饺子吃馅儿的一些经历感受。
1: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0: 我常在小说中提到一个叫方口的地方，那其实就是我的故乡。方口的意思是说，它是运河的源头，远在秦代，人们就可以从沁河引水灌溉农田。到了明代，已经有五条运河发源于此，所以方口后来被称为五龙口。在我的童年时代，沁河烟波浩渺，即便是在梦中，我也能听见波浪翻滚的声音。我的笔名李耳中的耳字，指的就是我时刻都能听见水声，它诉说着我对故乡的赤子深情。能在这样的地方开始人生之旅，或许是我的幸运，但对我后来的写作来说，我觉得更幸运的是我遇到了一位优秀的语文老师，他名叫田桂兰。迄今为止，他是教我时间最长的老师。我所认识的字，绝大多数都是他教会的。应该说，我作品里的每一个字里面，都有他付出的心血。在我对少年往事的回忆中，田老师的身影总是会清晰地浮现出来。那时候他新婚不久，留着两条长辫，有着少妇的美丽、聪慧和热忱。他常常把学生们带到沁河岸边上课。现在回想起来，与其说他是在上课，不如说他是在放羊。他讲课时的神态，他因为我调皮捣蛋而生气的样子，他称汉语拼音为学习生字的拐杖的比喻，我都还清晰地记得。我最早的阅读就是在他引导下对自然的阅读，河岸上盛开的梨花，蒲公英洁白的飞絮，校园里苹果树上的绿叶，院墙之外高耸入云的山峦，天上像羊群那样缓缓飘过的云朵，都是我们的语文课本。我对文字最初的敏感，对世界最初的体认，很多都来自于田老师的引导和培育。田老师现在已经退休了，毫发如雪，但每次看到过去的学生，他的双眸都会闪亮如初。在田老师面前，我常常感到自己又回到了童年和少年时代。穿过时光的种种雾霭，我仿佛看到了自己还拽着田老师的衣角，在语言的小径上小心翼翼地迈着步子，磕磕绊绊地学着怎样表达对世界的感受。本期读书人魏兰

0: 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1: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这是宋代诗人林升创作的一首七绝，题临安邸，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五年级上册第四单元。这首诗是写在南宋皇都临安的一家旅社的墙壁上的墙头诗，而据说原诗是没有题目的，题临安邸四个字是后人所加。宋朝在历史上分为南宋和北宋，它是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创新都高度繁荣的时代。有人曾经推算过，1000年中国 GDP 总量为265.5亿美元，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22.7%，人均 GDP 为450美元，超过当时西欧的400美元。而诗中提到的汴州就是北宋的都城，八朝古都开封。开封简称汴，古称汴州、汴梁、汴京，距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它是当时世界上第一大城市，经济发展快速，风光无限，人口众多，街道繁华，有国际都会之称。而北宋画家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就是汴京城的真实写照。《清明上河图》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属于国宝级的文物，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以来到开封，清明上河园就是必去的一站了。它是按照《清明上河图》为蓝本建造的大型宋代历史文化主题公园，设有驿站、民俗风情、特色石街、宋文化展示、繁华京城等8个功能区，有教场、红桥、民俗、宋都等4个文化区，还设立了宋代科技馆、宋代名人馆、宋代犹太文化馆和张择端纪念馆。在这里你可以深度地感受宋朝的经济文化之发达，而包公巡案、抛绣球招亲、大宋科举等等这些互动式的演出又让人感觉热闹非凡。最不要错过的是大宋东京梦华的实景演出。大宋东京梦华是《清明上河图》和《东京梦华录》的历史再现，豪华的场景、经典的宋词、高科技的舞美、强烈的视听震撼，都生动真实地再现了北宋京都汴梁的盛世繁荣。城墙也是来到一座古城的名片。由于上世纪席卷全国的拆城运动，中国的古城墙大多都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拆除，现存的就其范围而言能列入全部保护的实例并不多，仅有10多处，而开封的城墙就是其中之一。开封城墙全长14.4公里，是中国现存的仅次于南京城墙的第二大古代城垣建筑。历经了战乱和黄河泛滥，如今的城墙下叠压着5层古城墙。虽然经历了很多个朝代的修复，但是它的规模、格局乃至重要的坐标至今都没有改变。所以开封是一座城市中轴线从未变动过的都城。城洛城的遗址在世界考古史和都城史上都极其少有。除了清明上河园、开封古城墙，还有开封府、大相国寺、包公祠、鼓楼，包括河南大学，都是开封值得细心感受的地方。开封拥有国家5A级、4A级旅游景区8家，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处，而中国开封清明文化节、中国开封菊花文化节也吸引着众多的海内外游客。走在开封的大街小巷，处处都是历史的书写、文化的馈赠。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你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来说说刀枪的刀这个字。刀象形字，小篆的字形呢像刀的形状，汉字的部首之一，本意啊指的就是古代兵器的名称，在很多的文献当中都有提到刀。说文解字当中说刀兵也，象形，释名当中说刀也，以斩伐盗其所乃击之也。而说到刀这个字，在中国的历史长河当中，刀的地位自然不用多说。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党棍槊棒拐子流星，十八般兵器分九长九短，刀居九短之首呀，人称百兵之胆。人类用刀的历史那是非常之久远了，从原始社会开始，人类就把石头、蚌壳、动物骨头磨制成刀，用来切削劈柴。石刀锋利坚硬，劈砍方便，蚌刀、骨刀轻便锋利，削皮切割正好。当时的刀啊还是工具，与笔合称为膳食器，也兼作防身武器。而剑脱胎于狩猎的短矛和石笔，是进攻武器。商周时期，青铜冶炼技术出现，人们开始用铜锡合金制作青铜刀剑。含锡高的青铜硬度高，适合做刃；含锡低的青铜柔韧性好，适合做戟。商朝的青铜刀体型小，刀身宽，刀刃向上翘。西周出现大刀，刀身加长，刀脊厚实，刀柄处有扁圆形的环，称为环柄刀。汉代中期，刀剑制作工艺出现了重大突破，著名的百炼钢技术成熟起来。工匠们将钢铁反复折叠锻打，使其内部杂质析出，有的折叠20次、50次，甚至多的高达上百次，故称百炼钢。刀这个字，今天我们先分享到这里。想了解更多，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加入我们。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我们下期再见。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回首征途，不忘初心，初心的足迹。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无故乡，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
2: 天上大雾霾，
0: 提起吕梁，很多人会想到那部《吕梁英雄传》。吕梁是一座年轻的城市，也是一片古老的土地。纵贯山西的吕梁山，滚滚流淌的黄河、汾河，而这山河之间激荡的是那段可歌可泣的峥嵘岁月。吕梁兴县在革命战争时期是晋绥边区首府所在地和八路军120师主战场之一。如今位于兴县蔡家崖村的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庄严矗立，仿佛在述说着那段难忘的烽火岁月。1936年初，毛泽东、彭德怀等率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进入吕梁境内。这次东征历时75天，但只在吕梁境内就有3000多人加入红军。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后在党的领导下，这里率先成立地方红色政权，创办了银行，创造性地开展边区贸易活动，开辟红色交通线支援前线。吕梁人民养兵10万，牺牲10000，一批批吕梁英雄为革命胜利建立了不朽功勋，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伟大的吕梁精神。

0: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吕梁山片区是全国14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然而正是这恶劣的自然条件锻造了吕梁儿女不屈不挠的性格。从革命时期的英勇顽强到建设时期的艰苦奋斗，从改革开放路上勇于创新到如今彻底摆脱贫困，吕梁人民用拼搏和汗水写下了吕梁新传奇。回顾奋斗，漫漫征途，初心的足迹，
1: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2: 敕勒歌，北朝民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鉴赏，贺圣鉴。南北朝民歌具有显著的差异，前者清艳绮丽，委婉缠绵，一如江南少女，多情而温柔；后者粗犷雄放，刚劲有力，恰似塞北健儿，勇悍率真，豪爽坦直。若用西洋美学概念来表示，前者属于优美的类型，后者则更具崇高的倾向。这种审美趣味上的差异究竟是怎么造成的呢？我们不妨从敕勒歌来做些分析，这对理解敕勒歌本身也是有意义的。敕勒是古代中国北部的少数民族部落，他的后裔融入了今天的维吾尔族。这首诗就是敕勒人当日所唱的牧歌。不过北朝时敕勒族活动的地域不在今天的新疆，而是在内蒙古大草原上。前四句是对他们生活环境的咏唱。敕勒川不知是今天哪一条河流，而且即使在当时也未必是一个固定的专名，恐怕只是泛指敕勒人聚居地区的河川罢了。阴山又名大青山，坐落于内蒙古高原上，西起河套，东接内兴安岭，绵亘千里。敕勒人歌唱起他们所生活的土地时，就以这样一座气势磅礴、雄伟无比的大山为背景。就具体的地理位置而言，这样说未免有些含糊，但作为诗的形象，一开始就呈现出强大的气势和力量。接下去，诗人又给我们描绘了一幅苍茫辽阔的图卷。在一望无垠的大草原上，满眼青绿，无边无际地延伸开去，只有那同样辽阔的天宇如同毡帐一般从四面低垂下来，罩住浩瀚的草原。如此风光使人心胸开张，情绪酣畅。在江南，山岭起伏，河流曲折，植被丰富多彩，景观充满细部的变化，人的注意力也就容易被一山一草，甚至一草一木所吸引，形成细腻的审美感受，关注于色彩与线条的微妙韵味。而在北方，特别是大草原上，自然景观是单纯的，色彩和线条也没有多少变化。由于缺乏可供细细观赏的东西，于是抬眼就望到天际，开口就是粗豪的调子。这里面还有一种不易察觉的因素在起作用。草原上的人是没有土地私有观念的，他们逐水草而居，天地之间凡可放牧的地方都可以视为自己的家。即使由于习惯，由于不同的种族分别占有了各自的疆域，他们的活动也有一定范围，这范围也绝不像农业地区，尤其是江南地区人们日常活动的范围那么狭小。一座村庄，几所房屋，若干亩土地，在世界里，牧民的家仍旧是无边无际的。这种生活培养了草原上人们自由豪放的性格，也培养了壮丽的美感， 他们不会像江南人那样歌唱小小荷塘里娇艳的莲花，村头路旁婀娜的柳丝。在他们的感觉中，敕勒人共同拥有着望不到尽头的大山，望不到尽头的河流，望不到尽头的草原，而天恰似穹庐，笼盖着他们共同的家，他们便讴歌这样的家。天苍苍，野茫茫，仍然以浑浑浩浩的笔调写景，但这已经是为下一句做背景了。风吹草低见牛羊，是画龙点睛的一笔。我们看到，在苍苍茫茫的天地之间，风吹拂着丰茂的草原，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露出遍地散布的牛群和羊群。画面开阔无比，而又充满动感，弥漫着活力。诗没有写人，但读者不会不意识到那遍布草原的牛羊的主人，勇敢豪爽的敕勒人。他们是大地的主人，是自然的征服者，只有他们才能给苍茫大地带来蓬勃生机，带来美的意蕴。在诗中，我们不但感受到了大自然的辽阔，而更重要的是感受了牧人们宽广的胸怀和豪迈的性格，那是未被农业社会文明所驯服、所软化的充满原始活力的人性。在文明发展的过程中，人不断得到新的东西，也不断失去原有的东西，因而就像成年人经常回顾童年的欢乐，生活在发达的文明中的人们常常会羡慕原始文明的情调。敕勒歌在重视诗的精美的中国文人中也受到热烈的赞美，原因就在于此吧。但是当江南人向往草原的壮阔的时候，草原上的人们又何尝不向往江南的温媚？人类的生活极其丰富，美感也同样是丰富的。最可厌的态度，就是在各种不同的艺术风格之间随意拿一种来否定另一种。敕勒歌是牧人的歌唱，而我们如今只能阅读他的歌词，而无法欣赏他的曲调，实在遗憾。一个著名的传说也许可以稍微弥补这一缺憾。据说在公元546年，统治中国北部的东魏和西魏两个政权之间爆发一场大战，东魏丧失数万，军心涣散，主帅高欢为安定军心，在宴会上命大将胡律金唱敕勒歌，群情因之一振。这个故事令人想象，敕勒歌的歌声该是多么雄壮豪放。又据史书记载，这首歌词原是鲜卑语，很早就译成了汉语，但胡律金是敕勒族人，他应该会用敕勒语唱。大约因为东魏贵族多为鲜卑人，他才用鲜卑语演唱。也就是说，这首古老的歌词是经过了两重翻译的。那么最初的歌词又是什么样的呢？真是令人神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二小学校长石萌。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一零六六，评书大课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桐林传》。
2: 镇东侠侯廷，老成赤中，那个人阅历多丰富，的确应了那句话，能耐越大胆儿越小。您不相信有些人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你要说他没能耐还有点能耐，说他有能耐还不怎么地，这样的人脸皮才厚呢，那胆儿才大呢，什么篓子都敢捅，什么大话都敢往外扔。到了镇东侠这种份上，他不得不思前想后。镇东侠明白，他跟北侠秋田秋佩宇认识，但谈不到有交情，双方面都慕名啊，比划过没？没有。但镇东侠深知，北侠秋田秋佩宇受高人的传授，练就了一身绝艺，就这口大宝剑名叫陆陆剑，又叫背手剑。据说这把宝剑当年出自秦始皇之手，秦始皇佩戴这宝剑佩戴多年呢，这把大宝剑雪铁如泥。那北侠秋田号称独占九州笑鳌头，谁惹得起？一旦把他请来，在擂台上一露面，我们俩要一交手，谁知道谁胜谁负？扒一个跟头栽在擂台上，一世英名付诸东流，往后武林界我就没脸见人了，我的买卖全得关张，我就得死到山东朝阜林，老了老了奔七十走了，栽个跟头犯得上吗？再说那铁背罗汉法禅，那是云南八卦山赫赫有名的四庄主啊，那就是铁罗汉，软硬功夫俱备呀、啊。真要在擂台上一露面，就我们在座这帮人，谁能敌得住法禅？心里实在没底儿，所以镇东侠就知道现在也是优柔寡断，不想比划。看法不一样啊，二侠不然，二侠好斗，就觉着没什么了不起的。然后大家就问呢，问黄灿，飞龙镖局的把北侠请来没有？
3: 师父，师叔，
2: 听说北侠好像还没来。哦，北侠未到。嗯，前两天听说还没来呢，但是听说云南八卦山的铁背罗汉法禅已经到了，您没看他那么折腾吗？因为有了主心骨了。镇东侠这心里啊就一翻个，要北侠没来，咱们先来了，显见着亏点理儿。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一下，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咱说王三虎赶奔朝阜林请镇东侠，人家那面盘龙盘红顶写了两封信，叫蝎子虎白亮拿这两封信去请北侠和铁背罗汉法禅。这个白亮在飞龙镖局是个耿耿，舌尖嘴巧，那才能白活呢。小伙子也精明强干，他是潘龙盘红顶的徒弟，骑了快马赶奔塞北邱家寨来见北侠秋田。咱们书说简短呢，他见着北侠了。秋田这个人呢性情孤僻，不乐意跟大伙打练练， 哪儿肃静在哪儿一眯。另外呢，秋田也想保持晚节，那名声在外呀、啊，谁不知道北昆仑呢？没打过败仗。老头一看功德圆满，在家一关门，闭门谢客。最好就这么样了此一生。你看。

除了咱们之外还有金龙镖局，您知道金龙镖局的总镖师叫黄灿，黄金铎，黄灿的师傅就是镇东侠侯廷，他二叔就是侯杰侯敬山。那平日做买卖他们就想垄断呢，花钱拉客人，明明应当咱们到手的买卖让他们撬行给撬过去了，明明我们接的买卖他们给拉过去了，这种事儿是屡屡发生啊。我老师潘龙本来不服气，但又一想能忍就忍了吧，你老人家老教导能忍自安，按着您的教导不乐意惹事儿，这些年来我们就暗气暗憋，所以保镖这行让他们占了上风。那前些日子关准立案在西湖打鱼，东边归金龙镖局，西边归咱飞龙镖局，寻思打点鱼卖俩钱呢，让伙计们改善改善生活，大伙腰包都富裕富裕。您说这金龙镖局有这么欺负人的吗？越界上咱这边打鱼来，咱们这一拦着他们张嘴就骂声，举手就打。那黄灿还说什么呢，我老师是镇东侠，我二叔是侯二侠，谁不知道。哎呦，那是大言不惭呐，什么话都往外说呀。咱们呢一忍再忍，一让再让，后来没想到他们得寸进尺，公然动武，一下下家伙打死咱们镖局的九个人呢，九条人命啊。后来我师父实在没办法告到官府，官府的知府大老爷当堂决定让在杭州北高峰下摆一座擂台一决雌雄，谁胜了，那么谁就是有理的官司，谁败了谁要包赔一切的损失，还得赔礼认罪。我们两方面都签字画押了，好嘛，人家金龙镖局的又搭台子又敲锣又敲鼓，遍请天下的高人，说是通过这件事儿嘛，就彻底砸垮咱们飞龙镖局，把您老人家也扯到里边去了，说北侠不来还则罢了，北侠来了让他老儿离不开杭州。哎呀呀呀，这话我不能往下说喽，师爷，我师父叫人家欺负苦了，实在没办法了，这才叫我来请您。不信，这是我师父的亲笔书信。北侠秋田静静地听着，有时候睁开眼睛打量打量蝎子虎白亮，这封信拿过来没看。白亮，你说的是实话吗？因为师爷，我说话没有半字虚假。呸！白亮啊，你个搬弄是非的东西，你说这话根本我就不信。要说旁人我不知道，要说金龙镖局的总镖师黄灿我很了解，此人为人相当厚道，就没欺负过旁人，怎么一反常态欺负咱们镖局呢？他疯了他傻了？怎么无缘无故就打死咱们九个人呢？他们那儿死人没？也死了。死多少？可能12个。招啊招啊，咱死9个，人家死12个，究竟谁是谁非呀？我不用问，肯定你老师潘红顶捅了娄子了。我也不是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连你带你老师都不是个东西。回去告诉你师父，擂台不参加，死了九个人该。

0: 行解决，不准给我惹是生非。今天住到这儿，明天滚。
1: 师爷，您看您不信，您到那看看。
0: 别说了，老侠客一甩袖子回来内宅了，告诉手下人打点他吃喝，明儿叫他滚。这下百亮碰壁了，知道这老头不好糊弄，其实他说话水分太大了，80%都是假的，有20%是真的。可秋田呢，回到后屋，老侠客又把白亮的话反反复复考虑了一遍，从心底来说也不太痛快，心说事从两来，莫怪一方，单巴掌拍不响啊，就是潘红顶不对，那么黄灿也得负一定的责任，就是白亮胡说八道里他也有点真的，莫非镇东侠真以势压人不成吗？好听啊，你要纵图行凶，你要真这么干，你可不是个老江湖啊，我是北昆仑，你是东昆仑，你是侠客，我也是侠客，咱俩见过几面，虽然没有深交，彼此都了解，莫非你想压我邱佩宇不成？又一想，别信，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绝不能出头，就这么定了。您看看，北侠和东侠想到一块儿去了。那么说第二天，白亮吃完了饭之后，还想见见师爷，再把这话说一遍，最好能劝的师爷活了心能跟着去。北侠没见面，不见他。白亮没有办法了，就这样灰溜溜离开塞北邱家寨，牵着马到十字路口，他傻眼了，心说他妈这怎么办呢？我在我老师面前说了大话了，一定把我师爷搬出来，结果碰了壁了。我师爷要真不露面，回去拍巴掌啊！这累怎么个打法？这对了，抓紧时间快去云南八卦山请我二师爷，请铁布罗汉法禅。就这样，他马不停蹄，兼程前进，到了云南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他想进来没门儿，说明身份之后，有人领着他左转右转，把他转得个蒙登转向啊。咱们前文说过了，九宫八卦连环谱，你想进你进不来，你真进来你出不去。也慢说他这身份，程立明的剑侠也是如此，得人家的人领着他，等了到了中央无极土八义厅，进大厅一看，八位庄主俱在，老哥八个高谈阔论都在场，正中央混元侠逍遥叟李坤李太极，上吹手胡林胡兴霸，火眼酸泥贺建章铁布罗汉法禅田方田子布等等众人，一个不少。这蝎子虎白亮啊，还是演戏呀、啊，进来就哭啊。他这一哭，八位庄主都懵了。李坤见过他，但是叫不准他的名字了，光瞅着眼熟。但法禅认识他呀，亲徒孙呢。铁背罗汉法禅心里一翻个，白亮啊，你怎么来了？发生什么事儿？
1: 师爷呀、啊，我就找您来了，都把人欺负死了，是怎么回事？
0: 他说的是绘声绘色，把跟北侠说那套词儿啊，又搬到这儿来了。你看北侠那个人，多老练呢。法禅则不然呢，听完了之后 双眉倒竖，是怪眼圆翻呐、啊！阿弥陀佛，气杀贫僧！哇！他这一叫唤，拔一瓶嗡嗡都带回音的。再看法禅脚底下，就碎了两块方砖，因为他动了肝气了。白亮一听，行了，就冲这一叫唤有门。法禅叫他站起来，你再把详细的经过好好讲讲。哎，又把经过讲述一遍。法禅吩咐，来啊，给我准备，我要赶奔杭州，非找回这个面子，出这口气不可。李坤老成持重，混元侠坐在那儿听着，一直听白亮说了两遍，老头手捻虚髯，吧嗒吧嗒滋味。四弟起来，大哥，你有什么吩咐？我看这个事儿，你不必着急，就凭你这么高的身份轻易赶奔杭州，不妥吧？是否再仔细斟酌斟酌？哎呀，大哥呀，还有什么斟酌的？那侯廷侯振远自报叫东昆仑，老觉得他了不起啊，独霸山东武林界有那么一号，简直就目中无人。特别是那侯老二，那个侯秃子有什么能耐，独霸一方，自以为了不起，侯氏弟兄打算垄断武林，他欺负旁人贫僧不管呢、啊、那欺负到我的门口了，我焉能袖手啊。大哥，无论如何我也得下云南八卦山。另外哥哥你是知道的，我还有件憋气的事儿，我这次到杭州顺脚我就把这事儿解决了。什么事儿？我要找佟林报我徒儿被打之仇。要说这事儿他麻烦了，您还记得佟林打了一个主叫铁背龟雷春吗？那雷春没说吗？佟林，咱俩完不了，我必报这一掌之仇，还给了佟林20两银子，就是那雷春搬动的是非。这个雷春就是铁背罗汉法禅的得意弟子，好嘛，给抬回云南八卦山来的，养了一年的病，勉强拄着拐能下地了，让佟林这巴掌歇得太狠了。其实佟林还真没使劲，那这小子不禁揍。这雷春回来见着铁背罗汉法禅，能说自己没能耐吗？能说自己没理吗？他找理儿，也编的瞎话，就跟法禅说：“师傅可了不得了，来了个大老杆，妈，这小子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的，到我那把式场子说球帮，不是球帮，是踢我的场子，砸我的饭碗。他说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俨然就是派主和门长啊。徒儿，我能服吗？我这一跟他盘道。”他没词儿了，哎，他就动了武了。哎呀，趁我不注意打了我一巴掌，打得我口掐鲜血呀，把您那徒孙全给打了，饭碗都给我砸了。师傅您可得给我报仇啊。那法禅性如烈火，一看徒弟打得这么重，他能罢休吗？把徒弟的衣服扒了一看，哎，后背上明显的有个巴掌印儿，就像卡那手戳似的，在那卡着，鼓起了一寸多高，心说无冤无仇，你干什么下此死手啊？这还了得吗？那阵儿他就想下山找佟林， 后来叫李坤把他拦住了。李坤说，老四，你哪儿都好，就是不沉稳，你脾气太暴躁了，怎么能听一面之词呢？哦，是，可能那庄稼人说了几句大话，说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这不瞪眼蒙人吗？这冒蒙说糊涂话呢。贤弟啊，吹牛的人大有人在，想什么说什么。这姓佟的也不例外，你何必认真呢？不过呀，这一巴掌打得可够厉害的，可见雷春不是他的对手。就凭你的身份，找一个无名的小辈佟林，合得来吗？你就一巴掌把佟林给拍死，也提高不了你的身价呀。无名的鼠辈，算了吧。话是开心锁，李坤掰开揉碎这么一解释，所以这法禅这火就消了。虽然说消了，但是这事儿总觉着不打佟林不出这口气。今天两件事合在一块儿了。法禅一想，我先到杭州来给潘龙潘红顶出气，把侯家弟兄给砸完了，我再划了这个佟林，把佟林打死，我再回云南八卦山。他还不知道呢，在此中间，韩宝、吴志广、贺豹偷下八卦山，到北京捅了娄子，让佟林把贺豹也给打吐血了。韩宝、吴志广一急之下夜入皇宫大内，盗取国宝翡翠鸳鸯镯，留下佟林的名字，这个法禅一概不知。他就知道打雷春那个事儿。后来他问白亮，白亮，你没到塞北邱家寨找我大师兄吗？没请你大师爷吗？我去了。我大师兄怎么说？事情太不凑巧了，偏赶上我师爷卧病在床，一病不起呀。我师兄病了啊，病得还不轻呢。不过我师爷一看我去，强打精神，在床上坐起来了。我已经把以往的经过都说了。我师兄怎么说？他老人家一听也气坏了，用手直捶床帮啊。我大师爷说，哎呀，可惜就是我有病啊，我要没病马上就跟你起身去杭州。不过那有病我去不了，你上云南八卦山吧，请你二师爷。你二师爷前脚到杭州，我后脚就到，顶多迟去几天。
1: 就这样，我才来见您的。
0: 嗯，好，来人，去杀一家的兵人。
2: 这法禅有一对应手的家伙呀，62斤半沉的短把追风荷叶莲花铲。有人把宝铲取过，法禅往左右手一分，豪庭啊，豪杰，小儿佟林，贫僧此次下山不见着你们还则罢了，见着你们之后，我让你们一个也不能活。
3: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4: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5: 我们离不开你。
6: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7: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8: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6: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8: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

0: 样的。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桐林传》。
2: 书接前文，铁背罗汉法禅性如烈火。你看70来岁的人了，一点也不沉稳。听了白亮的一番话，这家就嘣嘣直蹦，马上下山。李坤、李太极、胡林、胡兴霸、田方、田子布，众人苦劝不听，听不进去。他跟李坤呢是结拜的八兄弟，8个人占据八卦山。他跟北侠秋田呢是亲师兄弟。那这么论起来呢，当然他跟北侠比李坤要近这一层。那人家要给徒孙徒弟帮忙，大伙就没法强拦着他了。后来李坤说，这么办吧，四弟呀，你一个人去人单势孤，是不是我们弟兄跟你去几个人？
3: 不必不必，
2: 大哥您得盛情小弟领了，用得着吗？对付老儿侯廷和侯杰如同探囊取物，打一个吹牛皮的庄稼汉桐林不费吹灰之力。也不是兄弟我说大话呀，就他们杭州那一片那一裤兜子人架得住我一划了吗？你说这话说的有多过分，同时也说明法禅这个人特意的骄傲。您记住，古往今来凡是这号人要栽跟头就栽个大的，法禅也不例外。收拾东西跟白亮下山，他能一个人走吗？带了身边4个小徒弟。这法禅这4个徒弟是贴身的保镖，形影不离呀、了清、了静、了尘、了了，给他抱着短把追风荷叶莲花铲，提着应用之物。这4个主每人一条虎尾3节棍，比秃尾巴狗还横。跟着老师骑着马下了云南八卦山，赶奔杭州。路上无话，这天到杭州了，有人到里边一送信儿。潘红顶一听，哎呦，2师叔来了，列队迎接，敲锣打鼓啊，把法禅接进飞龙镖局。法禅进镖局，先问我师兄来没？他问北侠呀。呀，潘龙说没来呢。哦，大概他老人家的病体还未康复啊。哎，潘龙一听也懵了，怎么我师父病了？刚想问怎么回事，歇了会儿白亮啊冲着老师潘龙一使眼色，然后把潘龙啊叫到没人地方去了。师父您别问了，一问就露馅了。那怎么回事？哎呀，是这么回事，怎么？他把经过一说，到北侠那儿撞南墙了，北侠把他撵出来了，没办法到云南八卦山说的瞎话，现在等于把我2师爷骗来的，现在只好这么办了。盘龙一听一跺脚，你真是个搬弄是非的东西。纸里包不住火，将来我师父真要知道事情这一天怎么办？那以后的事儿再说呗，现在过一时说一时呗，不这样的话请不来呀。潘红顶一听，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所以回到前屋见着法禅之后，跟白亮说的是一样，说我师父恐怕身体是不太好，过些日子准能来。法禅一摆手，无所谓， 我师兄来了当然是最好，不来有我全够了，我包打杭州嘞。是是，有师叔您在这，太公在此，诸神退位。他知道法禅爱听这个，仅简好听的说，法禅头天来，第二天镖局门外报事的进来了，报报总镖师，客人到。谁呀？关东三老来帮忙来了。嚯，哎呀，潘红顶非常高兴啊，马上率领四大镖头带着白亮亲自迎接。到门前一看，并排仨老头，这仨老头都身高过丈，膀大腰圆呐。为首的这个主黄脸膛，高高往着牛心法转，一身粗布裤褂，半截白布的高装袜子，皮子牛豆包大撒鞋，鹿皮套里头闯着明晃晃一对鹿角双绝，这位就是鼎鼎有名的关老乔，在后边边老寿侯老佩，就这么个关东三老，住在边外千朵莲花山侯家寨，啊，在东三省跺一脚烂颤，那是关外的一霸，跟北侠秋田交情至厚，不知道有这个杭州嘞。三老进关呢，来看望朋友，顺便呢办点事儿，买点应用之物。你看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吗？能不到苏州、杭州溜达溜达吗？正好到杭州溜达玩，碰上这个事儿了。一看那边大擂台，这杭州这有点反常，怎么这么多的人呢？一打听才知道怎么回事。哦，要既然这样，老哥哥肯定得来呀。那咱们弟兄会一会，给老哥哥打打下手，帮帮忙，站脚助助威。就这样，这哥仨来到飞龙镖局。潘龙、潘红顶倒身下拜，以老前辈相称，三老把他搀扶起来。你师父来了吗？哎呀，抱歉得很，我师父身得小恙，得迟几天才能来，不过肯定能到。谁在这儿呢？我师叔法禅来了。哎呦，法禅大师到了，容我们相见。把三老接进去，一见铁布罗汉法禅，那法禅那个酸劲儿，这么高的关外三老，他也就拿鼻子哼了哼，这就算见礼了。三老不是冲他，主要是冲北侠秋田在旁边跪坐。顿时这飞龙镖局精神头就上来了，又有法禅，又有关东三老，这还了得吗？茶罢歌盏，说了几句客气话，报事的进来了，报客人到。潘红顶马上带着镖头领人迎接，到门前一看，来好几个人。在前边走的正是展翅大鹏杨万春，杨大侠。杨万春身后带俩儿子杨小香、杨小翠。杨万春呢，是安徽泸州西关外万柳塘的人，那也是三十三路名侠之中的，跟北侠秋田交情至厚，到杭州溜达玩来了，赶上这件事儿，一了解，哦，杭州立擂妥了，开开眼界，给老哥哥北侠打打下手，就这样赶奔飞龙镖局。结果走半道上遇上亲戚了，是江苏无锡洪家屯的左背神刀洪立洪炳南。洪炳南带着儿子左背花刀洪玉儿，哎，碰到一块儿，什么亲戚？姐夫、小舅子。哎，这一见面之后就问呢，上哪儿去？ 说敢奔飞龙镖局，红利说我也敢奔飞龙镖局，咱们结伴同行吧。姐夫小舅子带着孩子一直赶奔镖局的门前。这红利红炳南咱们将来还要详细的说，左臂神刀，36路天罡刀，压盖武林，根基深厚啊。想当年跟三清教主欧阳修学过刀法，能不高吗？跟北侠秋田交情之后也来帮忙来了。见面之后潘红顶格外的高兴，把两位大侠几位少侠接进镖局，见过法禅和关东三老，彼此见过，大家都坐下了。潘红顶吩咐，来来，上牌宴宴。酒宴摆下，高谈阔论。这法禅就问，怎么样，金龙镖局都请来谁了？潘红顶转身把白亮叫过来了。白亮这小子万事通，什么事都瞒不了他，又是个机灵鬼。白亮啊，你跟你师爷说说。师爷，咱回来之后我马上派人了解情况。哎，就在昨天我们得着确实的消息，侯廷、侯振远、侯杰、侯敬山到了。哦，他们到了金龙镖局，到了。都请了哪些人帮忙？请来清河油坊镇的展翅金镖铁掌李李元李德侠给他们帮忙，另外还有一个瓜州小王庄的铁扇仙风流侠张炳张子美给他们帮忙。嘿，无名的鼠辈，还有谁？还有一个什么叫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姓童，叫童林，还叫童海川，也来给他们帮忙来了。法禅一听啊，那眼睛就瞪圆了。你带怎讲？
4: 不，师爷我哪儿说错了？童林他们给帮忙，
2: 是不是那个大老杆？
4: 对呀、啊，就像种地的那庄稼人差不多。
2: 好，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个大老杆送到我鼻子底下来了，该着我给我徒儿报那一掌之仇。
4: 你说你使那么大劲儿干嘛？
2: 法禅这一叫唤呢，这大厅啊嗡嗡嗡震得烂颤呢，棚顶上那灰尘刷刷刷往下直落，挨着他近的人耳根子震的都疼。足见法禅的底气有多足了。法禅一听说童林到了金龙镖局，沉不住气了。潘龙啊，在，甭等你老师了，有众位高人在此已经足矣了，你看看应该怎么办呢？什么时候开擂啊？打家伙吧。师叔，这个事儿啊得请示官府，得官府批准批下日期来，咱们才能开擂。好，那你快办吧。潘红顶马上带了不少银子，领着白亮赶奔杭州知府衙门，见知府大人满贵，把前后的事情一说。满贵点点头，好了，既然这样，7月初1吧，开擂，到时候本官要亲自坐镇。是。潘龙、潘红顶回来了，回来跟法禅一说，7月初1，后天。既然这样，跟金龙镖局打个招呼吧。就给金龙镖局写了封信。信当然写的挺客气了，既是通知也是战书。写完了派人送到金龙镖局。 侯大侠、侯二侠、佟林、张子美、李渊、黄灿、黄金铎以及各位小弟兄都在屋里头谈论擂台的事儿呢。下书之人把信送上来了。镇东侠展开一看，哦，七月初一，好吧，看来这个擂是非打不可了，想退也退不了了。镇东侠告诉黄灿，你马上处理此事，准备赶奔杭州擂。
4: 是。
2: 大伙一看精神头都来了，有刃的使得杠上啊，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两头那劲儿都绷得噔噔的，把弓都拉满了。究竟谁高谁低，马杆打狼是两头害怕，谁心也没底。第二天没话，到了七月初一这一天，大伙儿早早的起来梳洗已毕，是饱餐战饭。由镇东侠统帅队伍起身赶奔北高峰下杭州擂。官府啊把布告都贴出来了，五行八作三教九流士农工商所有的老百姓都知道这个消息了。这阵天儿正好，打地摊睡觉一点都不冷。就拿昨天晚上来说，就在擂台周围睡觉的主超过6000人，谁不想开开眼看看呢？哎，光看见那戏台上有打擂，光听讲笑话有打擂，真事儿没见过。而且听说两头的擂官都是了不起的剑侠，这个机会能错过吗？你等到了七月初一这天，擂台之下那个人呢，数以万计呀、啊。金龙镖局的伙计，都带着红花，扎着红带子，显示出跟别人不同。前边高挑着大旗，金龙镖局，在前面给开着道，乡亲们，接光接光。乡亲们闪一闪呐，高声一步闪着。后边各位高人骑着马鱼贯而入，老百姓挨个的瞅，哎哎，看见头前那老头没，那大个白脸的那个啊，跟那画像上画的一点都不错。这就是镇东侠侯廷，侯大侠。哎呀，怪不人家成名的，你看70来岁了，腰板不塌，那眼睛多亮，脑门都起宝色。是啊，听说这老头了不起。哎，看着没，挨着的那小个挺大，脑瓜不长毛的那位，跟画上画的也一样。那位就是一轮明月照九州侯杰，侯二秃子。你别看秃，能耐可大了。对对对对对，是的。哎呀，后面那几位是谁？哎哎，我说里边怎么还有个庄稼人呢？我说擂台还种地怎么的？我这真新鲜呢，哪儿来个大老杆呀？有些人没深沉，大吵大嚷，佟林骑着马听得真真的。佟林心说，这人呢就是这样，太俗气，以衣貌取人，大概笑话我穿得太土气了。哎，你们爱说什么说什么。所以佟林把头一低不说话，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骑着马往前走。书说简短，到擂台前了。这擂台呀，坐北向南，倒背观音坐南向北的，是人家知府大人的台子。知府大人一会儿来了，在这接擂。东西两边也有台子，东边的台子是金龙镖局，西边的台子是飞龙镖局的。那么这么些天了，那工人都干什么来的？日夜不停地赶工啊，把这座擂台修的是尽美尽善。就拿东西两座休息台来说，高8尺，两边有梯子， 红油漆漆的，上的铺着红毡子，踩上去没声，台上铺的红毡子，紧把这台口一拉溜，长条的桌案铺着雪白的台布，后边都是高脚椅，怕坐着的主时间长了累，下边都有垫子。桌子上茶壶茶碗，瓜子点心水果应有尽有。金龙镖局的人，长袍短褂，白袖头，干干净净，带着红花，系着红带子，在这服侍着。众人到了台下下马，有人把牲口接过，刷洗验溜，咱不必细说。众人往左右一闪，让雍亲王先走。雍亲王是大份儿，胤禛还不愿意，不愿意也不行啊。就这样，他先上了台了。侯氏弟兄后边相随，佟林也在后边，陆续登台就坐。坐也不是乱坐的，那标签上标的清清楚楚，上面有名字，谁坐哪张桌，谁坐哪张桌，那是定不可移的。主座正中央，雍亲王胤禛。胤禛一看，这我算个几儿啊，我跟这起哄。哎，想坐坐下吧。上垂手，镇东侠侯廷，挨着镇东侠的二侠侯杰、铁掌李元、风流侠张子美，下垂手就是佟林、佟海川。那些小弟兄，灯前无影阮和，月下无踪阮弼，万里烟云一阵风，徐云、少普、泥腿僧张望、孔秀等等等等，众人都站在各位老侠之后。等大家坐下，水沏上了，有人递过手巾板来，擦擦手，净净面，喝水，在这休息。这雍亲王眼睛就不够使的了，往下一看，哎呀，我这怎么那么多的人呢？一眼望不到边，好，好热闹。甩脸先看看正中央这座擂台，坐北向南的。这座擂台按规定修建的，台高1丈8，下头四个大柱子撑着。上头也四个大柱子，刷的红油漆，锃明刷亮。台板呢，不是那木板，那能行吗？登上去烂颤。有人倘若比硬功较气力，那板子嘎巴就得折。所以这台子都使的是四棱方木，用刨子把它刨的刷平，拼在一块儿的。后了下都有1尺半，你慢说在这练功，你就在上的跑车拉重载，也不带出事儿的。也刷的红油漆，上的铺着大红地毯，有上场门、下场门，南绣平金的大幕布，上的挂着一块横匾，那大匾字儿都有1人来高，明晃晃的写的是杭州擂，犄角上宣灯结彩，头前有1尺半高的5色栏杆。再往台上看，两个镖局派的人，人家飞龙镖局的带黄花系黄带子，金龙镖局的红花红带子，以示区别。在上头服侍着，维持秩序。台口的底下，两个镖局子雇佣出100来人来，在这站岗站班。官府怕出事儿，也派了不少军队在这维持秩序，所以靠近台前你到不了。雍亲王点了点头，哎，我说侯大侠，对面那台子干嘛？对面就是飞龙镖局的。哎呦，人家比咱来的早啊，那么多人呢，我得仔细看看。雍亲王把眼睛擦了一擦，仔细打量。海川呐，看出来没？能打的可都到齐了， 你把那劲儿可攒匀了，拿你的八卦柳叶棉丝掌，你给我狠狠的揍。
5: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6: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亮晶明目组合带您走出治疗误区，摆脱眼病，走出担心失明的阴影。亮晶明目组合独含有鹰眼活性肽，能充分激活修复眼睛视力细胞，让您真正恢复光明，看好大千世界。亮晶明目组合主要治疗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青光眼、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迎风流泪以及近视、弱视、闪光、斜视、眼部扭肉、老花眼，各种眼部炎症都有极好的治疗效果，被誉为治疗眼病的药品。早日用上亮晶明目组合，将给您带来一个光明灿烂的人生。
1: 眼病健康，关注亮晶明目组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继续打开收音机，来关注眼病救助基金联合亮晶明目组合开办的大型眼病救助健康知识讲座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由眼病救助基金指定的眼科用药亮晶明目组合。亮晶明目组合呢，也是目前一个在眼病救助基金指定的眼科用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有幸的为朋友请到了王平老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正在饱受眼病的困扰以及反复用药久治不愈的患者，也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来与王平老师进行一对一的直接交流。如果线路过于繁忙呢，您也可以通过亮晶明目组合设在场外的24小时专家组健康咨询热线
2: 400-055-7578400-055-7578
1: 来获得帮助。好的，接下来时间让我们共同来有请王平老师。王平老师你好。
3: 欢迎大家呀，每天呢准时的来关注和收听由我给大家带来的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药亮晶明目组合，为给大家治疗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我是王平，大家的老朋友。非常高兴啊，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呀一起相约在收音机前了。那我们说了，每一天呢给大家讲了很多呢关于眼病它的治疗以及啊预防上的这个相关措施。同时呢也让咱们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啊，大家能够了解到说这个眼病我们应该如何的去治疗，如何的去预防去。所以今天呢节目里面我们跟大家呢还是说说咱们这眼病怎么去治。另外一个呀，王平老师今天也要跟大家说说说咱们现在呀治病上那、大家呢你别盲目。我为啥说别盲目呢？因为很多患者朋友啊现在找到我都会问我说，你看王平老师这病能治吗？这药好使不好使啊？过去啊我在过程当中我从来没有听见过患者能够这样问问题啊，因为过去我在给大家治病过程当中，所有的患者啊，开什么药咱们就用什么药。那么现在啊，有的患者朋友说，王平老师，现在社会跟以前呢、这个可能是不太一样了啊，包括说现在这个医疗当中啊，说医患关系当中啊，也都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呢，说咱们这个治病上啊，老百姓啊，说咱们可能是上了这个花了很多冤枉钱，走了很多的弯路。但是大家呀一定要知道我们应该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正规的治疗方式啊，应该怎么样去选择我们的治疗方式。我们说呀，这个很多人说那我们都上医院去看去，上医院去这也没看好怎么办呢？那就没有针对方法了吗？其实不是说没有针对方法，那只不过是大家没有选对方法。今天呢王平老师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国药准字啊甲类 OTC 的治病药亮晶明目组合呢，那么它就是专药专治给大家进行了眼病治疗的这么一个特效药。亮晶明目组合呀，这是国药准字啊，经过呢正规批准的一个正规型的药品。而且这个甲类 OTC 呀没有任何的这个毒副作用。那你像我们用药过程当中很多人都说的，那这药有副作用吗？伤不伤肝呢？伤不伤胃呀？伤不伤肾呢？老百姓总会问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咱们这亮晶明目组合，王平老师告诉大家，这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药它既不伤肝也不伤胃也不伤肾，没有任何的 这个呀，毒副作用那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正确的治疗方式。而且呢，亮晶明目组合治疗眼病啊，是属于呢口服以及外用那双向啊结合治疗眼病的这样一个新方法，内调外治，把咱们这个病啊可以说从病根上给大家去除掉。所以它和过去咱们以往的治疗方式还是不一样。所以说不一样的方式才能够给你这个病进行治疗。王平老师，我在治病这30多年期间啊，我可以说我从来没失过手。我在治疗这个眼病上，那确实是治疗一个好一个，治疗两个好一双啊。为啥说能够有这么好的功效呢？那就说明我给大家治病上，我一直啊，我都跟大家说，我从来不让咱们患者朋友，你花一分钱的冤枉钱，我也不让咱们患者朋友你啊去错用药。那么能治的王平老师我给大家治，你不能治的患者，你即使说你找到我，你就给我一个金山银山，我也不能给大家去治。所以说为什么现在有很多患者朋友说找我这块啊，说想用药我还不让他用，原因就在这儿。说我到今天为止，你别看说我才40多岁，我能有这么高的荣誉，也是跟我的这个多年行医的宗旨上也有关系啊。为啥说有关系？我们说做人你得做好人，你不能做坏人。你当一个医生，那你得做一个好的医生，你不能当庸医。所以说王平老师我一直本着这个原则去给大家看病。所以这么多年来呀，最让我值得高兴的是什么呢？所有在我这块接诊的接治的患者没有治不好的啊，所有的患者到最终所有的人都是高高兴兴的来感谢我的啊。所以我在今天呢能够有这么高的荣誉，在国内也好在国外也好，那也是呢根据我给大家行医的宗旨。咱们说作为一个医生就得为老百姓着想，老百姓的事儿就是你医生的事儿啊。过去说所有的医生在看病上没有投机取巧的，但是现在呢可能有很多投机取巧的医生给大家去看病，让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啊走了不少的弯路。那所以大家，你今天你找到王平

那你像针对于哪些病症咱们给大家治啊？像老年性的这个白内障，还有呢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黄斑中浆、视网膜的病变，还有呢视神经的萎缩、眼底出血、迎风流泪、视网膜啊色素变性，再就是近视、弱视、散光、斜视、老花眼、翼状乳肉，以及这个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视网膜炎、视神经炎、角膜白斑，还有虹膜的粘连，糖尿病呢所引起的眼病，高血压引起的眼病，以及说呀外伤性所引起的眼病。那么这些呢它都是属于在咱们这个亮晶明目组合的主治范畴之内。所以以上我提到的这些眼病，或者还有很多眼病我没提到的啊，大家你只要是说你有，你只要是说你的眼睛没有失明，那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都可以给大家治，而且都能够给你根治了啊！四个疗程让咱们的眼睛啊，你该看电视你就能看电视，你该看报纸你就能看报纸，生活上的这个正常自理能力大家呀你都可以做得到啊！说它有这么好的效果跟呢王平老师我这30多年研究的成果有很大的关系。那么我在国内也好在国外也好啊，咱们在治疗眼病上，在我也是通过呢中西文化的结合，像现在呀有的医生可能大家是上医院去看病去啊，一般呢都是靠西医的治疗方式，有很多人他是研究西医，有的是专攻中医，所以很少有这个中西文化结合的。但是王平老师我就是通过中西文化结合给大家进行治病。所以亮晶明目组合呀它治疗的最大特点什么呢，就是口服加外用，一个内调一个外治，双向结合呢给大家进行治病。而且这里边啊它包含呢三种啊有效的这个特殊的活性物质，都什么呢，有这青眼酶。那么这青眼酶啊可以帮助大家呢清除眼部垃圾毒素，让我们这个燥火和毒素呢被清除掉，咱们看东西啊没有遮挡物。那你像白内障的患者、玻璃体混浊的患者、眼底出血的患者，那你通过这青眼酶你就能把这个眼前这个遮挡的东西清除掉了。还有一个就是活眼素，那这活眼素啊能疏通了咱们眼底的这个血液循环，让我们眼底血液循环通畅啊。你比如说最明显的青光眼的患者血液循环不通，黄斑变性的患者呢眼底血液循环不通，包括说视神经萎缩的患者也是属于眼底血液循环不通。那么咱们通过这活眼素疏通啊你这个眼底的血液循环，让你的血环通畅了，你一个看东西眼睛不胀不疼，还有呢就是眼睛看东西不变形，那该是什么形状的就是什么形状的，视野上可以扩宽啊，是你看的就宽了，你有余光了，那你不像过去似的你那眼睛看东西就是属于一个桶状视野啊。同时啊咱们这亮晶明目组合里面呢它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鹰眼活性肽。这个鹰眼活性肽呀、啊、这是仿照呢老鹰的眼睛人工啊合成的这样一个活性物质，它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呢，它帮助大家说修复咱们的视杆细胞，修复视锥细胞，让大家的这个视力上得到提升的。哎，所以说你看刚才王平老师讲了，我不管说你视力多低，你是 0.1 的视力也好，你是 0.2 的视力也好，或者是 0.0 几的视力，只要是说你的眼睛没有失明，你哪怕说你现在你眼睛就剩下光感了，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咱们的鹰眼活性肽它就可以给你治，而且呢就能够把你的视力提升。它就好比说把老鹰的眼睛嫁接到我们人的眼睛上，那是一样的。所以说你看现在呀咱没治好的眼病患者，你通过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通过呢这四个疗程，这啊王平老师让你的眼病康复，能够让你像好人一样啊，你生活上你达到这种正常自理能力，那大家都可以做得到。所以说治病这30多年期间呢，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到现在为止可以说没有一个出现呢发作的。那么我也希望咱们在听众的这些朋友当中，你呀也能够通过咱们这个呢亮晶明目组合帮你找到这个健康，帮你找到光明。那这次呢被咱们来说邀请回来，也是呢因为亮晶明目组合被指定为呀眼部疾病的用药。那么这次也是研究说这个发放大量的救助资金呢，帮助咱们老百姓解决大家呢现在看病难实际问题，那给大家现在真正是落到实处。所以像现在呀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呢，我们说这价格上啊老百姓你都能接受得起了，多少的价格啊，咱这四个疗程原价呢1980，现在是半价销售。

0: 那买两个疗程呢，赠两个疗程，花一半的价呢，990块钱。同时还有价值啊，是498元的10瓶亮晶明目滴眼液免费赠送啊。这次活动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了啊！我在国内也好，在国外也好，没有这样的价格，甚至说咱们这个在国外的价格比国内的价格还要稍稍高出一些。所以咱的亮晶明目组合这次啊，说能够有这个这么大幅度的优惠价，这也是咱们拨下的救助资金。所以说咱老百姓啊，现在你受益了。那但是呢，这救助资金虽然说播放了，但这救助资金有限，咱们赠品数量也有限。所以说每天每个地区啊，现在给大家呢限量30个名额。大家别看说30个名额挺多，这30个名额不够用啊。因为咱们现在每天每个地区啊，这30个名额很快就没有了，甚至有的患者朋友想买买不着。但是呢，因为救助资金就这些啊，所以说咱们现在30个名额大家得自己去争取。而且就这30个名额的优惠马上也要全面结束了。所以希望大家呀，咱们把握住这个机会。那你想参加活动，你还想少花钱，你还想来看好这眼病，那咱们就得抓紧时间呢，把这名额抢上。抢上之后，这活动你才能赶上。好了，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啊，跟大家就讲到这儿。以下时间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王平老师的精彩讲解。那么亮晶明目组合是由眼病救助基金目前指定的眼病用药，也希望您记好我们场外的专家电话
2: 400-055-7578 400-055-7578。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现场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你是王老师吧？
0: 哎，我是王平，王老师啊。
3: 真高兴啊。
0: 嗯啊。
3: 我这今天我这真是我没用过国外的药，我国内的药我都用过了。
0: 嗯，
3: 我没想到这个亮晶明目组合
0: 嗯
3: 给我把我的眼睛
0: 嗯
3: 治得这么好。
0: 嗯，
3: 我非常的高兴。
0: 嗯，咱们亮晶明目组合这就是国内的药。咱们是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药，但是它出口。这个也是咱们说一个能够医眼病的药物出口是这么一个的药。所以说呢，咱们才这么重视，才能够给咱老百姓拨下救助资金，让咱国内的老百姓去受益啊，是不是？
3: 是吧？
0: 嗯，
3: 你看我这不是糖尿病啊，
0: 嗯，
3: 糖尿病接近15年了，
0: 嗯，
3: 引起了我这个眼睛啊很多不便。
0: 嗯，
3: 王老师，你看我一开始吧，就觉着这个脸前脸哈，就是雾茫茫的，
0: 嗯，
3: 不知道是被哪长。
0: 嗯，
3: 哎呀，咋游也游不开哈。
0: 嗯，
3: 哎。还有一些黑点儿，
0: 嗯，
3: 呼啦呼啦的，
0: 嗯，
3: 哎，再一个还有这个眼睛吧，肿红磨的慌，
0: 嗯，
3: 上眼可以查出来白内障、玻璃体混浊、
0: 哦，
3: 还有虹膜炎，
0: 嗯，
3: 你看看查出这病来，说我是糖尿病引起的，
0: 并发症了，嗯，
3: 哎呀，弄的我更晚上睡不着觉了，
0: 嗯，
3: 哎呀我。真是药店的药啊药水都用过的，
0: 嗯，
3: 就是没把它治住，还越治越厉害的
0: 啊。
3: 眼看着真是这眼睛啊，
0: 嗯，
3: 没有你讲的这个亮晶明目组合，
0: 嗯，
3: 我可能这眼睛看不见了。
0: 嗯、对呀，
3: 我没想到买了四个疗程的，
0: 嗯，
3: 这三个疗程，我觉着我的眼睛啊就成一个好人啊。
0: 嗯，好。
3: 虽然是我60多岁了，
0: 嗯，
3: 哎，见到我还上去唱的大合唱，
0: 嗯，
3: 哎。这个复兴、
0: 嗯、
3: 啊，哎，我是没想到我这么高兴的，
0: 嗯、
3: 是你给我治好的这个眼睛，
0: 嗯、
3: 我用的三个疗程我就这么好，
0: 好，
3: 可惜我这四个疗程马上要吃完了，
0: 嗯，
3: 哎呀，我真是我没法感，从内心里说，
0: 嗯，
3: 没法感谢你了，
0: 嗯嗯嗯，
3: 我听着这个名额不是一天就是30个名额吗？
0: 对，
3: 你看我吧哈，还需要不需要巩固呢？
0: 嗯。你呀、啊、是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 啊，
3: 啊对对
0: 对，要从这个疗效上来讲，王平老师我也想问问你，看你呀、啊、在没用我这亮晶明目组合之前，你有没有想到它能给你达到你今天这么好的效果呀？
3: 没有想到。
0: 没想到吧？
3: 没想到。
0: 哎、
3: 嗯、
0: 我之所以说让大家用这个药，我为什么让咱老百姓，你选药上你选的关键，你看病上你就得选对方法。咱们亮晶明目组合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眼病的用药。
3: 嗯，
0: 口服下外用，内调外治，双向结合，而且咱们的鹰眼活性肽那可是仿照老鹰的眼睛人工来合成的一个活性物质，它就好比说把老鹰的眼睛嫁接到你人的眼睛上是一样的，那你们自己想，你眼睛你能不好吗？是不是？哎，王平老师，我给大家治病治了这30多年呢，可以说从来没失过手，就你也不例外，你只要说你到我这治病，我敢给你

0: 接诊接治疗的，那我百分之百我得让你好。因为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就是从眼睛的病根上给大家去除掉的。你糖尿病眼病，说你引起的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呀、你这虹膜炎呢、咱们通过说内调身体，让你的脏腑器官功能恢复正常。你自己倒回过头你看看，你现在不单说你的眼病好了，你有没有发现你的血糖照以前也好多了？
1: 血糖减了，我这一得数，我不是以前打八个单位吗？
0: 嗯，
1: 我还减掉了四个单位的。
0: 对，
1: 你看，
0: 这就是说什么呢？人身体调整好了，你的五脏平衡了。我们不说嘛，大自然上，这个五行也好啊，这个生物链也好，它都是属于相生相克的。你眼病的形成其实是什么呢？你的这个肝火太旺了，哎。肝火太旺，你说火它的相克方式是谁？就是水，是吧？你体内当中也没有水，那你水是从哪块没的？咱们说肾在身体当中它是主水的，你肾气不足你就水不足，所以说你的火气就会越来越旺，火气旺到哪儿了？就拱到眼睛上去了，所以说你眼睛才有病。哎，你过去说你不管你用了多少的方式，你用眼膏，你用眼贴，你甚至说做手术，那你实质上你是在缓解那个症状，你只是说暂时性的维持，但是人体当中就是大自然当中，你维持的话你肯定维持不了。就现在为什么说这个臭氧层越来越重了呢？是不是你想控制，你得从人自身本质上去控制，你得从这个相生相克的方式去控制。所以说你对你体内当中你得火气降下来，你火气降下来你怎么的？让你水充足，让你的肾气充足。所以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你看内调外治，它让你火气下降，让你肾气充盈，你脏腑器官功能恢复到平衡状态了，那你的眼病它可以说从根上就好了。
1: 嗯，
0: 哎，你说这个病从根上好了，它症状上它能不好吗？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说你看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治疗眼病，我说过，不管多大年纪，眼病你得了多长时间了，你视力上下降到多少，只要你没失明，你到王平老师这块我都能给你治好，四个疗程啊，跟好人一样。那你看现在你要是上市场买菜呢，你要是在家给你家人做个饭，是不是都行了？
1: 就行了。
0: 嗯，
1: 啥也干了。自个的事情都能做的，
0: 哎，
1: 嗯，
0: 很好。所以说咱们呢，这四个疗程的药用完之后，王平老师告诉你，我能给你治好的，我不让你们用81天的药啊。我不说吗？咱们这个患者啊，你找到王平老师，我钱我不让你白花。你看能治的病症我给你治，你不能治的病症我不接手。为啥现在很多患者朋友找我看病，想买这药我还不卖给他呢？所以说咱们现在尤其是老朋友，你这现在眼病已经用好康复好了，说病根已经去除掉了，咱没有必要说再长期用那个药了。你别看说它现在价格低，现在990块钱四个疗程的药，还有498元的10瓶亮晶明目滴眼液赠送，那现在你一分钱不花，那你不更省钱吗？对不对？
1: 那我就不乐不着没
0: 了。哎，那王平老师这回说你就放心了吧？
1: 放心。
0: 嗯，
1: 好。
0: 嗯，自己啊，要是想眼睛好，他不是说用药物长期控制的。以后你自己呢，好好保重身体，自己爱护眼睛啊。
1: 嗯。
0: 哎，这样吧，以后啊，如果有什么事需要呢王平老师的帮助，你可以随时通过场外电话，那你再来找我了啊。
1: 哎，好。
0: 嗯，好了，
1: 谢谢你。
0: 那我就祝你永远健康了啊。
1: 好，谢谢王老师。
0: 哎、再见了，
1: 健康哈。
0: 哎，
1: 好，
0: 再见。
1: 谢谢，
2: 感谢您的来电。因为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拨打电话的朋友非常多，也希望大家能够耐心的来拨打400-055-7578 400-055-7578。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哎，王老师你好。
0: 你好，我是王平。
1: 哎，王老师，你看我现在这边家里头倒还是有一个多点疗程的亮晶明目组合。
0: 嗯，
1: 我着急于什么呀？
0: 嗯、
1: 我这边用的挺好啊，
0: 嗯，
1: 俺大表姐去，俺好长时间没给她通过电话了，我这眼神一强、
0: 啊、
1: 我说要不然通过电话去看看她李去，
0: 嗯，
1: 要她说你可别来了，你来了我都现在我不想出门，我说早上来，
0: 嗯，
1: 她说我这眼睛你看这边做了这复位手术以后这一网托去、
0: 嗯、
1: 我现在连个咳嗽都不敢动，都不敢打个喷嚏，
0: 嗯，
1: 要吓成这个样来，
0: 哦，
1: 他说你要来了，我这陪你陪你出不力，你说你都光在家里去瞅着，
0: 嗯，
1: 我说那你着什么急呀、啊、你看我现在用这好去、
0: 嗯、
1: 我说要那样话我气，你说空着手气好吧、
0: 嗯、
1: 老师，那还不如我给他拿点什么好，你拿吃的现在谁也不缺吃去、
0: 嗯，
1: 我这边家里头还有一个疗程多点儿，
0: 嗯，
1: 看我这情况我也有信心嘞，
0: 嗯，
1: 我不行给他买上点儿、嗯、这辈儿这儿你说咱都说给他定上了，凭什么、
0: 嗯、
1: 他也好了你说不得感谢我一辈子呀，
0: 没错，哎，送礼的话咱们现在不讲究说送吃的喝的送穿的送其他的，送的就是健康、
1: 哎。

0: 啊，人现在说生活水平提高了，但咱们现在人缺啥呢？我告诉大家，咱们缺的就是健康，缺的就是长寿。很多人现在你看生活水平高了，都想活到一百来岁，都想好好感受感受，但是现在怎么样，人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身体不如一天，那岁数他就越来越少了，是不是？
1: 可是
0: 哎，
1: 可是，
0: 所以说你送给他健康，就像你说的，他能感谢你一辈子，是不是？哎，那你是老朋友了，你这样吧，把情况跟王平老师说说，我给你们看看呢。
1: 哎，等会儿要不是光着急的，我说小二，我是咋回事？一开始的时候，前两年的时候，这倒是眼前有那么的三两个小黑点儿。
0: 嗯，
1: 你说也又不当吃又不当喝的，管他的，这有就有呗，这样我都没往心里去。
0: 嗯，
1: 要时间长，他不是这三两个了，越来越多不说这。我这人脾气不好，爱着急上火。
0: 嗯，
1: 一着急上火都爱很大嗓门喊出去的，骂过了，哎，再到心里出来气来也没事儿了。
0: 嗯，
1: 后来有的时候你娶了那媳妇儿了，有时候你不敢骂人家，不是啊，这都憋得慌，一憋得慌啊，憋到眼睛上了，眼睛憋胀啊，疼的哟哟。原来光是听说谁说血压高，说那什么，没想到在这个眼压也高上来了。
0: 嗯。
1: 要这下害怕了，到医院了以后这到那天这一下子疼的厉害了，人家说是急性青光眼。
0: 嗯，
1: 做了手术吧。
0: 哎呦，
1: 要你说这个受罪呗，那你做了以后我以为没事了，都是老伴儿劝我以后不好着急上火嘞，你看你这眼睛上出了问题，你以后可咋整啊？这说是说劝人劝，你劝人劝不了心。
0: 嗯，
1: 那以后该着急上火还是老是走这么的。
0: 嗯，
1: 一弄个眼压高了，光点那个降眼压那眼药水也不管事儿了。开始是管事儿，后来都不管事儿。
0: 他只是给你缓解那个症状，要不我怎么说，就像你们过去的治疗方式啊，您的眼睛别说这个眼压能维持住了，他只要是不高，甚至说你的眼睛不失明，那就是万喜了啊。
1: 哎，后来是咋回事？他不是光这个高啊，这眼胀疼了，这这这个脚怎么谁叫我？哎，光听了医生了，往后看吧，这你头你得扭过来，你拿眼角你要想看，看不见了。
0: 嗯，
1: 你说这是着急不着急？
0: 嗯，
1: 你越来越呆，你这不是都跟那拉窗帘一样？你睡觉啊，你把窗帘拉上了，你还能看到外头了。
0: 嗯。
1: 你不都看不到了？
0: 对，
1: 这儿要又去看嘞，要不俺说俺用药多了，这也没见效果。
0: 嗯，
1: 还得说这个药跟药不一样。
0: 嗯，
1: 这个亮晶明动组合用上以后是，一天一个样。
0: 嗯，
1: 现在这不用了两个多疗程嘞，是。
0: 嗯，
1: 不光眼前没黑点嘞，眼压也现在正常嘞。
0: 好，
1: 自己都知道，你不胀不疼了，那眼压那个肯定都不高嘞。
0: 没错啊。
1: 现在都是什么呀？要不早上我说眼睛一好了，我都想出去走串串门里了。好几年没看大表姐来着。
0: 嗯，
1: 现在都是这个看的东西，咱实话实说，王老师啊，还是看不全。
0: 嗯，
1: 看不全是看不全，但是比以前快了。
0: 嗯，
1: 都是说现在不用这样老是扭着那身子、扭着脑袋去看了。
0: 嗯，
1: 现在拿眼一扫哎，能看见，但是不像过去原来的时候，那眼角一扫都能扫全，现在扫不全。
0: 这就很好了啊！
1: 哎，都是说你看。现在就是咱也有信心了，加班还有一个多疗程啊，这怕什么呀？我用歪了肯定都能看全了，我自己都想着都能看全了。
0: 我告诉大家，你不用怕啊，你不用担心，你也不用害怕，你也不用有顾虑。我不说嘛，你只要找到王平老师这块来，你钱我不让你白花。你药我不让你白吃，我说过了，我给你们这病我是负责到底的，我不管用任何的方式啊，说任何的方法，我最终我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结果。你看王平老师，我给大家看病上，我从来不让我的患者到我这块来高高兴兴的来，失望而归啊。
1: 可是，
0: 哎，所以说你看我为啥说作为一个医生，我到今天为止，你看我才四十来岁，我就能够享有这么高的荣誉，国内也好，国外也好，我有这么高的荣誉，这个说到底。我不说咱们自己夸自己，说你做一个人呢，咱就得做一个好人，是不是？
1: 是。
0: 你做一个医生的话，你也得做一个有品位的医生，你也得做一个有德的医生。为啥现在说医生都得讲德呢？不能说光往钱看，这个钱是啥呀？就咱花的人民币上，你光看钱的话没有用，你自己的品德上来了，你给老百姓治好病了，老百姓他所有人他都会来感谢你的，这就叫你应有尽有了，对不对？
1: 可是
0: 所以说我治疗这病治30年期间呢，我可以说我从来没失过手，我治疗。

0: 个眼病我是治疗一个好一个，没有一个患者你看治完之后他没有一个他不感谢我的。为啥？因为我让咱患者你花的钱花的少，让你们看病看的时间少，康复眼病你在咱们国内，你上国外你也去看看去，有哪一个药，有哪一个医生大夫敢给你们在之内就康复眼病的呀？
1: 可是没有，
0: 哎，
1: 要不是说这回用对了，好好得谢谢这王老师的。
0: 嗯，哎，你这眼睛啊恢复的那就不错了，把这四个疗程的药呢都用完啊，因为咱们这亮晶明目组合四个疗程这是完整的用量，它这期间包含治疗阶段，包含巩固阶段，你别看说它有的见效快，有的见效慢，快也好慢也好，我不说我就让你们跟好人一样吗？咱们该看电视看电视，该看报纸看报纸，生活上正常自理能力我都能让你们做得到啊。
1: 哎，这个放心，那我给看我大高姐这个给他也订上一份都摘去。
0: 须得给他定啊，他这眼病如果说再不治疗的话那就耽误了。一旦
1: 说
0: 对呀，一旦说耽误了，你一旦失明的话，你再找王平老师这儿来治了，我不能治了。哎，
1: 要不说他现在连门都不敢出，他这说咳嗽一声，打个喷嚏都害怕，都又怕再往拖了。你要不吓得慌，他
0: 对呀。所以说现在那就得抓紧时间让他用药啊。那这样吧，你呀就给他订上一份，趁着咱们现在呢有这优惠活动，你也知道你过去买的时候多少钱吧？2000多块钱呢？对呀。
1: 叫人说的，我这原价花的也是值。你眼睛好，我皮什么不都强？
0: 没错，别说花2000多，你就花20000，你这钱花的都值啊。这回咱们现在有这优惠政策，咱们现在实行半价优惠，不用花那么多。那说过去看不起病的这个老百姓，咱们现在也能看得起病。四个疗程就990块钱，还有这498元的十瓶亮晶明目滴眼液，那也免费赠送啊。哎，那你这样吧。现在抓紧时间呢给他呢订上一份，因为咱每天每个地区30个名额马上就没了啊。
1: 我要不着急的话，
0: 哎，
1: 那王老师你给帮忙给订上一份不该啊。
0: 这样吧，既然是老朋友啊，我也呢帮大家一把，你这样一会儿呢稍后电话你也不用挂，直接跟咱们导播这块报名就行啊。
1: 哦，那这样我把地址给他说了，让他早点给我送回来，我好拿着去看我大表姐的。
0: 好，那也祝他早日康复了啊。
1: 谢谢王老师，
0: 那咱们再见了。
1: 哎，好，再见。
2: 感谢您的来电，在这里也特别提醒正在关注亮晶明目组合大型眼病救助康复健康知识讲座的朋友，一定要记好场外开通的一部专家组热线
3: 400-055-7578 400-055-7578。
2: 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王老师吗？
0: 哎，我是王平，王老师啊。
4: 哎，王老师。
0: 哎，
4: 我想问一下你这个亮晶明目组合。我这个眼睛啊，这个毛病已经有10来年了。这个最开始吧，我是10年前吧，就是干活的时候，那个砸铁，结果崩起个铁屑子。怎么了？从我那个瞳孔打进去了。
0: 哟，
4: 打进之后吧，当时就眼睛就开始疼，完了哗哗淌眼泪。我还怕光。上医院一看，结果大夫说我眼睛里头有东西。完当时做手术把那铁屑子取出来了。取出了之后吧，结果过了1年左右，这眼前吧就开始出现那个白雾了，看东西模糊，完了还有黑点儿，一检查说我是外伤性的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混浊了，结果又在医院吧做的第二回手术，当时是把那晶体摘除了，摘除晶体之后，完了说是那个我说我那个眼底吧有划痕了，那晶体说是。装在眼睛后面的之后的那种晶体
0: 啊，
4: 完了结果晶体就没换，这么的眼睛吧就只有光感，结果又过了2年多不到3年，突然我这眼睛光感就没有了，到医院一检查又说我视网膜脱落，视网膜脱落，这回又做的视网膜复位手术，完又打的硅油，打完硅油之后吧，半年之内又把硅油取出来了，结果我这眼睛就定算做了4回手术了。现在吧，这视力吧，就是光感有。完了吧，那个后来我又去那个找大夫，这不后来这个做手术，这个晶体可以置换在前面了嘛。完我又换了个晶体，换完晶体之后吧，这就第5回手术了。
0: 又好。
4: 换完手术之后，这回视力吧有了。但是视力就是非常差。但是我当初的想法就是，起码它有光感，你能看见点东西，这个眼球它不至于失明或者萎缩呀。
0: 对。
4: 结果现在的视力吧，最近这2年又开始逐渐的下降。现在看东西。

0: 眼前就能比如说看个手就能知道是个手，
1: 嗯，
0: 但是具体伸几个手指头我都看不清楚了。
1: 哎呦，那你的视力现在下降的太快了啊。
0: 是啊，
1: 你再照这么发展的话，你的眼睛啊很容易就快失明了啊。
0: 就是啊，
1: 嗯，
0: 你说我这哈尔滨的大医院我也跑过看过，齐齐哈尔的医院我也去看过，
1: 嗯，
0: 但是你说那个也没看好，
1: 嗯，
0: 也没什么那个太好的药用，
1: 嗯
0: 嗯，这回我这不是听见您讲的亮晶明目组合了吗？
1: 嗯，
0: 我已经特意给王老师打电话问问。
1: 嗯，
0: 因为我感觉我这个眼病吧，比较严重，就不像人家那些，
1: 嗯，
0: 你说手术都做过这么多回了。
1: 嗯，
0: 我寻思问问您，你看像我这情况用亮晶明目组合行不行？
1: 嗯，你这情况啊，这是外伤引起的眼病啊。
0: 嗯，
1: 外伤引起的眼病呢，这个确实是不太好治。
0: 嗯，
1: 它这个主要就是损伤到眼底这个细胞了，
0: 嗯，
1: 你这情况你完全可以通过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治疗啊。
0: 哦，
1: 通过我这亮晶明目组合里边是什么呢，你得靠这青眼酶活眼素，
0: 嗯，
1: 你得靠这两个，还有一个就是鹰眼活性肽。
0: 嗯，
1: 为啥说靠这几个呢，青眼酶活眼素它能清除你眼部垃圾毒素，
0: 哦，
1: 疏通你眼底的血液循环，
0: 嗯，
1: 你像你那个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它这个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你外伤啊引起了这个毛细血管出现的轻微出血。
0: 哦，
1: 还有一个呢，就是晶状体它出现的一个混浊啊，
0: 哦，
1: 你这做手术的话，它根本就是不能实现你这个重见光明的这个愿望。
0: 对，
1: 因为手术的话，它一个就是换晶体，
0: 对，
1: 在换完晶体之后，它还容易出现复发。
0: 对，
1: 所以说你得怎么呢？你得让你这个晶体里面它本身存在的这个东西给它清除掉。
0: 嗯，
1: 你不能靠外界的一个劲儿换干净的，明白吧？
0: 对，
1: 哎，清除掉之后，然后咱们让眼底的血液循环通畅。眼底血液循环通畅，这个是干治你哪个呢，治那个网脱的。这个网脱一般视网膜脱离的时候，它之前有这个眼睛打闪冒白光的情况，这个主要就是说眼底的血液循环不通畅所引起的。所以说咱们通过这活眼素疏通眼底的血液循环，你看咱们的药全作用在这个眼睛上，尤其说这个外用药全部作用在这个眼睛上，所以它的见效速度特别快，它全部都是在眼睛当中给你清除掉的。尤其就是外伤的患者，你外伤的患者你并非说你体内当中脏腑器官功能失调所导致的，所以说你这个情况，你一个用我的内用药，你好好调理你身体以后别让它犯，再有一个你就把这个外用药用上，用上之后清除垃圾毒素，疏通血液循环，然后你再把咱的鹰眼活性肽给它应用上。这鹰眼活性肽应用上是干啥呢，要提高你的视力。
0: 嗯，
1: 哎，咱这个亮晶明目组合里边的鹰眼活性肽呀，是仿照那个老鹰的眼睛人工合成的一个活性物质。
0: 嗯，
1: 它干啥呢，它修复眼底细胞。
0: 嗯，
1: 让你的眼底细胞得以修复，让你的视杆细胞视锥细胞得以修复，从而让你的视力上得到提升的。那你现在就可以从 0.1-0.2 的视力，你将来以后就恢复到 0.7 甚至恢复到 0.8， 这都不成问题啊。
0: 哦，
1: 哎，
0: 嗯嗯，那可太好了。
1: 嗯，
0: 那您说我这次活动我得怎么参加，定多少好呢？
1: 那你就得通过四个疗程治疗。
0: 四个疗程，
1: 四个疗程呢，咱们这是不用量。
0: 嗯，
1: 你看你上王老师这块看病来，咱们用药上不用说用一年两年，也不用十年八年，
0: 嗯，
1: 我就给你康复好。
0: 哎，
1: 我治疗这30多年期间我没失过手，就是因为你能治的王平老师我都给你治。你不能治的话，像你这今天的情况，如果你不能治，王平老师直接告诉你了。
0: 嗯，
1: 所以说只要我让你用上这药，你就放120个心，就让你康复，治不好大家随时来找我，我给你们负责到底，钱不让你们白花，我不说吗，最终我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结果啊。
0: 好，谢谢您，谢谢您。
1: 哎，好了，这次活动啊你自己呢抓紧时间赶紧参加上，30个名额马上就没有啊。
0: 好 的， 好的，
1: 哎，放下我电话赶紧跟场外专家报名吧啊。
0: 好好好，谢谢您，
1: 哎，
0: 啊，
1: 好，祝你早日康复了，再见。
0: 好，再见。
1: 哎，
2: 好的，感谢您的来电，在这里要特别提醒正在关注亮晶明目组合的大型眼病救助康复健康知识讲座的朋友，一定要记好场外开通的电话
3: 400-055-7578 400-055-7578。
2: 好，现场电话非常多，我们继续接听。你好，这位朋友。
4: 喂，王老师你好。
1: 你好，我是王平啊。
4: 啊，你好，王老师。
1: 哎，
4: 啊，
1: 嗯，
4: 我过去也是眼不好，
1: 嗯，
4: 我这个眼有白内障，
1: 嗯，
4: 有玻璃体混浊，还有黄斑变性。
1: 啊，
4: 嗯，哎呦，我现在呢，我就是用这个四个疗程都马上都快完了。
1: 啊，你是老朋友
4: 了。就是用的这个亮晶明目组合。
1: 嗯
4: 嗯，我就是问问你那个不是说这一天30个名额吧，我看看，
1: 嗯，
4: 我还需要再定吗。
1: 嗯，老朋友，咱们听说这活动啊大家也跟着着急了，
4: 哎，
1: 也听说咱们现在

0: 这价格上特别优惠啊，可能你们过去买的时候啊花了好几千块钱，咱们现在啊拿这个优惠政策，四个疗程半价990，还有呢498元的十瓶亮晶明目滴眼液免费赠送。所以说这个价格上来讲的话，咱老百姓确实都心动，但是心动归心动啊，老朋友你们也别着急，先把情况跟王平老师说说，我给你看看啊。
1: 哦，
0: 哎，
1: 你看我过去吧，我的眼就是大雾蒙蒙的，这个眼就好像蒙一层纱布似的。
0: 嗯，
1: 你这个看东西就是看不远，看不清楚。
0: 嗯，
1: 看着前面还有那个小飞针儿，跟那样小飞虫似的小黑点儿啊，都有那个现象都有。
0: 啊，
1: 嗯，哎，我那个你说这眼睛嘛，就是说你说，有时候还看着有亮影的时候，还有那个样。
0: 啊。
1: 有时候就说看人也看那好像是俩人头两个身子还好那样。
0: 嗯，看东西重影了。
1: 嗯，整天一个眼睛嘛就是马马虎虎的。
0: 嗯，
1: 整天还不干净，那俺都是说有那个芝麻糊，整天糊不住。整天长得像手机这粘粘的。
0: 嗯，
1: 你说这自己吃饭嘛就是也都看不很清楚。
0: 嗯
1: 过去也将近查过视力，那才0.2。
0: 嗯，有，那你的视力原来也太低了啊。
1: 啊，太低了就是。
0: 所以说生活上它就不变呗。你像有眼病的人生活当中啊，严重的话生活正常自理都不能，什么都看不见。你像咱有的患者去自己在家，儿女都上班去，没人照顾，倒个水，那暖壶那水开水还把自己烫够呛呢。你说人这没有眼睛了跟那残废人有啥区别，是不是？
1: 这厨房我没敢进，我都是老伴做饭，老伴走了给我端过来，我才吃饭嘞。
0: 嗯，那老伴也挺辛苦啊，是吧？
1: 啊，
0: 哎，
1: 去办吧。
0: 嗯，
1: 你看那些年了，也没找着好药，也没治好，这都有89年了嘛。
0: 啊，
1: 89年了，这都治不好。你看，自从用了咱这个亮晶明目组合，这你看，这上次要了四个疗程吧，马上都要用完了。
0: 嗯。嗯，
1: 你看我现在啊，我看东西我看的很清亮。
0: 嗯，
1: 那个小黑点也没有了。
0: 好，
1: 那个雾蒙蒙的也没有了。看人两个影也没有了。
0: 嗯，
1: 这上厨房啊，你看这两天我还做饭呢，你看啥都看得好。
0: 嗯，
1: 我又检查一下视力，现在恢复到0.7了，我的眼睛
0: 啊，都恢复到0.7的视力了。
1: 啊，
0: 嗯，很好啊。
1: 啊，
0: 哎，
1: 我今天呢给打电话有点激动，我就是说搞活动的能这药又便宜能些，我说的我是不是还在定着。
0: 嗯，好，你这情况啊王平老师告诉你，你不用再定了啊。咱们呢这个药啊它不是说吃的越多就越好。我一直我都跟大家说，你看到我这儿来看病的呀，我从来不让我的患者你们花多一分钱的冤枉钱，咱们多吃着说一副或者是几个疗程的这个药你没有必要。亮晶明目组合呀是国药准字呢甲类 OTC 咱们治疗眼病的这个重要。我说过我治疗这30多年期间我没失过手。我让你跑的我都不让你们用81天的药。所以说你呢也不例外。你像你的这个白内障也好，玻璃体混浊也好，黄斑变性也好，这都是在咱们主治范畴之内的，这病我都治疗多少例了，治疗30多年了，这例子咱就不讲了。所以说你这个100%也能给你治好。好了之后咱患者朋友大家就担心了，能不能出血发呀？我告诉大家，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内调外治双向结合给大家治病，这从根上给你去除掉的。你病根都没有了，你体内当中你的这个燥火和毒素没了，血液循环通畅了，肝火降下来，肾气充盈了，尤其咱们的鹰眼活性肽，那老鹰的眼睛它这个呢给你达到一个持续的营养供应啊，所以说你呢将来以后就不吃药了，你一个是眼病不犯，包括说这个视力上永远不会出现低下的。所以咱这活动啊你就没有必要参加了，手上呢剩下药用完之后放心停药就行啊。
1: 好，你说这得了这那么多年的这眼病这终于是治好了。
0: 对呀，你别说多少年呢，你10年的眼病也好，20年的眼病也好，到王平老师这来治了80天我就让你好。咱们不像说过去似的治病治个10来年20来年咱患者遭罪。所以说到我这块我说我让你们钱花的少，让你们药吃的少，最终给你们达到一个健康的结果。哎，王平老师那是说到肯定做到的，你也不例外。所以说咱们这次活动被参加了，也被跟大家去抢了，这30个名额本身就不够用，咱把这机会呢就让给那些有需要的朋友啊。
1: 啊，好，
0: 哎，
1: 我太高兴了。
0: 好了，
1: 我听你的啊，老师，
0: 以后自己呀好好保重身体，有什么事呢可以随时通过场外电话再找我。那我在这就祝你永远健康了啊。
1: 好，谢谢老师，谢谢
0: 好了，再见。
2: 感谢您的来电，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记住我们的电话和今天请到的我们眼病救助基金指定眼科用药亮晶明目组合王平老师进行交流。场外电话400-055-7578 400-055-7578。好，线上的电话不断的闪烁，导播老师正在提示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王老师吗？
0: 哎，我是王平啊。
3: 哎，我今天打电话，我想起这么两个事儿哈。
0: 嗯。
3: 一个呢，我就是啥的呢？我就是替一个朋友。
0: 嗯。
3: 我给他定的。
0: 嗯。
3: 因为啥呢？我当初我是买了这么四个疗程的。
0: 嗯。
3: 哎，这个亮晶明目组合。
0: 嗯。
3: 现在是不是用了三个疗程多一点？
0: 嗯，你这是用着好了呗，是不是？
3: 哎，对呀，他看我用的挺好的。
0: 嗯、
3: 哎。这就着急了，他说你不行，你给我也定点吧，
0: 嗯、
3: 我就给他定了。这都两天了，人家给我打电话，他说你咋的，大哥邮没邮了呢？我说咋没动静呢？
0: 嗯、
3: 我现在打电话问问吧。当初吧是报的是12，他说我是第12名。
0: 嗯，
3: 因为这不是30个吗？我这一看了也挺靠前的。
0: 嗯，
3: 我这一听说活动还要结束了，你别到时候。
0: 嗯，
3: 没有，好像我不给人办事儿似的。你说、
0: 哎、王老师明白你的意思啊。
3: 嗯，
0: 哎，咱这个亮晶明目组合，我跟大家说，这药谁用谁好啊。你不用的话，你到最后你找任何的方式，你治不好那眼病。所以这次就是出资啊，拿这个救助资金帮助咱们老百姓，让咱老百姓也少花钱看病。所以咱们现在实行了半价优惠嘛。
3: 嗯，
0: 四个疗程呢990，还有498元的10瓶亮晶明目滴眼液免费赠送。既然说已经报上名了、
3: 嗯、
0: 咱们都能参加上优惠啊。
3: 能啊。
0: 哎，能参加上。
3: 哦、
0: 这个报名呢、
3: 哦、
0: 也确实是有点儿不算靠前、
3: 嗯、
0: 也不算靠后，处于中间吧。哎，处于中间。因为咱们现在报名的患者当中啊，有的人不是说就是一个名额占一份啊、
3: 哦。
0: 咱们现在没有给大家说限量，说你一个人必须定一个。所以咱们很多患者当中就有很多人订了3-4份，这都是给自己家里亲戚朋友去买的。那你说他让咱们送，你说能不送吗？对不对？哎，我不说吗？你看到我这儿来看病的患者，我都以咱们患者为主，我让你们在我这高高兴兴的看病，舒舒服服的看病。所以说这个送货上啊，可能就耽误点时间，但是别着急，只要订上的咱们都按优惠价送啊、哦。
3: 行，那
0: 哎，
3: 早一天晚一天，只要能有就行、
0: 嗯、
3: 别到时候你说的最后人了，就优惠活动结束了、
0: 嗯、
3: 我还答应人家了，我说给你订上完最后还没有了，不好了。
0: 放心吧，哎，你答应的事儿你能做到、
3: 嗯、
0: 王平老师答应你们的事儿我也能做到。
3: 那对、
0: 嗯、
3: 那就行。
0: 好了，
3: 另外再一个是啥的呢？
0: 哎，
3: 王老师啊，我现在不是买了、哎、当初我是买4疗程，现在用过3个疗程多一点。
0: 嗯，
3: 你看我这手头吧就还像有点药，你看我这还用不用再接着再参加这个活动呢？
0: 嗯，那你这样吧，把你的情况跟王平老师说说啊。
3: 行行，你也挺忙的、
0: 嗯、
3: 我简单跟您说一下、啊、
0: 好。哎，
3: 我是咋的呢，原有青光眼。
0: 嗯，
3: 眼压还高。
0: 嗯，
3: 再那个呢，你还不管有青光眼呢，那时候这眼睛胀得糊的疼啊。
0: 嗯，
3: 哎，后来就你看后人又出现啥呢，眼底出血。
0: 嗯，
3: 完了那还有一个那叫视神经，那叫萎缩呀。
0: 嗯、
3: 哦、看东西窄了。
0: 嗯，
3: 那不像以前的，你说还有余光，那谁到了？你说这毛病咋又得一个以后，中间看不沾着，完了旁边你看看出血以后挡着，完了两边再挡点，你这眼睛电视都看不了了。你说，
0: 嗯、
3: 那时候真的挺遭罪的，我也担心这眼睛这视力，那时候也就0.12了。
0: 嗯，
3: 哎呀，我说这心里都没底了。
0: 嗯，
3: 我寻思这样再下去，你说看不着了，你说咋整啊？
0: 嗯，
3: 哎，那时候真挺害怕的，心里也挺担心的。
0: 嗯、
3: 哎，那时候也用了一些药，但现在回过头来看。还得是咱们这个亮晶明目组合。
0: 嗯，
3: 真的，你看看现在这个是4个疗程还没用完吧。
0: 嗯，
3: 我现在这眼睛感觉到现在，哎，你说这光圈没有了。
0: 嗯，
3: 哎，现在吧你看看看东西这视野也比以前宽敞了。
0: 嗯，好，
3: 特别是啥呢，视力上也比以前强了。
0: 嗯，
3: 现在吧你看一个眼睛 0.6， 一个眼睛 0.7 了。
0: 嗯，不错
3: 啊，确实挺好的。
0: 嗯，
3: 所以说吧我就是啥的呢，他你看我这个朋友看我用的挺好，他要也要用。
0: 嗯，
3: 就这么点，我说那行吧，这个确实不错，我说我帮你定吧。
0: 嗯，
3: 就是这么个情况。
0: 就这么情况是吧。
3: 嗯，
0: 哎，所以我不说嘛，我说你看你用着肯定是好，所以你才给你朋友去买的。
3: 是是，对，
0: 你这咱们说老百姓用药啊，那就是看的这个疗效，疗效从哪看呢，就从个人身上看，疗效就从咱患者本身上去看，不是说王平老师说的药它有多好它就多好，是不是？你要不用的这个药，你说王平老师说的这个天花乱坠的，那你该不好病还是不好病啊。
3: 我那个时候吧，
0: 对对
3: 你要说这个吧，对、
0: 嗯、
3: 我那个时候吧，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嗯，
3: 我说的试试看，不少人用挺好，我就寻思我要不用，你管说再好、
0: 嗯、
3: 那有啥用啊？
0: 没错啊，
3: 是不是？
0: 哎，所以说你看你用上之后，那你就看到好的效果了，
3: 不一
0: 样了。
3: 对对对对对。

0: 说这药那谁用谁好啊，那你不用的话你就不好，对不对？哎，我治疗这30多年眼病了，我也跟大家说过，你看我为啥说到现在为止在国内和国外我能享受这么高的荣誉，我给大家看病能治的我给大家治，不能治的话我不让咱们患者朋友多花一分冤枉钱，多用一粒药。所以说我的治病率可以说达到，那我治疗这30多年期间从来没失过手。你看我敢给你接诊的，他别人不敢治的，别人不能治的，王平老师我都敢给你们治。
1: 嗯，
0: 而且治疗一个我好一个。我这亮金明目组合国药准子甲类 OTC 的治病药，咱们口服加外用，内调外治，从根上去除。尤其这鹰眼活性肽，这鹰眼活性肽啥呀？这是仿照那老鹰的眼睛人工合成的一个活性物质啊。他给大家修复咱们眼底细胞，修复这个视锥细胞，让你视力提升的。
1: 哦、哎，
0: 对呀、啊，他就好比说把老鹰的眼睛嫁接到人的眼睛上一样。那咱你自己想吧，你说你眼睛能不好吗？
1: 嗯。
0: 哎，所以说咱们四个疗程，这是没用量。我说过跑，我就不让你们用81天啊、
1: 嗯。
0: 你这回四个疗程用完之后啊，那你也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了啊。
1: 哦，就不用再买了、
0: 哎、
1: 哈。
0: 不用买了，然后这一份呢，你给你朋友订的呀，
1: 嗯、
0: 就让他放心在家等着。我估计也就有个1天2天时间能收到。
1: 那只要能有就行，
0: 嗯、
1: 我跟你说一下。
0: 放心吧，哎，
1: 哎，
0: 好了，有事的话随时通过场外电话再找我啊。
1: 我知道，知道。
0: 哎，那我也祝你永远健康了啊。
1: 哎，好，谢谢您，
0: 再见。
2: 感谢您的参与，也请大家记好，眼病救助基金指定眼科用药亮晶明目组合专家组电话400-055-7578 400-055-7578。现在你可以直接来通过电话和王平老师进行直接的交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王老师你好。
0: 你好，我是王平。
3: 哎，这个亮晶明目组合呀确实好啊。
0: 哎，
3: 不会你说是80天就能治好啊？
0: 对呀，80天康复眼病，那谁用谁好啊？
3: 是，我也治好了。
0: 嗯、
3: 哎，我现在都停药了半个多月了，都没啥事儿啊。
0: 嗯，
3: 眼睛看啥也清亮了，
0: 嗯、
3: 也没有那小黑点在晃了。
0: 嗯，
3: 我这是咋的？我这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睛病。
0: 啊、
3: 嗯，这个得了那个白内障啊。
0: 啊、
3: 嗯，和玻璃体混浊。
0: 嗯。
3: 这个眼睛看东西老是雾气糟糟的，
0: 嗯，
3: 完了这个有那小黑点老在里晃啊，
0: 嗯，
3: 你往那瞅他就跟着你往哪么去，那小黑点晃的可闹心了呢，
0: 嗯，
3: 视力也不好，
0: 嗯，
3: 后期我这眼睛视力吧，一个眼睛0.1，一个眼0.2了呀，
0: 哎呦，
3: 看东西费劲，
0: 嗯，
3: 我没说吗？没少治，没少用药，
0: 嗯，
3: 后来这不听你讲这个亮晶明目组合，说是口服加外用吗？
0: 嗯，
3: 说的能给你治好，见效还快，
0: 嗯。
3: 我这一看，哎呀，这这样行啊，我得试试。
0: 嗯，
3: 我得抱着一线希望，我得把我眼睛治，要不将来我这个啥也看不着，那不就完了吗？
0: 嗯、哎，
3: 我就买了，买了4个疗程。
0: 嗯，
3: 这结果这一用确实挺好。
0: 嗯，
3: 这个当天拿给我送了以后，我当天就用上了。
0: 嗯、
3: 哦，这个外用呢，用上以后就是这个眼睛就觉得那个清亮。
0: 嗯，
3: 眼睛舒服。
0: 好。
3: 哎，
0: 当天用药，咱们是当天见效啊！
3: 啊，
0: 见效速度特别快啊、
3: 嗯！哎呀，我跟你说，
0: 嗯、
3: 真是好啊！
0: 嗯，
3: 一来二去，这一天比一天见好。
0: 嗯，
3: 这4个疗程用完了以后，现在看东西也清亮了。
0: 嗯，
3: 哎呀，也不好，那小黑点也下去了。
0: 嗯，
3: 现在视力都提高上来了。
0: 嗯，达到多少了？
3: 我这眼睛一个眼睛0.6，一个眼睛0.7。
0: 哎呦，那你这视力现在生活上正常自理没事了？
3: 没问题，可知足了，这王老师啊。
0: 嗯。
3: 这不是加跟前好几个，这都是老头老太，都是年龄了。
0: 嗯，
3: 他们眼睛都不太好。
0: 嗯，
3: 一看我用的好，完了停这半个多月也没复发啥的。
0: 嗯，
3: 那什么都要买。
0: 嗯，
3: 完我这听说这个说的那个就30个名额，马上还要结束。
0: 嗯，
3: 那你说我们延吉的话也这么也这个30个名额呀？
0: 嗯，你家是延吉地区的是吧？
3: 延吉的。
0: 嗯，也是30个名额啊。咱们现在呀、啊、这次活动呢这个力度啊确实是非常大，因为这是出资啊、
3: 嗯、
0: 出资给咱老百姓省一半的医药费呢、
3: 哦、
0: 所以说四个疗程咱们是半价销售，这是990块钱、
3: 哦、
0: 还有呢498元的10瓶亮晶明目滴眼液呢也是免费赠送的啊、
3: 哦哦
0: 哎、但是救助资金有限呢，咱们现在每个地区所以说设立30个名额、
3: 哦、
0: 你别看说这30个名额在咱们个人来讲说听着挺多，你知道一个城市多少人口啊，
3: 对，
0: 有多少眼病的患者啊，
3: 对，那
0: 对，我告诉大家咱们现在就这个30个名额，我每天上节目之前有的这个个别地区啊我都关注一下，30个名额早都没了， 就上节目之前就没了、
3: 哎、
0: 所以说你说你们不抓紧时间定的话，你等这三十个名额都被别人抢没了你再来买了，甚至咱们有很多患者朋友找我来帮忙了，你说王老师你说我是帮还是不帮，我帮大家了有其他患者订不上，我不帮呢咱们还觉得这老百姓还觉得挺可怜，活动还参加不上、嗯、是不是，
3: 是啊，
0: 所以这个事儿大家就得自己去争取啊、嗯。
3: 我还寻思让王老师给我留两个名额呢、
0: 嗯、
3: 你说
0: 留两个、
3: 嗯、
0: 现在你别说留两个，留一个在我这留都费劲啊、嗯。哎，咱们这亮剑明目组合刚才我说了，这个治疗眼病上谁用谁好，你不用的话你就永远不可能达到这么好的效果。你想想你过去你要是没用上我这亮剑明目组合的话，你到今天为止你能有这好的眼睛吗，对不对？
3: 那可是呗、嗯、对。
0: 所以这回你啊身边人要是想用的话，让他们抓紧时间、
3: 啊、
0: 赶紧打场外电话订去啊。
3: 啊，
0: 哎，
3: 还得打场外电话订哈、
0: 啊。没错啊。
3: 哎，那我就实在帮不上这忙了、
0: 嗯、
3: 我也得跟他们说抱歉。
0: 嗯。
3: 让他们自个先订吧，订上算订不上完了就得那就原价也买也得治病啊。
0: 原价也得治病。
3: 说实在的、
0: 啊、好了
3: 真的也好使。比啥都强，
0: 哎，那咱们就不多说了啊、
3: 哎、
0: 好了再见，
2: 感谢您的来电。在这里要特别提醒正在关注亮晶明目组合大型眼病救助康复健康知识讲座的朋友，一定要记好场外的咨询预定专线400-055-7578 400-055-7578。
4: 亮晶明目组合带您走出治疗误区，摆脱眼病，走出担心失明的阴影。亮晶明目组合独含有鹰眼活性肽，能充分激活修复眼睛视力细胞，让您真正恢复光明，看好大千世界。亮晶明目组合主要治疗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青光眼、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迎风流泪以及近视、弱视、闪光、斜视、眼部褶肉、老花眼，各种眼部炎症都有极好的治疗效果，被誉为治疗眼病的药品。早日用上亮晶明目组合，将给您带来一个光明灿烂的人生。
2: 好，线上的电话非常多，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王老师。
0: 你好，我是王平啊。
5: 想问问，说那个三十个名额，我现在还能订上不？
0: 三十个名额呀，现在咱们订购的话，大家赶紧打场外电话订吧。排到多少号啊？王平老师这块也没记载。但是三十个名额的活动马上就没了，你们只要抓紧时间呢，我估计活动现在还能赶上啊。
5: 啊，你说我是咋回事呢？我这个就是虹膜炎，
0: 嗯，
5: 完了虹膜粘连，
0: 嗯，
5: 平时这眼睛就总红刺拉瞎的，你说。
0: 嗯，
5: 疼有时候，
0: 嗯，
5: 完了吧，总淌眼泪，
0: 嗯，
5: 啊，你说这流眼泪吧，完了这还眼睛里感觉还干的，
0: 嗯，
5: 啊，像火烤似的，就火蹭火燎的难受啊，
0: 嗯，
5: 也是开了不少眼药水呢，都带激素的，让我消炎呢，
0: 嗯，
5: 用上吧就管用，
0: 嗯，
5: 时间长就不好使了，这眼睛现在可不舒服了，
0: 嗯。
5: 嗯，我就想问问咱这亮晶明组合能不能治我这毛病？
0: 完全可以啊，
5: 完全可以、啊。
0: 对，你这个眼病啊，不是说特别重啊，但是你得上之后，你可能发现，哎，我眼睛看着不舒服啊，我就觉得自己挺重的。但哎，但在王平老师这块看病来讲啊，你这个眼病就跟治感冒一样简单。啊，哎，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呢，这是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眼病的重要。它治病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呢？是口服加外用的。那、啊。
5: 嗯，
0: 治疗眼病的新方法，内调外治，从根儿上给大家治、
5: 嗯。
0: 还有一个呢，这里边咱们有三种有效活性物质，都什么呢？有这清眼酶，它能清除眼部垃圾毒素；有这活眼素，能疏通眼部血液循环；有这鹰眼活性肽，可以提高视力。就好比说，把老鹰的眼睛嫁接到人的眼睛上是一样的，所以你用也一样，别人都好了，你也肯定能好，你也不例外啊。
5: 嗯。
0: 你要用药的话，用多少呢？就用四个疗程，咱们这四个疗程是80天的用量。那对，就在这80天之内，王平老师就能让你像好人一样啊、嗯哦！你该看电视看电视，该看报纸看报纸。如果治不好的话，我说过，大家可以随时来找我。你找王平老师这块，我钱不让你白花，到最终我给你一个满意的结果啊、哦！
5: 好，好，好、
0: 嗯，
5: 那我就赶紧定了。
0: 对自己呀、啊，现在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定，三十个名额马上都没了。你等别人抢没了，你再买的话，你是不是得多花钱呢？
5: 那可不。
0: 哎。好了，那这回呀，打电话把名额抢上。王平老师也祝你早日康复了啊！
5: 哎，那谢谢你啊，王老师。
0: 好，说到这儿再见了。
5: 再见。
2: 好的，由于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眼病救助基金联合亮晶明目组合举办的大型眼病救助康复健康知识讲座只能和朋友交流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关注。那么也希望大家来记好我们的专家组热线
6: 400-055-7578 400-055-7578。
2: 感谢大家的关注，感谢王平老师，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眼病健康，再见。
4: 亮晶明目组合独含有鹰眼活性肽，能充分激活修复眼睛视力细胞，让您真正恢复光明，看好大千世界。亮晶明目组合主要治疗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青光眼、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迎风流泪以及近视、弱视、闪光、斜视、眼部褶肉、老花眼，各种眼部炎症都有极好的治疗效果。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你有过这种体验吗？放下手机去了趟厕所，回来之后就忘了它在哪儿了。写论文的时候想查一本书，走到书架前却不记得自己要干啥。和朋友聊得正嗨，前一秒灵光一闪，后一秒就……我要说啥来着？
2: 你再想想。
1: 为什么我们会突然遗忘呢？
3: 是黑衣人出现了吗？
1: 不不不，
4: 知道不知道？
1: 罪魁祸首可能只是一扇门。美国圣母大学的百加利·雷万斯基在2001年发表的研究证实了这个观点。参与者按照指示在一个盒子里放入了6个不同形状不同颜色的积木，然后盖上盖子，拿起盒子前往终点。终点有时候在同一个房间，也有可能在一门之隔的另一个房间。在终点，他们需要回答若干个问题，比如盒子里面有黄球吗？盒子里面有绿色的圆锥吗？结果实验显示，穿过了一扇门之后，参与者不仅需要回忆更长的时间，回答的正确率也降低了。所以人的记忆会被门偷走吗？这个呢，就和我们的工作模式有关了。当你看到验证码的时候，记忆输入然后立刻忘掉，这里用到的是工作记忆，它是一个对信息进行暂时加工和贮存的记忆系统，很快就会遗忘。但如果你对这些信息进行巩固和加工，它就有可能进入保存时间更长的长时记忆。事件切割理论认为，穿过一扇门会导致工作记忆的刷新。尽管外界的信息源源不断地流向我们的感官，我们却会自动地把信息流切分成一个个的片段，把正在发生的和刚刚发生的事情分开。无论我们读书、看电影还是听音乐，这些活动中都有事件切割的迹象。通过事件边界后，我们的工作记忆会自动的更新，以处理当下的情况，而上一个事件的信息会被自动清理，难以再回忆起来。所以当你穿过这扇门时，大脑就已经翻篇了。不过事件切割对记忆的影响是双重的，为了适应新的事件，边界处的大脑会建立新的心理模型，注意力增强，认知更活跃，此时的信息会受到更好的加工，从而可以进入长时记忆，过后还能回忆起来的那种。所以呢，表面看起来是大脑短路，而实际上是一种明智的策略。我们的大脑虽然经常开启省事模式，开小差、偷会懒、会忘事儿，甚至还会创造虚假的记忆来糊弄我们，但它每天接受的信息量超过34000兆节，消耗的功率却只有15瓦，也是这枚总是短路的大脑创造了世界上最多的奇迹。你还记得这个节目的名字吗？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席话，登记了吧？
1: 哎，信你收到了。
0: 你不收到信，大忙天还能来？好，你看，我买了个小喇叭，白天一块劳动，晚上一块听听新闻，欣赏欣赏歌曲。好，给，相片也取出来了。一焕
1: 啊，
0: 那妈批准你没有？哎呀！

0: 我早就说叫恁妈一块搬到农村去，不能干重活，干着轻活，不能干轻活，看看庄稼，瞧瞧种，一来给农业帮点忙，二来也给城市减轻点负担。
1: 我都给他说够一百回了、
0: 啊、
1: 我一张嘴他就说我害怕狼吃了我了
0: 呀。那个人老几辈都在那等着喂狼呢，我跟他说去。
1: 你去，他不骂死你？
0: 你说咋办呢？
1: 我也没办。
0: 银欢，银欢，到底自己有决心没有？
1: 哎呀，人家没决心，一封信一封信的给你写，
0: 那还不是光听打雷不下雨
1: 呀？那当初你才回家参加劳动的时候，不是和我现在一样啊？也怕你爹妈说你丢人。
0: 哎，我算是总算斗争胜利了，那你嘞？
1: 咋，我就不能斗争胜利了？
0: 你啥时候才能斗争胜利？
1: 啥时候斗争胜利啥时候算
0: 啊？你要斗争20年，我也等你20年。
1: 爷、yeah, 还没结婚嘞，你说话就这么气促？
0: 银欢，银欢，咱都冷静点好不好？
1: 你别理我。
0: 银欢。

0: 去年暑假，当号召同学们参加农业生产，你是头个报名，我是第二个报名。女同学中间是一名，我坚决一心要把我的青春贡献给农业建设。谁知等了半年也没等通俺妈的思想，后悔当初没有跟你一块下去。
1: 哎，那现在去也不晚呐。
0: 那他要是不叫去了？
1: 哎，咱给他来个先斩后奏，一碗水泼到地上，他想收也收不起来。
0: 那他要是撵到路上了？
1: 撵到路上再说，这挪一步总比站住墙吗？
0: 好，走就走。
1: 走吧走吧，一场梦国。
0: 走
1: 走。
0: 哎，哎呀，双宝
1: 啊，
0: 我看这事儿还是再跟俺妈商量商量吧。
1: 哎呀，商量商量，再商量，第三个五年计划都完成了。
0: 哎呀，那还在乎这几天呢？
1: 把照片给我。
0: 给你？
1: 给我？
0: 咋？那也不是光照你一个人，还有我一份
1: 儿。哎，那好，把我那一半撕掉。
0: 你敢？
1: 嗯，你看我敢不敢？
0: 你，好好好，你撕吧，你撕吧。
1: 你看我敢不敢？
0: 好，你撕吧，你撕吧，你撕吧。
1: 你看我敢不敢？你看我敢不敢？好好好，跟着恁妈守住那个纸烟摊，坐着吃一辈子吧。

0: 火吧。
1: 信啊，

0: 有了不是？
1: 我还小。
0: 一换，我只问你一句，你到底去不去？
1: 那说不定。
0: 你要去俺欢迎，你不去咱各奔前程。
1: 我就是去，也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也不是为了你。
0: 啊，好好好，但愿如此。
1: 一个人的思想变化，连他自己都掌握不住。昨天还是欢天喜地嘞，说不定啊，今儿个就得眉瞪眼翻。
0: 啊，你是说我嘞？
1: 啊，不吃辣椒心不。

0: 妈找，你也何必心虚了？
1: 金花，你要知道，你不去俺娘就气死了。
0: 你要明白，我要是去了，就把俺妈给气死了。
1: 俺娘跟恁娘不一样。
0: 哎，咋？那恁娘是娘，俺娘就不是娘。
1: 金花。

0: 不来呢？
1: 谁知道人家为啥还不来嘞？
0: 真比那三清五阁都嫩。
1: 他二大娘，坐
2: 坐
1: 坐
2: 坐。
0: 那城里的学生啊，你算什么不吐咱的脾气？你要是让他来咱这儿游山逛景啊，他看见这儿说美极了，看见那儿吧又说好了了不地，是个石头蛋儿也装起来，见个那黄好眼儿啊也夹到那本子里，说
1: 这个可以做纪念，那个可以送朋友。
0: 哎，你要是真让他来咱这儿常住啊，他又说了脏了哪儿臭了，到处都出毛病了。
1: 来不来由他吧，人家要是不愿意，这来呢也留不住。
0: 俺那暖水瓶让我拿走吧，我得往地里送水去。
1: 你看看，我正说给你送去来。
0: 杨兰，你这真成了瓷器店杂货铺了，
1: 还不都是为迎接林欢准备嘞？我听人家说，这城里人好喝水。你看，我还给他攒了一罐子鸡蛋，都快放坏完了。
0: 哎呦，你先吃了吧，等他来了再说。我走了啊，
1: 走了，
0: 哎，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1: 喵！喵！喵！喵！喵！
0: 哎呦！
1: 喵！
0: 你把我叫坏了呀！
1: 喵！俺嫂子来了。
0: 你当我还信你嘞？
1: 咋？
0: 你诓我不是一回两回吧？快救回去！
1: 老东西，那是笑啥呢？
3: 常宝堂娘，这一回可是真来了。
1: 我说来了吧，还不信呢？
4: 常宝爹，常宝爹，快帮我收拾收拾。哦。

0: 知道了就算了。
1: 一会儿快坐坐啊，快坐坐。哎，瞅这儿啊，瞅这儿还光倒岔去啊。

0: 什么娘？去你二大娘家把那个暖水瓶借来。
1: 咱家不是有一个吗？
0: 叫你去，你都去呗。
1: 哎，自己人还客气啥嘞？好好好，我去，我去。
0: 英花，你坐坐。
2: 哎，
0: 娘，
2: 哎，你老人家身体好吧？
0: 好好，一年也难生一回气。那人家干部都说我是啥？哦，罗贯中。
2: 咱这收成也好吧？
0: 好。

0: 是要看下礼，没有学不会来。
1: 哎，这没啥，这庄稼活说难说也好说，那人家咋做咱咋做。
0: 银花，你快坐，快坐啊！哎，瞧这，瞧这啊！去年二当娘家借几个鸡蛋来，
2: 咱家不是还有了吗？
0: 你忘了？都快放坏完了啊！
1: 双胞他娘啊，这恁先说着话，我到队里去一趟啊。
0: 哎，双胞弟啊，你等等，等等啊！
3: 啊，你坐呀。
1: 我不累，你坐，你坐。
3: 爹啊，你老人家身体也好吧？
1: 好，这庄稼人可结实了，那成天在地里，那识字人都说啥？空气好，闲，成天抡被子，那也不害个病。
0: 双胞爹啊，路过供销社打瓶酱油来。
1: 中。
2: 娘啊，咱这还要买酱油来？
0: 你。没有卖酱油的呀，银环，如今这山沟里跟从前可不一样了，别说是吃的东西，就连那金光杂货也是样样齐全，就是那城里人用的东西啊也是件件不缺，像那笔记本、钢笔水、牙膏、牙刷、洗脸盆，要啥有啥。你坐那歇着吧，我给你做饭去啊。哎，
2: 娘，我帮你烧火吧。
0: 哎呦，走那么远的路累了，快坐那歇着啊，一会儿都好啊。哟，哎，你喝水。哎，我给你倒。哎，
2: 我自己来吧。
0: 坐坐坐，我给你倒啊。哎呦，
2: 哎呦，娘，看着没有？
0: 哎，没有。你坐坐。
4: 快点回来了，挑针他娘，挑针他娘。
5: 哎呦，你快点，来，让我看看。

0: 呀，中午你就别做饭了，让他上俺家去。来，闺女，我跟你说呀，俺家呀离这儿可近了，你看出去这个门上个坡下个坡过个小号拐个弯就到了啊。闺女，你可一定得去，你要是不去我可不依你啊。
1: 上山下乡是个体面的事儿，那是蹭啥了？我去接接他。

0: 家母。
1: 谁是你亲家母啊？
2: 你看，那是急啥来？有话慢慢说。
1: 我的嘴不有啊？我的闺女不叫我说。
2: 别着急，先住下，明天再说。
1: 住下？那住下怕冷吃老我了。
2: 有话吃罢饭再说。
1: 不是给你要饭来了啊？
2: 那恁娘俩先说着话吧。
1: 小英花，你跟我说，你今天回去不回去？
3: 不回去。
1: 你，
4: 我跟你说，你今天要是不回去，

0: 你给我说，你今天到底回去不回去？
1: 不回去，不回去，不回去，就是不回去。要卖身，让法院告去呗。
0: 你，
1: 你，
0: 你，你，
1: 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2: 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0: 要想往这山窝里送啊，我有一百个闺女送出去了。你
3: 怕山人碰着抢你了？
4: 谁敢骗你了？
0: 我跟你说话了，我跟你说话了。耶，
2: 咋？光兴那城里的人全山里的闺女，就不兴那城里的闺女见山的一个。
0: 就是。我跟你说话了。哎，这山里人真野蛮。
1: 野蛮。县长、省长才看起来山沟人呢，你有啥了不起？
0: 你有啥了不起？
1: 你有啥了不起？咋了？俺城里人比俺山沟里人多长个头啊？是咋了？你老拄鬼！
5: 走吧，走。
2: 哎呀！
4: 咋了？这是当鬼了？是看戏了？好了，都上村上去吧。老嫂子，你来了。
0: 你是谁呀？
6: 我是老李。
0: 你是老外，我也不怕。
7: 妈，这是李支书啊。
0: 哦，你是支书啊。
7: 哎呀，支书啊，你工作忙吧？
6: 不忙。
7: 哎呀，支书，来，你抽烟。
6: 不会抽。
0: 你不会呀？
6: 不会。
4: 哎呀，快点，好了，
6: 赶快去。
2: 赶快去！哎呀，这个小孩在这儿，
0: 我说支书啊，这个银官来的时候啊，被子没有拿，衣服也没有带，我是说叫他回去准备再来。
6: 老嫂子，银官一来都给我说了，他这次下来一来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
0: 是，都是为了革命工作。
6: 对。这二来和栓宝家又是这样的亲戚，一举两得，为啥不能来呢？别说他现在没有结婚，就是结了婚，那他想走谁也不能拿绳把他拴住啊，就是拴住了他的人也拴不住他的心呐。我看呢，就让他住下吧，以后想走还可以走。老嫂子你放心，他来俺欢迎，他走俺欢送。哎，
1: 乔侄他娘，乔侄他娘，
0: 大儿大娘来了。
1: 我来给你配布施来了。
0: 我就是不说你也知道，今儿个在地里担水来，我看见银环担住那摊子啊，一扭跟那牛羊个样了。我就说了，银环呐，别看你的个子比乔哲大，干起

0: 头甩了个两顶朝天，跑到那师叔殿下去哭去了。你说说啊，我真大岁数了，咋真没材料了咋？
1: 他二大娘，光因为你那两句笑话，他也不会哭。那人家是
0: 咋了？
1: 人家现在这山沟里取材料，
0: 真的？
1: 可不。
0: 咦，你看看你看看，我说那城里的学生你摸不透他那脾气吧？啊，你就是摸不透。瞧这儿他娘

0: 载着年轻人呐，他没有吃过九十回的苦，一生下来就掉到那迷汤馆里了。啊，九指，他还嫌不甜了。这不，刚才人家老来请让我来团结团结了，等他回来喽，叫乔侄去叫我，我走了。哎，
1: 走了，
0: 哎，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

0: 隐患，上哪儿去了？
1: 山上转了一圈，
0: 累了吧？
1: 不累。
0: 来，趁热喝碗汤。
1: 我不想喝。
0: 咋了？病了？
1: 没有。
0: 那你是？
1: 我出力不大，添麻烦不少，干起活来还没有翘直的腰板硬了。
0: 硬坏。

0: 这孩子啥时候睡着了？哎，我说了半天，只怕他连一句也没有听见。
1: 这我见了他先说点啥了？
2: 尹焕同志
3: 哟，二大娘来了，你请坐吧。
2: 尹焕同志，你请坐。
3: 还是你请坐？
1: 那咱都坐。
2: 尹焕同志啊，我这个人呐，那知道了这个，那不知道了，那
1: 哎呦，我这张嘴呀、啊！
3: 我水平不高，举止言谈更不讲方式。
2: 我知道你生我来气了，
3: 没有，
2: 那就请你原谅我吧。
3: 二大娘，还是请你原谅我吧。
2: 那咱都原谅。尹焕，你真没有生我来气？
3: 真没有。
2: 你要是真不生我来气啊，我想请你给我帮个忙。
3: 哟。二大娘，你也学会客气了，你能请我给你帮啥忙？我又能给你帮啥忙嘞？
2: 这一回呀、啊，是点住你了拿手好戏了。俺外甥从部队过来了封信，我想请你替我写封回信呢。
3: 行啊，
2: 那个写吧。
3: 好。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你们的老朋友，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那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那这几天呢给大家讲到的都是我们中心来解决我们这些病患的一些方式方法和我们的工作流程。我呀原计划是这样想的，怎么想呢？我想着呀，就是把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的这些仪器给大家说一说，我们用的一些药物也给大家说一说，然后呢根据你们的这些身体情况啊，找到一些什么样能够替代的这些仪器，或者说我们的食疗方，或者说我们的药食同源方，或者说我们的纯药方，哪些呢能够替代，你们呢在外面能够找到哪一些，咱们呢合适的就用一用，来解决自己的身上的问题，帮助你呢减轻病患，减轻痛苦。可是啊这个情况啊随着事情的发生而有了转变。这两天开始给大家讲一讲我们中心里面核心的第一步就是排毒，然后坏了，这每天这两天的电话呀，这都是这咋排毒啊，这怎么排呀。后来听说我讲到了恩师的这个海棠啊，就又开始了，这电话又此起彼伏了，这海棠怎么找啊，啥价啊，多少钱呢，怎么

喝呀，喝了多长时间，有效啊，这各种问题啊就都来了。这原计划呀，排毒讲完了之后呢，就该讲给大家怎么解决血管的这个问题了。怎么样把血管啊逆转变软，血管变软了之后呢，是不是我们这些血压呀、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它也能减轻啊，是不是？结果这个排毒这个事儿、解毒这个事儿啊，就一直过不去了。那这样啊，既然说我的粉丝、我的听众朋友们愿意听这一块，那孟非老师啊很开心也很高兴。你说我们作为一个医护工作者求的是什么？不就是求一个患者的康复、自身的心安吗？对不对？您说我们这些身体不太好的听众朋友打来电话了，都明确的说了想要解决自己身上的这个解毒的问题，那我必然给大家一说到底。我告诉大家啊，如果您是一个老病号，或者说身上很多的慢性病的这种，您要是在用药之前呢，您把这个毒啊解一解、排一排，我跟你说，治起病来、用起药来事半功倍。你吃一些药不好使的情况下，不是药不好，是你身上的问题。你不信，你把你这个毒解一解、排一排，回过头来你再吃这个药，那药效蹭蹭的往上涨。那是药变了吗？不是啊，药还是那个药，病还是那个病。为啥效果提高了？就是因为你解毒了，身上这个毒排出去一些了，你这个药劲儿啊进去的更多了，不浪费。哎，你用了解毒这个事儿，帮助你这个药起到了更大的效果。那咱们今天呢，就继续把这个解毒的好东西，恩师的这个洗的海棠给大家再说一说。为什么说这个海棠啊简直就是个神奇的东西呢？其实你们听完了之后啊，感觉很厉害，包括我们这主持啊、导播呀、编辑啊，都私下里跟我说，他说孟非老师啊，他说没听过讲过这个东西啊，这以前在广播里面也听过节目，哪讲过这个呀，第一次听，太稀了，这东西有这么稀吗？也有点怀疑。我跟大家说啊，我都一点都不怀疑了。为什么？十几年的时间，这些患者在我身边用完了之后的真实感受，以及他不在我们中心回到家之后继续用，他们身上的情况我也经常了解，这情况这十来年了，我心里是一清二楚，板上钉钉，百分之百的了解。那你说我心里有底没有底呢？他到底真排毒真解毒，我心里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东西啊，你可千万不要小瞧它，你不要小瞧它，就是一棵树的叶子，就这个叶子啊，出了那一小块地儿，全世界你都找不到，只有这个溪水边，就这个神农溪的溪水两边10米之内，这样的树上面还是发红的叶子才管用，不红都不算数。一年一棵树啊，最多也就100来片叶子。那你告诉我，你说这个东西它效果神奇，也就是说一句歇后语讲，这东西啊它蝎子粑粑它独一份儿，它外面就没有，或者说你花大价钱你还不一定搞得到。虽然这个东西它不贵，甚至说它这价格还算亲民，可是你即使找，有的时候你听都没听，见都没见，何谈找啊，甚至你花大价钱都买不到啊，就是这个道理啊，是不是？那我为什么说对他这个效果呀，最开始就信不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甚至说听了汪教授这次医学的一个访谈，大型的这个活动里面，当时这个会议里面那么多的专家教授学者，我就听完汪教授这个研究报告之后啊，我是一点怀疑都没有。为什么对他不怀疑？我都不认识他却不怀疑他，难道因为三峡大学的名气吗？难道因为三峡医院的名气吗？难道是因为汪这三个字值钱吗？都不是，就是因为他提到了一个地方。哪个地方？恩师。我告诉大家啊，只要跟恩师挂边的东西就没有一个不好的。为什么这么说？恩师这个地方啊，就是整个960万平方公里当中奇迹多的地方，
这个事儿我早就了解。

人杰地灵啊，环境好，空气好啊，不在那个。我跟你说，恩施提的就源于一个事儿，他呀，在这个经纬线，他就在哪个度呢？他在一个北纬30度线上。我告诉大家啊，整个地球上只要是北纬30度这条线儿，就全是奇迹。整个的所有奇迹解释不了的东西都在北纬30度线上，中国也在这条线上啊，而恩施就在北纬30度线上，所以说这个地方任何奇迹我看着都正常。那有人说北纬30度有多奇啊，整个世界上奇的最不可解释的都在这儿，这条线世界上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8848米在北纬30度线上，世界上最深的海沟马里亚纳大海沟在北纬30度线上，能让人扔到海里飘起来的那个死海在北纬30度上，金字塔在北纬30度上，空中巴比伦花园在北纬30度上，撒哈拉大沙漠在北纬30度上，有一个神奇的海域经常丢飞机丢船，百慕大三角在北纬30度上，长江断流的地方在北纬30度上，神农架野人传说在北纬30度上。那你告诉我，这还是举的少之又少的案例呢，东非大裂谷，世界最大的裂谷在北纬30度上，是不是？我告诉你，整个世界上稀奇的东西都在北纬30度上，恩施这个地儿就在北纬30度上，你说他闹点幺蛾子出点稀奇的事儿，难道不应该吗？是不是？我跟你说，恩施那环境也稀啊，恩施有800里清江，那清江清到什么程度啊，水捧起来就能喝，一点污染都没有。你在坐船过清江的时候，一眼下去啊，你那水啊能看到水下6-7米深，这不是说再往下看不见了，是再往下光线不够了看不到了。现在啊，此时此刻还有这样的人文地理环境，你告诉我神奇不神奇？是不是？咱们听说过云南的石林吧，云南的石林是立着的，一条一条的。恩施有一个石林叫索伯雅石林，4亿多年了，是横着的石林，整个全世界最大的横着的石林在恩施，厉害不厉害？再跟您说啊，恩施有世界的溶洞，叫什么？叫腾龙洞。这个洞有多大啊？把全世界的人都能装进去。能装多少？能装90多亿人，就那个洞里飞机都能进去。你以后有机会到恩施旅游，你到那儿看一看，飞机都能进去。你说这个地方厉害不厉害？而且这个地方啊，还有一个东西呢，我告诉你，恩施奇的还有一个，任何国家见着这个都眼红的，一听说这个东西咬牙切齿的，整个人民欢欣鼓舞的，对这个高度重视的，是啥东西？听着，恩施还有一个名字叫世界西都，也就是说有一种微量元素叫硒，恩施啊占了2个名头，第一个叫华中药库，就是国医里面中药材记载的3000多种，恩施有2890多种。那你告诉我，物产丰富不丰富？是不是？最眼红的就是这个硒矿。这个硒矿是啥？我跟您说，人身体当中需有硒，缺了硒就生病。现在已知的80-90%的病都跟缺硒有关。你看咱们黑龙江有个地方叫克山县，那个地方克山县的地方病就是缺硒，后来是给他们用了硒，这个克山病才解决的。整个72%的国土缺硒，我告诉你，越往北越缺硒。可是呢，恩施这个地方的硒是多的，也就换句话，恩施有一个洞，这个洞里面的硒啊含量有多少，你听好了，就是这一个洞里的硒比所有地方加起来的硒还要多，也是一个世界奇迹，所以叫世界西都啊。我告诉你，这个硒啊在恩施的发现和应用有很多很多的传说，咱们时间的问题以后我慢慢给你讲。你说这个地方神奇还是不神奇？再有，我告诉你啊，记得还有呢，这个地方我跟你说嘛，任何奇到那

儿都正常。你说咱们以成氏为论，恩施的全名啊叫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是这么一个地方，它有五区四县。那这个恩施这个地方啊，就一个州也好，一个市也好，写的是啥？你听好了啊，咱们到那儿都幸福。恩施州起的，别的城市都有什么肿瘤医院，恩施州没有肿瘤医院。听着啊，恩施州没有肿瘤医院，不是没医院，是没有瘤医院。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恩施土壤里、水里全有硒，空气里都有硒。你要缺硒呀，你抓个恩施的小伙子咬一口都不硒。就这样，就是因为这个地缘优势，所以说呀，恩施当地不是没有啊，是几乎没有人得，几乎没有得肿瘤，当地就不用，明白了吧？那你说恩施厉害吧？然后再说一个，前两年不是肺炎吗？湖北省啊，多严重啊！恩施州没有一个当地感染的，都是什么？都是外地回来的，然后发现的。但是当地人没有一个感染的。你说这恩施厉害不厉害？人们说长寿啊，说广西的巴马，那我告诉你啊，巴马的小啊，广西的地方巴马就这么一个。可是呢，恩施整个州100岁的老人特别多，而且都在山沟沟里住，有病了自己上山采点草药，附近没医院，那山大的你别提了，到恩施去玩啊都头疼。就这样一个地儿，你说平均寿命又长，也是著名的长寿之乡，避暑胜地，华中药库，各种景区不计其数。哎呀，有那5A级的腾龙洞、大峡谷、800里清江，好多好多。然后这个4A级的景点，什么女儿城啊、索伯雅石林呐、啊仙佛寺啊，就整个恩施，就跟你这么说吧，就是地缘优势，人家就有这个的这么一个硒。它这个硒啊，跟别的地儿不一样。说了，硒这个东西啊，是光明使者，让人眼睛变好。心脏的守护神，能治心脏啊，生殖黄金能够解决不孕不育，免疫卫士说能让人抗病毒，免疫提高啊，血管的清道夫说让您血管恢复健康。也就是说，硒现在教科书里写了，是唯一个能够对抗病毒有效的微量元素。那你说这东西它厉害不厉害啊？是不是？而恩施那个东西啊，它这个硒啊，别的地方的硒都是土壤里含硒，科学家说了，硒是不能成矿的，就是不能凝结，都是在土壤当中，它又受酸雨的影响，水流的影响。你知道恩施多硒吗？恩施那个洞里居然有一大块，一大块呀，矿石，整个就一大块，整个洞里往下全是整个的一大块，是全世界一的，听好，是全世界一的一个硒矿，就在我们湖北恩施。来吧，你听到这些，你们感觉是不是这么多奇的地方塑造了恩神奇？而这些奇啊，在恩施当地人们都没感觉，一点都感觉不到奇。为啥说呢？就这地方啊，偏僻啊，不是这两年旅游谁知道那儿啊？我告诉大家，当年抗日战争时期的都没打到恩施，为啥？过不去。恩施那山呢，一大片一大片的，没跟你讲吗？整个50山脉500多公里长，直线500多啊，占地面积1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国土面积的1%。恩施就在这里面的当间儿，你告诉我这地方是不是？所以这地方啊又不好找，交通又不便利。有一个地方叫鹤峰，它下面的一个县，这才这几年才通高速公路，特别偏僻，那好东西出不去，是不是？空气、环境、海拔、土壤缺一不可。主要的，大家听好了，就这样的地缘优势，也只有巴东县神农溪它这个海棠有这个效果。没跟你说了吗？最神奇的地儿就是这10米，小溪左右两岸10米外就没用了，10米以外就不好使了。你看，你可不要小瞧了这个地域啊，就这10米，它溪又多，土壤又不一样，就造就了它神奇。为什么？因为这水啊，带着整个50山脉里不知道啥东西流下来的，水里面的这个东西就能滋养小溪左右两岸10米，超过10米滋养不了了。
那就出现了只有10米之内的

土壤，这个地方长的海棠跟别的地方的海棠树是一样的，就是因为这个十米内受到小溪的滋养，也不知道在山里带出来了什么东西，然后滋养过后，这个地儿长的海棠叶才有解百毒的作用。你说这东西它厉害不厉害？厉害吧。可是呢，你也不要说是不是就是因为恩施有惜啊，不只是。你要是真是那么想，是不是咱们可以换个思路，说我买点普通的只能解热毒的海棠叶，然后呢加上硒，是不是就可以了？你以为就能你想到啊？汪教授早就想到了，我告诉你，做过临床实验没用的，试了3年多，最后是无奈结束。为什么？神农溪的这个海棠啊，主要就是水，这是武陵山脉深山里面的地涌水，从山里面都不知道哪儿涌出来的这股泉水。我跟你说，这水啊，无论是下的雨大下的雨小，水流就那么大，它不变，从古至今都不知道流了多少年了。你看神农尝百草中毒开始，那时候就在，这几千年了吧，一直在没变过。神农尝百草之前呢，都不知道这个小溪流了几千年还是几万年，从神农架深处一直流过来。我告诉你啊，到今天为止都不知道这条小溪的源头在哪儿，就是因为神农在这采药才叫神农溪，你知道吗？源头在哪儿不知道，因为里面没人去过，多长不知道，出水口在哪儿不知道，流了多少弯，走了多少里一概不知道，只知道这个小溪是从神农架里面扩来的，人能到的地方都看不见了，再往里人进不了了，超级原始森林，进到那里面手机啊指南针都不好使，就那样的一个地儿。神奇的就是中国的神农架嘛，明白了吗？也就是说人能看到的是啥呢？就在巴东上面，从山上下来平缓一直流到巴东，变得这个溪水平缓了，就在巴东县的这一段，哎，大概有个10几20里长，就这么一块地儿，小溪边上左右两边10米内这个林琴树，就是这海棠树才有这个功能。你说奇不奇？是不是才能给神农种了断肠草的毒都给解了，才能够解百毒。那汪教授啊研究了30多年，这树啊在别的地方就能长高长大，包括在恩施的什么利川呐、箭矢啊、宣恩呐、鹤峰啊、咸丰啊、来凤啊、巴东啊，这6个县都能长大。可是啊，只在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树长了10年20年50年就是长不大，别的地方能长高，长10几米高，结果也多，结果是在这小溪边左右10米啊，这个林琴树海棠啊最高就6-7米高，长不大，长不高，叶也不多，果子少。神奇就神奇在啊，所有的这个解百毒解万毒的药性就都藏在这叶子里了。这叶子里有啥？这叶子里面有硒、有丝、有镁、有钾等等各种人体特别需要的微量元素，这都在里面，是不是？这些东西啊就被这个林琴海棠自己吸收转化出来了，人为干预不了。另外还有个神奇什么呢？就这个树它只能自己繁殖，它莫名其妙的好久之后地边上就长一棵小的，这个数量很少，长出来就跟营养不良一样，你还不能掰，它也长不粗，它也长不大。就那成年的树啊，就最粗的也就才人大腿这么粗，没有再粗的了。你如果呢，这汪教授也做过实验，你把外面的这个海棠树或者是小树苗移栽过来啊，成活率也不高，能不能种？能种，但是呢长得呀瘦小枯干。哎，我都看过，我摘过，我也看过那个树。然后呢就是你移栽过来的这个树到那里面一检测，药效都不太好，那种了也费劲儿，你知道吧？就只能是怎么样呢？有一个最有意思的就是，打个比方，这一块自然生长的小的海棠树，自然生长一定是自然长出来的海棠树多，后一段长得少，那这个时候把这个自然长出来的海棠树把它挖出来，往后隔个50米再长上种上，或者往后100米再种上，哎，这样的好活。可是你要是移栽别的地方就不好活，你说神奇不神奇啊？
我跟你说，恩师任何神奇的事儿，我都习惯了。

0: 因为我以前去那儿比较多，选药材也在那儿。恩施的海棠啊，这个起解百毒，它还有姊妹，在当地人嘴里啊，就是他们是少数民族嘛，什么土家族、苗族啊，他们管神农氏不叫神农，他们管这个神农啊叫药王菩萨。他们少数民族有自己的文化，我跟你说，说来都搞笑，搞笑到什么呢？大家记不记得？是不是咱们中国有个历史传说，说炎帝、黄帝大战九黎部落的蚩尤啊？听着，苗族人的祖先可跟我们不一样，咱们中华始祖的祖先是神农氏，就是这个炎帝，还有轩辕氏，就是黄帝，就是炎黄二帝，知道吧？苗族人的祖先是蚩尤，就是九黎部落的蚩尤，就是炎黄二帝大战九黎部落的蚩尤首领，就是苗族的祖先，你说多喜啊。所以说这一块啊，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占领这土司文化，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树叶啊就被土司占领，很落后也很封闭，但是呢很原始也很自然。要不说抗日战争都没打来嘛，就是这武陵山给包围了。到那儿啊，汉族人少，汉族人才是少数民族，知道吧？就这样的一个地方。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1: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有意思吧？所以你看，人家为什么说称呼神农氏为药王菩萨？那他们不认的，他们认的祖宗是蚩尤，他们不认咱们汉族的始祖轩辕黄帝和这个神农氏炎帝，他们不认炎黄二帝的，他们认蚩尤啊。那所以他们就叫药王菩萨，也是有传说。依托恩施这种独特的华中药库的资源，还有世界西都的这个资源呢，也就是最近这几年，他们才刚刚，主要就是风景好嘛，环境好，旅游区。天然氧吧呀，避暑圣地呀，世界西都。不是说临秦海棠茶还有姐妹吗？是不是？恩施有传说，他还有另外一个传说。他说原先呢，这个有恶龙在清江之上兴风作浪，这个当地就祈求上苍，上天就派下来一个神女。这神女啊，就用了三片皮的叶子，就压住了恶龙，就保了一方平安。把这三片叶子呀，恩施人就把它称为什么？称为三片叶。他们把自古以来称为八人啊。那么这三片叶子是什么叶呢？第一个叫蛇葡萄叶，第二个叫青钱柳叶，第三个就是这林琴叶。那这林琴叶是不是又有了神话色彩啊？就是我们中西里面用的解百毒，也是我们的中华先祖神农氏用的这个林琴，就是这个巴东的海棠，又叫西海棠。那这三片叶子啊，被称呼为三片叶，也代表了土家人的三种性格，更代表了苗族人的三种精神。所以有句话说得好嘛，说一杯海棠茶，肝胆两相照。什么意思啊？就是它能够最快的进入你的肝脏，帮助你的肝脏开始解毒。它不是治肝病啊，就是说它身体里吸收第一步就进肝里面，而肝本身又是个解毒器官。你说它是不是叶子解毒加肝解毒二效合一啊？那这种情况下，肝胆病的人喝了海棠茶，就这个，只要你一喝下去，哎，无论你什么脂肪肝啊、肝囊肿啊、胆囊炎呐、高血脂啊，它都好，特别好。首先这个肝脏生病了，什么脂肪肝、酒精肝、胆囊炎、肝囊肿、高血脂，你说它影不影响肝脏解毒？是不是它这个把本身肝脏解毒这个事儿给破坏了？海棠这个东西一进去啊，就先把肝的这个事儿给解决了。你就天天喝吧，你就喝，厉害得很啊。 越喝脸上那种蜡黄就越少，越喝肝越好，肝越好你越喝眼睛就亮，什么黄斑呐、啊、浑浊呀、血丝啊、出血呀，慢慢都好了，东西都看清楚了，有神。哎，你肝好了你肾就好，为啥呢？你肝一解毒，是不是你是不是还得排毒啊？你一排毒你解不了毒，毒都给肾了，你尿频的、肾虚的、尿蛋白好几个加号的、肾上长囊肿长结石的、尿尿少的、尿尿多的、腰疼的，得了你喝吧，你只要喝上这个海棠，我告诉你，哎，听好啊，再说一遍，是神农溪两边十米内的有效啊，这海棠你喝解百毒，你肾就好了，你只要一喝上，我告诉你出现俩事儿，啥俩事儿？拉屎臭，尿尿骚，你告诉我这是好事坏事？是不帮你的里面的毒就出来了呀？我告诉你，前一阵喝了都有这种现象，你只有喝的时间长了，拉屎臭尿尿骚这个事儿就减轻了，就证明啥？你这毒啊就已经排了一半了，这才叫有效。解毒啊就是这个意思，解百毒。哎，你喝的时间再长点，它就帮助你解另外的毒了。解什么毒呢？我跟你讲啊，就解了你身体当中的风邪、寒邪、湿邪。我告诉你啊，你如果你这个湿气重，这也是毒。毒在哪儿呢？肚子大。哎呀，那人你看着那个肚子呀，都叫将军肚，那哪叫将军肚啊，那肚子大的全是湿，湿一多就痰湿，这种越胖越容易堵塞心脑血管。我告诉你，这湿邪湿毒你得解吧，海棠茶能解。第二个就是风寒毒，一般这个风寒毒啊都在哪里呢？都在这个骨头里头。为啥说我们风湿关节炎、老寒腰、老寒腿，你听听是不是风寒毒？你吃药你是补肾，你吃药你是强筋的，你补肾强筋了是能治，可是你这里面风寒毒不除，解决骨关节的药都到不了骨头里，到了骨头里毒在那站着，你药没地方去，那你说能治好吗？是不是？所以啊，海棠不是治骨病，我再说一遍啊，海棠不治骨病，可是呢它把你这个肝里的毒、肾里的毒、骨头里的毒给解了，解完了排了，你这个药就来了。你说你这个毒一出来你是不是就轻松了？你药一进来你是不是就起效了？为啥治病之前先解毒啊？道理就在这儿，你不解毒你药都来不了，你解了毒了你身上啊就轻松了，是不是？你说咱们什么风湿毒咱们要不要解呀？是不是解风毒啊？对吧，你这风毒一解了，痛风的事儿是不就轻了？你看现在这痛风的人呢，哎呀我的天哪，太多太多了，这痛风的那痛起来嗷嗷叫啊，那手肿的有的时候一个手肿的比脑袋都大，一个手指头肿的比胳膊那么粗，别以为我开玩笑，真事儿。甚至那个严重的呀，那两个脚啊那别提了，比熊掌都大，那一穿鞋跟上的钉子在里面一样，那扎的呀，反正我呢见过这样的患者太多了，那种痛苦啊我只能说一句该。为啥？让你管不住嘴，让你啥都吃，让你喝啤酒，让你吃海鲜，你不知道那东西嘌呤高吗？是不是非得自己吃出病来，受不了了啊你再治，结果治得慢了还不高兴，对吧？身体是谁的？身体是自己的。现在研究发现呢，现在很多心梗脑梗是痛风引起的，也就是说尿酸引起的，你还不重视，是不是？如果说收音机前呢这些听众朋友，你家里面的孩子呀特别爱吃海鲜，经常喝啤酒的，赶紧管啊，别管这玩意儿啊，再过几年严重痛风了造成肾衰竭要命啊，换肾那不是长久之计，一个肾好几十万还不一定有，那遭老罪了，是不是？那疼起来了之后那受不了，是不是？孩子吃海鲜的喝啤酒的赶紧管，家里面小孙子小孙女愿意喝饮料的，那愿意喝奶茶的赶紧管。我告诉你这一类的东西啊，那嘌呤也高，糖也高，整不好就把小孩喝的呀又是糖尿病又是痛风。我跟你说这下一代啊可千万不要毁了呀，这害现在啊这孩子们呢 这种饮食习惯。

惯呢太不好了。我告诉你，如果说每天一个人天天吃糠咽菜，他多营养不良，他不会出那么多病。可是呢，越吃得好，病越多。现在的病啊，都是吃出来的，病从口入，毒也从口入啊，是不是？你身上这么多毒，小孩是小毒人，老人是老毒人，你还不想着解毒，你还想着有病吃药，你吃吧，你吃一堆药没有效的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了，是不是？这次教你们解毒啊，你们就听话，就想办法把这毒解出去，对吧？您如果把身上的湿毒一解，什么身上痒痒的，一抓一个理儿的，都减轻了。什么大便粘马桶的，拉屎拉不出的，只要你把湿毒都解决了，那就解决了。哎，只要把湿毒一解，大便就好了，肚子都显瘦，是吧？重要重要的，你要解什么毒？我跟各位听众朋友讲，你一定要解血毒。你的血压、血脂、血糖啊，是不都是血毒造成的？是不是？血脂高了，这严重血毒；血糖高了，更是黏糊糊的血毒。血脂是凝成块的血毒，血糖是黏糊糊的血毒。你说血脂血糖黏糊成块，越粘越大，血管压力一大，你血压就高了。这三个东西啊，那严重的就会引起你什么斑块啊、静脉曲张啊、供血不好啊、血管堵塞呀、血管硬化呀。你说吧，什么心脏病，就是这几个毒造成的。什么脑缺血，就是这几个病造成的。什么颈动脉斑块，这几个毒造成的。静脉曲张，这几个毒造成的。不信你自己伸舌头，你看看你舌头底下黑黢黢一大片，你说你这血毒都毒成啥样了？你不解不行啊，你去把它解呀、啊、你只有把这个血毒解开，你这病才好治。你的活血化瘀的药，补肾补气的药，补正气的药，补虚损的药才能进来呀、啊。你血都不清，血都不排，还是这么破的身体体质，还是这么不好的血液环境，你给你吃仙丹也没有用啊，是不是？血毒一定要解。然后啊，再有一个毒也要重视。什么毒呢？药毒。什么药的药毒啊？那中药都说了，是药三分毒，对不对？那西药呢，不用问，百分之百全是毒。每个西药都有毒，只是说它毒性大和小。那有些西药啊是严重的伤肝伤肾，你没听说吗？说这得了高血压，得了糖尿病，吃了十年药，高血压糖尿病没治好，到最后肝坏了，化学性肝损伤，肾坏了，哎，尿毒症前期。你听听，中药的毒性还小啊，主要就是这些吃西药的呀。你如果吃十年以上的西药，我保准你肝肾已经坏了，心脏也受损了，血管变得更硬化了。不信你自己试试，就是这回事。这个时候啊，你的很多脏器功能都损伤了，下一步就是脏器衰竭了。你告诉我，到那个时候还咋想办法？解决不了的。外国现在不有那个生物制剂也有解毒的吗？我跟你说可贵了，一个月折合人民币7000多块钱，那是普通家庭用得起吗？而且他们那个还有周期性的，一用就得从头到尾用一年。你算吧，一个月7000，10个月7万，那2个月14000，1年84000。你算算，咱们普通退休的老百姓一年的退休工资都不到3万，这个84000那咱不吃饭了，是不是？外国也有好东西，可是咱中国也有啊，咱们不有海棠吗？是不是？这个东西就能解毒，那不比国外的这8万多一年便宜太多了啊，对不对啊？咱们中国就有，为啥舍近求远呢？是不是？这药毒你必须解，你再不解，脏器衰竭，命都没了。那还有什么毒要解呢？我告诉你，这个毒啊就慢一点，但是能解。什么呢？就是你身上啊有什么结节包块的这类的，你要解毒。这属于细胞的基因变异出现的内生毒，这个呀来的就慢，但是呢也有用。我跟你们说这么多呀，你们说说这人体的毒一直在能好吗？
好不了。

那好不了怎么办？就得解毒吗？到我们中心呢，就这个海棠啊，他们是必须用，100%用，个个用，不止自己用，甚至有的时候拿回家跟家人用，除了我们单位都用。我再跟你们说啊，我们单位啊，它不是医院，它是万病康复救治中心，来我们这儿啊是长期住的，在我们这儿啊没有说什么住院那一说，就是救治康复的，是这样的情况。那来的人呢又都是会员，也都是有钱人。你说一盒一个月装，我们都是定制款嘛，我们这个定制款呢就是三峡医院里面用的啥样的我们就用的啥样的，一模一样。他那个包上装送到三峡医院里面就是药，我们这边呢包上装拿过来就是海棠。那这个东西里面的包装袋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外面的标签不一样，那面写的是三峡大学出品，我们这边呢有自己的字儿，叫什么呢，三个字儿，叫优颜诺，贴上我们自己的字儿，这就是我们单位定制款。多少钱呢？给我们的这些会员是400块钱一盒。那你说对他们来讲，一盒400，一个月，一年才多少钱呢？是不是一年才4800？对他们那些条件好的都不够一顿饭，甚至喝两瓶酒，你算吧，茅台现在2000多，对不对？那喝两瓶茅台就够吃一年这个海棠茶的，是不是？一个月一盒就够了，多了都不用。有人说我病多，用不用喝两盒一个月？不用，一天就一包，你喝多了没有用啊，是不是？一包已经足够了。它这一包里面是什么样子的？说一下啊，一盒啊，打开里面是30个塑料包，塑料包那个包装皮儿啊，你撕开，里面是小袋儿，这个小袋儿啊，外面是个纱网，就这个神农溪两边10米内发红的叶子拿回来晾干，晾干了之后清洗干净之后啊，他把这个切成条装到这个纱网当中，哎，这样的情况下你就拿这个小袋子往杯子里一放，加开水就行了，你喝去吧，你早上倒上水喝，下午倒上水喝，你就当水喝就行了。切记啊，这个吃了药20分钟前后不要喝这个海棠，这绝对不能，更不能拿这个海棠这个水送药，那就吃药浪费了啊，就这一个事儿要注意。然后呢，你如果说有人说，哎呀，我泡了一杯忘喝了，过了一天能不能喝？我告诉你一个神奇的啊，这个东西啊，你就是天再热，只要你泡上一杯，你隔了一晚上它根本就不会馊，是吧？隔夜也不会馊，也不会坏。你说馊了坏了是不是里面有细菌了？我跟你说，海棠的本身就是解毒的，解百毒，你就是喝了两口放那儿了，那里面有细菌了，你放上一晚上它都不会变坏，神奇啊。你呀、啊、就记住了，这个东西神奇度特别高，隔夜不馊，你只要吃药跟它相隔开20分钟到半个小时就行了。哎，这就是恩施的海棠。你看今天听孟非老师啊讲到了神奇的恩施，听孟非老师呢讲到了神奇的海棠，也听孟非老师讲到了身上的这些毒啊，你要是不解呀，容易引起大问题。你看这讲到这儿啊，我突然呢我就特别的理解这两天为什么给我们这儿打电话的人特别多，就是什么，就是说这些很多人呢年龄比较大了，饱受病痛的折磨和困扰，这么多年呢一直没有中断治疗的想法，总希望啊找到个好方法把病解决。你看这是不是持之以恒生活的态度啊，是不是？这电话呀就持续打，就打到我这儿了，对吧？那今天呢说句心里话，我也想通了。我想通什么了？你看前两天这也有打电话的，我都没敢回呀，我都没接茬啊。为啥呢？我们单位就有这个东西啊，是不是？如果说你们谁有条件好的，400块钱一盒你们买不就行了吗？也不会有多少人买啊，是不是？也不是每个人说我就一个月400块钱我花了，有的时候舍不得，我就想着算了，我就不惹这个麻烦了，对不对？我就告诉你们，你们万一谁要去恩施旅游啊，啊，你们到了巴东那个地方看看能不能拿一点。可是我后来一想啊，这电话这么多进来，

实际上呢，就是对孟非老师的一种信任，也相信孟非老师这个人人品。实际上啊，你听我讲了几天课，你能感觉到我是个什么人呢？我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你发现没有，讲话呀基本上就能听出一个人的性格，我就属于这种性格，心直嘴直。你把我肠子拉出来，那都是直的，我不转弯，我也不会转弯。我这人祖籍山东的，我姥姥那面祖籍山东潍坊，我爷爷那面祖籍山东邹城。你说正宗山东人的血统，两家人逃荒要饭，闯关东到了东北，我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你说山东人就直，这东北人呢更直，然后又在藏区工作了十几年，那藏区是直上加直。你想想我怎么可能是那种这脑子里都是弯弯绕的人呢？我就这直脾气，我媳妇儿都说过我多少回了，她说你这样就不会好好说个话呀。我说我心里有啥就说啥呗，我身正不怕影子斜呀，我咋的了？我媳妇儿就说你这人不婉转。我说我改不了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看在我们单位里面也是，有些患者找我看病，我能啥把握就啥把握，我说能治得快我就告诉你快，仨月有效啊，绝对放心。有的说慢，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这个不是不能治，是时间比较久，你要做好准备。他有的时候还说你是没把握，我说有把握，我都跟他抬杠，我就这样的人，是不是？我不愿意那种弯弯绕那种人，就是一句话，身正不怕影子斜。所以这次啊，都有这个听众跟我打电话，这面跟我学生说能不能让孟非老师想个办法帮帮忙搞一点。我呀就没吐这个口，为啥？我不愿意被人误解，我就担心，我要担心你说我给你们找能不能找，我这事儿我还办不了吗？这是多大的事儿啊，是不是？但是呢，我要给你们找，别说多，我就说这咱们的听众有几百几千几万，我就帮了一个人了，哎，可能就会有人说什么，你看那孟非老师这贪财不贪财呀、啊？哎呀，这不知道他一盒400块钱赚了多少钱，可能赚了我们399，真没那个必要。为啥说呢？首先第一个，孟非老师不缺钱，也更不差这点钱。我跟你们实话实讲，孟非老师现在都已经算半退休状态，这一年下来，现在啊此时此刻有一年的时间，我呢是属于顾问的身份了，我不做这一切负责人挂职，然后我以顾问的形式，那我告诉你，我一个月都能打20000多，差不多30000块钱。你告诉我孟非老师缺钱吗？孟非老师不缺钱。再有一个，有一些药厂啊，他们是常年找渠道找药材，找好药材。在这种情况下，万一哪些地方哪个货源断了，他们呢临时抓不着的时候，你说我们这么多年是不是跟医药企业制药企业打交道，哪个货源好，哪个货源多，哪个地方正品，你说我们心里是不是清楚？是不是清楚得很？有的时候我在中间牵个线搭个桥，那你说一次两次算帮忙，时间久了帮他们找货源找渠道的时候，他们给不给我钱？不多说吧，有的时候少一少一两万，甚至货源量大的时候几万块钱都给我。所以孟非老师不缺钱。再有呢，我爱人收入也不低，你说孟非老师差这点钱吗？根本就不差这点钱，只是说这两天呢这个信息量越来越大，我能感觉到的是什么？我能感觉到的是咱们很多听众啊是想解毒，想解决问题，想解决病，想让自己以后少吃药，想让以后这个药效啊强一点。我呀也算是想清楚了，我也算想通了，你做再多的好事都有人会说你，明白了吗？但是你只要做了好事，得到了照顾的，得到了身体康复的，病情减轻的，这些人一定会谢我。所以这个事儿啊，我思来想去，我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你哪怕做得再好，也会有人挑三拣四，横挑鼻子竖挑眼，嫌弃你这嫌弃那，哎，闲话一大堆。我要管那个，咱东北话不有吗？我听喇喇鼓叫我还不种地了，对不对呀？说去呗，你爱说啥说啥，跟我又关系不大，是不是？你说了我又不少块肉，你难道说我是坏人我就是坏人了吗？对不对？我不在里面耍心眼儿，我也

也不在里面加价钱，是不是？我就能帮一个是一个，我自己的爱心体现，你说什么那你说去嘛，反正我又听不见，对不对？可是如果说我要真帮了一个人，你别说帮一个，对吧？我就是说给你们帮一点点，让你们能够用到这么好的，能够老祖宗留下来的解百毒的这个海棠，那你告诉我，让你病症减轻了，以后买药都少了，毒少了，身体轻松了，你说我是不是功德无量啊？我这说帮一个两个，我要帮十个呢，是不是？我不修阴德吗？是不是？我不修福报吗？这不是好事吗？所以我思来想去啊，我怕啥呀？我又不图名，我又不图利，是不是？我又不怕别人说闲话，说了我也听不着啊，是不是？耳不见眼不见，我哪儿都不烦，多好的事啊。那我帮了的人天天在家念叨我一个好，是不是？或者打个电话感谢一下我，你说我心里听了多热乎。当大夫的干什么？医者仁心就在这儿。收音机前呢，可能岁数大的比较多，这孟非晚辈啊，说句过分的话，你们也别多心，是不是？千万不要多想，不是说你们，就什么意思？是不是还有另外一句话呀？叫医者父母心呢？是不是？我倒不是说跟你们占便宜，我就给你们打个比方，为什么叫有医者父母心？那你说是不是对患者的关心和关爱呀？这就是当医生的责任和职责，更是使命担当啊，是不是？我要做点好事，我再瞻前顾后，怕这怕那，那我别干了。我都已经到电台来了，我既然愿意在节目里抛头露面了，我既然来主做咱们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的栏目了，我就要帮你们身体好起来，我就要帮你们把毒解下去，我就要让你们疾病减轻，我就要让你们痛苦减少，我就让你们以后吃的药有效，我就让你们少花钱，我就让你们少遭罪，我就让你们岁数越来越长，我就要让你们活到一百岁，我就这么想的，对不对？要不然咱上节目干啥呀？对吧？初心不改方得始终啊，对不对呀？所以昨天我想通了之后啊，我就跟于总我就说了，我说于总啊，我说我这两天讲节目啊，我告诉你啊，可给你做广告了。我跟你说，现在你这东西啊，原先没几个人知道，现在知道的多了，是不是？我说如果要是有人需要，到时候你能不能帮忙啊？是不是？不用多，我说也不一定会有特别多人，我说有需要能不能帮？因为于总是个痛快人，他很直的，他说那有人需要就给呗，反正也没有多少库存，卖完拉倒。我说我们单位这是定制的，我告诉大家，我们定制的那个跟三峡大学研究院的那个药用级的是一模一样，只是我们是定制，他们是去医院打成药，我们无所谓，我们真东西就行，批次都差不多啊，一样的东西，只是我们这个呢跟他那个包装上略有区别，因为我们这个税少，你知道就行啊，而且包装不那么繁琐，我们这审批快，打自己的标志，我们上面打了三个字叫优颜诺，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哎，这是我们中心定制的标识，这也是防伪的。所以这回我想明白了，你们如果有需要的，我到时候我找找他，于总也愿意，我帮你们拿点不就行了吗？是不是？我又不图钱，对吧？这个在我们中心呢，400块钱一盒，那对我们患者呢，都九牛一毛，一盒一个月，一年12盒，才4800，对不对？都不够人一顿饭。这次啊，回头我跟于总商量商量。到时候啊，就看一看怎么样能够给大家少花点钱不就行了吗？这个也不是大事儿，是不是？我们中心是有加价的，有物流成本的，这里面都加着钱。回头呢，我就跟于总商量一下，看看呢，这个里面我就没必要挣你们钱。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说你们这些收音机前的年纪大的比较多，都是长辈。我挣你这点仨瓜俩枣的，我都没看上，你知道吧？孟非老师家真没看上这点钱。说心里话，我家的条件比你们想的要好得多，明白了吧？这点钱我根本就没看上，我只是说做点好事，做点好心，帮帮这些年纪大的、身上有病的人，就这个意思。你们能够正面的理解，我认为啊，比啥都强。所以呢，
回头了我。

0: 我跟于总再商量商量，跟单位也得打个报告请示一下，因为说毕竟占单位的那个名额，到时候啊，我怎么谈，我怎么说，我这人直，有啥结果我随时告诉你们就行了。要早呢就早点，晚呢就晚几个月，这不都没关系的事儿吗？反正我又跑不了，东西也跑不了啊，对不对呀？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既然呢你承认孟非老师是一个火车司机，你只要听了节目，你呀，就等于踏上了孟非老师的这一趟通往健康百岁的列车，那你就在车上好好坐，是不是？那你说你坐火车，火车是不是还有盒饭呢？对不对？让你别饿肚子呀，对吧？以后啊，咱这个车上啊，我就是司机，我就带着你们观光一路的风景，然后呢，我就拿我车上的广播给你们讲讲人生当中怎么样来解决疾病，怎么样来对抗疾病，怎么样啊让疾病减少，怎么样少受痛苦，是不是？你说这一路上是不是有歌声有欢笑啊？然后你再看看窗外的风景，是不是火车飞驰咱们往前走，对吧？咱们现在70岁，慢慢慢慢咱们80岁90岁，一路走下去啊，我们身体啊都是健康的。你告诉我啊，你这么一健康不遭罪，是不是幸福？啥叫幸福啊？有钱是不是幸福？啥叫幸福啊？有吃有喝叫幸福？那都不对。那谁没钱呢？只是多和少。谁没吃没喝呀？只是吃的好与坏。我告诉你，年轻人是物质追求是幸福，年纪大了就一个健康才是幸福。你有健康你就有幸福，你没健康遭罪你就没幸福，你连尊严都没有。所以在你们这个年龄，啥是幸福啊？能吃能喝能睡能走就是幸福的。我呀没有别的本事，我愿意用我这一身医术慢慢的帮你们。帮你们什么？帮你们吃得好，喝得好，睡得好，走得好，精神好，身体好。我呀，我让你们以后越来越好，只要在我车上的乘客我都帮，好不好？孟非老师说到做到，好吧。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儿。感谢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给予节目的大力支持和意见反馈。孟非老师啊，代表节目组谢谢大家。那咱们相约明天，我们明天这个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在电波之中，孟非老师与您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3: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1000000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1: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你知道什么是神奇的耳虫现象吗？
2: 很多人都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某段音乐旋律在脑海里一直萦绕，不断的重复循环，越是想让它停下来，那个声音啊就越是在耳边闹得欢腾。那这种现象叫做耳虫现象，这个描绘其实非常的形象，卡在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旋律还真的像一条在耳朵里作怪的讨厌小虫子呢。可是这只讨厌的耳虫是如何钻进我们耳朵扰乱我们心神的呢？当我们在听歌的时候，大脑的听觉皮层会被音乐唤醒。美国达特茅斯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给受测试人员播放一段熟悉的歌曲旋律，受试者的听觉皮层自动开始填补后面的曲调。也就是说啊，只要给人开个头，我们的脑袋里就会有个神奇的声音跟着唱起来。简单又熟悉的旋律和好记的歌词是最得耳虫的心，所以那些你可能不大瞧得上的口水歌反而最容易在你的脑海里回荡旋律。英国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的认知神经学研究人员发现，脑部活动越频繁，思维越活跃的人更容易产生这种现象。根据美国达特茅斯大学的心理学家研究，音乐家有点神经质或者是压力过大的人比普通人更容易出现这种状况。性别方面来说呢，女性比男性更容易触发耳虫。另外就是长期和音乐接触的人更容易出现耳虫现象。耳虫一旦开始，可不是你说停就能停的，你越是为这些重复的旋律苦恼，他们就越是缠着你不放。想要减少耳虫的影响，最好的办法就是随它去，你越是忽略它，越是容易不知不觉地摆脱掉耳虫。此外呢，你可以采取别的办法，比如说去想另外一首歌的曲调。通常情况下，只要你不是过于在意，耳虫呢最多缠你半个小时就会自动消失了，不必总是把耳虫当作苦恼。这些反反复复的旋律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帮助你放松，缓解压力。对有些人来说啊，耳虫甚至能够帮助他们集中精力，更好地完成手头任务啦。
0: 来一起听这段旋律。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1: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2: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1: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2: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3: 学无恙，学无恙。
1: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为您推出的引领乐学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新。今天我们要欣赏到的是由常香玉大师主演的豫剧《花木兰》。该剧目讲述了南北朝时期花木兰女扮男装，她冒用弟弟穆立之名代父从军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豫剧《花木兰》当中的精彩选段。

0: 样？花狐是你什么人呐？
1: 是我的爹爹。
0: 哦，这有金鸡尊帖，拿去叫他一看便知。
1: 啊，爹爸，这不是征兵的军帖吗？
0: 不错，这人土里是千帆我国边患金鸡，要一副苏苏迎征入伍。
1: 哎呀，他已经年老退休了啊。
0: 可有儿子代替？
1: 我无有兄长，只有一兄弟，年纪还小，爹爹年老多病。哎呀呀，这便如何是好呢？
0: 一口侵犯边关吃惊，还是叫你父赶快应征去吧。

看边关欠我乡里，可惜我曾学就浑身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

0: 化成动力，或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2: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3: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4: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3: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4: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3: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5: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引领乐学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欣赏到的是豫剧《花木兰》当中的精彩选段，谁说女子不如男。听到这句著名的豫剧唱词，人们大多会想起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他集豫剧之大成，开创了深受广大群众喜欢的常派艺术。他德艺双馨，靠一演给抗美援朝志愿军捐飞机的事迹传遍大江南北，他是当之无愧的人民艺术家。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由常香玉大师主演的豫剧《花木兰》当中的精彩选段。
6: 花木兰呐、啊、花木兰，父母平日夸你智勇双全，都男子的气概，

0: 些什么呀？
1: 啊，我在下无有什么，
0: 我明白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妹妹大了，心事自然也就多了。
1: 哎，我却不信，妹妹虽大，不会能大过姐姐吗？
0: 你这个丫头，总有什么心事，也应该告诉姐姐呀。
1: 姐姐，马曾孝之是在地堡送来军帖，沿江突里子侵犯边疆，爹爹的名字也在军籍，像他老人家年老多病，怎经得起那征战之苦啊？
0: 竟有这事，这便如何是好呢？
1: 姐姐，妹妹，我倒有个好主意。
0: 主意，快告诉姐姐呀。
1: 我我要见了爹娘在家。
0: 哎，你这个丫头无赖。
1: 啊，爹爹，妹妹刚在门外接来了军帖一道。
2: 什么军帖？
1: 啊，爹爹请看。
3: 上边说些什么？
2: 边患荆棘，国家征兵抵御，老汉还在军籍，叫我去速应征职务。
1: 啊，母亲，我爹爹是去不得呀。
3: 是啊，像你偌大年纪，怎能阵前交锋？是万万去不得的。
2: 哎，哪里话来？我想国家兴亡，匹夫有战。若是一个个贪生怕死，只图安乐，可知国破之后，国家老小难得保全。以我之意，必须立刻前往应征。
1: 爹爹之言果然不错，想爹爹年老多病，怎经得起那征战之苦啊？
2: 啊，事到如今也顾不得许多。
1: 爹爹，我不叫你去。爹爹年迈，兄弟年幼，女儿情愿女扮男装，顶替我兄弟的名字，就说花无力替父从军，爹娘你看如何？
2: 哎，
3: 说什么？
1: 女扮男装，代父从军。
2: 哎，那如何是的？
3: 儿啊，你莫讲疯话。
1: 妹妹，你原来是这个主意呀。姐姐，好主意呀，好主意。
4: 我虎在家吗？我虎在家吗？
5: 花虎哪里？
6: 花虎在此，提报有话请讲。
5: 花虎听着，二次传令，遵请天机，先定入伍之人速速准备战袍战马，铠甲军旗，昼夜赶赴边关，不得迟误。
6: 知道了。
3: 啊，提报，他已年老退休，体弱多病，实在不能上阵杀敌，还请地保好言善告，免征了吧。
5: 这是朝廷的王法，谁敢违抗？
6: 俺花虎随口就到，
5: 早些准备赶赴军前去吧。

0: 君军体进去，事不宜迟，快让女儿迎真娘吧。
1: 哎，
2: 知道女儿的孝心也就是了。
0: 母亲呐、啊，女儿自幼受父教养，跟随爹爹，曾学会了兵法武艺，如今强敌当前，不将他施展出来，学他何用？况爹爹年老多病，如今正是女儿尽孝尽忠之时，这女子领兵杀敌，自古有之。
2: 我却不信，
3: 女子领兵打仗有哪几个呢？

0: 的那点武艺怎能比得上那古人呢？
1: 是啊，这千军万马之中，杀敌之声是要凭胆量武艺的。
2: 爹爹的武艺如何呢？
1: 为父身经百战，杀敌如麻，冲锋陷阵，是来之人不拒。
2: 女儿的武艺纵然比不上那古人，量可不在爹爹之下。
1: 为父虽然年老，武艺还在。
2: 女儿愿同爹爹当量比试比试。
1: 初生犊而不怕虎，
2: 我该与爹爹见高低。
1: 我回去报见来。
2: 是，且慢，爹爹，你儿我要是比得过，
1: 让儿前去。比不过呢？
2: 比不过。
1: 这从军二字休在赤口。
2: 爹爹，你说话。
1: 算话。
2: 说语。
1: 不是。

0: 要慢一点，慢一点。
1: 女儿知道，爹爹你要来呀。
2: 儿子，今天你我父女作死的，你来呀。
1: 爹爹，你要来呀。
2: 你来呀。
0: 姥姥，
1: 爹爹，
0: 姥姥，
1: 爹爹，爹爹，
2: 为父是老的。
1: 爹爹，爹爹硬啊！
2: 儿的武艺倒是不错。
1: 爹爹，可答应女儿了吧？
0: 可惜你是个女孩儿家，
1: 终日与男子共事，哪还了得呀？
0: 木兰，叫娘。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学派开课了。
1: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0: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1: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引领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欣赏到的是1956年由常香玉大师主演的豫剧《花木兰》。关于1956年版的《花木兰》，戏迷们确实给出了很高的评价。不管过了多少年，仍然是很多戏迷心中最难超越的经典。其中，刘大哥讲话，花木兰羞答答，更是成为广大戏迷耳熟能详的经典名段。特别是常香玉大师的唱腔，英勇气概与女儿情怀结合得非常完美。豫剧表演艺术家贾廷聚曾说过，听他的唱腔是一种享受，一字一句都能送到观众耳朵里去。这种唱腔艺术值得年轻人很好的继承学习。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由常香玉大师主演的豫剧《花木兰》当中的精彩选段。

0: 妹妹，你只管放心去吧。
1: 儿啊，今日一去，你可知道儿行千里母担忧，我叫娘朝夕挂念。

儿郎，天煞已不早，莫误了军情大事，即速登城去吧。

0: 说的话你记住了吗？
1: 母亲请放心吧，女儿都

两岸黄木。正是玉树如花。

0: 总尉，总尉，慢走慢走，咱们休息休息再走吧。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

0: 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2: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银铃乐学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欣赏到的是由常香玉大师主演的豫剧《花木兰》当中的精彩选段。常香玉大师原唱豫西调，属下五音唱法，后来逐渐融合了降伏调的古朴醇厚、委婉含蓄、俏丽典雅风格，同时还吸收了曲剧、河北梆子、京剧等诸剧种的元素，形成独特的常派唱腔。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由常香玉大师主演的豫剧《花木兰》当中的精彩选段。
3: 谢家人听说香饭饭了，

0: 官家具，大家之喜呀、啊！
1: 哎，大家之喜呀、啊！
2: 咱们是一戏，华将军可是双喜呀、啊！
3: 哦，你说的可是上次元帅张磊提亲之事吧？
2: 正是。
3: 哎呀，我看呐、啊，此事很难议定啊！
0: 哎，怎简单？
3: 你想啊，上次元帅张磊提亲、
2: 哦，
3: 华将军就借着箭伤，支支吾吾没有爽快地答应。这一次元帅远道而来，我看呐、啊、又要徒劳往返了。
0: 哎，你倒说错了
3: 啊！
0: 华大哥的事儿啊，我老六最清楚。
4: 耶，最清楚，
3: 最清楚。
2: 老六，说来
3: 给大家说说。
0: 哎，你们想啊，
3: 嗯，
0: 咱们与华大哥共事这一世二载，早晚提起这难遇之事啊。
3: 啊
0: 哎，他总是一言不发啊！
4: 哎，一言
3: 不发。来来来来来，
2: 老六，来来，
3: 把话说清楚，
2: 说清楚，说清楚。
0: 可不是他不愿意啊，
4: 那
0: 是那是，
3: 咋了？
0: 是他的脸皮儿太薄了。
3: 是也不是，倒在那里一看便知。
0: 好，咱们禀报元帅，准备启程。
3: 好，请
0: 请。

0: 啊，何事啊？
1: 爹爹母亲，啊，贺元帅带领几位将官到咱家来了。
0: 哦，元帅到了，我快快有请，快快有请。

0: 老汉花
1: 木，哎，你的桃花无力呀，
0: 元帅夸奖了，
1: 好将军啊！
0: 元帅，今日何去呢？

0: 见过元帅。
1: 见过元帅。
2: 好。
3: 今天我过
0: 来。哎呀，众位将军，请请请请，元帅请坐。
1: 令郎为国立功，圣上封他为尚书郎之职。
0: 哎呀，此乃是圣上洪福，元帅中将之功呀。
3: 好说了，
1: 本帅奉旨到此，一来是看望于他，这二来嘛。花老英雄。
0: 哦哦啊，将军何事啊？啊，
1: 花老英雄，元帅有一小女，愿许与花将军未婚，不知你意下如何？
0: 啊，
1: 花将军的剑伤如何呀？
0: 这剑伤啊，
4: 传爷爷啊！
0: 哎，
4: 好好
0: 好，只是他有感受风寒，未曾起床啊。
2: 什么？
1: 待本帅床前探个病。
3: 我们一同
0: 来，来来来来！哎呀，这日何时的？元帅请坐，我去换来。
2: 也好，快去快去。
0: 茉莉快来，茉莉快来。
4: 弟弟换儿何时？
0: 儿啊，元帅换你，你要小心去见呐。哎，你随我来吧。
1: 罢了，花
0: 不像啊！哎，这就是花木里呀！
1: 错了，错了，本帅要见的是阵前的花木里花将军呐、啊！
0: 阵前的花木里，
1: 阵前的花木里，
0: 好，我去换来，我去换来，
2: 快去，快去。
0: 哎，阿木兰，
4: 爹爹，
0: 元帅一定要见你。哎，你不要害羞，你要

0: 我叫一女子来见本帅，是何的道理呀？
1: 这就是阵前的话。
0: 话什么？
1: 哎，话。
0: 话什么？
1: 这。
0: 像啊，像啊，
2: 像啊！不错，不错，留下，留下。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洋，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 400-909-1779 400-909-1779

0: 9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聊聊乡土旧事，说说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请出您最喜爱的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您好。
1: 杨洋你好。
0: 嗯，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杨宝新。
0: 欢迎杨老师
1: 啊。
0: 另外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杨老师的恩师张秀丽张老。张老欢迎您。
2: 杨洋你好。
0: 嗯，
2: 宝新好。
1: 好，是吧。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欢迎张老啊。这个要跟张老跟杨老师汇报一件事情。
1: 嗯，
0: 昨天呢咱不是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送出了186盒咱们特别有用的这个铁皮石斛啊，西洋参颗粒嘛。
1: 对，
0: 哎呦，好多朋友都打来电话，也留言了，非常的感谢，感谢张老，感谢杨老师。
1: 嗯
0: 啊，确实很热情，很热心。而且来说，也希望在未来节目当中啊，有更多这样的惊喜给到大家。
1: 嗯，
0: 所以杨老师，
1: 啊，
0: 此时此刻您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
1: 说句心里话，
0: 嗯，
1: 我是既开心。也又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
0: 为什么呢？
1: 我开心的是什么呢？就是我没想到是这么多，
0: 嗯，
1: 想要咱们青补双宝，就是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的，
0: 嗯，
1: 因为大家都知道，都知道它好，
0: 嗯。
1: 另外一点，我心情很不是开心的地方就是数量太少了，
0: 嗯 嗯。
1: 所以老杨在这里，也给收音机前老哥哥老姐姐许多饱受三高，
0: 嗯，
1: 风湿骨病包括心脑糖的这些没有。抢到或者说没有拿到咱们青补双宝的老杨跟您说声抱歉，毕竟是数量的确太少了，但是对于我来说就像杨洋也跟我说是杨老师你这是已经某大进了或者是某元进了，大家理解啊，理解
0: 理解理解，非常理解，而且也感谢杨老师啊，其实有的时候人最难做到的就是尽最大努力去帮助别人。
1: 对，
0: 而我们节目当中啊，大家众所周知，杨老师每次都是倾他的所有，尽他的所能，尽全力，
1: 对，
0: 为大家能够带来福利，带来福音，带来福气，
1: 嗯，
0: 啊，而且来说，从留言当中看呢，我看好多呀，朋友都是，要么就是孩子为父母选择，
1: 对
0: 啊，
1: 对，
0: 要么就是父母有的时候之所以选择信任我们的节目，信任杨老师，
1: 嗯，
0: 也是希望为孩子将来的工作方面呢，生活方面呢，能够再尽一些力，让自己能够更好的健康起来，
1: 嗯，
0: 对于孩子的生活也是一种补足。
1: 对，嗯，对，
0: 其实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大家都是亲人嘛。那如果说任何一方出现一点问题，那确实是让人觉得，哎呀，操心劳力的同时，好像也会心力交瘁，
1: 嗯，
0: 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意义上来讲，我突然想起来一首歌，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分享一下，送给每一个幸福的家庭，每一个值得珍惜的亲人，还有要送给全天下的母亲，天之大。嗯，

0: 哎呦，这首歌啊太好听了，演绎的太棒了，而且同时在分享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太感动了。
1: 嗯，
0: 杨老师，
1: 哎，
0: 要不今天能不能给我们讲一段跟这个亲情啊，跟母子之间的感情
1: 嗯
0: 有关系的故事。
1: 行
0: 啊。
1: 嗯，其实提到这个事儿啊，因为咱接触的事儿也是非常多。
0: 嗯，
1: 你包括提到亲戚，人亲

0: 实人活在这个世间其实就是一个字儿，情。
1: 对对对，
0: 亲情、友情和爱情，
1: 没错。
0: 一提到这个亲情啊，其实这个事儿就让我想起，我小时候，我小时候有一个光腚娃娃，就是我的一个发小，我们都管他叫小东子，我跟他就是一起长大的，我说这个农村呢，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小时候在村里，我就和他俩一块上树掏那个喜鹊窝，我不知道你知道喜鹊不？
1: 是
0: 喜鹊窝。去掏那个喜鹊窝掏鸟蛋，然后下河呢去摸那个泥鳅或者是鱼，到夏天就是大热天的时候，去人家瓜农的地里，这偷西瓜，冬天呢在冰上我们打呲溜滑，去打那个冰嘎，打冰嘎，就有一首东北歌叫什么，打呲溜滑什么。顶冰嘎什么玩意儿的那首歌，
1: 什么这个十冬腊月雪打灯，东北的冬刮西北风，
0: 对
1: 对吧？
0: 对对，
1: 打冰嘎耍嘎啦叉，
0: 对，耍啦哈，耍嘎啦哈，
1: 对。
0: 但是那时候是真，你别看那时候穷啊，杨洋，你别看那时候穷，但真快乐，
1: 单纯的快乐。
0: 对，我这个发小呢，小东子，那人实诚，有啥好吃的都分给我一半，就是那大饼子，他都给我，就土豆，土豆搁灶坑里，烧熟了也给我拿一半，我有一次我记得我爬树摔下来，他就能背着我跑二里地去我们那个大队，那现在叫村上了啊，那会儿大队的卫生室，他能给我背去。
1: 哎呦，那这真是发小啊，这种感情不单是一块玩儿，最主要是互相搀扶互相照顾。
0: 是。
1: 真发小，真发小。
0: 是，后来这不都长大了吗？我就考入了长春中医学院。
1: 对，
0: 然后小东子就留在我们村子里。后来就上我们那个镇子上。就是当时叫公社，现在是肯定叫镇子上。然后去镇上去打工。娶了媳妇儿，也生了孩子，
1: 那不挺好吗？
0: 日子挺好。他那个人。特别热心肠，还开个小卖店，我不知道你说农村的小卖店，你知道吧？还开个小卖店，
1: 对，
0: 村里谁家有个这个红白喜事啊，他都帮忙，
1: 多好啊，
0: 人缘特别好，
1: 就
0: 头几年我回我们屯子，我就想着看看那个老邻居，一到小东子他家门口，我就看见他母亲，他母亲我叫王婶儿。
1: 王婶，
0: 王婶，就坐在那个门槛子上，我差点我都没认出来，哎呀妈呀，就是一瞅啊，你说他咋变那个样呢？就那个眼窝子，眼窝子深陷，然后两个腮帮子就是两腮，一点肌肉都没有，塌陷，然后那个头发，头发白了得有三分之二。就是我说这话可能有点不好，就是如果是你半夜你到农村，你在没有路灯嘛，你要看着他的话，你都得吓一跳。
1: 不是怎么就突然，
0: 就是当时我心里就咯噔一下，我就问我们的邻居，
1: 是啊，
0: 我才知道小东子，人没了。
1: 哦，所以老人家才憔悴了好多，
0: 人没了。
1: 不是，那就因为什么呀？小东子就人就没了呢？
0: 因为我不考上长春中医学院，有的那段时光吧，因为我总上学，然后寒暑假呢就去那个去义诊，那个时候是特别的忙，然后就是后来我知道，就是两年前，夏天下雨，村东头那条河就涨水，涨水呢就把我们村的东头有个小桥冲塌了，然后把那个柴火垛，我不知道杨，你知道不？柴火垛，
1: 对对，知道，
0: 柴火垛就给端走了，然后在柴火垛旁边有两个小孩就搁那玩，在河边玩，一个小孩子就是掉就是跑没跑明白，就掉那个深水坑里去了，
1: 哎呦，
0: 小东子。正好从那儿路过，听到喊声就一个猛子，就扎了下去，
1: 就见义勇为救孩子呀，
0: 是，
1: 然后呢，
0: 那水呀，又急又浑，

0: 然后他母亲王婶当时就在家里正做饭呢，
1: 嗯，
0: 听到这个信儿啊，那饭勺就咣当就掉地上，然后自己一手就杵到那个锅里去了，
1: 嗯，
0: 手杵锅里就昏死过去了。
1: 这谁都受不了啊！咱有句话讲叫“白发人送黑发人”呢。
0: 对，
1: 你说这、嗯，哎呀，老太太一把年纪了，你说听到这么个噩耗，
0: 嗯，其实，杨洋，其实人生有三不幸，
1: 嗯，
0: 人生有三不幸呢，一个是老年丧子，
1: 嗯，
0: 另一个是中年丧夫，
1: 对，
0: 第三个就是少年丧父，
1: 对。
0: 嗯，其实你看杨洋也知道我为什么能考入长春中学院，这个杨洋也知道。
1: 当时您也是万般无计之奈，家庭的变故嘛。
0: 是、嗯、因为我父亲那年去世嘛，
1: 哎、
0: 初六、嗯，所以，哎呀，怎么说呢，也是，就是考走了，考入长那年我你看我高考卷填的都是、
1: 嗯，
0: 都是那个医学院校。
1: 嗯，
0: 我为啥提到这个母亲呢？
1: 嗯。
0: 就像刚才杨洋说这首歌《天之大》也好，送给天下所有的母亲。
1: 嗯，
0: 因为当时我家和我奶家，
1: 嗯，
0: 是前后院，
1: 嗯 嗯，
0: 然后我奶奶就因为母子连心嘛，
1: 对，
0: 他就知道那我家发生事儿了，
1: 嗯，
0: 然后就非因为那第二天我父亲出殡嘛，
1: 嗯，
0: 然后我奶奶非得来了以后就拍着那个棺材板就说、嗯、你咋还走到妈前面去了？就这句话过去了很多年很多年，嗯、但是依然在我这个幼小的心灵深处、
1: 嗯，
0: 包括到现在，我依然是很难忘记那段
1: 岁月。
0: 对对对对，嗯、白发人
1: 送黑发人，
0: 送黑发人。
1: 对，
0: 其实这小东子他的母亲王婶也是，
1: 嗯嗯，
0: 就是等他醒过来以后啊，
1: 嗯，
0: 整个人就傻了。
1: 那肯定
0: 傻了，
1: 嗯，
0: 就是也不说话了，也不吱声了，
1: 嗯，
0: 小东子走了几天以后，他就坐在那个外屋地下那门槛上，
1: 嗯，
0: 然后就拿着小东子那个衣服，
1: 嗯，
0: 就拿着小东的衣服，
1: 嗯，
0: 就一边就是那个毛衣嘛，他一边踩那个毛衣那个线，
1: 嗯，
0: 一边就说这好好的人咋就没了呢？好好人咋就没了？然后眼泪也就你就看着他，噼啦噼啦往外掉。
1: 嗯，
0: 哎，就是从早坐到晚上，谁劝都不听。一个半月以后呢，
1: 嗯，
0: 就是王婶就瘦的就脱了相，瘦了得有20多斤，
1: 能不瘦吗？
0: 就跟那个人一看着就跟那个枯草似的。
1: 嗯，丧子之痛啊、
0: 嗯、
1: 啊，这确实，哎呦，听着真难受。
0: 嗯，
1: 太惨了。
0: 是。
1: 嗯，
2: 对。
1: 后来呢？
0: 嗯。哎呀，我有点讲不下去了。
1: 哎呀，这个确实是
0: 想起很多往事，真的，
1: 嗯、
0: 但是
1: 历历在目。
0: 是是，
1: 嗯，
0: 后来家里人就赶紧就把他送到
1: 嗯
0: 我们县的县医院，
1: 嗯嗯，
0: 然后就给他什么这个药那个药，你包括安眠药、三唑仑抗抑郁的药都给他吃了，
1: 嗯，
0: 都没治好。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后来他就得一个毛病，就是失眠。
1: 嗯，
0: 尤其是他这个失眠是啥呢？
1: 嗯，
0: 他就是一晚上不睡觉，
1: 嗯、
0: 就搁那眼睛就看着那个房包。
1: 嗯嗯，
0: 然后就嘴里面就搁那捣鼓。
1: 嗯，
0: 说我儿子咋能没呢？
1: 哎、
0: 说我儿子救人去了，咋把自己救没了呢？
1: 是啊，没想到啊。
0: 然后后来邻居就反映说，一到半夜，
1: 嗯，
0: 王婶就满院子转悠，
1: 嗯，
0: 小东子，小东子，妈给你热饭，妈给你热粘豆包，
1: 嗯，
0: 哎呀，有时候总往村口那个有棵老榆树，小东子，我们小时候就跟那个老榆树村口老榆树玩啊，
1: 嗯，
0: 然后他就站在榆树口，说我儿子该回来了，就洋洋那种场面，
1: 嗯，
0: 就是收你钱很多。为人父母的，你听着以后，你心里那都特别难受，
1: 揪心呐、啊，
0: 揪心。
1: 嗯，那医生怎么说呀？嗯，
0: 医生就是吃安眠药嘛。
1: 嗯，
0: 吃安眠药也不能让人睡着啊。
1: 不是，确实啊。那你说安眠药，他那个是，其实严格上来说啊，
0: 嗯，
1: 因为我身边有朋友，可能因为工作压力太大，尝试。

0: 不使用安眠药，但是说就是昏睡，甚至有人睡完以后也不解乏，感觉老是睡不醒，
1: 嗯，
0: 对吧？然后
1: 这个我师傅最有发言权，
0: 嗯，
2: 你说这个是安眠药啊，
0: 嗯，
2: 是能让人睡着，
0: 嗯，
2: 但是呢，就像洋洋才刚说的那样，
0: 嗯，
2: 那是昏睡呀、啊，
0: 对，
2: 他不是正常的睡觉，
1: 嗯。
2: 而且呢，他吃的时间越长了，哎，他就没有效果了。
0: 嗯，
2: 你看，今天他吃一片，哎，他过个十天半个月，他就吃两片。那么再过的一个月左右呢，他就吃三片或者到四片。
1: 对，
2: 这个药物啊，他越吃越多，
0: 嗯、
2: 所以呢，他就容易伤我们的肝肾，我们的肝肾就容易造成损伤，就容易吃坏了呀，对吧？
0: 对，
2: 人还没有睡着，
1: 嗯，
2: 这个最后呢，这个药也没有效果，
1: 对，
2: 人呢就熬成像小东子这个
1: 母亲似的
2: 妈妈这个样，
1: 对、
2: 啊
0: 嗯、
2: 所以这个安眠药啊它是有风险的，
0: 是，
1: 对，所以说现在师傅咱们国家也不建议开什么安定三唑仑什么的了，
0: 嗯，
2: 对，是、
1: 嗯、
2: 这个药是这个有处方的，一个处方能开几片，
1: 对，
2: 嗯，
1: 对，你看就这个失眠，
0: 嗯，
1: 就是把王婶给折磨得太惨了，
0: 嗯，
1: 你知道就是他那个脸就像一张被，就是这个比如说这嘎有张纸儿、
0: 嗯、
1: 咱们就把那张纸就是揉吧揉吧，
0: 嗯，
1: 就你再摊开
0: 都是褶皱，
1: 对，
0: 嗯，
1: 然后你在那个灯光下就泛着清白的光，
0: 嗯，
1: 然后小东他母亲就是那个颧骨
0: 嗯
1: 突兀的重启，
0: 嗯，
1: 然后那个皱纹
0: 嗯
1: 就是眼袋皱纹就像那用那个刀啊，刀在脸上就像镰刀也好用什么斧子咔咔那种砍那种、
0: 哎、
1: 就是每说一个字我都感觉在往里陷得越深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对对，
2: 嗯，
0: 这种感觉啊真是让人很痛苦，而且你看病痛的折磨，
1: 嗯，
0: 而且还有心态的这样一个折磨、嗯、你看又是可怜的母亲又是可怜的病人，
1: 是，
0: 所以杨老师您得好好帮帮他救救他呀，
1: 嗯
0: 嗯，
1: 那肯定啊，
0: 嗯嗯，
1: 我其实我也心疼，
0: 嗯，
1: 就像杨洋也提到说可怜天下
0: 父母心、嗯、
1: 真是，你想一想一看到他那种情况啊，我去他家的时候，
0: 嗯，
1: 我一进屋那个炕头上啊，
0: 嗯，
1: 炕头上因为他农村嘛，他那个土炕他全都那个抠一个窟窿，
0: 嗯，
1: 往里面像抽屉是那种，
0: 嗯，
1: 全是药盒子，什么三唑仑，
0: 嗯，
1: 地西泮呢，后来呢，咱说那米氮平，
0: 嗯，
1: 那都抗精神病药了，对吧？
0: 哎
1: 呀，把人吃傻了，
0: 嗯，
1: 然后我看到这儿，王婶就拉着我的手啊，
0: 嗯，
1: 呜呜哭啊，
0: 能不哭吗？
1: 就哭的我，哎，就是那种，我现在想起来。哎，很难受，
0: 嗯，
1: 哎，然后我说就是人死不能复生啊，你得接受啊，
0: 得坚强起来，
1: 我说你再倒下去，
0: 嗯，
1: 我说那小东子搁天堂的看着你他得啥心情啊，
0: 对，
1: 我真劝说，然后王婶就说那你先帮我调调我这个睡不着觉吧，就是失眠这个事儿，
0: 嗯，睡不着觉人就容易心慌意乱呢，
1: 对，
0: 对吧，哎呀，不过那些药反正据我听说啊，
1: 啊，
0: 就是如果说比如说某些安眠系列的吧，
1: 对，
0: 这种药物你长期使用那肝肾可受不了啊，
1: 是啊，
0: 那怎么不让他就是吃点咱们中药啊这方面，
1: 嗯，你问问就现在，
0: 嗯，
1: 就现在听咱们节目的家人们，
0: 嗯嗯，
1: 我再具体点，尤其是长期失眠的家人们，
0: 嗯，
1: 就现在啊，失眠的，
0: 嗯，
1: 你问我吃没吃过很多种中药，你像咱说天王补心丹，
0: 嗯，
1: 对吧，师傅咱说朱砂安身丸，
2: 安身丸，
1: 对，嗯，等等等等，
0: 不在少数，
1: 对，养心的，对吧、
0: 嗯、
1: 你包括我刚才说这些西药，
0: 嗯，
1: 是不是很多人都吃过，
0: 对，
1: 甚至我说句不好听，现在可能现在、
0: 嗯、
1: 我说这药收音机前有的失眠的家人可能就在吃，
0: 对，
1: 对吧，
0: 没错没错，
1: 那你问、啊、问他为啥不好使啊，
0: 嗯，
1: 大家想过没有啊，
0: 我记得杨老师您之前说过啊、
1: 嗯、
0: 药对症一碗汤，药不对用船装，
1: 对，
0: 有这么一句吧，
1: 对对对，
0: 嗯，
2: 是，
1: 其实就是这个理儿嘛， 所以为啥我们总说要调病，你得找源，
0: 嗯，
1: 源就是源头嘛，
0: 嗯，
1: 你要不找到源，你净花，
0: 嗯，
1: 冤枉钱，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得先找到王婶这个得病的病根儿，
0: 哎，没错，
1: 其实他这个病根就是在哪儿，
0: 在哪里？
1: 心脏。
0: 哎，我刚才听您这番叙述啊，
1: 嗯，
0: 我粗浅的认为啊，就是可能也是心脏的问题。您这么一说，我就更确认了，
1: 嗯，
0: 因为什么呢？你看，失眠、抑郁、焦虑、烦躁等等等等这些精神问题啊，
1: 对，
0: 包括神志错乱，肯定是心脏有一些问题。
1: 嗯
0: 嗯，
1: 因为当时，我和我师傅啊，
0: 嗯，
1: 正好我俩在一起，
0: 嗯，
1: 然后我师傅就给他诊了脉，
0: 嗯，
1: 诊完脉以后，我师傅也叫我摸摸这个寸关尺，他说你宝鑫你摸一下，我一摸，我师傅说你感觉什么？
0: 嗯，
1: 当时我瞅我师傅，我说心肾不交。
0: 嗯、
1: 我师傅有印象对吧？
0: 嗯，
2: 对，说的非常对。
1: 对，然后我师傅就点点头。其实医圣张仲景啊，
0: 嗯，
1: 他在《伤寒杂病论》里就说过，
0: 嗯，
1: 说心中烦，不得卧。
0: 嗯，
1: 这话是意思呢？
0: 什么意思？
1: 就是说你心里烦躁的时候，
0: 嗯，
1: 你就睡不着觉。
0: 哦，
1: 那话又说回来，为什么烦躁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心肾不交。
0: 啊，心肾不交，
1: 对、
0: 嗯、
1: 所以张仲景他是这么说的、
0: 嗯、
1: 他说少阴病、
0: 嗯、
1: 得知二三日以上，
0: 嗯，
1: 那提到少阴呢，因为中医讲究这个六经辩证嘛，
0: 对，
1: 十二条正经，足三阴足三阳，手三阴手三阳，
0: 嗯，
1: 那个六经辩证里面少阴就两个，一个是手少阴心经，
0: 嗯，
1: 一个就是足少阴肾经，
2: 嗯，
1: 心和肾同时出问题了，就像我们说的，心火往上烧，肾水往下跑，水火它就不济。
0: 嗯，
1: 你说它咋能睡着？
0: 睡不着。
1: 对，师傅，你记得有一个药叫焦太丸，有印象吗？
2: 是。
1: 对啊，他焦太丸，其实说就这个道理。然后当时你看看王婶那个舌苔，
0: 嗯，
1: 王婶那个舌苔呀、啊，舌紫特别的红，
0: 嗯，
1: 尤其是那舌尖儿，
0: 嗯，
1: 舌尖儿特别红。然后看他那舌苔跟光板舌似的、嗯、没有，
0: 哎呦天哪、
1: 嗯、然后在舌的中间，
0: 嗯，
1: 有个一条口子，
0: 嗯，
1: 舌中间裂口子、
0: 哎、
1: 然后舌下那两个舌脉、哎、那种颜色就跟这个话筒，
0: 嗯，
1: 话筒这个颜色黑紫
0: 黑，哎呦
1: 哎呀
0: 哎呦，
1: 然后他那胸腔里你一看呢，就像有一团火，
0: 嗯，
1: 看啥他都不顺眼，
0: 嗯，
1: 那你想一想，饭菜不吃，电视不看，就坐那儿搁那发呆。
0: 哎呀，确实啊，太痛苦了。
1: 嗯，
0: 您刚才提到四个字，心肾不交。
1: 对，
0: 刚才这边就是心肾不交了。
1: 嗯、对，
0: 哦，
2: 是的啊，他这种情况啊，就是心肾不交。
1: 嗯，
2: 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心在上，主火，啊，肾在下，主水。
0: 嗯。
2: 那么心火要往下走，就去温煦肾水，使我们这个肾水不寒。
1: 嗯，
2: 肾水要是往上走，去制约我们的心火，这个心肾要像接电线一样衔接在一起。眼看这个心火呀，哎，在上面呢越烧越旺，这个肾水呢在下面，哎，干着急，使不上劲儿啊。
0: 啊、
2: 哦。啊，就导致了一个什么结果呀？
0: 嗯，
2: 就是一个心火亢盛啊。
1: 对，
0: 心火亢盛。
1: 对，我师傅这说的非常正确。
0: 嗯，
1: 因为这亢盛的心火呀，你想一想，那心要是有火天天烧，它是不是耗伤我们的肾阴呢？
0: 可不是吗？
1: 况且是中医讲舌为心之苗啊。
0: 对。
1: 所以说你反映到舌头上。那舌质红啊，舌中间裂口子，舌尖明显呢、啊。其实，这个心从五行角度它主火，
0: 嗯，
1: 那你想想，那个火，两个火摞起来念啥呀、啊？
0: 炎，
1: 对，
0: 嗯，
1: 就是我们说它发炎了，
0: 嗯，
1: 很多炎症，这时候就会和人体出现。你比如说反映到我说这王婶，她就会出现什么、
0: 嗯、
1: 口腔溃疡，
0: 对，
1: 舌头上总有那个溃疡，
0: 嗯，
1: 口腔也有溃疡。
0: 确实是，
1: 嗯，
0: 这个 不单是对于生活当中有影响，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对于整个人呢，这个精神状态也是一种摧残的。
1: 对对对，
0: 哎呀，
2: 嗯，
0: 这确实，嗯，

0: 你想一想，他是胸腔里不有老有一团火在那烧吗？
1: 嗯，
0: 心底无火日日烧，
1: 嗯，
0: 是吧？你想想，人为啥会心的后面是个什么呢？
1: 嗯，
0: 是火字加个一页两页纸的页，
1: 嗯，
0: 心烦，
1: 对，
0: 一烦就躁啊。为啥说我们说烦躁烦躁？
1: 嗯，
0: 你说人在心烦的时候，
1: 嗯，
0: 你过不光咱说睡不着觉。还有一种就是瞅啥都不
1: 睡，看什么都不
0: 睡。
1: 哎，对
0: 对，
1: 嗯，
0: 为啥有的时候这个人睡不好觉，或者是心脏有毛病了，嗯，你给他吃点东西，
1: 嗯，
0: 不行，吃不进去，
1: 嗯嗯，
0: 对吧？饭菜不合胃口，
1: 嗯，
0: 电视不爱看，
1: 嗯，
0: 就是不由自主的想干什么，
1: 发脾气。
0: 对，
1: 嗯，
0: 其实不是饭菜不好吃，也不是电视不好看，
1: 嗯，
0: 而是你的心出问题了。
1: 是的。
0: 如果说你不及时的干预，你再往下发展，就像杨洋你刚才也提到个医学的东西，你像焦虑症，
1: 嗯，对对对，
0: 抑郁症，
1: 嗯，
0: 精神分裂，就是失眠引起的。
1: 是是是，哎呀，你看王婶这个状态啊，
0: 嗯，
1: 以前那时候家庭天伦之乐，后来因为家庭的变故，你看连带出来这么多问题，不仅是哎呀儿子救不回来了，还有点自己也崩溃了。
2: 嗯
0: 嗯，
1: 哎呀，
2: 崩溃了。
1: 嗯，失眠呐，啊，记忆减退啊，这些问题
0: 天塌了。
1: 杨老师，
0: 嗯，
1: 我突然想到一事儿，
0: 嗯，
1: 就这种情况，咱那个轻补双保能起到作用吗？
0: 杨洋，你问到点子上，还真能，
1: 嗯嗯，
0: 还真能。
1: 是，
0: 后来呢，
1: 嗯，
0: 提到这个轻补双保，一剂药汤两仙草，轻补双保十倍好。
1: 嗯，
0: 后来经过我的生物破壁提纯升级，效果翻了不止十倍嘛。
1: 嗯，
0: 就像有的老人给我们写的一句话说，一方顶多药，一药有八效。
1: 嗯
0: 啊，你看《本草纲目》里他怎么说的呢？
1: 怎么说的？
0: 石斛除痹下气，补五脏虚劳羸瘦。
1: 嗯，
0: 定志除惊，轻身延年。
1: 哦，
2: 嗯。
0: 他说的就是铁皮石斛啊。
1: 哦，
0: 你再加上西洋参，
1: 嗯，
0: 这两个药把心火给你扑灭了，就像我们说灭火器似的。
1: 嗯
0: 啊，把心火扑灭的时候，把肾水再给它补足了，
1: 嗯，
0: 身体又回到心肾相交、水火既济的这种状态。
1: 没错，
0: 我记得我当时把轻补双保给王婶服用，当天晚上，
1: 嗯。他
0: 就睡了三个小时。
1: 哦，
2: 对，
0: 服用轻补双保一周的时候，
1: 嗯，
0: 他就明显的感觉到
1: 怎么样。
0: 他自己啊，他说早晨洗脸的时候，他说我感觉我洗脸的时候，我这脸感觉就像我要出门了，我姑娘给我熨那个衣服似的。
1: 哦，
0: 就是像褶皱那个脸摊开了。
1: 嗯，
0: 然后他那个照他那镜子，他家那个镜子，
1: 嗯，
0: 是那种农村的老镜子，
1: 嗯嗯，
0: 哎，那个镜子那老镜子，然后他自己是照镜子，
1: 嗯，
0: 以前不是眼窝深陷吗？
1: 嗯嗯，
0: 现在他能看到眼睛了，
1: 嘿，
0: 同时，
1: 嗯，
0: 还有光了，
1: 哎呦，真棒真棒，
0: 哎呀，不像以前那种病态，
1: 嗯，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服用轻补双保一个月的时候，
1: 嗯，
0: 那个睫毛，就是我们说那个睫毛以前不耷拉着吗？
1: 嗯，
0: 现在上去了，
1: 嗯。嘿，这个状态不一样了。那整个人这个睡眠呢，包括怎么样，平常白天的行动呢？
0: 而且现在白天就上那个园子里，
1: 嗯，
0: 干个活也有劲儿了。
1: 嗯，好，嗯，
0: 哎，然后就是摘个茄子，摘个辣椒，
1: 嗯，
0: 都没问题啊，扫个地，
1: 嗯，
0: 咱说以前他失眠的时候，
1: 嗯，
0: 走两步他就不走，就是比如说从炕上要过炕中间不有炕的那个地钉不有个炉筒子吗？
1: 嗯，
0: 要过炉筒子去，然后扶着墙走到门框那儿，不走了，
1: 走不动，
0: 不走不动了，
1: 嗯，
0: 现在
2: 嗯。
0: 王婶特别明显的就是深睡眠了，
1: 嗯，而且来说呀，这个可怜呢，但是又可敬的母亲呢，这真是找回了自己重生的希望了，
0: 是
1: 啊，哎，确实儿子也很伟大啊，
0: 嗯，
1: 因为救人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0: 嗯，
1: 老人家呢，虽然一度被病魔所折磨，但是现在能。

0: 恢复过来了，这得感谢杨老师，当然也要感谢咱们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对吧？
1: 对 对, 对、嗯，这确实是得感谢铁皮石斛西洋参。
0: 嗯，
1: 说为啥我这么说呢？因为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为啥叫清补双宝呢？
0: 嗯嗯，
1: 因为大部分呢都是供给退休的，或者是给国家做过一些贡献的，
0: 嗯，
1: 或者是都是老干部或者内供他们用的，
0: 嗯，
1: 为什么我们说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好呢？
0: 嗯，为什么？
1: 中医因为心是藏神的，
0: 嗯，对，
1: 神住在心脏里嘛，
0: 嗯，
1: 心脏呢就像给心神盖的房子，
0: 没错，
1: 你心火亢盛，就好比房子着火，
0: 嗯，
1: 那你想心神能待下去吗？神不归位呀。
0: 有人老讲心神不宁嘛，这句话
1: 对呀、啊，四处的溜达、嗯、你就睡不着，
0: 嗯，
1: 所以说焦虑心慌。为什么我们说叫六神什么呢？六神
0: 无主啊，
1: 对，
2: 无主啊，
1: 对对、
2: 嗯，
1: 你心神回去，你得找人带路，
0: 嗯，
1: 你不能随便找，你得找志同道合，
0: 对，还得找认识路的，
1: 对，向导嘛，对吧、嗯？心神住心脏正中心，
0: 是
1: 不偏不移、嗯，找来找去迷路了，这时候西洋参。派上用场了，
0: 好，
1: 护送心神回家。
0: 嗯，没错啊，
1: 嗯，
0: 护送心神回家，这道理啊，被您说的就是深入浅出，言简意赅。
1: 嗯，
0: 原来是这样啊。
1: 对对，这里我得跟大家讲一讲，
0: 嗯，
1: 啥叫清补？
0: 我们得学习学习。
1: 对，清补双宝嘛，对吧？
0: 嗯，
1: 清啊，就是铁皮石斛那个清。
0: 嗯。
1: 我给大家讲我们的清补双宝的这个石斛、
0: 嗯、
1: 铁皮石斛是十万大山里的，
0: 嗯，
1: 对吧？它入胃、
0: 嗯、
1: 肺和肾，
0: 嗯，
1: 濯阳明胃经和肺还有肾，专清虚热、
0: 嗯、
1: 养胃筋。
0: 嗯，
1: 王婶她心火不亢盛吗？
0: 嗯，
1: 烧得她五心烦热，口舌生疮，口干舌燥。
0: 对，
1: 铁皮石斛就像一场及时雨，把火给它浇灭了，
0: 嗯，
1: 把阴液又补上来了。对吧、
0: 嗯、
1: 那个补就是西洋参的补，西洋参苦味甘凉，入心肺和肾经，
0: 嗯，
1: 补气养阴，清热生津。它不像我们说那个人参，人参燥，所以它是正好把王婶耗散的这个气阴给补回来、
0: 嗯、
1: 还不助火。
0: 对，确实啊，这是一个大好东西、嗯、啊，清而不寒，
1: 对，
0: 补而不燥，
1: 这就是清补双宝。
0: 嗯，
1: 清和补解和，石斛呢清火不伤正，
0: 嗯，
1: 香参补气不助火，一清一补。
0: 嗯，
1: 而且咱们这个清补双宝它不是普通的煎煮，
0: 嗯，
1: 你是用鲜的铁皮石斛和鲜的香参经过生物破壁提纯，
0: 嗯，
1: 提取出精华的成分。
0: 咱这专利技术啊，是吧？
1: 对，咱是有专利技术的。然后里面的石斛多糖，
0: 嗯，
1: 高达58%，
0: 嘿，这个含量也是翻着倍的往上涨。
1: 对、
0: 嗯、
1: 你包括人参皂带呀，2B1、2G1，有效成分都高度浓缩，
0: 嗯，
1: 纯度高达90%以上，
0: 嗯，
1: 生物利用度还高，比我们传统熬药效果翻了，何止是10倍呀？
0: 嗯，
1: 所以你看，传统在熬煮的过程中，也有人问我说：“杨老师，你把那方给我，我自己熬不行吗？”
0: 哎呀，哪儿那么容易啊？
1: 是，药材有效成分只能吸出10%，
0: 对，
1: 大部分都浪费了。
0: 嗯，
1: 所以咱这个鲜品提纯加破壁技术，
0: 嗯，
1: 把细胞壁打碎了，
0: 嗯，
1: 有效成分全释放出来，吸收率是传统的3倍还多。
0: 你瞧瞧，
1: 嗯。而且鲜品活性还强，
0: 嗯，
1: 就像我们新鲜的榨出的果汁、
0: 嗯、
1: 比干果有营养一样，药效是更直接更迅猛。
0: 您刚才屡次三番提到鲜的提取，
1: 嗯，
0: 对吧？那肯定是效果更好了吧？
1: 那肯定啊。
0: 嗯，
1: 鲜品提取它保留了药材
0: 嗯
1: 最有活性的那个成分，
0: 嗯，
1: 破壁技术呢要有效成分释放，
0: 嗯，
1: 吸收快，起效快。如果说不好的话，那咱国家凭啥给你专利啊？
0: 对，
1: 那么多药凭啥给你这个专利？
0: 没错，
1: 对吧？
0: 嗯，
1: 所以你看那个，就像王婶儿，她总是跟我说，要是没有这清补双宝，
0: 嗯，
1: 她可能就跟着小东子走了。
0: 其实啊，对于我们身边很多的朋友来说呀、啊，这个不单是西洋参啊，不单是我们这个铁皮石斛，
1: 嗯，
0: 还有就是。杨老师屡次三番提到的我们这个 获得专利技术的，
1: 对
0: 这个提纯的技术，
1: 对
0: 啊，用鲜品去提纯，
1: 对，
0: 嗯，哎呀，王婶啊，其实是不幸当中的万幸，
1: 对、
0: 嗯、对吧？不幸这个已经成为了现实。当然，见义勇为的行为，包括整个家族也会为此觉得内心很骄傲。
1: 嗯、
0: 但是，可是这个结果让很多人，包括他家族的人，包括王婶，内心会特别特别的伤感。
1: 是，
0: 可是为什么说他万幸呢？就是身边还有很多人关心他，像杨老师这样的朋友不在少数，
1: 嗯，
0: 也用自己的这个专业所长，
1: 嗯，
0: 为王婶带来了第二次重生的这样一个福音和机会，
1: 对，
0: 对吧？福气啊，这是
1: 是，
0: 当然也要多亏了我们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呐、
1: 啊，嗯
0: 嗯，
1: 其实为啥我在咱们节目里啊，我总是强调，我说大家一定要多做善事，
0: 嗯，
1: 多做好事，
0: 嗯嗯，
1: 真的，你想想，有的时候真正遇着大事或者是什么灾难的事儿，救你的一定是你的福报。
0: 对，还有就是现在我们身边很多人其实不要放弃，
1: 嗯，
0: 你总觉得哎呀任何事情绝望的时候，你要知道身边还有很多人在爱着你，
1: 是，
0: 对吧？
1: 是，
0: 我们就是要去带着可能因为种种原因离开的那个人的那一份，要继续勇敢和幸福的活下去，
1: 对，
0: 对吧？不要放弃生命。
1: 对，
0: 嗯，
1: 你其实通过王婶这个事儿，
0: 嗯，
1: 我也想到啊，收音机前有很多老人，
0: 嗯，
1: 可能正在饱受这个疾病的困扰，
0: 嗯，
1: 哪个疾病？就是失眠。
0: 对，
1: 中医叫什么？叫不寐。啊，
0: 寐，哎，对对，夜不能寐吗？
1: 对，
0: 来这个词儿吗、嗯？
1: 那我想，我老杨特别想反问一下收音机前的许多失眠的人，
0: 嗯，
1: 你为啥会失眠呢？
0: 为什么呢？嗯，这个是个问题、
1: 啊。这个我们是不是得问问自己啊？
0: 嗯，
1: 你看医家众说纷纭，说心管神志，
0: 嗯，
1: 脾胃失和，胃部合卧不安，
0: 嗯，
1: 身体有内热，心脾两虚，肝肾亏虚，都对，但不全面。
0: 嗯，
1: 其实我概括失眠呢，其实就四个字，
0: 嗯，叫什么？
1: 阳不入阴，
0: 阳不入阴。
1: 对，
0: 哦，那你能给解释解释吗？
1: 你看我们白天，
0: 嗯，
1: 白天是不是有太阳啊？
0: 嗯，对。
1: 晚上呢？
0: 月亮，
1: 有月亮是阴的，对吧、
0: 嗯？对。
1: 你看从白天到黑夜，
0: 嗯，
1: 就是阳入阴的过程。
0: 对，
1: 白天活动，阳气生发，
0: 嗯，
1: 晚上入睡了属阴，
0: 嗯，
1: 入睡就是阳气阳入阴了，
2: 嗯。嗯，
1: 你能入睡说明阳能入阴，
0: 嗯，
1: 想象一下天上太阳、嗯、一直挂着不落山，当年后羿为啥去射太阳啊？
0: 嗯，对，
1: 夸父去追日啊，
0: 没错没错，
1: 对吧？
0: 嗯，
1: 对应的是什么？你太阳永远不落山，那人的阳气一直搁亢奋。
0: 嗯， 嗯，
1: 就像我们说现代医学角度来说，
0: 嗯，
1: 就是分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
0: 是
1: 到夜间你副交感神经加强的时候，
0: 嗯，
1: 人该睡眠了，但是反过来呢，
0: 嗯，
1: 交感神经加强，你说你这人还能睡着睡着觉吗？
0: 睡不着了。
1: 所以中医说心神不归位，
0: 嗯，
1: 人就失眠。
2: 嗯，
0: 没错。
1: 所以从根儿上来解决、嗯、阳气过亢，
0: 嗯，
1: 就得削弱，
0: 嗯，
1: 阴分不足就得补，
0: 嗯，
1: 通道不通咱就得打通，目的只有一个，
0: 嗯，
1: 让阳归藏于阴。
0: 嗯，阳归藏于阴，那就是失眠可以认为都是虚火导致了。
1: 对，
0: 尤其是女性朋友可能居多一点哈。
1: 嗯，
2: 是的，没错哈。
0: 嗯，
2: 这个失眠呢，就是阳气不能归附于阴血。
0: 嗯嗯嗯，
2: 这个气有余便是火。
1: 对，
2: 那么各种火它干扰我们的心神，
0: 嗯，
2: 这个心神就失去了血液的濡养，它就出现了焦躁烦躁等等。那么你越烦躁，哎，这个越睡不着觉，出现了一个恶性循环的状态。
0: 嗯，有道理啊，这个恶性循环一定要把它给解决了啊。而且啊，实火失眠呢不用治，过几天自己就好了。
1: 对，
0: 只有虚火失眠啊必须要重视起来、
1: 嗯、
0: 而且来说它反反复复啊。刚才听过二位老师的讲解啊和分析啊，让我们茅塞顿开。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家人们，一袋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下肚啊，失眠好了，心安了，不心悸也不烦躁了，头不晕目不眩，咽不干舌不燥，也不出虚汗了啊。杨老师，
1: 哎，
0: 昨天给大家体验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啊，
1: 嗯，
0: 这回过头来咱还得把这事儿啊 尽量的再往前推进推进。
1: 嗯，
0: 因为开场我跟您汇报了很多朋友。

0: 打的电话都说没报名，一共186盒。我们天南海北的听众千千万万万千呢，都在问说能不能在近期再给大家争取一点。
1: 那是肯定得争取啊。
0: 嗯
1: 虽然说现在厂家跟我还没完全谈好，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
0: 好，有这句问题不大，我们就心里踏实了。嗯，
1: 毕竟这是个好东西，
0: 是是，
1: 毕竟是个好东西。
0: 嗯，
1: 尤其是两个仙草，
0: 嗯，
1: 尤其是我们说铁皮石斛能列位列仙班的，那是位列仙班的，
0: 就是在这个仙草里边啊。
1: 对呀，九大仙草第一个呀。
0: 嗯，
1: 所以。也请老哥哥老姐姐们再等两天，
0: 嗯，
1: 毕竟专利的这个好产品呢，它不是那么容易的，
0: 那是
1: 升级完以后效果会翻倍，
0: 没错。
1: 我老杨在这里，和我师傅一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案。
0: 好嘞，好嘞，有您这句话就踏实了啊。我这档节目还能做下去啊不然人家明天来电话说以后你的节目别做那倒不至于啊。我相信啊，杨老师给我们大家这么多的福音和福利，这么多的惊喜，朋友们也会给予宽容和等待的啊。咱们中国有句话，好饭不怕晚，好人不怕等啊。这么好的铁皮石斛西洋深颗粒，杨老师正在持续的联络当中，一旦有消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给大家分享。各位持续关注我们每天的节目就对了啊，一集不能落，您认真听啊。那么场外有任何的健康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400-909-1779 400-909-1779联系杨老师啊，杨老师会积极为您答疑解惑。稍事休息，咱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各位的留言吧。
2: 走过乡间小路，回望岁月芳华，这里是全国千万中老年朋友都在听的乡野趣闻。一把家常食材，一个实用妙招，科学讲透养生门道，一段乡土往事，一句暖心老话，真实还原旧日时光。那些刻在骨子里的乡野回忆，咱们慢慢聊，细细品。
0: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回来。我们场外的健康专线正在同步开通当中，400-909-1779，400-909-1779。接下来的时间，杨老师，咱们一块来看看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都有什么样的留言。我们这位朋友，他的微信名字叫做夕阳正红。啊，说杨老师您好，张老您好，我是咱们节目的老听众了，这次收到你们，哎呦，收到了，收到免费寄来的科研级别的铁皮石斛西洋深颗粒，哎呦，那个高兴啊！早晨收到快递，当场就拆开试了试，入口即化，带点甜味儿，用水一冲啊，淡淡的琥珀色，非常的好喝。说我这人呢，啊，失眠的毛病好多年了，一到晚上手脚燥热，口干舌燥，总得起来喝水。好不容易睡着了又想小便，去趟厕所回来再也睡不着了啊！这么折腾一晚上，第二天头昏脑胀，心里烦，身上也没劲儿，干什么都提不起精神。今天喝了颗粒之后啊，睡了个回笼觉，头部迷糊了，精神也好多了，这也太神了吧。杨老师，我这失眠到底是怎么回事？这颗粒为什么喝上这么管用呢？杨老师你看这位朋友啊，失眠好多了，刚喝上感觉就不一样了。哎，您给大家分析分析这效果怎么这么快。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你像这位朋友他效果这么快是有道理的。铁皮石斛西洋深颗粒经过生物破壁技术，破壁不伤效，药物的有效精华呀全都保存下来了。混合物的那个药力比单独药材提取物翻了10倍以上。而且它直接通过口腔吸收。口腔黏膜下面有丰富的毛细血管网啊，药力直接进入血液循环。30秒向全身输送健康的信号。就跟我们手机充电一个道理，不在于充多少，在于那叫快充。
0: 快充
1: 啊，对。就这个道理。
0: 这确实是一个立竿见影的效果。
1: 对。
0: 那他手脚发热，包括口干起夜睡不踏实，张老，这从中医角度看是怎么回事啊？
4: 那么这位朋友啊，他这些情况在中医上看来是阴液不足，虚火偏旺。阴液呢就是我们身体里边那个水。

0: 嗯，
1: 神呢就会出现燥啊，就会睡不着觉。嗯，那么中医讲啊，失眠的根在阳不入阴。嗯，这个阳气呢一直是亢奋，这个心神呢就没有办法去归位，所以它就睡不着觉。
0: 对，就像咱说是这个神不归位，总在外头溜达，那肯定不行。
1: 对，
0: 嗯，所以你看铁皮石斛最拿手的就是养阴生津。
2: 嗯，给身体补充这口水，
0: 相身既能补气又不燥热，还能清虚热，两者搭在一起，一个负责滋养，一个负责恢复元气，适合这种睡眠不好，总感觉燥热的人。坚持用上一段时间，晚上口干的情况会少。我接触过一个老人，就是早晨拉不开大栓，口干。
2: 吃什么枸杞烂糟的吃不少，我就让他喝了一袋晚上，第二天早晨大酸拉开了，口干好了，一周手脚五心烦热没那么热了，然后夜里醒的次数也越来越少，睡眠好了，第二天精神头就回来了，所以我跟大家讲，一清一补，睡眠有底气，清补双宝坚持用，身体一天比一天舒服。
0: 那杨老师，这位朋友后边还缀上了一句啊，说这一盒啊确实有点不够用，说想再去购买，说老让杨老师送不合适，我们买，但是呢这个价钱啊多少他不在乎，关键是能不能请杨老师能够争取到。哎呀，中医里有一句话叫效不更方，
2: 哦，
0: 就说既然有效了，咱这轻易别换方子。
2: 嗯，对对对，
0: 用上挺好。 但是科研级别的铁皮石斛相声颗粒，那和平常的不一样，但我手里的186盒，杨洋也知道，
2: 都折腾给你们了，
0: 都发出去了。现在没有，既然大家有这个需求，我可以帮大家联系。
2: 好，
0: 但是得给老杨点时间啊。给，
2: 有消息杨洋会在节目里冲大家，大家耐心等两天啊。
0: 放心啊，
2: 我就是大家的传声筒，好不好？杨老这边第一时间有消息会跟我讲啊，跟我讲完了之后，我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好。 杨老这边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好，一剂药汤2000草，清补双宝十倍好。这位朋友已经体验到了科研级别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的神奇功效了。杨老师也正在跟厂商去争取过程当中，请各位耐心等待。热线电话400-990-1779，400-990-1779。各位场外可以积极拨打。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啊。
0: 这位朋友叫做岁月留香，说杨老师好，张老好，我今年57岁了，糖尿病好多年了啊。刚开始呢，这位朋友得了糖尿病之后没放在心上，想着血糖高就血糖高吧，他也没怎么忌口，可是现在越来越不对劲了，口干，想喝水，晚上起夜从一次变成了三次，而且小便发黄还有泡沫。 马桶上有时还有发白的结晶，还便秘，手脚麻，拿东西直哆嗦，身上痒，整天觉着累。更奇怪的是，他吃的比以前多，人却越来越瘦。原先呢，180斤，现在不到160了。上个月去查，餐前血糖11，餐后23。前段时间呢，听杨老师讲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对这个糖尿病特别有效。
2: 他是真的很想用上，
0: 请杨老师帮帮他，能够去缓解糖尿病的状态。
2: 血糖是多少？餐后23。哎呀，很危险了吧，杨老师？
0: 那很危险。餐前是十一。你像这位朋友出现这种情况啊，非常典型的三多一少。你看我们中医讲糖尿病叫啥呢？叫消渴。
2: 就是三多一少，多饮多尿多食，然后体重减少，
0: 对，
2: 你像他现在这身体就像沙漠里起火了，
0: 怎么讲？
2: 胰岛素分泌不足，就像水库那个阀门失灵了，葡萄糖没办法被身体利用，
0: 拦不住了，
2: 全堆到血液里，
0: 细胞又缺水，只能靠多尿来排糖，于是就形成就像和我们说喝那个咸盐水似的，越喝越渴。
2: 越渴越喝的恶性循环，
0: 因为你那盐都留在体内了呀。
2: 是，
0: 所以您得重视，尤其是血糖也太高了。
2: 是，
0: 我不知道您用什么降糖药还是打什么胰岛素，血糖得控制不好啊，你控制的。最怕的就是眼睛或者是下肢出问题，因为高血糖它会损伤血管啊，
2: 对，
0: 导致缺血缺氧，神经也跟着受损，那伤口。

0: 再不愈合，慢慢整脚就溃烂了，最后可能不是老杨吓唬你，
1: 嗯，
0: 可能有截肢或者是坐轮椅，那遭的罪可不是开玩笑、
2: 啊、可不是嘛，啊、
0: 嗯，
2: 糖尿病的并发症呢，那真不是说一般人能受得了的，当然了咱也不去受去啊、
0: 嗯，
2: 哎，那杨老师，
0: 哎，
2: 他刚才关心咱们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
0: 嗯，
2: 这两天听您的介绍，他也学习了不少，他想知道，他这种糖尿病的情况，咱这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对他能有效吗？
0: 嗯，有效，
2: 嗯，
0: 有效。我特别希望就是收音机前所有有糖尿病的听众朋友，
2: 嗯，
0: 一定要用上这个清补松宝，
2: 嗯，
0: 这是好东西，
2: 是
0: 啊。这里面铁皮石斛啊，它含有石斛多糖高达58%。
2: 嗯，
0: 这个多糖我不止一次跟大家讲过，它不是白糖，
2: 对，
0: 也不是红糖，
2: 哎，
0: 它是普甘聚糖。
2: 是，
0: 那这个普甘聚糖能干什么呢？
2: 嗯，
0: 它能滋阴，
2: 嗯，
0: 养胃，能够控制糖尿病，
2: 嗯。
0: 尤其是它能增强我们免疫力里面的就是巨噬细胞也好 T 淋巴细胞，
2: 嗯，
0: 就帮助我们人体啊快速的把这个血糖，它是个双向嘛，
2: 嗯，
0: 你比如说血糖越多毒越高嘛，
2: 嗯，
0: 然后它把你这个慢慢的把胰岛素给你恢复过来，
2: 嗯，
0: 慢慢的产生内源性，
2: 嗯，
0: 但是可不能说像老杨说的这么快啊，
2: 嗯，
0: 但是慢慢的这个阴液输送到五脏六腑，
2: 嗯，
0: 什么口干便秘啊，都会缓解掉。
2: 对，
0: 哎，然后呢，保护我们的心血管。
2: 嗯，
0: 因为你糖尿病并发症最害怕的就是眼睛，尤其是微小血管，所以它就像灭火器一样，一边压虚火，一边出代谢。不过我手里这个补松宝都免费送给大家人了，我这里也没有。
2: 嗯，
0: 你这样。
2: 等等，
0: 让我师傅先给你开个方子，先调着。
2: 好，
0: 先调调，等日后有这个清补双宝了，我在节目里让杨洋再通知大家。
2: 好嘞，好嘞，好嘞。
0: 让我师傅开个方子。
2: 张老，
3: 哎，
2: 嗯，
3: 好，这位朋友啊，如果您现在在收音机前，那你就要准备一个笔和本啊，
0: 嗯，
3: 记一下。这个方子啊，有这个香参30克，铁皮石斛30克，麦冬30克，把它打成细粉啊，每次取5克，早晚各吃一次，饭后用温开水给它冲服就可以了啊。那么这个方子呢，你看上去是非常简单，但是呢这个配伍是有讲究的。这个铁皮石斛啊，它有养阴生菌，缓解我们口干口渴。这个麦冬呢，它有滋阴润燥，改善内热和便秘。
0: 嗯，
3: 西洋参呢，它有补气养阴，帮助我们这个身体就会慢慢的恢复我们的元气。那么这3味药搭配在一起，哎，一边补，一边养，一边调，对于我们糖尿病引起了的这口干呐、啊。多饮呐、啊、多尿啊、乏力啊等等，这一切的临床症状，它是有很好的改善和帮助的。
2: 确实啊，对于我们身边的很多朋友来说呀，医补啊不如食补，但是尤其糖尿病的朋友更要注意啊，
0: 嗯、
2: 这个食补啊不如少补，就吃东西一定要注意、
0: 嗯、
2: 啊。还有一点，关住嘴，同时要迈开腿。
0: 对，
2: 先按照张老的方式先调着啊，等杨老师有了好消息，节目之中第一时间会跟大家通知和分享。热线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啊，
0: 嗯、
2: 这位朋友名字叫晚霞映湖，说杨老师您好，您刚才讲的那件事情啊，太触动我了。哎呀，我也是一位母亲，所以太能够理解您说的那位大姐痛失儿子的心情了、
0: 嗯、
2: 啊。不过我也很欣慰啊，她能遇到杨老师您。能用上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这颗粒啊，哎呦，他说他是有发言权的，
0: 嗯，
2: 啊，他都用了6个月了。退休前呢，啊，他在市场监管部门工作，啊，每天都处理食品安全的问题，常常加班到半夜，手机24小时开机，啊，时间长了，这个心脏有些受不了，冠心病啊，心绞痛啊，胸闷呢、啊，上不来气。总像有人把手伸进胸膛里边捏心脏啊，包括连着肩膀后背都跟着疼。 以前两三个月翻一回。

0: 对，后来呀，越来越频繁，一犯病就不能动，浑身冒虚汗，血压也高，总是头晕迷糊，常年备着硝酸甘油，每次犯病含两三粒才能缓过来。后来呀，躺下去上不来气儿，像有人掐脖子，脑袋发胀，心慌得厉害，得枕两三个枕头才行啊。
1: 嗯，
0: 哎呦，以前呢，在市场监管局啊，专管食品，他说他有发言权，这真有分量，
1: 有分量
0: 啊。杨老师，这位朋友说躺下去上不来气儿，得枕两三个枕头。
1: 嗯，
0: 那这个心脏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了？
1: 我考虑他快出现心衰了。
0: 哦，
1: 尤其是，我不太了解他的情况，血压、血脂和血糖啊。我考虑他二三尖瓣一定有反流。
0: 嗯嗯，
1: 二三尖瓣反流，我考虑他腿可能有轻微的浮肿。
0: 嗯，
1: 因为人平躺着的时候，他的回心血量会增多，心脏负荷就加重。
0: 嗯，
1: 你看心衰的病人就会平躺喘不上来气儿。
0: 对，
1: 因为心衰就是心脏跳不动了。
0: 嗯，
1: 你觉得心脏跳不动危险吗？
0: 太危险了。
1: 对呀，他不能继续发展下去了。
0: 嗯，
1: 好在用上了铁皮石斛硒安神颗粒。
0: 嗯，
1: 尤其是经过破壁以后，这个悬液就是铁皮石斛硒安神悬液啊，混合药力比单独药材翻了很多倍。
0: 嗯，
1: 所以硒安神里面的人参、皂苷、二 B 一、二 G 一双向调节心率。
0: 嗯，
1: 心跳太快的时候，抑制你心肌细胞过度的兴奋。
0: 嗯，
1: 就像我们说房颤啊、早搏似的。
0: 嗯，
1: 减慢你的心跳频率。心跳太慢的时候，增强你的心肌收缩力，提升泵血效率。像我们心脏就跟拳头似的，泵血，同时还能扩张血管，增加心肌供血。增强心肌细胞对缺氧的耐受能力，就像给心脏备了一个应急的氧气罐。
0: 好，
1: 铁皮石斛打通心脏的毛血管，让氧和血顺利的输到心肌，避免缺血。心脏养好了，神归位了，睡眠就充足了，血压自然就跟着降下来。
0: 哎，这位朋友在留言里边还说呢，说他用了六个月，就这个铁皮石斛啊，然后心脏病没再犯过，血压也降下来了，现在没事出去旅游啊，带带孙子啊，日子过得可好了。
1: 哎呀，太好了，身体好了，祖国山河咱就得跑一跑。
0: 没错，
1: 对吧？干啥都有劲儿，
0: 真是好药千锤百炼啊！感受来自亲身体验呐。啊，这铁皮石斛硒安神颗粒混合物的药力比单独药材提取物翻了十倍以上啊，用了生物破壁技术，做到了破壁不伤效，服用特别方便啊，直接啊口腔黏膜吸收药力，通过黏膜下丰富的毛细血管网直接进入血液循环，30秒就开始向全身输送健康信号了。关于铁皮石斛硒安神颗粒什么时候有货啊，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每天都听，相信好消息很快会来到您的身边。好了，因为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400-909-1779 400-909-1779。感谢您的收听，感谢张老，感谢杨老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1: 难难难，白天没精神，走几步就累，夜里睡不着，夜尿频繁，腿脚不利索，怕摔怕骨折，三高缠身，记性变差，免疫力低，爱感冒，肠胃不好，吃啥不吸收，根本原因就是身体根基垮了，基础营养缺失，吸收出现了问题。赵宁老师特别提醒，吃对比吃多更重要，乱补不如精补，吃得对，营养才能不浪费。今天赵宁老师携每日营养包重磅来袭，五大生命素，人体必备营养素，科学配比，日包配夜包，分时补充，贴合身体节日，男女分版，精准调养，针对性更强，符合现代60岁以上老人身体需求，让您吃得好，睡得好，能走能动，骨骼好，免疫好，状态好。节目专属重磅福利，原价299元一盒，今日团购价只要79元，十盒起购，十盒为完整调养周期，数量有限，抢完即止。抢购电话：
2: 400-988-6768，400-988-6768。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很高兴又能跟大家相聚在一起，一起探讨关于健康的那些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各位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988-6768，400-988-6768，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同样在节目当中有请到的依然是各位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3: 杨洋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2: 欢迎任老啊！当然还有任老的得意门生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4: 嗯，你好杨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这心里头啊，这个又喜又急
4: 啊。
2: 喜的是啊，昨天咱们那个全新的每日营养包啊一上线，大伙儿啊真的是非常的热情啊，真的是盼了太久了，一万盒一眨眼的功夫全抢空了啊。喜就喜在大伙儿对我们的信任，急就急在现在热线电话又被打爆了，好多叔叔阿姨都等着用没抢着啊，所以今天您看能不能再帮大家争取争取啊？
4: 我呀就猜到你今天肯定会问我这个问题。
2: 对，
4: 你知道吧？哎，就是从大家对营养包的接受这个程度上来看的话，我认为这是一个必然的一种现象。营养包的整个研发呀，到后期的改良呢，我都有幸参与到其中。中医的理论嘛，就是我们人体肯定是整体的一个概念。
2: 嗯，
4: 那么我们身体的五大营养素也是我们身体健康的，就是生命运动的一种核心的概念。这个呢是我跟咱们霍尔福德老先生呢达成的一致的，包括后期日包搭配夜包的科学配比，还有男女版的精准的调养，也都是依据我们中老年人的体质特点然后参与研发出来的这个结果。
2: 嗯，
4: 所以从这个结果上来看的话，我可能要更了解它一些。
2: 对，
4: 包括这个营养包里边的五大生命元素吧，其实它的出现就是为了解决我们老百姓生活当中的五大需求的。
2: 那是。
4: 所以当你用上营养包的时候，它实现的就是让你整个的身体底子的一个增强，体质的一个好转， 那么你向大家应用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营养包的摄入会让大家吃得好，睡得好，能走能动，骨骼好，然后免疫好，状态好。所以那么你今天所提到的这些情况就被大家都抢空了的之类的这种情况哈，其实我这是早早。

0: 就已经有所感觉了，我一点也不觉得意外。
1: 你也想到了、
0: 哦、对，
1: 所以说
0: 对对对，
1: 赵宁老师您参与啊、嗯、这个研发呀包括生产的这个产品肯定是好产品，而且来说大家不单是希望能够继续用到这个营养包，还有啊给您留言感谢的也不少啊、
0: 嗯、啊！
1: 你看我们这后台就
0: 感谢的，
1: 对对对，
0: 传到你这儿来了。
1: 这都后台都有啊。
0: 啊啊啊！
1: 这位啊，我先给您念两条啊。一位叫做千帆过尽的，这位是位叔叔啊，说赵宁老师好，您讲的这个全新的营养包五大生命素，分日包夜包，男女吃的还不一样，真的是高科技的好产品。那、啊、您说的太对了。我们现在啊，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还胡乱吃，不就是忙碌乱补吗？您说了啊，人过六十，想要把身体根基巩固好，基础营养必须先补上。我现在做梦都想用上您这款全新的有五大生命素的营养包。这两天我急坏了，跟老伴儿都商量好了要订20盒，结果家里孩子突然不舒服，忙着去医院，回来一看抢光了。一盒没抢着，赵老师请一定要安排。你看、
0: 哎呦我的天，都追这儿来了。
1: 是的是的。还有这位阿姨浅笑安然说、赵宁老师好，我昨儿没听着节目，今天听老姐们说才知道有这么个好产品、听说全新营养包补的就是我们身体需要的五大生命素，吃上就能够解决我们的最大需求，我们最渴望的就是、吃得好睡得好骨骼好免疫好状态好，
0: 嗯，
1: 这五好、您的营养包五大生命素都能解决，真是说到我们心坎里去了、我现在就想用上，麻烦您帮帮我们吧、您看看啊，
0: 你这个你给我念的这些呀、不是大家要感谢我呀，
1: 这感谢，
0: 对，
1: 首先感谢您的分享啊，感谢您的慷慨啊，最主要的一点解决问题呀、对吧，
0: 你看我觉得你练这两个挺有代表性的问题，不是在夸我，重点的是他后边没有弄着，是吧？
1: 这夸您呐、这话已经溢于言表了。关键咱们除了听您给分享健康和营养知识之外，咱不是还是您经常说那话吗？咱得拿到手，吃到嘴啊，对不对？
0: 拿到手，
1: 对，
0: 你就揪着我的话不放了。
1: 不是，哎呀，您说的话都是金玉良言，我怎么敢忘呢？这是，
0: 哎呦我天！
1: 对啊、
0: 这个小杨杨，你看到没师傅，他开始给我们戴高帽了。杨哈、你不给我戴高帽、我也能理解，就是你今天肯定要提到这个事儿的。
1: 嗯，
0: 所以我事先吧，我也跟我师傅商量了，我说如果真的到这个境地的话，不行的话，我就再给李总打个电话呗。
1: 好，
0: 我再问啊，看他怎么样，不就完事儿了吗？
1: 太好了，
0: 对不？但是你得给我时间。
1: 那是
0: 你得给我时间，
1: 那是
0: 你等那个等这回下节目的完了，那个我再跟他联系一下。
1: 不是，
0: 啊、
1: 您怎么还下节目？
0: 那要不然呢？我怎么等啊？
1: 不能下节目啊！咱们是做事儿，咱们就得立竿见影啊，对不对？得现场办公，该要解决的问题不单是我们自己要去知道解决的路径和方法，最主要的是这么多听众朋友都在收音机前守候着。都在平台上等回复呢、我个人建议咱们就现场办公、就请我们导播楚老师现在就打电话啊！
0: 你不能总给人家那个打电话去找这个麻烦，你不知道他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形，咱们这个是直播的这种形式直接就播出去了，
1: 对对对呀、
0: 你不能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啊，
1: 不是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咱又不是说私下里边说打个电话、说要跟人说约吃个饭聊个天说个事儿，对不对？咱是解决公事，公事公办，在节目当中不是刚好合适吗？关键是这么多朋友都在等这个消息，你说咱们再去私下打电话，再去联络，请李总再给回复，然后再去跟大家说，那中间多少个周期又出去了？我们现在不是要迅速的立刻解决大家的诉求吗？你也看到这么多朋友留言都是哎呦赶紧能不能帮我们联络，然后没抢到怕到时候又没有，然后怎么如何如何的，不就是现在咱们立刻要解决问题吗？
0: 这话说的一套加一套的，我这嘴啊真是说不过你，
1: 我这嘴是煎饼果子一套一套的还都是加鸡蛋的那种。您呢、您就听我的、您就听我的好不好，咱们就是把事情今日事今日毕，忙完了之后您也省心，大伙儿也省心，然后让大家早点用上。
0: 你等会儿啊、你等会儿啊，我接个电话。李总打过来的，指不定有什么样的事儿呢。
1: 哦，
0: 我问一下。
1: 你看瞧。
0: 喂。

0: 千盒是真给假给呀？啥时候给吧？是现在给还是说啊？
1: 我准备一会儿我就给你发货了。
0: 那你要现在给我，那你等会儿啊，有点突然，我想一下，你要给我两千盒肯定是好事儿。不是，你那么点，李总，你有没有什么要求？你别那个，我给我整过来了以后，完你后跟我说要求，又让我这样，又要我那样的。你有话你就说在当面。
1: 你看看，要我说还是您赵景老师，啥事儿瞒不过您。那个
0: 你啥？你真有要求啊？
1: 那个对于您来说那都小菜一碟的事儿。那啥事儿呢？咱这个营养包吧，它的反响不这么好嘛？然后这两天咱那个董事会还专门特意研究这个事儿了。完，大家伙现在都觉得吧，就是你说这么好的营养包，就不光咱国内老百姓喜欢，就是现在很多这个国外的一个朋友，哎，在咱国内生活的，他也想用。然后呢，我们就想吧，把这个营养包往国外走一走，就把这个国外这个市场给他打一打开。
0: 没有问题啊，你可以销往国外呀，这是好事儿，就是让全世界的朋友认识我们的好东西，那个是应该的。这没有问题、啊
1: 哎、您都认可那就妥了、
0: 啊、
1: 那个但是这其中吧有一个啥事儿呢，赵正老师，就是因为我们也知道啊，就是您跟那个霍尔福德教授不比较熟悉嘛、
0: 嗯、
1: 所以说就想请您呢、啊、就帮着给这个搭个桥。你如果说要是霍尔福德教授啊他愿意帮忙的话，那我们在这个国际市场那不就好做多了吗？
0: 你让我找霍尔福德老教授去？
1: 对，
0: 找人干啥呀？给你做推广啊？
1: 这人他给搭个桥，帮忙说话啥的，然后我这边我就给你，今天我就给你发货两千盒，还是按照79一盒。
0: 你
1: 看
0: 你不对，你那个啥李总啊，我有啥说啥的
1: 啊，
0: 就是你这个东西首先往国外去走，我是双手双脚我都是赞成的，这个没有问题
1: 对吧、啊、
0: 你要是说需要我赵宁做什么事儿，那我肯定当场我就能回复你。但是你要说霍尔福德老教授需要他怎么样的话，李总啊，恕我直言，霍尔福德老教授不像我师傅这样子。我说师傅走，咱俩干啥去？然咱俩有这几十年的感情呢。你霍尔福德老教授，你知道人家的日程安排是什么样子的吗？我就替你答应下来，我跟没有人家的授权呢。我跟你讲啊，就是我可以帮您去找这个霍尔福德老教授，跟他说我们这个东西想要打进国际市场。而且霍尔福德老教授也曾经跟我们讲过，说你这个东西如果要想走海外的事，他可以就是助我们一臂之力。人家说过这个话，不是妥了，你得听我说完呢。就是人家说完了，但是这个事儿人家能给你办到什么程度，能不能真正的达到你们的要求，就让你在国际市场上推广怎么样，人家老教授可没有给我承诺过。我可以帮您去问问，但是真正的你想走国际市场，我也不是做你们商业贸易的，我不太懂里边的东西。如果要是你给他就能给你推广去，那我乐不得的去做呢。如果里边要有一些程序的话，你也得必须去走，你得走正规渠道啊。
1: 那就赵云老师您这块多给费费心呗。
0: 我费心我是肯定能给你说的，这个没有问题，因为你说这是好事儿，我肯定是支持，你知道不啊？
1: 你这样
0: 回头完我再那
1: 个
0: 啥再去联系。
1: 您答应我这么痛快，这两千盒我该给您还给您、我今天就肯定就给你发货，那没
0: 买两千盒那可有点少啊，我都给你整国际上去了，你就给我拿两千盒那不行啊，你不够用。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你想两千盒，女的一千盒，男的一千盒，那你这根本就不够用。你这么的吧，你要真的想拿出你的诚意来，我也不是威胁你啊，您自己去考虑一下，我也不管您多要。你不行你这么的，你男士版给我整两千盒，女士版给我整两千盒，你就一共直接给我四千盒就完事儿了，行不行？啊，我这个不是兑换的条件啊，你要是可以，那个李总你就给咱们这么办，也算是支持一下我，也成全一下大家。你要是说不行，不耽误我跟霍尔福德老教授联系。
1: 行，
0: 是不是？我
1: 四千盒
0: 行吧？
1: 行，那您都这么痛快了、我这也不能小气啊。那我就四千盒，两千盒男版，两千盒女版。

0: 行吧，完还是之前那个79那个价。
1: 之前的价啊，对，79，行，行，
0: 行，
1: 那我就先替大家谢谢你了啊。
0: 哎呀，那没，哎呀，我还得那个拜托您呢，然后我就一会儿我就给你发货啊，张云老师。
1: 哎，你听我说，李总啊，一会儿你给我安排这个事儿，给我安排妥当，然后霍尔福德老教授，你得等我两天，我会主动联系你，你放心，我不会忘的。
0: 行。没问题，没问题
1: 啊。然后你等我信儿，我看他那边的安排，完事你们再直接对接一下，我就给你接洽一下这个事儿，行不行？
0: 行行行，好。
1: 啊、哦，哎，好了，那就先这样啊。
0: 再见。哎，
1: 麻烦了，麻烦了，李总啊，再见。
2: 4000盒全新的营养包，各位，最后的机会，赵老师，我先把政策说了，您看呢？
1: 哎，
2: 好不
1: 好？
2: 好
1: 好
2: 啊啊、
1: 哎！
2: 各位，最后的机会了啊，咱们。全力争取来的4000盒的这个全新的营养包，五大生命要素，祝您日夜分养，精准调养。原价299一盒，今天团购价只要79元，10盒起购，10盒就能立省2000多块。各位，手慢真的就没有了啊！全新营养包，日包配夜包，祝您分食补充，吸收更稳，让您白天走得动，晚上睡得香，身体更健康。各位抓紧抢购吧！场外订购电话400-988-6768，400-988-6768。
3: 赵宁老师携每日营养包重磅来袭，五大生命素，人体必备营养素，科学配比，日包配夜包，分时补充，贴合身体节律，男女分班，精准调养，针对性更强。符合现代60岁以上老人身体需求，让您吃得好，睡得好，能走能动，骨骼好，免疫好，状态好。节目专属重磅福利，原价299元一盒，今日团购价只要79元，10盒起购，10盒为完整调养周期，数量有限，抢完即止。抢购电话
2: 400-988-6768，400-988-6768。
1: 但其实真的啊，我们现在反正我身边的有好多的老同志吧，他其实很早就已经开始注重身体的养护了。但要我说的话吧，有点养不明白，为啥呢？你吃了很多的营养品吧，然后效果都不明显，然后你就换各种各样的牌子，我觉得哈，跟牌子没有那么多太多的关系。你呀，就是遇到问题的时候，先要内求，你不能总是外求，总在想别人怎么怎么样，你得先想自己怎么怎么样啊。所以就身体来讲，首先是我们的身体的根基垮了，然后外边的病和邪气才能找到我们。所以啊，你要是在自己的这个根基都没有打牢的情况下，你光把这堆怨气都撒到别人的身上，你就撒吧，那只能是把自己气个好歹的，然后身体还是一点都不见好。
2: 嗯，
1: 所以这个真的是啊，无论是做什么，做人和做事都一样，得自己得行得正，你的身体得正。怎么正？叫正气充足，邪不可干。然后我师父那天给一个老同志解答问题的时候，他说到了4个字，叫做虚不受补。
2: 嗯，
1: 而且这个是常态啊，我们现在老同志脾肾两虚的情况太多了，运化能力特别差。我跟你讲啊，这个东西就像啥呢？
2: 像什么？
1: 就你家里都穷得叮当响的，然后你硬塞给他营养，他根本就消化不动，他根本就吃不了，他反而会觉得堵得慌的。
2: 对，
1: 所以这个补啊真的是有讲究的呀，对不，师父？
4: 嗯，这宁宁说的非常对啊。你看在咱们中医里面呢，有这么句话吗？不是，脾为后天之本，为气血生化之源。你的根基不牢的话，你这么补那么补，那都白搭。
2: 嗯，
4: 所以呢，咱们呢首先要调节好这个根基。就刚才宁宁说呢，你根基好了，你再研究补的话，这才能有很好的效果。你不然的话，你补不明白，他真是一点效果都没有，白费劲了。嗯，
1: 对，白费劲，白补白花钱，就是这样子。
2: 嗯，
1: 所以当时我们研究这个每日营养包的时候啊，我们就是专门奔着补这个根基来的，我们没有考虑太多。因为营养包里边富含的就是身必需的五大营养元素，里边的什么多维矿物质片呐、啊、酵母酶的不聚糖纳豆牛磺酸片呐、啊、 还有那个益生菌片呐、啊、氨基丁酸酸枣仁片呐、啊、什么维 D 海藻钙片的等等，就这些东西是生命的五大要素，可不是各不相干的，它是一家人呢、啊、是互相帮衬互相配合，里里外外的都是一块儿，就是团结起来给身体打一个坚实的基础的。所以当我们六十岁以上的老同志啊，你要把这个营养包给它摄入进去的话，不用别的，就你这个生命的这个五大根基基石就全了，就胳膊腿就全了。这样的话你会感觉到自己吃的也好，胃口也开了，然后消化也顺了，吃嘛嘛香，你睡得也好，然后有一种什么呢，你只要一沾枕头就睡觉，一觉就睡到大天亮。再有你的腿脚也会有轻松的感觉呀，你早上起来看看动了动的胳膊腿，也不会像之前那么酸，那么沉，那么胀了，走路也会非常稳当，包括你爬楼梯也不那么费劲了。包括我们同志说免疫好有没有用，当然有用了。这个免疫这个问题啊，有病治病，无病强身，这个咋说呢，就是你一旦你换季得个小感冒啥的，你别人可能十天半个月不好，你要是体质好了的话，可能吃片药就解决了。所以当你的免疫力提升的时候，你的抵抗力也是强啊，那当然你的状态你的精神头就都足了。其实说到底就是六十岁以后你吃对比吃多要更重要，然后乱补不如精补，你吃的对，营养才不浪费，你的身子底子才能够越来越硬朗。
2: 嗯，
1: 这是真理。
2: 没错没错啊、嗯、
1: 哦，
2: 所以家人们，赵宁老师为各位带来的全新营养包五大生命素，祝您日夜分养精准调养，错过今天再没有机会了啊。原价299元一盒，今日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10盒起购，男女版一共仅有4000盒，各位手慢真的没有了，用上全新营养包，吃得好，睡得好，骨骼好，免疫好，状态好，五大需求全满足，让您从熬日子变成过日子。赶紧拨打电话400-988-6768 400-988-6768。
1: 嗯，
2: 张宁老师、
1: 嗯、
2: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这个营养包的优势和好处在哪儿、嗯、好不好？
1: 哎呀，优势和好处独一无二算是优势吗？
2: 那是。
1: 嗯，那是是吧。
2: 嗯，
1: 现在反正各种营养补品吧，各种各样的挺多的，但是几乎都是你缺啥给你补啥。
2: 嗯，
1: 它没有综合性的考虑一个人到底应该去补什么，什么东西才是我们一个人的根基，它没有考虑过这个。所以我们在设计这个营养包的时候，我们先说这个日包搭配夜包的一个问题。这个哈、啊、绝对是要顺应自然的变化去调整的，千篇一律早晚男女都吃一样的，这个是不科学的。白天主动，夜晚主静，这是自然规律。白天咱们要活动，你要干活的，所以日包这里边侧重的就是给你提精神头，给你增力气，给你护血管。
2: 嗯，
1: 包括日包里有那个 B 族维生素，它是干啥的呢，给你供能量的。
2: 嗯，
1: 没有这个东西的话，你的代谢功能就会紊乱，到时候就麻烦了。牛磺酸也是日包里头最重要的元素，它是给你稳定你的精气神的。包括纳豆粉，你想啊，白天的时候人各种情绪都夹杂在其中，如果没有时时刻刻为你去疏通血管的话，你很可能就出现一些意外的一些情况，比如说一惊吓，那边一摁喇叭，嘎完事儿，吓够呛，心嘣嘣嘣嘣嘣嘣，完事儿倒地了，啥时候倒不知道。那么有这个纳豆粉在里边给你疏通血管的话，你不容易产生梗塞的这个问题啊。包括日包里边还有那个益生菌，益生菌是给你调理肠道的，肠道主宰着我们人体的吸收和代谢的功能，所以益生菌也是不可小视的东西。这些东西加入进去之后，你调理一段时间之后，你的感受，就比如说白天的时候你会觉得嗯使不完的劲儿，有精神头，腰杆也直，吃完饭了之后也不会觉得哎呀困得了不得，眼睛往一起打架。
2: 嗯，
1: 走路的时候也不会喘得厉害，也不至于说买个菜中途还得找个石头坐一会儿歇一会儿。
2: 嗯，
1: 就是干啥吧心气儿足，你知道不？那么到了晚上呢，那我们不一样了，你如果还用白天的营养包去给你增力气，去给你提精神的话，那你这一个晚上不用睡觉，是不？
2: 嗯，
1: 哎，因为晚上你要休息，身体也要休息，这是自然的规律。身体在休息当中，我们要进行修复， 所以夜包就是帮助你睡好觉，养好骨头，修复好你的神经系统以及五脏六腑损伤的问题。
2: 嗯，
1: 可有人说我就睡不着觉啊，那夜包喝上就能。

0: 睡觉啊，叶包里边有那个 JBA 还有酸枣仁，它这个东西呢是让大脑放松的。
1: 嗯，
0: 大脑放松，你睡得香，你就睡得沉。然后这里边我们又添加了一些钙和维 D， 维生素 D， 这都是给你去补骨骼所必须的一种原料，包括姜黄也是在内。修复身体要对抗身体血管当中的这些炎性的，
1: 嗯，
0: 姜黄就可以给你去抗炎，去修复身体。所以这种的话，晚上呢会一点一点的来促进我们身体的修复，会让你越来越轻松。
1: 嗯，
0: 所以你看吧，它的科学的这地方，我刚才总结，我说独一无二算不算？
1: 算。
0: 你就看哪一个营养的方式，它都没有这种分日夜的。
1: 嗯，
0: 日包和夜包，那这个就很科学呀，你发现没有？
1: 对。
0: 就是哎，那么日包配夜包这么用的话，就是我们老祖宗传承千年来的中医的养生精髓，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1: 对对对，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中医讲呢，讲的是啥？它是天人相应啊！你看白天它属于阳盛，人呢活动啊，这个补能量；你到晚上呢，它属阴了，阴盛了，你就要安静，就要修复。所以说，咱们宁宁啊，研究这款这个营养包呢，它还分日月这样的一个设计是非常好的，它也是非常符合阴阳平衡之道的，确实呢是很科学的，它也确实是符合呀人的生命活动的这个一个规律的，对吧？
1: 对，因为它这个营养包之所以我师父说它这个吧分日夜的养护，而且很科学的这种配比，是因为我们不仅考虑到了我们就是中医养生顺应自然之道，你还要知道养护身体肯定不能是千篇一律的，就是我总说我们生理结构都不一样，那我们养护的重心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么在我们的体质上，在这个就是这个营养包上，我给大家分了，除了日夜版之外，我们还分了男士版和女士版。我觉得这个也是目前独一无二的。
2: 对，
1: 你想那个男同志60岁以后，他可能需要呵护的这个问题跟女同志不一样。女同志养血，男同志呢，可能更多的出现什么腰酸、腿酸、无力，然后个别的有腿抽筋儿。但是绝大多数都有什么呢？尿频尿急起夜多这件事情，对吧？
2: 对，
1: 或者60岁以后频繁的被查出来前列腺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要么炎症，要么肥大，要不增生，要不然就更严重了。
2: 是的，
1: 所以60岁以后男同志的重点，我们在男士版当中画了镁、硒、锌这三位元素的这个加量，因为它会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增强我们的免疫力。最重要的，它有针对性的一点是，它在养护男同志的前列腺。
2: 对，
1: 你困惑的问题很多都是来自于前列腺呐。
2: 是的，是的，是的。
1: 是不是？所以你看呗，分男版和女版，这个是很重要的。女同志以养血为先。所以我会在里边加泛酸、叶酸和铁，帮着我们各位女同志去补气血、护心脑、强骨骼，它会让你的脸色很好。你的精气神很好。我们现在60岁有多少一瞅那个脸色都蜡黄的，
2: 是
1: 皱纹都能挤死一个苍蝇的，可多了，记性变差的，然后骨质疏松的有的是。但是你女版的针对性就在这里，泛酸、叶酸和铁既强健了我们的神经功能，又被我们补充了气血，所以你看没，侧重点不一样，男女有别，补养的方式也要因人而异。这个东西只有你补对了，你的身体才会越来越硬朗。
2: 赵宁老师亲自研发的这个营养包啊，各位抓紧时间订购，导播示意我现在数量正在急剧的下降，最后的机会，原价299元一盒，今天团购价只要79元，各位真的是太实惠了啊！10盒起购，10盒就能够立省2000多块，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400-988-6768，400-988-6768，手快有，手慢无，抢到手，吃到嘴，补到身啊！日包配夜包，祝您分时补充，吸收更稳，让您白天走得动，晚上睡得香，身体更健康。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2: 好了，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4: 难难难，白天没精神，走几步就累，夜里睡不着，夜尿频繁，腿脚不利索，怕摔怕骨折，三高缠身，记性变差，免疫力低，爱感冒，肠胃不好，吃啥不吸收，根本原因就是身体根基垮了，基础营养缺失，吸收出现了问题。赵宁老师特别提醒，吃对比吃多更重要，乱补不如精补，吃得对，营养才能不浪费。今天赵宁老师携每日营养包重磅来袭，5大生命素，人体必备营养素，科学配比，日包配夜包，分时补充，贴合身体节律，男女分版，精准调养，针对性更强， 符合现代60岁以上老人身体需求，让您吃得好，睡得好，能走能动，骨骼好，免疫好，状态好。节目专属重磅福利，原价299元一盒，今日团购价只要79元，十盒起购，十盒为完整调养周期，数量有限，抢完即止。抢购电话：
2: 400-988-6768，400-988-6768。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回来，我们的健康专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提醒各位，本次赵宁老师给各位带来的是一款全新营养包，五大生命素，助您日夜分养，精准调养。原价299元一盒，现在团购只要79元一盒，十盒起订。五大生命素，日包配夜包，让您吃得好，睡得好，骨骼好，免疫好，状态好。只有这五好做到了，您的身体才会越来越好。今天只有4000盒，错过今天没这个价格。场外订购电话：400-988-6768，400-988-6768。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5: 张林老师你好。
1: 嗯，
5: 我还想再订20盒营养包，10盒男版的，10盒女版的。昨天呢，听说。

0: 着了，
1: 昨天都抢了，今天完又来抢一回。
0: 啊啊啊！是我昨天呢哈，就刚给我老伴儿订了十盒。
1: 嗯，
0: 哎呀，没想到他用的感觉呀太好了，昨晚上躺床上沾枕头就睡着了，
1: 啊，
0: 踏实睡这一大宿啊都没起去，那可解乏了。
1: 哦哦，
0: 早晨起来呀，他高兴坏了。
1: 啊，
0: 您不知道，少年老师，他都五六年了没睡过好觉了。原来躺床上哈，翻来覆去的折腾啊，半天也睡不着。上有点迷糊，哎，又得上厕所啊，那一宿啊得三四趟啊。啊，这回好了，那一觉啊到大天亮啊，那浑身都得劲儿啊，这营养包啊是真好使，比那吃的那个安神口服液呀、催黑素啥的都好。
1: 安神口服液也不错，褪黑素也不赖，关键是啥呢？他身子底子虚，运化不了，你知道吧？
0: 是。
1: 所以为什么我说呀，就是60岁以上的老同志想要要身体好，不能光靠治疗型的药物，你得让自己的身子板儿得立起来。
0: 嗯嗯，
1: 对吧？你的体质得强啊，你基础营养就是我们全身赖以生存的根基啊。你的根基到底有多硬实，就取决于现在的健康情况有多少了。所以你看，我给大家这个营养包里边必备了我们人体必须的五大生命元素，夯实你的营养基础，让你的体格子强健就够了。体格子强健再配合现在的临床药物之后，你才会事半功倍呀。所以你看，你给老伴用是没问题的啊，坚持下来，这只是一天的一个改变，你连续去吃，把这个基础夯实了，啥都好
0: 啊。赵燕老师哈，反正我老伴儿哈说，哎呀，这把是吃正道了。他转回头啊，他就埋怨我说，哎呀，订少了，所以呀、我还得再订点儿。你说再说以后啊哈，哪有这个价呢？那人家原价都299，你说现在才79。赵燕老师，这我都进迷光了。要不是你参与研发的哈，你说人家哪能给咱这个价呀？赵燕老师，你就把我把这二十盒订上啊。
1: 这没问题，咱也别说是谁的功劳、谁研发的，这些都不提这个东西，就是人现在就能给大家这个价格，你觉得合适，然后大家就尝试一下。70多块钱你要买瓶钙片多钱呢，这是五大元素啊。
0: 是啊。
1: 对不，
0: 谢谢您张年老师啊。
1: 没事啊，到导播那里都说清楚 啊这回你要订的是男版女版的，一定要说清楚啊。
0: 哎，好好好，
1: 哎，
0: 谢谢张年老师，
1: 再见、
0: 哎，好了，再见，哎。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报名成功。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提醒各位了，全新营养包五大生命素，祝您日养夜养，精准调养。原价299，今天团购只要79元一盒，十盒起订，可是只有4000盒，现在库存所剩不多了，各位先到先得。场外订购电话400-988-6768，400-988-6768。抓紧拨打，欢迎一下这位朋友。你好，
3: 赵宁老师好。
1: 啊，你好。
3: 我要十盒营养包啊。
1: 男士版、女士版呢？
3: 啊，女士版。
1: 啊。
3: 哎呀，这好不容易打进来呀！昨天呢都没抢着啊，给我都急得上火了。这得亏您有人脉，能帮厂家牵线搭桥，去结识那个什么营养专家呀。要不
1: 啊，
3: 今天这活动，哎呀，不就黄了吗？
1: 你是说霍尔福德老先生是不是？可了不得呀！
3: 反正我们就念你的好，哎，在
1: 我
3: 们眼里，哎，你就是权威。你说，而且这营养包原价是299，现在才79，这一盒就省200多块钱呢。
1: 嗯，
3: 你就说你肯定是我们的福星啊！
1: 哎呀妈，啥福星不福星的，能帮助到大家就行。啊，您说说您是什么情况吧？你要用那个女士版，你自己用是不是？
3: 啊，对，我嘛就是我今年52，就是这两年吧，哎，就是浑身没劲儿，完事就哎没精神头，哎呀还发火呀，
1: 嗯
3: 啊，有时候吧这心慌，啊之前吧检查还说我这是中度贫血，平时吧我还怕冷，嗯，手脚也凉，完事记性吧还不好呢。就我家这门钥匙哈，还得放邻居家备用一把。
1: 嗯，
3: 我都忘带好几回了。
1: 嗯，
3: 啊，你就说这岁数再大点，我这不得老年痴呆呀？
1: 你怎么老往老年痴呆上扣呢？不至于，
3: 啊，
1: 但是你贫血的问题需要去纠正。
3: 啊，
1: 贫血

0: 绝对不能只是补铁补血这么简单。贫血代表着我们的身体功能出现了问题，对不？那我咋不贫血？你咋贫血呢？是身体功能性的问题。那你就得先强壮自己的身体，然后再去想这个补血造血的这个情况。而且女士版里边，我们泛酸、叶酸、铁类，这不都是补气血的那个东西吗？所以你吃这个东西可以，你先不用额外的，我还得吃点什么补铁的东西，不，先不用，你就把日包和夜包女士版用好了就行。
1: 好，
2: 您说的对啊，你看这男女版呢，针对性啊是非常强的，男版注重的是温阳行气，女版注重的是滋阴养血，哎，这就是乾坤的不同，也就是说男女体质的各个的不同，它必须呢，精准的分开，来调养，这样效果会更好的。
1: 好，谢谢赵宁老师的冷耳的指导。我这是头一回定，那我是不是就算定上了呀？
0: 定是定上了，但你把那个信息啊，一会儿留给导播，然后特意告诉他一声，你说你要的是女士版。
1: 好。
0: 行了，
1: 那
0: 你就去导播那里，电话别挂就行啊。再见。
3: 好嘞，恭喜这位朋友预定成功啊！各位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400-988-6768，400-988-6768。全新营养包，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赵宁老师千方百计又征来了4000盒啊！当然，现在库存在飞速的下降当中，各位啊。这个五大生命要素全部体现在我们这个全新营养包当中，而且祝您日夜分养，精准调养，价格相当相当美丽，原价299元一盒，现在团购价只79元一盒，10盒起订，各位抓紧时间。
4: 赵宁老师携每日营养包重磅来袭，五大生命素，人体必备营养素，科学配比，日包配夜包，分时补充，贴合身体节律，男女分版，精准调养，针对性更强，符合现代60岁以上老人身体需求，让您吃得好，睡得好，能走能动，骨骼好，免疫好，状态好。节目专属重磅福利，原价299元一盒，今日团购价只要79元，10盒起购，10盒为完整调养周期，数量有限，抢完即止。抢购电话：
3: 400-988-6768，400-988-6768。让我们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5: 这电话是我的不？
3: 是您的，
0: 是您的，你好。
5: 哎呀，这电话可打通了。赵宁老师，
0: 什么诉求？
5: 赵宁老师，赶紧给我报名啊！我要20盒。
0: 啊。
5: 男士的和女士版的一样10盒。
0: 啊，你和老伴儿用呗。
5: 对。
0: 啊，
5: 我和老伴儿吧，就是想用这个营养包啊。听你们说呀，这人上了岁数哈，身体里的基础营养啊就缺了。
0: 对。
5: 他可是根呐，你说没有他，吃啥补啥都白搭。而且呢，说这个补的还挺全，是吗？
0: 五大基础营养素嘛，它当然是把你的根基给补全的一种营养素了。这种东西好的话，你体格子硬朗啊。你说上了岁数的话，一个在床上起不来，一个是到处走，你说哪个体格子好？是不是啊？哎，我们都想做那个抬腿就走的，到处走的，也不想在床上一会儿腰疼，一会儿腿酸，一会儿又怎么样的？
3: 对，
0: 是不是啊？那不就是体质体格子上您就不行吗？体格子硬朗就好，你体格子要是胎位发软发弱，那你就爱生病呗。这个营养包就是让你的体格变结实的一种方式，是世界所公认的一种营养素的补充方式，这个霍尔福德老教授也是认可呀。
5: 比我东一下西一下的瞎补强啊！你看吧，我以前呢，这个什么鱼油啊，这个卵磷脂啊，纳豆什么的啊，我都没少补啊。咱花钱不说，我这血压啥的该高还高。我现在早上起来吧，脑袋还照样迷糊，有时候胳膊还麻，这心脏也不得劲儿。你说心慌胸闷呐。合着这些啊，你说我都白吃了，你说是不是啊？
0: 吃的有点早。因为你的体质上现在就比较弱，你怎么看出来的？你就看你自己血压，过去是血压高，你不当回事儿，现在不仅是血压没有。

0: 降下来，反而脑袋还跟着迷糊，胳膊还跟着麻，这不是疾病发展了吗？
1: 对
0: 不？你要说没吃药，它发展是正常的，你吃了药，然后还在发展了，那就说明什么呢？一个是药物的作用你没有吸收，另外一个你的问题越来越多，体质越来越差呀。那你现在吃营养包不就是把你的体质补上来吗？体质补上来的话，你可以运化药物啊，你不生病啊，你不添心病啊，你现在是隔三差五就一个心病啊，
1: 是
0: 是不这样？所以我说吃对比吃多不重要的多呀。
1: 对呀。
0: 嗯，
1: 要是你说赵宁老师，我用这个营养包的话能有帮助不？
0: 那肯定有啊，它强化你的体质啊。你男同志，我肯定在男版当中强化硒元素，硒、镁、锌这些元素我要强化，因为它要护你的前列腺呢。
1: 对对对。
0: 对不？你女士版我就给补血，几千年前老祖宗就说了，女子养血为先呢，所以女同志的侧重点就是养血，它不一样。你和你老伴必须得分开吃，要我为啥分男女啊？嗯，那你就吃呗，你吃了就有改善，这是基础营养，它怎么能不改善？
1: 哎呀，那能改善可太好了，赵宁老师啊！
0: 哎，
1: 我那20盒啊，你可一定帮我订上啊！
0: 啊，行，你不那个各要10盒是不？男士版、女士版各10盒。
1: 对, 对, 对，
0: 哎，在导播那里头说清楚，因为他这回不一样，分男女版的，你可别整错了就行啊。
1: 嗯，那行了。
0: 哎，好了，
1: 再见吧，赵宁老师。
0: 哎，
1: 赵宁老师，谢谢你了啊！
0: 啊，不客气，再见。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报名成功啊！五大生命素，祝您日夜分养，精准调养。原价299元一盒，今天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各位朋友，10盒起订，五大生命素日包配夜包，祝您分时补充，吸收更稳，让您白天走得动，晚上睡得香，身体更健康。用上全新营养包，吃得好，睡得好，骨骼好，免疫好，状态好。五大需求全满足，让您从熬日子变成过日子。今天只有4000盒，当然现在的库存已经剩不了太多了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988-6768 400-988-6768。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2: 欢迎一下这位朋友。你好。
4: 您好，您好，请问是赵宁老师吗？
0: 嗯，是我。您好。
4: 啊，赵宁老师您好，我是帮我爸爸妈妈打的电话，
0: 哎，
4: 他们没打进来，
0: 啊，
4: 想让我帮着订那个什么营养包，要20盒，
0: 啊，
4: 他俩1人10盒。
0: 啊啊，可以的，没问题。
4: 啊啊，赵宁老师，我还想问一下哈，我妈说这个营养包还分什么这个白天和晚上的，是这样吗？
0: 那肯定是呀，营养包分日包和夜包，是因为我们白天和黑天对身体的考验不一样。白天的时候我们主要的作用要抗疲劳，要让我们精神头够用，对吧？晚上的时候不需要精神头够用，晚上的时候是需要我们把神经放松，然后是帮助睡眠，好去修复我们身体白日受到的损伤。所以分日包和夜包它的侧重点不同，这是现目前最科学的一种方式方法了。
5: 你看咱们从中医在讲的话呢，是天人相应啊，日养阳，夜养阴，阴阳啊这个分养，日夜分养，符合于这个阴阳平衡之道，也是符合人体的这个生命活动这个规律的啊。
4: 哦，原来是这样的哈，因为我之前也没有听过这个分法，所以说啊，想打听的清楚一点，这样给他们用呢我也更放心了。
0: 这个是应该的。您能说说您父母都是各自什么样的情况，你准备给他去用营养包吗？
4: 只要是我妈呀，她就是有这个腰脱和关节炎，就成天的说这个腰腿疼，尤其是天一变天的时候就更难受了。你看像之前那个什么碳酸钙呀，氨糖啊，关节磷都给补着呢，可是就是上一回社区体检说他的这个骨质疏松还是挺严重的，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吸收不好还是怎么回事儿。
0: 嗯，肯定是跟吸收有关系的呀，你吃了那么长时间的钙片啊，各种各样的钙，那你说钙片不好使吗？是它的含量不够啊，还是医生不应该给你开呀？都不是这个原因，一定是你自己的吸收的这个问题。钙片这个东西啊，如果按照我们营养学上来

0: 讲的话，你想要让钙补充到我们的骨骼里边，那么得晚上去吃，白天吃意义不大。白天吃的几乎80%都会流失，你知道不？因为白天是消耗的，你动弹，哪有人说你吃饭的时候要一边蹦的一边吃啊？那你身体也是这样的，所以白天你是在消耗我们身体的这个能量的时候，到晚上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些能量呢进行修复，来修复我们白日的损伤，所以夜晚的时候我们要进行修复。那你钙质就是我们的原料，拿什么修复啊？就拿你晚上吃的钙去送到你的这个血液里边，送到你的骨骼里边去吸收这个营养。所以你看我日班和夜班，我是在夜班里边去着重钙质的吸收的，这个是最科学的一种方式的。你现在给你母亲去用去，我相信她这回强健了体质之后啊，你再给她额外的吃点钙片什么的话，她自己吸收会非常快的。
1: 好的好的，那麻烦郑宁老师您帮我定上，我也能给她交差了
0: 啊，可以的，您把信息留到导播那里头，你是要男版还是女版的，你都跟他讲清楚啊。
1: 嗯，好嘞好嘞，郑宁老师，打扰了，再见，郑宁老师。
0: 啊，没事，再会。
2: 好嘞，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啊，也恭喜您报名成功了。原价299元一盒，现在只需79元一盒的营养包，10盒起订，5大生命要素啊，为您一次性的补足，日包配夜包，祝您吸收更稳。各位抓紧拨打400-988-6768 400-988-6768，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喂，赵宁老师啊。
0: 哎，你好。
3: 可算轮到我了。
0: 久等了。
3: 我昨天没在家，今天才听的节目。我要订20盒，男士女士各10盒。
0: 那你跟导播说没，你让他给你订上就行了。
3: 好的好的，赵宁老师啊，我没想到这个营养包5大生命素啊这么实惠，原价299，现在才79，合适啊。
0: 啊，对呀，
3: 我自己单买的益生菌还100多呢。
0: 哎呀，可不咋的，你别说益生菌了，益生菌那个东西贵，你就钙片是不是还得100多块钱一盒呢？
3: 对对对。
0: 是不是？哎，所以他这个五大生命素都给你放到一起了，人家李总说79块钱给我们，那这个价格是非常合适啊，相当合适了。
3: 是的。是的，是的，
0: 挺好。你用益生菌是因为啥？你胃肠不好啊？
3: 对对对，我胃肠不好，吃东西容易肚子胀啊。
0: 啊，怪不得。
3: 然后又撑得慌啊。
0: 嗯。
3: 排气还多，有时候拉肚子，有时候干燥。
0: 啊。
3: 就吃益生菌吧，也不能说一点事儿不管。
0: 啊。
3: 开始呢，好像有点用，现在不管用了。
0: 啊啊。
3: 不知道跟我这个消化不好的事有没有关系？我抵抗力也比较差。冷了热了，换季的就感冒。
0: 那肯定的，你要是胃肠不好的话，那就等于失去了70%的防御能力，免疫能力肯定低的。所以肠道健康人是很重要的。就是你现在的这个情况啊，就是一个是益生菌在这里边，就是你感觉我刚开始吃啊挺好使，后来不好使了，为啥？因为你吃益生菌是个新鲜的东西啊，身体肯定很高兴，但是时间长了以后他发现呢没法去主宰这个益生菌，没有办法指挥它，它在肠道又长不好，因为你的体质太弱了，对不
3: 对,
0: 对，你说一个土地，贫瘠的土地和富饶的土地，你种子撒在哪爱长，你现在就属于贫瘠的土地，它就不爱长。所以人一定得是体格比较好，你的各种各样身体才会平衡，你要体格不好的话，人就会偏颇，一偏颇就生病，是吧？现在我给你纠正的不单单是纠正你的肠道的问题，我要纠正的就是你的整体，得让你的整体恢复一种生态平衡，人的体格子才会壮，人的体格子壮的话，你别的才能涉及到我怎么去调养的事儿，要不然越调越虚，那没得调，终于有一天给你调到啥啊？调到躺在床上然后不会翻身，不会说话，不会进食，甚至不会喘气儿，那不就麻烦了？
3: 那
0: 不就虚吗？
3: 嗯，
0: 对呀，麻烦大了，啊，所以这个五大营养元素营养包你就放心吃吧。时间不多了，我也不跟你介绍太多了，啊，你就正常去吃，你买男士版就行。如果是你用就男士版，如果是你家属用，如果是女同志就用女士版啊。
3: 好的，好的，这个我信。啊，之前的团购我也参加过。我们Q10啥的用的都挺好的，您的为人呢我也信得过，那不耽误您时间了，我的20盒请您给我留住。
0: 哎，好嘞，那就先这样，再见。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全新营养包的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原价299元一盒。

现在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十盒起订。今天只有4000盒，所剩库存已不多，各位抓紧时间拨打400-988-6768，400-988-6768，400-988-6768，抓紧报名。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感谢任老，感谢赵宁老师，各位朋友，明天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用手摸冰块会感觉手指被粘住？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为什么用手摸冰块会感觉手指被粘住？这难道是冰块太喜欢我的小手了吗？别害怕，冰块不是想抓你的手，这是一个很常见的物理现象，叫做快速凝固。我们先讲一下背景，我们的手上不管看起来多干，都会有一层薄薄的汗液，哪怕是刚洗完手也会残留一点点水汽。从科学原理来讲，冰块的温度通常在-10度以下，当我们的手指碰到冰块时，手指上的汗液会瞬间被冰块吸收热量，温度快速降到0度以下，从液态的水珠变成固态的小冰晶。这些小冰晶会把我们的手指和冰块紧紧粘在一起，就形成了粘手的感觉。根据物理学家的测试，当冰块温度低于-15度时，粘手的力度会更大，强行拉扯甚至会弄伤手指皮肤。生活中这种现象很常见，比如从冷冻室里拿出冷冻肉、冷冻水果，用手直接摸也会感觉粘手，和摸冰块的原理一模一样。拿冰块冷冻食物时，一定要戴手套或者用毛巾、纸巾隔着，避免直接用手接触。那如果不小心被粘住了，别强行拉扯，把手和冰块一起放在温水里泡一会儿，冰晶融化了，手就自然分开了。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4: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接下来的时间由我来陪大家共同度过。在我们河南戏曲舞台上，我们的旦角唱腔可以说深受大家的喜爱，因为老百姓呢也有一个欣赏的习惯，就是吃包子吃馅儿，看戏看旦儿。那在我们最近几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漫谈一下我们豫剧的旦角流派旦角唱腔吧。崔兰田的嗓子很好，他音域宽广，但他从不滥用高音，声腔总是在中低音区盘旋。专家把他的演唱概括为气不爆，声不抢，字不逼，音不撞，形不露，含蓄典雅，情动于中，达到一种很高的境界。崔兰田继承了豫西调传统，善演悲剧，幽咽婉转，如泣如诉，韵味无穷，人称豫剧的程砚秋。

去万寿强盗奸计白得起，他问我何人在此言无语，我言说

我愿说神话有了缘，可是望你先把人的名字起。他言说生男叫罗松，生个女的死命叫一路，我的妻母的父进京前去迎

咱们的华家人都学习。

人去得了可惜无力远。

王秀兰是开封汴京三王之首，留有王金豆借粮、李双双等剧的录音片段。她的嗓音圆润清亮，但她从不滥用高音和花腔，唱腔朴素大方、中正平和，不卖弄、不过分，含蓄留有余地，每个字儿都唱得珠圆玉润。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好似豫剧当中的梅派。王秀兰的唱腔真是秀兰之姿，王者之品。

一定采购啊。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您现在收听的是《戏曲好声音》，主持人之诚陪您一起漫谈豫剧旦角唱腔，欢迎您继续收听。为了弥补桑任军未能参加流派汇演的缺憾，2000年在郑州召开了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桑任军从艺66周年暨桑派艺术研讨会，代表着官方对桑派艺术的正式认可。从此豫剧五大名旦称谓改为豫剧名旦六大家。

0: 要的这四筛彩礼，
1: 万岁，这是妇道人家，既然是钱。

0: 马发朝臣，岂不到处神游吗？
1: 对对，叫他再要我要啊。
0: 老太君，圣上命你要，你到见那七镇鬼门，多要上几件，要要啊。

0: 要的这四筛彩礼。
1: 万岁宣官被下棋的贵宝也是应当的嘛，那是太君说要几件小小的彩礼，难道说能难住我中的城吗？
0: 嗯，两台也难不住叫他再要。
1: 老太君往下要来呀。
2: 老丞相，你都与我歇上了没有啊？
3: 放心好了，一次也未曾拿下。
2: 好，歇吧。
3: 哎，要吧。

0: 老太君，你方才要些什么呀？
1: 一两星星，二两月。
0: 星星月亮，岂能论量啊？
1: 我倒想要上一斤，怕的是他买不起呀、啊。
0: 买不起？买不起？我明白了，明白了，他要的好。要的好，
2: 老太君，我明白了，
1: 明白了，
0: 要的好，
1: 要写吧，
0: 要吧，
1: 写吧，
0: 要吧。

0: 是上了年纪的人了，耳也聋了，眼也花了，你呀要把那身体的高高的，字呀你要要的真真的，皇宫里像这样的彩礼呀可是多的很呐、你一件一件照这样往下要吧。
1: 好，写吧。
0: 要吧。

0: 岁，这不过是地势粗糙的彩礼，万岁要是使不得，那这门亲事哎就算了算了
1: 啊。王国，我也能使不得吗？你敢要要要，我万岁叫你要老太君，哎，你是要啊？
0: 好，歇吧，
1: 要吧。

0: 难道你敢违抗寡人的旨意吗？
1: 臣请万岁。常言说得好，皇家自古多富贵，世上少有珍宝啊，多在

0: 皇宫，老太君他要的这几色小小彩礼，岂能难道我主不成吗？
1: 哼，两太爷难不住，
0: 哎，难不住，难不住，老太君，难不住你再要啊！
1: 好，歇吧，
0: 哎，要吧。

0: 称不干。
1: 哼，娘你呀，不干。

又大名淡的严丽萍，她的声腔甜美纤细，在梅兰芳大师的指点下，她把闺门旦作为主攻行当，细听细唱细作，细心琢磨，细致入微。她的唱腔婉转细腻，甜美雅致，像经过风霜更加艳丽的菊花，人称永远的少女。

到访长方的老婆婆，有时笑有时说，她的嘴里还不住地乱吆喝。哎呀，她讲到啊，新媳妇长得可真是俊。那个人说呀，新女

有两领小信替还着前行走，来自在那天津园，天津园里放了一个天地桌，桌上边有放着一个兜，有一根长杆在兜里插着，兜里插着一根绳，绳上面挂了

碗里头哪一个抱住人的脚，搂也搂着头，抱也抱着脚，他二人只把我的绣鞋脱。

绝了，看一看是羊可是河，要是羊着生小子，要是河着闺女多。只见他跟住两头，砰，猛一撩，一对绣鞋往下落。而且一边我头眼看，哟，可巧了，可了了，一对绣鞋见一只羊。

去喝点吧，看张子杰的家里他的什么，想起了去年那个把我去，直到如今我还记着，婆婆端饭来把嫂子让，新人还行不去吃喝，一直坐到大半夜，肚子里又是饥来过也是渴，弟妹弟妹你快去吃点吧，你不知道。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你们的老朋友，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那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那这几天呢，给大家讲到的都是我们中心来解决我们这些病患的一些方式、方法和我们的工作流程。我呀，原计划是这样想的，怎么想呢？我想着呀，就是把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的这些仪器给大家说一说，我们用的一些药物也给大家说一说，然后呢，根据你们的这些身体情况啊，找到一些什么样能够替代的这些仪器，或者说我们的食疗方，或者说我们的药食同源方，或者说我们的纯药方，哪些呢能够替代，你们呢在外面能够找到哪一些，咱们呢合适的就用一用，来解决自己的身上的问题，帮助你呢减轻病患，减轻痛苦。可是啊，这个情况啊，随着事情的发生而有了转变。这两天开始给大家讲一讲我们中心里面核心的第一步就是排毒，然后坏了，这每天这两天的电话呀，这都是这咋排毒啊，这怎么排呀。后来听说我讲到了恩师的这个海棠啊，就又开始了，这电话又此起彼伏了，这海棠怎么找啊，啥价啊，多少钱呢，怎么喝呀，喝了多长时间，有效啊，这各种问题啊就都来了。这原计划呀，排毒讲完了之后呢，就该讲给大家怎么解决血管的这个问题了，怎么样把血管啊逆转变软，血管变软了之后呢，是不是我们这些血压呀、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它也能减轻啊，是不是。结果这个排毒这个事儿、解毒这个事儿啊，就一直过不去了。那这样啊，既然说我的粉丝、我的听众朋友们愿意听这一块，那孟非老师啊很开心也很高兴。你说我们作为一个医护工作者求的是什么，不就是求一个患者的康复、自身的心安吗，对不对。您说我们这些身体不太好的听众朋友打来电话了，都明确的说了想要解决自己身上的这个解毒的问题，那我必然给大家一说到底。我告诉大家啊，如果您是一个老病号，或者说身上很多的慢性病的这种，您要是在用药之前呢，您把这个毒啊解一解、排一排，我跟你说，治起病来、用起药来事半功倍。你吃一些药不好使的情况下，不是药不好，是你身上的问题。你不信，你把你这个毒解一解、排一排，回过头来你再吃这个药，那药效蹭蹭的往上涨，那是药变了吗？不是啊，药还是那个药，病还是那个病，为啥效果提高了？就是因为你解毒了，身上这个毒排出去一些了，你这个药劲儿啊进去的更多了，不浪费。哎，你用了解毒这个事儿，帮助你这个药起到了更大的效果。那咱们今天呢，就继续把这个解毒的好东西，恩师的这个洗的海棠给大家再说一说。为什么说这个海棠啊简直就是个神奇的东西呢？其实你们听完了之后啊，感觉很厉害，包括我们这主持啊、导播呀、编辑啊，都私下里跟我说，他说孟非老师啊，他说没听过讲过这个东西啊，这以前在广播里面也听过节目，哪讲过这个呀，第一次听，太稀了，这东西有这么奇吗？也有点怀疑。我跟大家说啊，我都一点都不怀疑了。为什么？十几年的时间，这些患者在我身边用完了之后的真实感受，以及他不在我们中心回到家之后继续用，他们身上的情况我也经常了解，这情况这十来年了，我心里是一清二楚，板上钉钉，100%的了解。那你说我心里有底没有底呢？他到底真排毒真解毒，我心里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东西啊，你可千万不要小瞧它，你不要小瞧它，就是一棵树的叶子，就这个叶子啊，出了那一小块

地儿，全世界你都找不到，只有这个溪水边，就这个神农溪的溪水两边10米之内，这样的树上面还是发红的叶子才管用，不红都不算数。一年一棵树啊，最多也就100来片叶子。那你告诉我，你说这个东西它效果神奇，也就是说一句歇后语讲，这东西啊，它蝎子粑粑它独一份儿，它外面就没有，或者说你花大价钱你还不一定搞得到。虽然这个东西它不贵，甚至说它这价格还算亲民，可是你即使找，有的时候你听都没听，见都没见，何谈找啊，甚至你花大价钱都买不到啊，就是这个道理啊，是不是？那我为什么说对它这个效果呀，最开始就信不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甚至说听了汪教授这次医学的一个访谈，大型的这个活动里面，当时这个会议里面那么多的专家教授学者，我就听完汪教授这个研究报告之后啊，我是一点怀疑都没有。为什么对他不怀疑？我都不认识他却不怀疑他，难道因为三峡大学的名气吗？难道因为三峡医院的名气吗？难道是因为汪这三个字值钱吗？都不是，就是因为他提到了一个地方。哪个地方？恩施。我告诉大家啊，只要跟恩施挂边的东西就没有一个不好的。为什么这么说？恩施这个地方啊，就是整个960万平方公里当中奇迹多的地方。这个事儿我早就了解过，也就是说别的地方怎么样不说，只要是这个习出现在恩施，哪怕它违反自然规律，对我来说我都一点都不奇怪。我就认为，哎呀啊，恩施的啊，那对了，我相信。为什么？就是因为恩施这块土地啊，它本身就所有的东西在那儿都充满起，都充满了不可思议，都充满了让人无法理解。恩施就是这个地儿。我给你说一说为什么说恩施是这个样子的啊，就是因为恩施啊，它不只是什么物华天宝啊，人杰地灵啊，环境好，空气好啊，不在那个。我跟你说，恩施提的就源于一个事儿，它呀在这个经纬线，它就在哪个度呢？它在一个北纬30度线上。我告诉大家啊，整个地球上只要是北纬30度这条线儿，就全是奇迹，整个的所有奇迹解释不了的东西都在北纬30度线上。中国也在这条线上啊，而恩施就在北纬30度线上，所以说这个地方任何奇迹我看着都正常。那有人说北纬30度有多奇啊，整个世界上奇的最不可解释的都在这儿。这条线世界上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8848米，在北纬30度线上。世界上最深的海沟马里亚纳大海沟在北纬30度线上。能让人扔到海里飘起来的那个死海在北纬30度上，金字塔在北纬30度上，空中巴比伦花园在北纬30度上，撒哈拉大沙漠在北纬30度上，有一个神奇的海域经常丢飞机丢船，百慕大三角在北纬30度上，长江断流的地方在北纬30度上，神农架野人传说在北纬30度上。那你告诉我，这还是举的少之又少的案例呢？东非大裂谷，世界最大的裂谷在北纬30度上，是不是？我告诉你，整个世界上珍稀的东西都在北纬30度上，恩施这个地儿就在北纬30度上。你说他闹点幺蛾子，出点神奇的事儿，难道不应该吗？是不是？我跟你说，恩施那环境也行啊，恩施有800里清江，那清江清到什么程度啊，水捧起来就能喝，一点污染都没有。你在坐船过清江的时候，一眼下去啊，你那水啊能看到水下6-7米深，这不是说再往下看不见了，是再往下光线不够了，看不到了。
现在啊，此时此刻还有这样的。

说这个地方厉害不厉害？而且这个地方还有一个东西呢，我告诉你，恩施奇的，还有一个任何国家见着这个都眼红的，一听说这个东西咬牙切齿的，整个人民欢欣鼓舞的，对这个高度重视的是啥东西？听着，恩施还有一个名字叫世界西都，也就是说有一种微量元素叫西，恩施啊占了两个名头，第一个叫华中药库，就是国医里面中药材记载的3000多种，恩施有2890多种。那你告诉我，物产丰富不丰富？是不是最眼红的就是这个锡矿？这个锡矿是啥？我跟您说，人身体当中需有锡，缺了锡就生病。现在已知的80%-90%的病都跟缺锡有关。你看咱们黑龙江有个地方叫克山县，那个地方克山县的地方病就是缺锡，后来是给他们用了锡，这个克山病才解决的。整个72%的国土缺锡，我告诉你，越往北越缺锡。可是呢，恩施这个地方的锡是多的，也就换句话，恩施有一个洞，这个洞里面的锡呀，含量有多少？你听好了，就是这一个洞里的锡，比所有地方加起来的锡还要多，也是一个世界奇迹，所以叫世界锡都啊。我告诉你，这个锡啊，在恩施的发现和应用有很多很多的传说，咱们时间的问题，以后我慢慢给你讲。你说这个地方神奇还是不神奇？再有，我告诉你啊，记得还有呢，这个地方我跟你说嘛，任何人骑到那儿都正常。你说咱们以城市为论，恩施的全名啊叫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是这么一个地方，它有5区4县。那这个恩施这个地方啊，就一个州也好，一个市也好，写的是啥？你听好了啊，咱们到那儿都幸福。恩施州你写的，别的城市都有什么肿瘤医院，恩施州没有肿瘤医院。听着啊，恩施州没有肿瘤医院，不是没医院，是没有瘤医院。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恩施土壤里水里全有锡，空气里都有锡。你要缺锡呀、啊、你抓个恩施的小伙子咬一口都不锡，就这样。就是因为这个地缘优势，所以说呀，恩施当地不是没有啊，是几乎没有人得，几乎没有得肿瘤，当地就不用，明白了吧？那你说恩施厉害吧？然后再说一个，前两年不是肺炎吗？湖北省啊，多严重啊！恩施州没有一个当地感染的，都是什么？都是外地回来的，然后发现的，但是当地人没有一个感染的。你说这恩施厉害不厉害？人们说长寿啊，说广西的巴马，那我告诉你啊，巴马的小啊，广西的地方巴马就这么一个。可是呢，恩施整个州100岁的老人特别多，而且都在山沟沟里住，有病了自己上山采点草药，附近没医院，那山大的你别提了，到恩施去玩啊都头疼。就这样一个地儿，你说平均寿命又长，也是著名的长寿之乡，避暑胜地，华中药库，各种景区不计其数。哎呀，有那5A级的腾龙洞、大峡谷、800里清江，好多好多。然后这个4A级的景点，什么女儿城啊、索伯雅石林呐、仙佛寺啊，就整个恩施，就跟你这么说吧，就是地缘优势，人家就有这个的这么一个锡。他这个锡啊，跟别的地儿不一样。不说了，锡这个东西啊，是光明使者，让人眼睛变好；心脏的守护神，能治心脏啊；生殖黄金，能够解决不孕不育；免疫卫士说能让人抗病毒，免疫提高啊；血管的清道夫说让您血管恢复健康。也就是说，锡现在教科书里写了，是唯一个能够对抗病毒有效的微量元素。那你说这东西它厉害不厉害啊？是不是？而恩施那个东西啊，它这个锡啊，别的地方的锡都是土壤里含锡，科学家说了，锡是不能成矿的，就是不能凝结，都是在土壤当中，它又受酸雨的影响，水流的影响。你知道恩施多锡吗？恩施那个洞里居然有一大块，一大块呀、啊、矿石，整个就一大块，整个洞里往下全是整个的一大块。

是全世界一的，听好，是全世界一的一个锡矿，就在我们湖北恩施。来吧，你听到这些，你们感觉是不是这么多奇的地方塑造了恩施神奇？而这些奇啊，在恩施当地人们都没感觉，一点都感觉不到奇。为啥说呢？就这地方啊，偏僻啊，不是这两年旅游谁知道那儿啊？我告诉大家，当年抗日战争时期的都没打到恩施，为啥过不去？恩施那山呢，一大片一大片的，没跟你讲吗？整个武陵山脉500多公里长，直线500多啊，占地面积1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国土面积的1%。恩施就在这里面的当间儿，你告诉我这地方是不是？所以这地方啊又不好找，交通又不便利。有一个地方叫鹤峰，它下面的一个县，这才这几年才通高速公路，特别偏僻，那好东西出不去，是不是？空气、环境、海拔、土壤缺一不可。主要的，大家听好了，就这样的地缘优势，也只有巴东县神农溪它这个海棠有这个效果。没跟你说了吗？最神奇的地儿就是这10米，小溪左右两岸10米外就没用了，10米以外就不好使了。你看，你可不要小瞧了这个地域啊，就这10米，它溪又多，土壤又不一样，就造就了神奇。为什么？因为这水啊，带着整个武陵山脉里不知道啥东西留下来的，水里面的这个东西就能滋养小溪左右两岸10米，超过10米滋养不了了，那就出现了只有10米之内的土壤，这个地方长的海棠跟别的地方的海棠树是一样的，就是因为这个10米内受到小溪的滋养，也不知道在山里带出来了什么东西，然后滋养过后，这个地儿长的海棠叶才有解百毒的作用。你说这东西它厉害不厉害？厉害吧。可是呢，你也不要说是不是就是因为恩施有锡啊，不只是。你要是真是那么想，是不是咱们可以换个思路，说我买点普通的只能解热毒的海棠叶，然后呢加上锡，是不是就可以了？你以为就能你想到啊？汪教授早就想到了，我告诉你，做过临床实验没用的，试了3年多，最后是无奈结束。为什么？神农溪的这个海棠啊，主要就是水，这是武陵山脉深山里面的地涌水，从山里面都不知道哪儿涌出来的这股泉水。我跟你说，这水啊，无论是下的雨大下的雨小，水溜就那么大，它不变，从古至今都不知道流了多少年了。你看神农尝百草中毒开始，那时候就在，这几千年了吧，一直在没变过。神农尝百草之前呢，都不知道这个小溪流了几千年还是几万年，从神农架深处一直流过来。我告诉你啊，到今天为止都不知道这条小溪的源头在哪儿，就是因为神农在这采药才叫神农溪，你知道吗？源头在哪儿不知道，因为里面没人去过，多长不知道，出水口在哪儿不知道，流了多少弯，走了多少里一概不知道，只知道这个小溪是从神农架里面过来的，人能到的地方都看不见了，再往里人进不了了，超级原始森林，进到那里面手机啊指南针都不好使，就那样的一个地儿。神奇的就是中国的神农架嘛，明白了吗？也就是说人能看到的是啥呢？就在巴东上面，从山上下来平缓一直流到巴东，变得这个溪水平缓了，就在巴东县的这一段，哎，大概有个10几20里长，就这么一块地儿，小溪边上左右两边10米内这个林琴树，就是这海棠树才有这个功能。你说奇不是奇？是不是才能给神农种了断肠草的毒都给解了，才能够解百毒。那汪教授啊研究了30多年，这树啊在别的地方就能长高长大，包括在恩施的什么利川呐、箭矢啊、宣恩呐、鹤峰啊、咸丰啊、来凤啊、巴东啊，这6个县都能长大。可是啊，只在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树长了10年20年50年就是长不大，别的地方能长高，长10几米高，结果也多，结果是在这小溪边左右10米啊，这个林琴树海棠啊

0: 最高就6-7米高，长不大，长不高，叶儿也不多，果子少。神奇就神奇在呀，所有的这个解百毒解万毒的药性就都藏在这叶子里。这叶子里有啥？这叶子里面有硒，有丝，有镁，有钾等等各种人体特别需要的微量元素，这都在里面，是不是？这些东西啊，就被这个林琴海棠自己吸收转化出来了，人为干预不了。另外还有个神奇，什么呢？就这个树，它只能自己繁殖，它莫名其妙的好久之后，地边上就长一棵小的，这个数量很少，长出来就跟营养不良一样，你还不能掰，它也长不粗，它也长不大。就那成年的树啊，就最粗的也就才人大腿这么粗，没有再粗的了。你如果呢，这汪教授也做过实验，你把外面的这个海棠树或者是小树苗移栽过来啊，成活率也不高，能不能种？能种，但是呢长得呀瘦小枯干。哎，我都看过，我摘过，我也看过那个树。然后呢，就是你移栽过来的这个树到那里面一检测，药效都不太好，那种了也费劲儿，你知道吧？就只能是怎么样呢？有一个最有意思的，就是打个比方，这一块自然生长的小的海棠树，自然生长一定是自然长出来的海棠树多，后一段长得少，那这个时候把这个自然长出来的海棠树把它挖出来，往后隔个50米再长上种上，或者往后100米再种上，哎，这样的好活。可是你要是移栽别的地方就不好活，你说神奇不神奇啊？我跟你说，恩施任何神奇的事儿我都习惯了，因为我以前去那儿比较多，选药材也在那儿。恩施的海棠啊，这个起解百毒，它还有姊妹，在当地人嘴里啊，就是他们是少数民族嘛，什么土家族、苗族啊，他们管神农氏不叫神农，他们管这个神农啊叫药王菩萨。他们少数民族有自己的文化。我跟你说，说来都搞笑，搞笑到什么呢？大家记不记得，是不是咱们中国有个历史传说，说炎帝、黄帝大战九黎部落的蚩尤啊？听着，苗族人的祖先可跟我们不一样，咱们中华始祖的祖先是神农氏，就是这个炎帝，还有轩辕氏，就是皇帝，就是炎黄二帝，知道吧？苗族人的祖先是蚩尤，就是九黎部落的蚩尤，就是炎黄二帝大战九黎部落的蚩尤首领，就是苗族的祖先，你说多奇啊？所以说这一块啊，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占领，这土司文化，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树叶啊就被土司占领，很落后也很封闭，但是呢很原始也很自然。要不说抗日战争都没打来嘛，就是这武陵山给包围了。到那儿啊，汉族人少，汉族人才是少数民族，知道吧？就这样的一个地方。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1: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有意思吧？所以你看人家为什么说称呼神农氏为药王菩萨，那他们不认的，他们认的祖宗是蚩尤，他们不认咱们汉族的始祖轩辕皇帝和这个神农氏炎帝，他们不认炎黄二帝的，他们认蚩尤啊。那所以他们就叫药王菩萨，也是有传说。依托恩施这种独特的华中药库的资源，还有世界西都的这个资源呢，也就是最近这几年，他们才刚刚，主要就是风景好嘛，环境好，旅游区，天然氧吧呀，避暑圣地呀，世界西都。不是说林琴海棠茶还有姐妹吗？是不是？恩施有传说，他还有另外一个传说。他说原先呢，这个有恶龙在清江之上兴风作浪，这个当地就祈求上苍，上天就派下来一个侍女，这侍女啊就用了3片级的叶子

压住了恶龙，就保了一方平安。把这三片叶子呀，恩施人就把它称为什么？称为三片叶。他们把自古以来称为八人啊。那么这三片叶子是什么叶呢？第一个叫蛇葡萄叶，第二个叫青藓柳叶，第三个就是这林琴叶。那这林琴叶是不是又有了神话色彩呀？就是我们中西里面用的解百毒，也是我们的中华先祖神农氏用的这个林琴，就是这个巴东的海棠，又叫西海棠。那这三片叶子啊，被称呼为三片叶，也代表了土家人的三种性格，更代表了苗族人的三种精神。所以有句话说得好嘛，说一杯海棠茶，肝胆两相照。什么意思啊？就是它能够最快的进入你的肝脏，帮助你的肝脏开始解毒。它不是治肝病啊，就是说它身体里吸收第一步就进肝里面，而肝本身又是个解毒器官。你说它是不是叶子解毒加肝解毒二效合一啊？那这种情况下，肝胆病的人喝了海棠茶，就这个，只要你一喝下去，哎，无论你什么脂肪肝啊、肝囊肿啊、胆囊炎呐、高血脂啊，它都好，特别好。首先，这个肝脏生病了，什么脂肪肝、酒精肝、胆囊炎、肝囊肿、高血脂，你说它影不影响肝脏解毒？是不是？它这个把本身肝脏解毒这个事儿给破坏了。海棠这个东西一进去啊，就先把肝的这个事儿给解决了。你就天天喝吧，你就喝，厉害得很啊！越喝脸上那种蜡黄就越少，越喝肝越好，肝越好你越喝眼睛就亮，什么黄斑呐、浑浊呀、血丝啊、出血呀，慢慢都好了，东西都看清楚了，有神。哎，你肝好了，你肾就好。为啥呢？你肝一解毒，是不是？你是不是还得排毒啊？你一排毒，你解不了毒，毒都给肾了。你尿频的、肾虚的、尿蛋白好几个加号的、肾上长囊肿、长结石的、尿尿少的、尿尿多的、腰疼的，得了，你喝吧。你只要喝上这个海棠，我告诉你，哎，听好啊，再说一遍，是神农溪两边十米内的有效啊。这海棠你喝，解百毒，你肾就好了。你只要一喝上，我告诉你，出现俩事儿。啥俩事儿？拉屎臭，尿尿骚。你告诉我，这是好事坏事？是不是帮你的里面的毒就出来了呀？我告诉你，前一阵喝了都有这种现象，你只有喝的时间长了，拉屎臭尿尿骚这个事儿就减轻了，就证明啥？你这毒啊就已经排了一半了，这才叫有效。解毒啊就是这个意思，解百毒。哎，你喝的时间再长点，它就帮助你解另外的毒了。解什么毒呢？我跟你讲啊，就解了你身体当中的风邪、寒邪、湿邪。我告诉你啊，你如果你这个湿气重，这也是毒。毒在哪儿呢？肚子大。哎呀，那人你看着那个肚子呀，都叫将军肚，那哪叫将军肚啊？那肚子大的全是湿，湿一多就痰湿，这种越胖越容易堵塞心脑血管。我告诉你，这湿邪湿毒你得解吧，海棠茶能解。第二个就是风寒毒，一般这个风寒毒啊都在哪里呢？都在这个骨头里头。为啥说我们风湿关节炎、老寒腰、老寒腿，你听听是不是风寒毒？你吃药你是补肾，你吃药你是强筋的，你补肾强筋了是能治，可是你这里面风寒毒不除，解决骨关节的药都到不了骨头里，到了骨头里毒在那站着，你药没地方去，那你说能治好吗？是不是？所以啊，海棠不是治骨病，我再说一遍啊，海棠不治骨病，可是呢它把你这个肝里的毒、肾里的毒、骨头里的毒给解了，解完了排了，你这个药就来了。你说你这个毒一出来，你是不是就轻松了？你药一进来，你是不是就起效了？为啥治病之前先解毒啊？道理就在这儿，你不解毒你药都来不了，你解了毒了你身上啊就轻松了，是不是？你说咱们什么风湿毒咱们要不要解呀？是不是解风毒啊？对吧？你这风毒一解了，痛风的事儿是不是就轻了？
你看现在这痛风的人呢，哎呀我的天哪。

太多太多了。这痛风的那痛起来嗷嗷叫啊，那手肿的有的时候一个手肿的比脑袋都大，一个手指头肿的比胳膊那么粗。别以为我开玩笑，真事儿。甚至那个严重的呀，那两个脚啊，那别提了，比熊掌都大，那一穿鞋跟上的钉子在里面一样，那扎的呀。反正我呢见过这样的患者太多了，那种痛苦啊，我只能说一句该。为啥？让你管不住嘴，让你啥都吃，你喝啤酒，让你吃海鲜，你不知道那东西嘌呤高吗？是不是非得自己吃出病来，受不了了啊你再治，结果治得慢了还不高兴，对吧？身体是谁的？身体是自己的。现在研究发现呢，现在很多心梗脑梗是痛风引起的，也就是说尿酸引起的，你还不重视，是不是？如果说收音机前呢，这些听众朋友，你家里面的孩子呀特别爱吃海鲜，经常喝啤酒的，赶紧管啊，去管这玩意儿啊，再过几年严重痛风了，造成肾衰竭要命啊，换肾那不是长久之计，一个肾好几十万还不一定有，那遭老罪了，是不是？那疼起来了之后那受不了，是不是？孩子吃海鲜的喝啤酒的赶紧管，家里面小孙子小孙女愿意喝饮料的，那愿意喝奶茶的赶紧管。我告诉你，这类的东西啊，那嘌呤也高，糖也高，整不好就把小孩喝的呀又是糖尿病又是痛风。我跟你说，这下一代啊可千万不要毁了呀，这还现在啊，这孩子们呢这种饮食习惯呢太不好了。我告诉你，如果说每天一个人天天吃糠咽菜，他多营养不良，他不会出那么多病。可是呢越吃得好病越多，现在的病啊都是吃出来的，病从口入，毒也从口入啊，是不是？你身上这么多毒，小孩是小毒人，老人是老毒人，你还不想着解毒，你还想着有病吃药，你吃吧，你吃一堆药没有效的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了，是不是？这次教你们解毒啊，你们就听话，就想办法把这毒解出去，对吧？您如果把身上的湿毒一解，什么身上痒痒的一抓一个理儿的都减轻了，什么大便粘马桶的拉屎拉不出的，只要你把湿毒都解决了那就解决了。哎，只要把湿毒一解，大便就好了，肚子都显瘦，是吧？重要重要的，你要解什么毒？我跟各位听众朋友讲，你一定要解血毒，你的血压血脂血糖啊是不都是血毒造成的，是不是？血脂高了高了这严重血毒，血糖高了更是黏糊糊的血毒，血脂是凝成块的血毒，血糖是黏糊糊的血毒。你说血脂血糖黏糊成块，越粘越大，血管压力一大你血压就高了，这三个东西啊那严重的就会引起你什么斑块啊，静脉曲张啊，供血不好啊，血管堵塞啊，血管硬化呀。你说吧，什么心脏病就是这几个毒造成的，什么脑缺血就是这几个病造成的，什么颈动脉斑块这几个毒造成的，静脉曲张这几个毒造成的。不信你自己伸舌头，你看看你舌头底下黑黢黢一大片，你说你这血毒都毒成啥样了？你不解不行啊，你去把它解呀、啊、你只有把这个血毒解开，你这病才好治。你的活血化瘀的药，补肾补气的药，补正气的药，补虚损的药才能进来呀、啊、你血都不清，血都不排，还是这么破的身体体质，还是这么不好的血液环境，你给你吃仙丹也没有用啊，是不是？血毒一定要解。然后啊再有一个毒也要重视，什么毒呢？药毒。什么药的药毒啊？那中药都说了，是药三分毒，对不对？那西药呢不用问，百分之百全是毒，每个西药都有毒，只是说它毒性大和小。那有些西药啊是严重的伤肝伤肾，你没听说吗？说这得了高血压得了糖尿病吃了十年药，高血压糖尿病没治好，到最后肝坏了，化学性肝损伤，肾坏了，哎，尿毒症前期，你听。

中药的毒性还小啊，主要就是这些吃西药的呀。你如果吃十年以上的西药，我保准你肝肾已经坏了，心脏也受损了，血管变得更硬化了。不信你自己试试，就是这回事。这个时候啊，你的很多脏器功能都损伤了，下一步就是脏器衰竭了。你告诉我，到那个时候还咋想办法？解决不了的。外国现在不有那个生物制剂也有解毒的吗？我跟你说可贵了，一个月折合人民币7000多块钱，那是普通家庭用得起吗？而且他们那个还有周期性的，一用就得从头到尾用一年。你算吧，一个月7000，10个月7万，那2个月14000，1年84000。你算算，咱们普通退休的老百姓一年的退休工资都不到3万，这个84000，那咱不吃饭了是不是？外国也有好东西，可是咱中国也有啊，咱们不有海棠吗？是不是？这个东西就能解毒，那不比国外的这8万多一年便宜太多了啊，对不对啊？咱们中国就有，为啥舍近求远呢？是不是？这药毒你必须解，你再不解脏器衰竭命都没了。那还有什么毒要解呢？我告诉你，这个毒啊就慢一点，但是能解什么呢？就是你身上啊有什么结节包块的这类的，你要解毒。这属于细胞的基因变异出现的内生毒，这个呀来的就慢，但是呢也有用。我跟你们说这么多呀，你们说说这人体的毒一直在能好吗？好不了。那好不了怎么办？就得解毒吗？到我们中心呢，就这个海棠啊，他们是必须用，100%用，个个用，不止自己用，甚至有的时候拿回家跟家人用，除了我们单位都用。我再跟你们说啊，我们单位啊它不是医院，它是万病康复救治中心，来我们这儿啊是长期住的，在我们这儿啊没有说什么住院那一说，就是救治康复的，是这样的情况。那来的人呢又都是会员，也都是有钱人。你说一盒一个月装，我们都是定制款嘛，我们这个定制款呢就是三峡医院里面用的啥样的我们就用的啥样的，一模一样。他那个包上装送到三峡医院里面就是药，我们这边呢包上装拿过来就是海棠。那这个东西里面的包装袋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外面的标签不一样，那面写的是三峡大学出品，我们这边呢有自己的字儿，叫什么呢？三个字儿，叫优颜诺，贴上我们自己的字儿，这就是我们单位定制款。多少钱呢？给我们的这些会员是400块钱一盒。那你说对他们来讲，一盒400，一个月，一年才多少钱呢？是不是？一年才4800，对他们那些条件好的都不够一顿饭，甚至喝两瓶酒。你算吧，茅台现在2000多，对不对？那喝两瓶茅台就够吃一年这个海棠茶的了。是不是一个月一盒就够了？多了都不用。有人说我病多用不用喝2盒一个月？不用，一天就一包，你喝多了没有用啊，是不是？一包已经足够了。它这一包里面是什么样子的说一下啊，一盒啊打开里面是30个塑料包，塑料包那个包装皮啊你撕开，里面是小袋儿，这个小袋儿啊外面是个纱网，就这个神农溪两边10米内发红的叶子拿回来晾干，晾干了之后清洗干净之后啊，他把这个切成条装到这个纱网当中。哎，这样的情况下你就拿这个小袋子往杯子里一放，加开水就行了，你喝去吧。你早上倒上水喝，下午倒上水喝，你就当水喝就行了。切记啊，这个吃了药20分钟前后不要喝这个海棠，这绝对不能，更不能拿这个海棠这个水送药，那就吃药浪费了啊。就这一个事儿要注意。然后呢，你如果说有人说哎呀我泡了一杯忘喝了，过了一天能不能喝？我告诉你个神奇的啊，这个东西啊你就是天再热，只要你泡上一杯，你隔了一晚上它根本就不会馊，是吧？隔夜也不会馊，也不会坏。你说馊了坏了是不是里面有细菌了？我跟你说，海棠的本身就是解毒的，解百毒。

你就是喝了两口放那儿了，那里面有细菌了，你放上一晚上，它都不会变坏，神奇啊！你呀，就记住了，这个东西神奇度特别高，隔夜不馊，你只要吃药跟它相隔开20分钟到半个小时就行了。哎，这就是恩施的海棠。你看今天听孟非老师啊讲到了神奇的恩施，听孟非老师呢讲到了神奇的海棠。 也听孟非老师讲到了身上的这些毒啊，你要是不解呀，容易引起大问题。你看，这讲到这儿啊，我突然呢，我就特别的理解这两天为什么给我们这儿打电话的人特别多，就是什么，就是说这些很多人呢年龄比较大了，饱受病痛的折磨和困扰，这么多年呢一直没有中断治疗的想法。 总希望啊找到个好方法把病解决。你看，这是不是持之以恒生活的态度啊？是不是？这电话呀，就持续打，就打到我这儿了，对吧？那今天呢，说句心里话，我也想通了。我想通什么了？你看前两天这也有打电话的，我都没敢回呀，我都没接茬啊。为啥呢？我们单位就有这个东西啊，是不是？ 如果说你们谁有条件好的，400块钱一盒，你们买不就行了吗？也不会有多少人买啊，是不是？也不是每个人说我就，一个月400块钱我花了，有的时候舍不得，我就想着算了，我就不惹这个麻烦了，对不对？我就告诉你们，你们万一谁要去恩施旅游啊，你们到了巴东那个地方看看能不能拿一点。可是我后来一想啊，这电话这么多进来，实际上呢。 就是对孟非老师的一种信任，也相信孟非老师这个人人品。实际上啊，你听我讲了几天课，你能感觉到我是个什么人呢？我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你发现没有？讲话呀，基本上就能听出一个人的性格。我就属于这种性格，心直嘴直。你把我肠子拉出来，那都是直的。我不转弯，我也不会转弯。我这人祖籍山东的。 我姥姥那面祖籍山东潍坊，我爷爷那面祖籍山东邹城。你说正宗山东人的血统，两家人逃荒要饭，闯关东到了东北。我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你说山东人就直，这东北人呢更直。然后又在藏区工作了十几年，那藏区是直上加直。你想想，我怎么可能是那种这脑子里都是弯弯绕的人呢？ 我就这直脾气，我媳妇儿都说过我多少回了。她说你这样就不会好好说个话呀。我说我心里有啥就说啥呗，我身正不怕影子斜呀。我说咋的了？我媳妇儿就说你这人不婉转。我说我改不了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看在我们单位里面也是，有些患者找我看病，我能啥把握就啥把握。我说能治得快，我就告诉你快，仨月有效，啊，绝对放心。 有的说慢，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这个不是不能治，是时间比较久，你要做好准备。他有的时候还说你是没把握，我说有把握，我都跟他抬杠，我就这样的人，是不是？我不愿意那种弯弯绕那种人，就是一句话，身正不怕影子斜。所以这次啊，都有这个听众跟我打电话，这面跟我学生说，说能不能让孟非老师想个办法，帮帮忙搞一点。我呀，就没吐这个口，为啥？ 我不愿意被人误解，我就担心，我要担心你说我给你们找能不能找，我这事儿我还办不了吗？这是多大的事儿啊，是不是？但是呢，我要给你们找，别说多，我就说这咱们的听众有几百几千几万，我就帮了一个人了，哎，可能就会有人说什么，你看，你看那孟非老师，这贪财不贪财呀？ 哎呀，这不知道他一盒499，真没那个必要。为啥说呢？首先，第一个，孟非老师不缺钱，也更不差这点钱。我跟你们实话实讲，孟非老师现在都已经算半退休状态，这一年下来，现在啊，此时此刻有一年的时间，我呢是属于顾问的身份了，我不做这一切负责人，挂职，然后我以顾问的形式。 那我告诉你，我一个月都能打2万多，差不多3万块钱。你告诉我，孟非老师缺钱吗？孟非老师不缺钱。再有一个，有一些药厂啊，他们是常年找渠道找药材，找好药材。在这种情况下，万一哪些地方

货源断了，他们呢临时抓不着的时候，你说我们这么多年是不是跟医药企业、制药企业打交道，哪个货源好，哪个货源多，哪个地方正品，你说我们心里是不是清楚？是不是清楚得很？有的时候我在中间牵个线搭个桥，那你说一次两次算帮忙，时间久了帮他们找货源找渠道的时候，他们给不给我钱？不多说吧，有的时候少一少一两万，甚至货源量大的时候几万块钱都给我。所以孟非老师不缺钱，再有呢我爱人收入也不低，你说孟非老师差这点钱吗？根本就不差这点钱，只是说这两天呢这个信息量越来越大，我能感觉到的是什么？我能感觉到的是咱们很多听众啊是想解毒、想解决问题、想解决病，想让自己以后少吃药，想让以后这个药效啊强一点。我呀也算是想清楚了，我也算想通了，你做再多的好事都有人会说你，明白了吗？但是你只要做了好事，得到了照顾的，得到了身体康复的，病情减轻的，这些人一定会谢我。所以这个事儿啊，我思来想去，我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你哪怕做得再好，也会有人挑三拣四，横挑鼻子竖挑眼，嫌弃你这嫌弃那，哎，闲话一大堆。我要管那个，咱东北话不有吗？我听喇喇鼓叫我还不种地了，对不对呀？说去呗，你爱说啥说啥，跟我又关系不大，是不是？你说了我又不少块肉，你难道说我是坏人我就是坏人了吗？对不对？我不在里面耍心眼，我也不在里面加价钱，是不是？我就能帮一个是一个，我自己的爱心体现，你说什么那你说去嘛，反正我又听不见，对不对？可是如果说我要真帮了一个人，你别说帮一个，对吧，我就是说给你们帮一点点，让你们能够用到这么好的，能够老祖宗留下来的解百毒毒的这个海棠，那你告诉我，让你病症减轻了以后，买药都少了，毒少了，身体轻松了，你说我是不是功德无量啊？我这说帮一个两个，我要帮十个呢，是不是？我不修阴德吗？是不是？我不修福报吗？这不是好事吗？所以我思来想去啊，我怕啥呀？我又不图名，我又不图利，是不是？我又不怕别人说闲话，说了我也听不着啊，是不是？耳不见眼不见，我哪儿都不烦，多好的事啊。那我帮了的人天天在家念叨我一个好，是不是？或者打个电话感谢一下我，你说我心里听了多热乎。当大夫的干什么？医者仁心就在这儿。收音机前呢，可能岁数大的比较多，这孟非晚辈啊，说句过分的话，你们也别多心，是不是？千万不要多想，不是说你们，就什么意思？是不是还有另外一句话呀？叫医者父母心呢？是不是？我倒不是说跟你们占便宜，我就给你们打个比方，为什么叫有医者父母心？那你说是不是对患者的关心和关爱呀？这就是当医生的责任和职责，更是使命担当啊，是不是？我要做点好事，我再瞻前顾后怕这怕那，那我别干了。我都已经到电台来了，我既然愿意在节目里抛头露面了，我既然来主做咱们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的栏目了，我就要帮你们身体好起来，我就要帮你们把毒解下去，我就要让你们疾病减轻，我就要让你们痛苦减少，我就让你们以后吃的药有效，我就让你们少花钱，我就让你们少遭罪，我就让你们岁数越来越长，我就要让你们活到一百岁，我就这么想的，对不对？要不然咱上节目干啥呀？对吧？初心不改方得始终啊，对不对呀？所以昨天我想通了之后啊，我就跟于总我就说了，我说于总啊，我说我这两天讲节目啊，我告诉你啊，可给你做广告了。我跟你说，现在你这东西啊，原先没几个人知道，现在知道的多了，是不是？我说如果要是有人需要，到时候你能不能帮忙啊？是不是？不用多，我说也不一定会有特别多人，我说有需要能不能帮？因为于总是个痛快人，他很直的，他说那有人需要就给呗，反正也没有多少库存，卖完拉倒。我说我们单位这是定制的，我告诉大家，我们定制的那个跟三峡大学
研究院的那个药用级的是一模一样，只是我们

0: 是定制，他们是去医院打上药，我们无所谓，我们真东西就行，批次都差不多啊，一样的东西，只是我们这个呢跟他那个包装上略有区别，因为我们这个税少，呵呵，你知道就行啊，而且包装不那么繁琐，我们这审批快，打自己的标志，我们上面打了三个字叫优颜诺，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哎，这是我们中心定制的标识，这也是防伪的。所以这回我想明白了，你们如果有需要的，我到时候我找找他，于总也愿意，我帮你们拿点不就行了吗？是不是？我又不图钱，对吧？这个在我们中心呢，400块钱一盒，那对我们患者呢，都九牛一毛，一盒一个月，一年12盒，才4800，对不对？都不够人一顿饭。这次啊，回头我跟于总商量商量，到时候啊，就看一看怎么样能够给大家少花点钱不就行了吗？这个也不是大事儿，是不是？我们中心是有加价的，有物流成本的，这里面都加着钱。回头呢，我就跟于总商量一下，看看呢，这个里面我就没必要挣你们钱。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说你们这些收音机前呢，年纪大的比较多，都是长辈，我挣你这点仨瓜俩枣的，我都没看上，你知道吧？孟非老师家真没看上这点钱。说心里话，我家的条件比你们想的要好得多，明白了吧？这点钱我根本就没看上，我只是说做点好事，做点好心，帮帮这些年纪大的身上有病的人，就这个意思。你们能够正面的理解，我认为啊，比啥都强。所以呢，回头了，我跟于总再商量商量，跟单位也得打个报告请示一下，因为说毕竟占单位的那个名额，到时候啊，我怎么谈，我怎么说，我这人直，有啥结果我随时告诉你们就行了。要早呢就早点，晚呢就晚几个月，这不都没关系的事儿吗？反正我又跑不了，东西也跑不了啊，对不对呀？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既然呢你承认孟非老师是一个火车司机，你只要听了节目，你呀就等于踏上了孟非老师的这一趟通往健康百岁的列车，那你就在车上好好坐，是不是？那你说你坐火车，火车是不是还有盒饭呢？对不对？让你别饿肚子呀，对吧？以后啊，咱这个车上啊，我就是司机，我就带着你们观光一路的风景，然后呢，我就拿我车上的广播给你们讲讲人生当中怎么样来解决疾病，怎么样来对抗疾病，怎么样啊让疾病减少，怎么样少受痛苦，是不是？你说这一路上是不是有歌声有欢笑啊？然后你再看看窗外的风景，是不是火车飞驰咱们往前走，对吧？咱们现在70岁，慢慢慢慢咱们80岁90岁，一路走下去啊，我们身体啊都是健康的。你告诉我啊，你这么一健康不遭罪，是不是幸福？啥叫幸福啊？有钱是不是幸福？啥叫幸福啊？有吃有喝叫幸福？那都不对。那谁没钱呢？只是多和少。谁没吃没喝呀？只是吃的好与坏。我告诉你，年轻人是物质追求是幸福，年纪大了就一个，健康才是幸福。你有健康你就有幸福，你没健康遭罪你就没幸福，你连尊严都没有。所以在你们这个年龄，啥是幸福啊？能吃能喝能睡能走就是幸福的。我呀没有别的本事，我愿意用我这一身医术慢慢的帮你们。帮你们什么？帮你们吃得好喝得好睡得好走得好精神好身体好。我呀，我让你们以后越来越好，只要在我车上的乘客我都帮，好不好？孟非老师说到做到，好吧。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儿，感谢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给予节目的大力支持和意见反馈。孟非老师啊，代表节目组谢谢大家。那咱们相约明天，我们明天这个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在电波之中，孟非老师与您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 我们这

0: 用心的治愈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1: 400-736-3965-6 400-736-3966 400-736-9566。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
0: 医到贯中西，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
3: 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一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0: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生活当中，我们看到大部分的蚂蚁都在很勤快地寻找搬运食物，而少数蚂蚁却整天无所事事，东张西望。我们把这种少数的蚂蚁叫做懒蚂蚁。什么是懒蚂蚁效应呢？很多年前啊，日本北海道大学曾经进行过一个关于蚂蚁的实验，他将30只蚂蚁聚集在一起进行观察，观察发现，在这30只蚂蚁当中，有80%的蚂蚁在搬着食物，但是还有20%的蚂蚁整天无所事事，东张西望。后来，人们在这些无事可做的懒蚂蚁身上做了标记，并断绝了所有蚂蚁的食物。有趣的事情来了啊，当生物学家断绝蚁群的食物来源的时候，那这些平时工作很勤快的蚂蚁表现得一筹莫展，而懒蚂蚁们呢则挺身而出，他带领着众蚂蚁向他们早已侦察到的新的食物源进行转移。原来懒蚂蚁他们把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了侦察和研究上了，他们能观察到组织的薄弱之处，同时保持对新的食物的探索状态，从而保证群体不断地得到新的食物来源。这个实验我们可以知道，懒蚂蚁并非是真的懒啊，他们看似懒散，实则呢却是

0: 一个组织的策划者和领导者，在组织危机的时候，他们能够挺身而出，及时的化解危机。放在生活当中也一样的适用啊。公司里我们常看到一些人无所事事，工资还挺高，这往往是因为他们把时间花在了更为重要的地方。而相反呢，也有一些人总是忙于各种繁琐的工作，甚至忙到没有自己思考的时间，一休息就想睡觉刷抖音啊，休闲玩乐，其实这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当工作的劳累占用了你的生活的时候，你最应该做的不是一直忙于工作，而是思考有什么办法提高工作效率，不让自己那么累的同时还能学到更多的知识。你学会了吗？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
5: 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6: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来说一说留守儿童进城读书，自卑、自闭、否定自我。13岁的李同学，他一直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乡下，父母在外打工，最近到城里的初中来学习了。最近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开始出现情绪低落，不跟同学沟通交流，对于同学的一些友好的关心也会产生敌对情绪，见到老师也不打招呼。李同学因为从小乡村到城里来读书，由于到了新的学习和生活的环境，产生了不适应。其次，一直是留守儿童，缺少父母的关爱，到了新的学习环境，与其他在城里长大的优秀的孩子相比，造成了极度的不自信和自卑感。初中生刚好又到了青春期，以自我为中心，很看重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因此这个阶段的孩子很容易产生自卑感。所以信任关系的建立，永远是我去帮助他人走出困境的必经之路，这就需要我们有耐心的去鼓励陪伴他，直到他愿意去信任你，倾诉自己。其次，通过一些方法和技巧，让李同学认识到自己的不合理的想法，并且扭转错误认知。比如李同学认为自己是一个很笨的人，我们可以引导其思考，你说自己是个笨蛋，你未来也是个笨蛋吗？你似乎只能说明你目前是个笨蛋，或者你似乎可以把我是个笨蛋换成我在这件事情上是个笨蛋。老师和父母应该多给李同学一些具体恰当的评价，但是不要过于频繁地用你真棒或你很聪明这些空洞缺乏指向性的语言来表扬他。要针对李同学的某种具体行为或优良品质，帮助李同学积极地认识自我，重塑信心。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5: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为什么会突然产生对某一场景似曾相识的感觉呢？
2: 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小喵圈圈。你在生活当中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在某些不经意的时刻出现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例如突然到了一个全新的环境当中，你却觉得我一定来过这里，或者在观看某部电影的时候突然觉得某一个镜头自己好像之前见过，这就是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科学家以及心理学家对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有很多种说法，例如说前世的记忆、二次反射、半脑活动超前于另半脑、时空交错、平行时空等等等等。但是我们要清楚的是，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是真实存在的，是有科学解释的，并不属于灵异事件。那我们今天就来揭秘一下，为什么会突然产生似曾相识的感觉呢？似曾相识的感觉又可以被称为即视感，属于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这种现象又可以被称为海马效应。例如那些常年在外旅游的人，明显比那些常年留守在家的人更容易经历似曾相识的感觉，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通常比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更容易经历过这样的场景。调查结果还显示，青少年时期发生这种似曾相识感觉的几率更高，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发生的几率也会逐渐降低。尤其是当人们开始每天三点一线重复单调的生活时，这种现象的发生几率就会变得更低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心理学教授在实验过后得出的结论，在全球范围之内，大约有60%以上的人口都曾经有过似曾相识的奇妙体验，但是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这种情况的发生几率会逐渐下降。人类的记忆将会不断储存在个体所意识到的事情当中，因此当个体处在一个较为熟悉的环境当中的时候，大脑就会自动地反馈这种现象，让人们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医学家认为，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实际上是一种大脑皮层瞬间放电的现象，也被称为是错视现象。因此个体之所以会产生似曾相识的感觉，实际上是因为大脑当中的记忆储存发生了错误，把当下的场景和曾经的记忆弄混了。心理学家也指出，那些能够接受更多外界信息以及想象力更丰富的人，有更大的几率会出现似曾相识的感觉。而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不一定是真实发生过的事件，也有可能是电影或者小说当中发生过的情节。
3: 姑娘，我们好像在哪里见过，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可以要一下你的联系方式吗？
4: 对不起，我们并不认识，一定是你的记忆出现了错乱。
5: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因为她的笑容如此明媚，更如此的纯净。当她的笑容嫣然绽放的时候，你会觉得世界也为之失色。艾米丽想帮助所有人，都是有着各种各样心理问题和生理问题的边缘人。这些人在普通电影题材当中，要么为主流所排斥，要么就作为问题代言人出现。而在这部电影当中，他们是主流，是主角。他们虽然有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并非都是无法克服的障碍。在这部电影里，主流人群的日常经验被大大的淡化了，而是将体察的笔融入到边缘人群的内心，触摸他们的痛苦，平等地关照他们的人生，并借着艾米丽之手给他们深切的同情和真挚的帮助。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影片才让人倍感温馨。
1: Un voisin profite de la naïveté d'Amélie pour lui faire croire que son appareil a un défaut. Il déclenche des accidents. Comme elle a pris des clichés tout l'après-midi, un doute affreux l'assaille le soir venu.
0: 影片两个小时下来，观众的情绪没有一点大的波动，如此平稳本应该会让人觉得电影非常无聊，但是相反，故事却丝毫不让我们觉得冗长繁琐，因为它会让你的心得到久违的欢愉，平淡中的幸福。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都只是想宁静，也许会遇见某些漂亮却不怎么宏伟的风景，也许一生都是平淡如水。我们总说钢筋水泥构筑了一个冰冷的世界，而我们是否应该思考是谁构筑了这样一个钢筋水泥的世界呢？没有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怀，终究还是一无所有。人生到底有多长？人生可能只在呼吸之间，一花一草也许就是福祉所在。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1: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是唐代诗人王之涣的诗作《登鹳雀楼》，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二年级上册。王之涣祖籍晋阳，今天的山西太原，讲究义气，豪放不羁。他的诗多被当时的乐工制曲歌唱，以善于描写边塞风光著称，用词十分朴实，造境极为深远，但他的传世之作仅有六首，《登鹳雀楼》就是仅存的六首绝句之一。王之涣早年及第，曾任过冀州衡水县的主簿，不久因为遭人诬陷而罢官。不到30岁的王之涣从此过上了访友漫游的生活。写这首诗的时候，王之涣只有35岁。这首诗写他在登高望远中表现出来的不凡胸襟抱负，也反映了盛唐时期人们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登鹳雀楼刚刚问世之际，人们只觉得这首诗朗朗上口，意境非凡，但不知道作者是谁。那个年代是一个以诗取士的时期，女皇武则天读到这首诗后也是喜不自禁，于是就问亲信大臣李峤是哪位才子写下了这首绝句，朕要好好封赏他。李峤一听心生邪念，当即回答是自己的好友朱佐日写的。武则天立刻将朱佐日召来，赏给了他绸缎百匹，并封赐了御史的官衔，以示对天下才子的嘉奖和恩宠。而这首诗真正的作者王之涣

却因为无人器重，穷困潦倒到了极点。后人为他打抱不平，于是又演绎出了王之涣、高适、王昌龄在酒楼伶人中打赌赛诗，最后王之涣拔得了头筹的故事。这就是有名的《棋亭画壁》，在元代还被编成了杂剧上演。这首诗是不少人的启蒙诗作，很多幼童都会背诵，可是直到长大，也有很多人并没有去过鹳雀楼，也不知道鹳雀楼到底在哪儿。鹳雀楼始建于公元557至571年，由北周大将军宇文护建造，它是一座军事戍楼，历唐经宋存世大约700多年，在元朝初年毁于战火。数百年来，无数的文人雅士只能望着滚滚而去的黄河水，空留遗憾。2001年7月，永济师根据史料的记载，在其旧址附近恢复重建鹳雀楼。新楼于2022年9月正式对游人开放，使慕名而来的游人得以重新体味古人的登临之感。鹳雀楼位于永济市蒲州古城西面的黄河东岸，它与武昌的黄鹤楼、洞庭湖畔的岳阳楼、南昌滕王阁齐名，被誉为我国古代的四大名楼。来到鹳雀楼，初时视野开阔，登上楼顶则有一种凌空而小天下的感觉，所以它还有个名字叫云栖楼。又因为黄河流域有一种嘴尖腿长、毛灰白色、似鹳雀的鸟经常成群的栖息于高楼上，所以后来就被称为鹳雀楼。一进景区的门口，马上你就会被眼前雄伟的建筑给震撼到。古鹳雀楼的雄姿依然在，没有丝毫的退减。楼前有一汪湖水，平面呈鹳雀翱翔之形，所以叫做鹳影湖。湖面正中有三孔石桥连接，桥面大约五米宽，两边是汉白玉石雕栏。进入到鹳雀楼，大厅中央摆放着一座屏风，上面画着点点的红梅。绕过屏风，便是古代永济的全景模型了。可以看出，鹳雀楼位于蒲州的西南部。登上二楼，迎面就是河东文化展，有关公、柳宗元、女娲、大禹、司马光、吕洞宾等等河东名人。登上顶层，远望四周，感慨无比。当年王之涣站在这里时，一定也是被眼前雄伟的场景迷倒。中华民族的发源地，凝聚着太多厚重的历史，叙述着太多的辉煌。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那种老式的爆米花机是很多人童年的回忆，记忆中像大炮一样的老式手摇爆米花机，架在火炉上，在一端有一个开口，大爷放入一定量的玉米粒、大米、黄豆、蚕豆等谷物，盖上炉盖，转动爆米花机，使里面的谷物均匀受热，然后盯着爆米花机上的气压表，等着上面显示的气压值达到一定程度，把开口对准大袋子，然后大爷大喊提醒路人
2: 爆米花喽！
1: 路人纷纷捂住耳朵，只听见砰的一声，一团白烟升腾而起，部分爆米花也被冲上天，散落一地，诱人的香气也扑面而来，让人口水直流，路边路过的小狗也被吓得逃窜，边跑边骂骂咧咧的汪汪叫。其实这种老式的爆米花机并非是中国发明的，是一位英国人在19世纪后期发明的，因此这种爆米花机也被叫做英式爆米花机。那为什么一颗小小的玉米在爆米花机里一呆就能变成体积大好几倍的爆米花呢？
3: 知道不知道？
1: 其实老式爆米花机实际上也是一个压力容器，它让炉内的玉米处于一种高温高压的状态，大爷翻转炉子加热时，炉内气压也会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变大，炉内玉米粒也会逐渐变软，玉米粒内部大部分的水又会变成水蒸气，而且玉米粒的水分蒸发会因为高气压的作用而受阻，玉米粒内剩余的水分也会随着温度的升高而不断增压。虽然玉米粒内部气压很大，此时炉内的气压也差不多，玉米粒内外气压趋近平衡，所以炉内的玉米粒不会爆胎。当锅内的压强上升到四个大气压时，大爷看准时机就会停止加热，准备开爆了。锅炉打开的那一刻，饱受压力的玉米粒突然释放在常温常压下，玉米粒内高压水蒸气终于承受不住，迅速膨胀，爆开的玉米粒变成了白白胖胖的玉米花。不过这种老式的爆米花机爆出来的爆米花虽然很好吃，但是也不能多吃，因为这种爆米花机在制作爆米花的过程中，炉子里的铅会因为高温以铅蒸气的形式释放出来，被炉中的玉米花吸附，吃多了对人体有害，在注重健康食品的当下逐渐被淘汰下来，很少能看到它们的踪迹了。而我们在电影院常见的爆米花用的是新式爆米花机做的，经过简单的加热就能爆出更安全、生产效率更高的爆米花，用的玉米是特殊的小颗粒爆裂玉米，区别于常见的玉米，这种玉米颗粒更小，表皮更硬，含水量约14%，只需要简单加热，无需高压环境，就能让玉米膨胀变成爆米花。既然说起电影院的爆米花，就不得不提爆米花经济。很多人以为一个电影院是靠卖电影票而赚钱的，其实一个很大的盈利点在卖爆米花上。有一家影院放电影和卖爆米花的利润分别是14%和61%，为什么会这么高呢？首先像是奶油、白砂糖、玉米这些原料，再加上电费、爆米花桶，不包括租金和人工费、设备维护费。小桶的成本约7毛钱，中桶成本约8毛钱，大桶的成本约2.2块。而电影院往往定价很高，是成本的十几倍不等。不过定这么高也会有人买账，去电影院买爆米花的主要人群是恋人和儿童，儿童就不用多说了，小孩子往往由家人陪同，比较爱吃甜食，大人能惯着买上一桶也在情理之中嘛。而对于恋人来说，爆米花的香味、昏暗的灯光，两人同时抓取爆米花的那一刻的碰撞，那种若隐若现的心动，懂的人自然懂。所以电影院把爆米花的价格设得再高也有人买账。
4: 哎呀妈呀，撒了一地。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我最亲的手足，世界再大都有你哥把你永远守护，出了什么事情一定要记得告诉我，我还想着以后长大轮到你来照顾我、yeah。
1: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2: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3: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1: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2: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4: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5: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

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0: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2: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音乐无人驾驶。
1: 你睇下嗰度粒星星，
2: 嗰粒咧，
1: 再细嗰粒咧。
2: 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星咧，上边净系住住一个小王子，佢每日就净系。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3: 拜托你轻声重着我的名字。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门不当来户不对，你们的感情不到位。小姐本是官二代，你又不是高富帅，
1: 你不是钻石王老五，顶多是个吊死族，没有房没有车，你说坑爹不坑爹？
2: 我和牡丹小姐是有婚约，有婚约的呀。咦，
0: 婚约婚约算什么，结婚没有离婚多。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穷凶赛梦想潜规则是天。

0: 谢，谢谢，我的兴趣和爱好可分为静态和动态两种。静态就是睡觉，动态就是翻身。
1: 小妹妹，你们看，今天天气晴和，

0: 去救人呐、啊，那人家不想活了，你去救人家是要遭恨的。
1: 嗨，观世音娘娘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2: 你已经救了99个人了，听说要是救上100个，就可以变化成人身了。
3: 做鱼都一样，要多做善事，多做善事。阿弥陀佛，
1: 鬼老爷。

0: 木头，
1: 醒醒，哎，醒醒！
2: 公子醒来，公子醒来！哎，三是晚上看月亮，没指望的了。哎，鬼爷快来，鬼爷快来，快来！鬼爷，快给这个高富帅算算。
3: 算算算算就算算，子丑寅卯真，知道了知道了，扬州公子是千里远，从小致富的姻缘，旦夕祸福金矿年，父母投亲找白眼，把他赶到是门外边。我们公子寻短见，一条小马要二万，要二万。
2: 哎呀，鬼爷，你别啰嗦了，你算算他到底还有救没有了？
3: 我看是那外甥带小猫没救了。
0: 那他的身体都快凉了。
2: 哎呀，鬼爷，你就想个办法吧。
3: 办法倒是有一个，就是。
2: 哎呀，鬼爷，你别啰嗦了，你快说吧。
3: 我说于大姐，你千金之体，我说出来，怕你不肯吧。
2: 哎呀，鬼爷，这人命关天。
3: 如此就扶人过来。看看，我不说非叫我说，说出来你又不愿意。不管了不管了，小虾妹、咱们走。
2: 鬼爷，刚才你跟玉姐姐说的啥呀？
3: 哎呀，我的小虾妹呀，咱赶快闪人吧，别在这当电灯泡了。

0: 那个官二代肯露足，你啥呀你？
1: 哎，他行了，哎，他行了。

谢上苍，谢神灵。哎呀呀，这花儿怎么都落了？可惜，可惜，可惜。

些什么话给本小姐我说说。

白板凳，我看你啊是闹花儿

0: 么金牡丹银牡丹，我什么也没有看见呐。倒觉得丫鬟姑娘似曾相识，心有灵犀，几分欢喜。
1: 你看这个傻小子，和金牡丹谈不到一根线上，一看见咱李玉姐姐，他这两眼直放电呢。他
2: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小弟。

0: 快快将这个穷酸与我黄粱同居。
1: 慢，
0: 我自己来，自己回去。

0: 丽玉姐姐，咱们是瞎子点灯，白费啦，没戏啦，没戏啦！
1: 丽玉姐姐，就让这个木头听天由命吧，咱还是回毕婆湖去吧。

0: 玲玲姐姐，
1: 有证件，
0: 有。

0: 你拉我做甚？小姐，你怎么样了？
1: 我摔倒了，起不来了，你扶我起来。
0: 男女授受不亲，我怎么扶你？你还是自己起来吧。
1: 就不，我起不来了。

0: 小姐拉好了。
1: 多谢公子。
0: 小姐，你为何三番两次阻拦于我呀？
1: 是才追赶公子，心急慌忙，一不小心就跌倒在地了。
0: 我被你们赶出门外，你还追我何来？

0: 是猜你在花园之内高喊捉贼，你我还有什么隐怨之情？
1: 我大六姑子啊！
0: 谁是你的六公子？我是狂神，我是。

0: 还看什么花灯？让你爹爹知晓，那还得了啊！
1: 公子，白天之事都是妾身无的不是，把公子气成这个样子，如今咱们一起献上花灯，爹爹不会怪的，
0: 不会怪的，
1: 不会怪的，
0: 当真不会怪的。那好，如此咱们看花灯去正

0: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1: 包公听了左坤的叙述，当时这汗呢就冒出来，哎呀，把包大人气的这个心呢就跳成了一个了，心说：“爱虎啊，你们怎么这么不小事啊，竟敢背着我不知道大闹刑部衙，说什么还要抢劫罪犯，这就犯了不赦之罪了，还得说皇上圣明，没有降旨把你们抓起来砍头，还要把这个事情跟我说一说，这要换成别的皇上能这么干吗？”包大人撩衣服就跪下了，以头触地：“万岁，包拯犯下失察之罪，请万岁发落。”你看包公是一家之主，手下人捅着娄子，他得先承担责任，在这领罪。仁宗点点头：“包亲家，这件事情你知道不知道？臣半字不晓，如果臣知道此事，一定阻拦他们。”“嗯，说的对，我相信你也不能纵容叫他们胡作非为，请无罪平身，谢陛下。”这就得说皇上跟包大人有一定的感情，不然的话，四弟仁宗一句话，包大人这官职就算没了。等包大人站起之后，仁宗接着说：“包青，此事非同小可，你一定要严办。回去之后，马上将闹事之人立居所带，交由司衙门按律治罪。臣遵旨。”包大人一想啊，坏了，要按照皇上的意思办事，回去把爱虎这30多个人全都抓起来，交有司衙门，到那块一按律治罪，哪个也活不了啊！这犯下大逆不道的罪名啊！包大人能那么干吗？别看嘴答应，他没动地方。

廖维一深思，皇上就有觉察了。包青，难道你还有本要奏吗？包大人利用这个机会二次跪倒，陛下，臣确实有本上奏。讲，陛下，臣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哦，你有什么事情不明白？请问陛下，徐良也是我的下属，究竟他身犯何律，法犯哪条？请陛下明示，臣心里好有个数。仁宗一听，口打海上，包青家，这是在偏殿，我才能跟你说，要在八宝金殿，朕有口难言呐。你要问怎么回事，听我道来。仁宗就把九月初三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全跟包大人说了，包大人这才知道具体的内情啊。不过包公呢，打听开始就确认不是徐良。一直皇上讲完了，包大人往上叩头，陛下，您就认为这事是徐良干的吗？臣有不同的看法，看来此事冤枉了徐良。严查散严的人可以作证，那徐良一直在阎王寨平贼灭寇，出生入死，何曾来过开封？徐良又不会分身法，怎能一面为国家出力，一面跑到翠华宫作案？再者一说，徐良出身绿林，蒙陛下荐用，身为三品命官，他感恩都感不过来，因何到皇宫之内前来行刺？按人的常情推断，绝无此理呀。另外，我还有件事情启奏陛下。远在八月下旬，咱们京城发生一件特殊的事情，有一个人五官相貌苦似徐良，也能说的一嘴流利的山西话，此人不知他的姓名，曾经到开封府行刺微臣，幸亏徐良的授业老恩师金睛好斗梅良祖赶到，这才将责寇驱散，至今他仍然逍遥法外，未曾落入法网。方才听您这一说，臣想到了此事一定是那个责所为，与徐良毫无干系，看来是冤枉了真徐良了。仁宗就一愣啊，卿家果有此事，臣岂敢犯蒙君之罪，因何不早奏？包公一听好悬没气乐了，心说这事还怪我呀，你胡了八都把人抓起来，你都问我怎么回事儿，到了现在还怪我不早奏。包大人想到这儿往上叩头，陛下，臣以为那是小事一段，没想到这么严重的后果，因此未能及时奏禀，犯下失察之罪。哎，仁宗点点头，卿家所说有理呀。那么以你之见呢？陛下，以我之见，应当将徐良马上开释，放回开封，让他戴罪立功，捉拿那个责寇，这才叫公平合理。这仁宗犹豫了半天呐，他一琢磨，不行，哪那么便宜就把徐良给放了？就凭你那么一说，这么大事儿完了，上哪儿找那个人去？又找不着呢。包青家，臣在。我看这样吧，不管徐良犯没犯这样的罪，

0: 现在他属于重大嫌疑，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不能开释，暂时押在刑部衙。如果清所奏事实，你们应当想方设法把那一匪人逮捕归案，那时有了人证物证，再放徐良也不为迟晚。臣遵旨。像皇上有这话，徐良的命就可以保住了，包大人不敢再往下说了。仁宗把袍袖一抖就要退殿，但是包公站那儿没动，好像还有事儿。仁宗又问包青家还有何事，陛下，臣斗胆恳请陛下开恩。爱护众人，虽然做事鲁莽，犯下不赦之罪，无奈情有可原，因为他们熟知徐良就在阎王寨，未曾犯法。陛下降旨将他抓起来，众人心怀不满。年轻的人未加深思熟虑就做出这样的事儿，确实可恨，但是也属于情有可原，请陛下开恩赦免才是。皇上一听，这包青家真行哎，合着你这两本一奏，你手下这些人全都没罪啊？有心不给包大人面子，觉着君臣之间感情甚好。皇上又一琢磨，真有个假徐良在这作怪，也难怪这帮人着急呀。好吧，仁宗点头，包青家，就依你所奏，赦免众人也就是了，臣谢恩。哎呀，包大人跪倒谢恩，长出了一口气，总算把这些人的性命保住了。仁宗退殿不提，表包大人回到开封。到开封马上在书房之中传下话去，把爱虎众人叫进书房。这帮人自从昨天晚上捅了娄子，全傻眼了，准知的这事儿完不了。早饭以后又见一名太监把包大人叫进内宫，人们竟预感到更不妙了，肯定是为了昨天的事儿。哎呀，是福是祸，就等着包大人回来就知道了。哎，正这时候包大人回来了，连口水没喝，叫他们。爱虎一捅方叔安，净你惹的事儿，看着没，这一叫咱们去，凶多吉少。
1: 哎呀，老叔啊，你还叫小意识呢，你怕吗？脑袋掉了碗大个疤了。我说众位啊，谁也不用害怕，有事儿我姓方的担着。昨天晚上是我挑的事儿，我宁愿前去领罪，你们大伙儿就把那心呢全放下就得了。把大伙儿说的闭口无言。这会儿大伙儿排着队来到书房，包兴一看人到齐了，请示过包的人之后让他们进来。大伙低着头，鱼贯耳入，呼啦朝跪倒了一片，参见相爷，参见相爷。包大人半天没说话，瞅瞅爱虎，看看刘世杰，又看看所有的年轻英雄，一等站立两旁，谢相爷，呼啦全站起来了。爱虎偷眼一看，包大人的脸沉得跟一汪水似的，不过他发觉这势头不像有什么大祸，听着吧，把头一低，一言不发。包大人也没隐瞒，把刚才上殿的事儿怎么怎么的从头到尾讲述一遍，一直说到最后请旨开恩赦免众人无罪，大伙这心才放下。谢过相爷，谢相爷。大伙跪倒行礼，包大人又让他们站起来。不过包大人 一点乐模样没有啊。
0: 矮虎
2: 在。
0: 昨天谁挑的头啊？
1: 这事儿谁这么干的？是你还是刘世杰？
0: 矮虎一想，这话怎么说，实质上自己没干，是方树安挑的头，但是事到现在能把方树安推头前去吗？所以他一犹豫。
1: 哎，方树安真不含糊，他刚到开封，论品级论地位他都数不上数，所以呢在门口那站着。
0: 方树安听包大人一问，赶紧抢步起身走出人群，跪在包大人桌前边。
1: 相爷，您甭问了，罪魁祸首就是我方树安，昨天是我挑的头，跟这些人毫无干系。因为我看我干老身遭不白之冤，我心里头不服气儿。为了把我干老救出来，我一个人就人单势孤，不顶用，我这才煽动大伙儿到那块砸牢反狱。大人，您要怪怪我得了。
0: 呵，他说的刚帮硬正，还理直气壮的呢。包大人把桌子一拍，噔！
1: 方树安，放肆！你是个什么人？
0: 刚然扒掉贼皮，立志要改邪归正。到了开封，你就做这种蠢事啊？
1: 这还了得吗？
0: 看来你是贼性不改。
2: 来人，把方树安拉下去斩！
0: 这一句话不要紧，把屋里的人全吓傻了。哎哎，
1: 心说包大人这活怎么那么大呀？这么两句话要把方树安砍了，大伙儿还觉着不忍呢，所以谁也没动。
0: 蒋平过来了，
1: 大人，大人息怒，卑职有下情回禀。
0: 蒋
1: 大人，这个方树安没到过衙门，您讲话了，他是贼寇出身，放荡惯了，哪懂得官府是有尺寸的地方呢？比方说他脑袋一热，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所以呢他野性还未退。可话又说回来了，徐良遭了不白之冤，无缘无故被押到刑部牢，还要严刑审讯，这件事做的也未免过于荒唐。不但方树安不服，连我等也不忿。所以方树安又不是为了自己，他有个报答无凭的意思在内。哎，请相爷高抬贵手，饶他一条性命才是。
0: 蒋平这一说，大伙全跪倒了。
1: 相爷，饶了他吧，方树安这人不错呀，在破阎王寨的时候立下了大功，求相爷开恩呐。
0: 其实包大人呢，也没心杀方树安。从道理上讲，开封府怎么能无缘无故斩人呢？这又不是升堂问案，包大人是吓唬吓唬他。
1: 通过这件事情让你知道知道，这是有法律有尺寸的地方，从今以后办事儿你要谨慎，不得胡来。这是给方树安先来个下马威，没有意思要他的性命，就即使大伙不求情的话，包大人也不能那么做。
0: 听大伙这一讲情，包大人顺坡下了来，
2: 放回来，放回来。
0: 方树安到外头转了一圈又回来了，
1: 参见相爷，谢相爷不斩之恩。
0: 方树安，你这个人可真够呛啊，刚到开封寸功未立就惹是生非，我们开封府有你不多无你不少，马上收拾东西离开开封，另投生路。
2: 下去。

0: 时候，老少英雄也全来了。蒋平拍拍他肩膀，说：“安呐，包大人撵你走，你有什么想法没有？”“
1: 哎，爷爷，我当然有想法了。我看这碗饭不好吃啊。当然，相爷摘怪我不是没道理，我做的也确实不怎么地。但是呢，归根结底。”结底归根，我还是有点不服气儿。
0: 爱虎觉着挺对不起他，说：“安呐，这么办吧，相爷在盛怒之下，也不得不这么办。你别看说撵你走，这未必是真心。你呢，别离开京城，你要找个地方先住几天，过两天相爷这气儿消了。”我们大伙儿再给你说点好话，你自然还能回来，
1: 是吗？老叔啊，我先谢谢了啊。不过我把话说清楚，我不是指这棵树吊死啊，非吃这碗饭呢啊，不吃我也长这么大个子。我不服的是什么呢？我惦记我干爹，多咱我干爹这官司完了，我乐乐呵呵一走。他老人家的官司不完，想叫我走我还不走呢。我先离开开封找地方住下，咱爷们儿来日再见。我要看看我干爹究竟得个什么结果。
0: 展南侠在帐房给方叔安支了50两银子，方叔安千恩万谢，说真走啊，大伙心里热乎乎的，方叔安眼泪还掉下来了。
1: 我说：“爷爷、叔叔、大爷，咱来日方长，再见再见，各位保重保重啊，走了。”
0: 低着头他走了，大伙目送方叔安走远，一个个唉声叹气。可正在这时候，包兴找大伙，包大人找众人议事，众人又回到书房议论什么呢？就提到那个贾徐良。包大人说得清楚，皇上的旨意让大家迅速侦破此案，要能把那个贾徐良抓住，徐良才得开释啊，不然的话不能放他呀。可上哪儿找这贾徐良去？事情隔了多日，他做完案早跑了。这么大个国家，你知他跑哪儿去？真好比海底摸针一样啊！看来徐良这官司一半会儿是没头了。既然包大人有这番意思，众人只可点头答应，开始分头破案。咱这么说吧，一转眼半个月过去了，连点消息都没有，甚至连个影子都没有，把众人急的是一筹莫展。可就在这时候，金京好斗梅良祖、云中鹤魏真、翻江海马尚君义、浪里波条10万魁、鹤妖狐智化、北侠欧阳春等等，这些有身份的人是纷纷离去。这事儿没法查手，他们不是开封府的人。你说过多干预国家的事情，犯法。不说我憋得肚子疼。大伙儿一想，在开封这儿待着没意思，不如找个没人的地方，咱们暗地之中听信儿，对几方面都有好处。包大人也不便挽留，老少英雄纷纷离去。安下这些咱不必细说，单表方叔安到了丰丘门里顺城街，找了个李家老店，他住下了。这十几天他是丧荡游魂呐、啊，没事喝闷酒，喝完闷酒倒头便睡，睡醒了转一圈接茬喝，气得他这肚子咕咕的。方叔安心里说话：“他妈什么皇上，狗屁！怪不得襄阳王又造反。”黄伦要造反呢，也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这个无道的昏君呢，
1: 你也不问青红皂白。

随便屠戮功臣呢、啊？别人我不知道，徐良我不清楚吗？虽然年头不多，但是为大宋朝立下多大的功啊！你不但不赏，相反说杀就杀。那天我们要不去，我干爹就得深受苦刑啊！哎呀，上哪儿讲理去？我不能走，非把这事情弄清楚再说。方叔安又一想，我光在这屋待着也不行，我也得干点活啊。如今开封府的人全在寻找这个冒名顶替的人，难道我就不能找一找吗？万一瞎猫碰死耗子，让我给碰上，我干老这官司不就出了头了吗？对，明天我就开始明察暗访。这天晚上他睡得挺香，到了次日平明，吃完了饭，方叔安背着小片刀离开了店房，开始在城内外走街串巷。您别看方叔安别的能力没有，对于侦破个事情颇有经验呢，因为他在江湖上多年了，眼着毛都是空的，听别人说一句话他能考虑出十句话来，看别人的一举一动就能猜出你干什么来。他开始走红狮子大街，然后围着城又走顺城街，又走狮子街，东京汴梁所有的胡同差不多他全穿遍了。一日两，两日三，到了五天头上一点收获都没有。他一看呢，这天天要黑了，干脆回店房休息吧，实在不行明儿个到远地方转悠转悠。他要回店房，行走路过一趟街，这趟街叫铁狮子街，这在棋盘大街的后面，属于一条背街，也没有什么买卖，就有两家店房一家饭馆，人们很难上这儿走来。方叔安就溜达这趟街，到铁狮子街一抬头，饭馆长着灯呢。方叔安一想，干脆我就进去吃点吧，不然还得回店去吃去，多麻烦。就这么的，信步他进了饭馆。因为这条街比较背，买卖也显着挺冷漠，喝酒的吃饭的也就是几个人，但是这饭馆还不错。方叔安找了一张桌往这一坐，伙计一看真不错呀，快关门以前还来客人了，过来擦抹桌案，大爷您用点什么？方叔安信口开河，随便要了四个菜两壶酒，时间不大，做好了给他摆上了。方叔安一条腿蹬着椅子，一只手托着下巴壳在这喝闷酒，一边喝一边心里琢磨着，难道说这个贼真远奔他乡了？估计这可能也有也没有。为什么这么说呢？他惹了这么大的祸，按理说他得畏罪潜逃，远走高飞，但是凡是干这种事的人那都不是一般的人呢、啊、他在京里头肯定得有窝，没有窝他往哪儿待？也有可能他不走，在这窝里头眯着听一听这个动静，徐良一日不死他不能离开。尤其现在徐良这官司悬着呢，他更不能走。方叔安想，这么分析也不是没有道理，明天再细致一点，像这篦子篦头粉一样，我从东到南，从南到北，四面八方我给他梳一遍，我究竟要看看这个贼他藏在何处。方叔安胡思乱想，一边想着一边

喝闷酒。在这时候，这小饭馆就剩下他自己了。伙计呢，已经把门外那幌子全摘了，就等他吃完了走了，人家上门落灯关张。哎，就在这么个时候，突然门外脚步声响，走进一个人来。这人一进来，探头锁脑往这小饭馆四周看了看，当然也看了看方淑安，然后这人退出去了。方淑安看在眼里，心就一动，大头鬼就感觉到这个人有点什么秘密，怎么神头鬼脸，探头缩脑的，他想干什么？老方啊，就把自己这帽子狠劲往下拽拽，用一只手托腮挡住半拉脸，恐怕有人认出他来。时间不大，外头脚步声响，走进仨人来。头前儿这人20多岁，就是刚才探脑袋往屋看的那位，方淑安不认得。第二是老头，这老者个儿不高，长得圆背丰腰，光头没戴着帽子，白花花的发髻，挽了个牛心发卷，一根珠簪子别着，身上穿着土黄布的袍子，腰里系根带。往脸上一看，这人长得面如三秋古月，皱纹堆垒，一副山羊胡往前撅撅着，两个眼睛倍儿亮倍儿亮的。别看那么大年纪了，精神不减。后边跟进一个人来，这人一露面，方淑安好像没蹦起来。再看这主长的，跟徐良是一般不二，头上甩头疙瘩六棱软状筋，顶梁门安着3间瓷骨叶，鬓插绒球，穿青挂皂，背刀挎镖囊，面如紫阳干，两道白眼眉。但是这个人呢，也尽量把那帽子往下拽，企图把这眼眉挡上，但是挡的不那么严。方淑安眼尖看得清清楚楚。方淑安一想，兔崽子，我正琢磨你呢，你来了。哎呦，真是瞎猫碰死耗子，让我遇上了。哎呀呀呀呀，方淑安一想，就是我自己怎么能行呢？哎呀，这要身边有几个能人就好得多了。想到这，他激动的浑身都有点颤抖，挡着半拉脸，他盯着这仨人。这三个人进来之后，离着他不远，找了张桌。伙计，伙计过来赶紧擦抹桌。哎呦，三位怎么来得这么晚呢？我们都落了谎了，对不起，我们因为有事迟来了一步，麻烦麻烦你，还得给我们做几样吃的。可以可以，我们能拿财神爷往外推吗？您说吧，都用什么？给我们随便做10个菜，另外有那好酒给端上来啊。今天你可能晚睡会儿觉，放心，不能亏待你，多赏银子。是是是是。伙计转身到里边，告诉灶上，灶上呢把炉子捅开，刀勺齐响，开始在这儿给做。先端上4个压桌碟来，全是冷餐，让几人先喝着酒。方栓听他们说什么听不见，就见这三个人脑袋凑在一块说话是叽叽喳喳。大头鬼一琢磨，他们要10个菜，刚才还说嘛，这回吃饭的时间短不了，我不如趁此机会溜之大

0: 敌，我去搬兵去。我想到这儿，方叔安畅谈不注意，站起来了，假装无所谓。嗯，算账。伙计一看，这位竟喝年产酒，躲了半天了，可盼着他走了。算完账，方叔安出来了，到外头转了一圈，不放心又回来了，聊着帘看看。这三位毫无察觉，方川比兔子跑得还快，赶奔开封府。到了开封府，这些差官们刚吃完晚饭，正在校狱所大家散坐闲谈，方川一推门进来了。
1: 各位，我又回来了。
0: 把大伙吓了一跳，心说这位谁给推进来的。蒋四爷站起来，哎呦，舒安呢？多日不见，你在哪儿来？
1: 四爷爷先别问我这，快快集合抓贼去。
0: 人们听完了全过来了，怎么抓谁？
1: 抓那个贾徐良，怎么让我给堵上了？
0: 在哪儿？
1: 我也说不好，在铁狮子大街，你们快跟我走，晚了他就走了。
0: 话虽然不多呀，就好像一颗炸雷一样，震动开封府。翻江出蒋平，南侠御猫斩凶飞，小义是爱虎，玉面专诸白云生，粉紫都卢针，霹雳鬼寒天锦，形如龙，形如虎，龙天彪，土豹子张英，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抄水燕子吕仁杰，小元霸鲁世杰，柳金杰柳玉杰，井底蛙邵环杰，金背罗汉武身，圣手秀士风渊，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开路鬼乔斌等等，全都闯出来。蒋平呢，一看情况紧急，来不及向包大人禀报，命人到里边先跟包大人打个招呼，余者跟着方叔安离开开封，直奔铁狮子大街，一边往前跑着，一边细问内情。我说你看准了吗？
1: 爷爷，我这眼睛不揉沙子，看得清清楚楚，怪不得皇上那么认真呢。这王八蛋长得跟我干老是一般不二，不过我是当儿子的，我看得清楚，这小子比我干老稳当一些，不然的话你我真分不出来呀。
0: 是吗？一共几个？
1: 一共仨，俩年轻的，一个老王八蛋。
0: 说话之间就到了，人们一开始跑得挺快，等离着饭馆不远，全放轻脚步。他们这些人对抓贼都有经验，好嘛，你好几十人呜这一跑，声音挺大，把贼就惊跑了。所以他慢慢的往饭馆靠拢。方叔安呢，走到最前面，他这心呢提到嗓子眼儿。方叔安一想，可别走了啊，大伙再认为我说瞎话，我成什么人了？但是从时间上计算，不可能，这往返时间不大。方叔安手都有点哆嗦，挑起门帘往屋一看，心放下了。这三位正在里边吃呢，伙计端菜送酒，出来进去正在忙活。方叔安一转身点手叫蒋平：
1: 四爷呀，王八蛋没走。
0: 好嘞。蒋平吩咐一声，堵门的堵门，堵窗户的堵窗户，是压顶的压顶，呼啦朝众人散开了。他身边就带着南侠展雍飞、刘世杰、沈明杰六个人，方叔安领着一挑帘进了饭馆了。和方叔安把门一堵，当时精神来了，用手一捶着栏柜，当，来，贼寇走不了了，赶紧献出武器投降吧。突如其来这一嗓子，把那伙计

0: 也吓得一蹦，心说这怎么回事？这是。
1: 大人说这仨贼正吃着，回头一看，啊，筷子也落到桌上了。长得像徐良的那个人，一瞅不好，但是他反应相当快。他这桌上有两盏蜡灯，他用手一糊了，噗，两盏灯全灭。另外，柜台上有两盏灯，这屋全指这四盏灯照明，有两盏灭了，那还有两盏呢。就见这主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拽出两块墨玉飞黄石来，一抖手，啪啪，把那两盏灯也打灭。当时这屋黑了。这主站起来，飞起一脚，哗，把这桌子是踢向门口啊，酒壶盘子碗撒的满地全是。那个老者一伸手，抄起把椅子来，照方叔安就砸，推你这扔。方叔安在这一刹那看得清楚，往下一哈腰，躲一躲，咔，这一椅子正砸到门上，屋里就一阵大乱呐。长得像徐良的那个人，用脑袋撞开窗户，肉就蹦出去了。堵窗户的正是小义士爱虎粉子嘟嘟针，一看肉蹦出个人来，爱虎是举刀就剁呀。但是这个人身子特快，往旁边一闪，是爱虎一刀剁空，正好剁窗户台上。由于用力过猛，这刀深深地嵌到木头里头，费了半天劲把刀才撬出来。正在这时候，卢真就跟这人站在一处，紧跟着那老头和那个年轻的也闯出来了，但是已被官人包围，是插翅难飞。就在这铁狮子街上饭馆的门前摆下了战场，太大太大太大，展开了一场混战。蒋平一看，光这么乱打可不行，得把事情先稳当住。弟兄们，大家先别动手，给我围住。大伙跳出圈外，各拉刀剑，把路口全堵好了。蒋平手提峨眉刺到这仨人面前，结果他一看，从中认得一个，认得那老头。谁呀？正是八步登空草上飞钱万里，钱老剑客。蒋平这脑袋嗡了一声，
0: 你这个老家伙还没死呢，他还活着。
1: 蒋平怎么认识他？早就打过交道。钱万里的徒弟就是那个阴贼花蝴蝶，姓姜，叫姜冲，姜永志。花蝴蝶倒霉就倒到蒋平身上了，有一段书叫鸳鸯桥捉拿花蝴蝶，是蒋平在水里头把江冲抓住的，然后借网惊师凌迟处死，为此事得罪了钱万里。这老钱头想方设法要给他徒弟报仇，到山岛之中鼓动是非，好悬灭要了蒋平的命啊。以后呢，这钱万里销声匿迹，好像这人不存在了。没想到今儿个在京城又重新遇上了他。蒋平素知钱万里可不好惹呀，这老家伙手狠心黑，武艺高强，凭我们在场这些人，慢说捉拿那个贾徐良，就对付这一个老头也对付不了。四爷暗自捉急，心说要知道这样，我不能放魏征、北侠和梅良祖他们走啊，那些人走是生气，要挽留住呢，今儿个也不至于着急了。呀呀呀呀，糟糕糟糕糟糕。但是事在骑虎，也不能把他们放了。四爷仗着胆子过来，哎呀，少见少见，这不是钱老剑客吗？钱万里一看是蒋平，冷笑了一声，不错，正是老朽，你不是蒋老四吗？
0: 哎，正是在下，
1: 我说老爷子。

0: 您今天怎么有幸到京城来了呢？咱们之间井水不犯河水，别看过去为你徒弟，咱们发生了不睦，我想您年高有德，也能明辨是非。究竟你徒弟是个什么人，做了哪些事情，你心里有数，他名正典型也是应该的，是不是呢？我看你也不能计较此事。不过咱们放下远的说近的，他是谁？
1: 蒋平说着用手一指，长得像徐良的那位，
0: 这小子是谁？他犯下不赦之罪，竟敢进皇宫刺死娘娘，殴打当今天子，给徐良栽赃陷害呀！像这种人是国法难容，您能不能把他的家乡住处姓子名谁当众说一说？千万李一乐，蒋老四，你别在这白活了。你什么？我徒弟算白死了？这件事你以为完了？我告诉你，没完。这次我来就是给我徒弟报仇。你想问问这个人是谁呀？我不告诉你，有名有姓，跟你说没用。再告诉你一件事，不错，你说的那些事情都是他干的，目的就是要置徐良于死地。徐良这脑袋不掉地下，我们绝不离开京城。怎么，冤家路窄，今儿在这儿碰上了，你们还想抓差办案不成吗？有胆子的过来，哪个抓抓看看，老朽奉陪。为什么钱万里敢这么说？因为他用眼睛一看呢，来的人不少，好几十，但这些人里头没有特殊的高人，所以他才敢口出狂言。蒋四爷回头看看展雄飞，兄弟，你受点累呗。南侠领命，拽宝剑就跳过去了。钱万里可认识猫家。钱万里一乐呀，我太认识你了，御猫展雄飞，堂堂的南侠客呀。不过展昭啊，你这两下子拿不出勺去，当初呢是昔者为贵，别人都没出事就显着你不含糊，如今人才辈出，你算个什么呢？你自己掏着乐去吧，你算捡了个便宜，落了个好名望，真要凭武艺，你不差得多得多吗？你这两下子白给，赶紧退到一旁，你回去看看你这开封府还有没有能打的，不然的话你是白给呀。钱万里口吐狂言，气坏御猫展雄飞呀，南侠百宝剑翻新旧寺。钱万里也不示弱，就在这饭馆门前跟南侠站在一处，结果伸伸手一看，南侠不是人家的对手。那钱万里不光是说大话，真有能耐。你看人家赤手空拳，没有兵刃，要空手夺剑，把南侠逼得身子滴溜溜乱转，一点办法也没有。义侠太保刘志杰拉刀就跳过来了，大叔，你一个人人单势孤，咱们爷俩打他，招刀唰就一刀，两个人双战千万里，也不能取胜。笑面郎君沈明杰一撩三彩裙，从腰里拽出龙头凤尾的杆棒，飞身行跳过来助战，三个人敌住千万里。这四个人像走马灯一样，杀了个难解难分的。长得像徐良的那主撇着嘴在后边看着，一瞅这打来打去没分输赢，他把衣服脱了，探背膀拽出那假牌的金丝大环刀。你看这口刀

0: 从外表上看，跟徐良的大环刀没什么两样，也带个鬼头，雕个大环子，尺寸也那么长，食指上是假牌的。人家徐良那是宝刃，他这是钢刀。再看这主把刀在掌中一提，高声断喝：“呔！姓蒋的，你过来！你们想拿的是我，想抓的也是我。现在遇上了，怎么不伸手啊？有种的过来！”他在这儿公开叫号，就气坏了小义士爱虎。爱虎一晃掌中七宝刀，肉就跳过来了，用手点指：“好阴贼呀，你到底是什么人？你用什么办法把眼眉整白的？你怎么也长这模样？你竟敢做下案子给我三哥栽赃陷害，就为了你好悬没要了我三哥的性命啊！今天我跟你势不两立，非把你抓住归案招刀。”抡刀就剁，那个人往旁边一闪身，咯楞用大环刀把爱虎的七宝刀给压住。爱虎，你逞什么能啊？你这两下子不白给吗？我要叫你在我的面前过去十个照面，我就不叫假徐良。爱虎不服这劲儿，跟他动手刚打的第八个回合，这位使了个刀里夹脚，咣这一下把爱五爷横着蹬出有一丈多远去。爱虎脸一红啊，蹦过来还想玩命。白云生、韩天锦、粉子都、卢真、圣手、秀士冯渊、邢如龙、邢如虎，这几个人不约而同一块儿上来，呼啦朝把这贾徐良给包围住，就站在一处。与此同时，另几位小弟兄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开了尾乔斌、土豹子张英，把那个年轻的也给围住，打成了三团啊。余者的全在两旁守路口观战。蒋平啊，利用这个机会抽身赶奔开封府调兵。调什么兵啊？他一瞅是关键时刻了，这要是这几个贼跑了可就完了。看现在这帮人要想对付这个贾徐良和钱万里，谁也对付不了，非徐良不可。而徐良又押到刑部大牢，能不能想办法把徐良放出来？只要他来了，那是手到病除啊。不然的话，用不着蒋平回开封，再看他一溜烟一样回到开封府见着包大人。蒋平累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回相爷给您道喜，那个贼有了着落，现在正动手呢。”“哦，可能把他抓住否？”“够呛，这个贼本领高强，武艺精通，而且还有钱万里和一个人帮忙，如同彪虎生翼，我们这帮人恐怕对付不了。”“那你看怎么办？难道调兵？”“
1: 不，
0: 军队多了也没有用啊，大伙儿一去他们就跑了，好不容易把他稳住，可不能把他惊走。”“那你说怎么办？”“
1: 相爷爷，
0: 您老人家帮帮忙，能不能恳求陛下降旨，先把徐良放出来，让徐良把这假徐良抓住之后，不就都好办了吗？”“
2: 这个包大人一想可也是这个理，但是皇上能不能答应心里没有底呀。”“
0: 事在紧急，不容考虑。”包大人马上吩咐顺轿，带着蒋平赶奔皇宫内院。那也就是包大人，换别人生根漫夜上这儿来，皇上能见吗？包大人一提有急事要见皇上，皇上在偏殿还真接待了。包大人把以往的经过讲说一遍，仁宗一听大惊：“啊，国有此事！”包公点点头，又把来意向皇上启奏完毕。仁宗犹豫了。

一下这个。后来一想也好，这就证明了徐良没有罪呀、啊，那还压着人家干什么？包公能说瞎话吗？皇上立刻降旨，命刑部大衙释放徐良，让徐良戴罪立功。旨意传下，包大人跟蒋平心更开了两扇门相似，马上坐轿又赶奔刑部衙。等来到刑部正堂，见着左坤左大人，包大人把经过讲说一遍，左坤闻风而动，马上命疲劳官在死囚牢里把徐良给放出来了。徐良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一看包大人和四叔来接自己，真是又惊又喜呀、啊。刑具撤掉，蒋平拉着他的手，梁子快跟我走，冤有头债有主，仇人被我们包围住了，有个小子长得那才像你呢，他就是罪魁祸首，别人抓不住，全等你呢。徐良闻听一乐呀，现在下求我来了，我不去，我在刑部衙待的挺好，一天三顿饭睡得挺香，我看还是叫别人去吧。大人，你装什么大半帅？你可知你在被关期间，上至相爷，下至我们每个人，为你熬过多少个通宵啊？哎，如今事情有了眉目，你装哪门大半帅？快跟我走！让蒋平一顿臭骂，徐良没有办法了，见过相爷，起身赶奔开封府。徐良那东西都在开封府呢，抓的时候醉衣醉裙，徐良回开封得换衣服，周身上下紧身利落，把大环刀、背上镖囊、袖剑、十字子全带好。那位说，徐良在阎王寨不都打光了吗？不错，是打光了，他这玩意儿有备品呢、啊、徐良回京之后，备品早有人给准备好了，谁知他打官司。单说徐良周身上下收拾好了，辞别包大人，转身往外走，问蒋平四叔，那个贾徐良在什么地方？小子你跟我来吧，就在前面。徐良暗自咬牙呀，好小子，你害得我不浅，我究竟要看一看你是何许人也。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763-9566 400-763-9566400-763-9566。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你们的老朋友，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每天呢，给大家讲到了医疗保健健康方面的这些常识和治病方法。其实啊，我们未来啊相处的时间还会更长。您看这前两天不是给大家发了点刺梨吗？是不是东西不多，包也不大，聊表寸心，也是我们节目组啊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对我们节目的支持，所以呢给您发放了一点福利。这个里面呢是我们节目组对我们听众朋友满满的这份感激之情。那我也说了啊，以后呢还会给大家准备其他的福利物资，您放心啊，只要是

是我们节目给您准备的这个福利物资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呀都是精品，第二个呢都是对身体健康啊帮助比较大。我们以后啊会把我们在中心里面给大家经常用到的一些东西给您做个小包装，装个小袋子给您啊邮寄一点，您到时候啊就干一个事儿，报名就可以了。您看这日子过得是不是挺快呀，是不是几天呢这咱们就已经逐步的熟悉起来了。等以后啊咱们接触的时间越来越多的情况下，任梦飞老师呢也会给您准备更好的这些福利物资。我这里啊其实有一个自己内心的想法。什么呢，就说我呀逐步的也深知咱们收音机前呢都是年龄偏大的为主。那孟飞老师呢就针对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这些听众朋友，或者说啊绝大多数的这些听众朋友，讲知识，讲医学，讲健康，讲中医，讲西医，讲藏医，讲生物医学，讲营养医学，把所有的这些有利于健康的东西啊都传播出去。孟飞老师不说了吗，说咱们这个节目啊叫健康百岁直通车，事儿就一个事儿，能够帮助大家延年益寿，活到100岁。那我呢就是这趟火车的司机，这回我升职了啊，我不是大夫了，我是火车司机。我这趟火车呀有一个事儿，中间呢可以陆陆续续的上人，但是呢我们不下，我们到什么时候下呢，我们到100岁的时候再下车。这样的情况下人人活到3位数，每人都能够活到100岁。你看啊，这《黄帝内经》当中啊就有过一段话，就说了，说这人呢是能够活到100岁的。他说，上古之人其之道者，发于阴阳，合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精神内守，不作妄劳，故能行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100岁乃去。你看这里面就说了啊，黄帝内经是谁写的，据传啊这是中华始祖炎帝黄帝当中的黄帝口述的，后人整理成书。中国有两大医学的巨著是无法被超越的，第一个就是神农本草经，它记载了所有的药，也就是说那个时期发现的所有的药。而第二个呢就是黄帝内经，它指导着怎么治。你看这两个人合到一起，是不是一个就是药剂师，一个就是医生，这不正好医院的班子吗，是不是一个管治病的，一个管出药的。这中华始祖炎帝黄帝啊就给我们留下了保护护佑我们华夏子孙千秋万代的济世良方。那孟飞老师呢就愿意把自己学到的中医的知识，藏医的知识啊通过节目教给大家，万一你有用了呢，万一哪个你用了好了呢，这是不是挺好的呀，让您健康起来，我认为是此时此刻最重要的事情，对吧。那你看这两天呢孟飞老师讲的呢有点快，我心里也清楚，这主要啊就取决于我这个人。你看我现在给你们讲啊，我都是压着语速的，我就感觉呀，如果讲得太快，在广播里呢你听的不一定清楚，实际上我生活当中啊讲话比现在语速基本快一倍。为什么，时间呢效率啊，我们那里没那么多的时间坐那儿闲聊，没有的，那忙得脚打后脑勺。我这夜班啊基本上到11点前我这都是人，是不是，后半夜我就一直看监控。我不说了吗，我们单位啊每一个人他身上有两个监控器，一个是在手腕上监测他的血压心跳，一个呢是在胸口这儿贴一个监测他的心率和这个心脏的跳动。任何一个人如果在睡觉的过程当中突发血压急剧升高或者降低，那我们就判定了。因为一旦血压急剧升高就是什么问题，容易诱发脑出血，
容易诱发心

那如果说心脏急剧的跳动减慢，血压降低，那我们就怀疑在这一瞬间它就已经出血了，血压会降低。我们的速度有多快啊？基本上我们那120自己单位的120，那人就在车里，就在院子里，那车直接就打火就开，进到你那个房门的情况下都基本上用不上一分钟，拿门禁卡把门一打开，进屋就抢救，一分钟之内就能给你见到人，两分钟之内就已经施救了。就哪怕心梗的黑色四分钟，你在任何地方解决不了的，我们单位没有这个事儿。这就是我们单位最厉害的地方。也就一句话，到我们单位两个事儿给你解决。第一，你这病啊，想不解决轻都难。就是我们一共是六大科室十几种方法给你轮番上阵，你想这个病不减轻都难。第二个，住到我们这里啊，想死都难。这就是我们中心里的两大特点。我们不是医院，我们也不是养老院，我们是老年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您听听，一能救，二能治，第三个是给你康复，这才是我们最核心的工作。那解决什么病吗？慢病啊。所有的什么是慢病？就是你这个病啊，时间久了，哎，这个病治不了了，时间长了还越来越严重了，这类的病都是慢病，我们就干这个活的，是不是？那这么多年下来，有人说呀，哎呀，我们家附近怎么没有这么一个，挺啊，可惜。实际上你想想，为啥可惜啊？到这地方住贵啊，是不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是跟国际接轨的，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呢是不排外的，同时呢也不固步军风，我们会把国外的好东西带过来。这个东西啊，就是现在呢这类的中心有不多，整个中国也才几十家。未来啊，随着咱们国民经济的发展，老百姓对健康需求的提高啊，这类的中心呢会越来越多。现在呢，第一类的最多的是养老院，养老院里面不具备什么太好的医疗条件。第二个是康养中心，康养中心里面呢是疗养为主，治病为辅，是这样的一个机构，价格比我们还贵。第三类的才是我们这类，那这类的就是一类比类少，一类比类少。第三类的就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那这类的实际上是未来啊，我们完全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后最需要的。你看我们这几年，就是包括国外的技术都在引进，尤其是以前呢，这十几年前了，我去这个瑞士啊、德国呀、新加坡学习的时候，人家这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就很多，就是说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只是说当地的年轻人呢对这个东西的了解少一点。可是一旦呢年龄大，慢性病多，这社区的医生啊都推荐这上那里面去做这个康复和治疗。这就是这类的单位啊以后在国内会越来越多。那你看我这两天呢，我就愿意把我们中心里面解决问题啊，无论是食疗啊，还是这个药食同源解决呀、啊、还是说治病啊，这些东西啊我都告诉你们。我告诉大家，我们这里面收费贵是因为基础治疗贵，而实际上用到的很多东西并不一定贵。你看我们这方法很多吧，第一个到我们中心，就是你体检过后评估过后做好治疗方案，安排好房间，第一步永远不变，不只是现在不变，可能未来再过十年二十年还不变的就一个事儿，解毒，100%要解毒。我们就认为啊，人身上这个毒啊，排了之后，解了之后，身上的病都会跟着有所改善。然后第二个，把这毒解开之后啊，你再用药，那效果呀就翻倍了。所以这个解毒是100%行之可效，100%要做，100%有效的这么一个方法。你必须来了之后就先解毒，先把你身上的毒解一解，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只要是慢性病，到我们中心的第一个事儿，雷打不动就是解毒。而恰恰呢，来我们中心呢治疗的
又都是慢性病。你看，心血管病是严重的慢性病，然后糖尿病的，这是属于不死的症，最闹心的慢性病。然后就是全身上下关节系统出问题的，这个是最痛苦的慢性病。你看看，再加上这四高，是最容易出现大危险的慢性病。然后呢，就是什么尿频尿急啊，漏尿前列腺呢，再加上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老年痴呆的前期，这属于什么？这属于最让人麻烦痛苦，还耽误生活、影响生命质量的病。实际上啊，所有的大问题就是这五类，是不是？这五类在我们单位里是最多的，也就在我们这住的人，基本上每个人都是这种情况，或者说呢，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身体也基本类似。那你看，我们单位里面一直就干的这个活，您说这么多年下来，包括孟非老师每天面对的也都是这样的患者。同时呢，我们治疗啊和别的医院还有区别。什么意思啊？咱们患者到医院里面来治病，结果呢开了药就回家了，吃了药以后啊，有效没有效医生不知道，如果再来复诊了，这医生啊还能够回馈点结果，如果下次都不来复诊，换了别的地儿，或者不想治了，医生开了药效果好不好都不知道。你看，这就造成什么？这就造成这些医生的医术啊提高的慢。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是24小时守着患者的，那他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的身体变化我们都一目了然呢，我们就马上变方式、改方法、调方案。那你说对我们技术的提高是不是有很大的帮助作用啊？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在这么多年下来给每个人解读，包括我们呢都给自己解读，我们自己都跟着要解读，这是必须的。一个是有慢性病了，治病之前先解读；第二个就是我们这类的没有什么病的或者年轻的，我们也知道啊，每天吃的东西里面都有毒啊，是不是？我们可不想当小毒人啊。那给我们的患者和这个习的我们老祖宗神农氏留下来的这个海棠，那患者喝完我们也跟着喝呀，是不是？这个方法呀是整个我们中国不二的一种解毒方式，咱们呢比国外的还先进。你看老祖宗留下几千年的东西比国外的还先进。我跟你说啊，国外的也有这种类似的解毒的东西，实际上他们呢是生物制剂，叫什么？叫激素酶解法。这种激素啊就是类似于身体当中的这种激素，是体外化学合成的，用酵素的方式分解的，然后呢再给人用。我告诉你啊，回到人体之后它再跟身体当中的毒性的东西结合，最后啊起到解毒的作用再排出。这个东西可贵得很啊，我告诉你啊，一个月下来，你看德国就有吗？一个月下来折合人民币，就服用这种激素酶降解法的这种生物制剂给解毒的，折合人民币大概7000多块钱。你可算算账啊，一个月就7000多，一个周期12个月呀。他们这个是有要求的，就是你用你就得用1年的时间，一个月7000，10个月7万，那2个月14000，1年84000。大家想想，这普通老百姓吃得起吧？如果说引进到我们中心，我估计倒没事，至少有80%到90%的人能用得起。可是这种办法呀，我们就没必要引进中国来了。一呢，人家也不给；第二，给了之后咱们也用不上啊。一般来说，这个价格得啥收入的？你说咱们现在以退休工资为论，有几个能过5000的？是不是？5000的以上的一定有，10000的都有，可是绝大多数都是4000-5000以下的呀，这不干瞪眼、干眼红、干流口水，吃不上吗？是不是？你说这不能因为解个毒卖地吧？这个方法对来讲不现实。要治病，要解决慢性病，要在

神农氏啊，吃了断肠草这个毒都能解。三峡大学的汪君直教授啊，研究了这么多年，就发现啊，血毒能解，风毒能解，湿毒能解，化学毒能解，药毒能解，内生毒能解。你说这么多毒都能解，是不是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啊？这是咱们中华老祖宗给留下来的，是不是啊？这多厉害呀！可是我们还有没有别的药能解毒啊？有啊，不多呀。你看，就以这个海棠为例，隔开这十米，它也能解毒，也能解什么毒？也能解暑毒，就是中暑了，热毒，这个能解。你看我们六淫入体啊，风寒暑湿热火呀，它能解湿和热和暑，它是解六淫的。尤其是有一种海棠，这个也算不错，在哪里啊？就是叫高山海棠。什么叫高山海棠啊？就是在恩施武陵山深处，大都海拔啊800米以上了。你认为800米不高？那里面的树啊，密的呀，人上去都费劲儿。这个叫什么？这个叫高山海棠。高山海棠能够有什么作用？能够有个清热解毒啊，消炎呢、啊，去火呀、啊，这方面也还不错。可是呢，它达不到神农溪两边的这个作用，差的有点远。但是比其他地方的海棠还是要强很多。可是这类的，那更不好采。你爬到山里面去，那树密的你上都不好上，明白了吧？所以不是没有不能解毒的，要不然效果单一，要不然不好。只有说现在发现的，汪俊直教授快40年的时间发现的，只有神农溪两边10米内的这个巴东海棠，它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古代有的毒它能解，古代没有的现代毒它还能解。你说这是不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最灿烂的瑰宝啊？是不是？这神农氏作为中华始祖啊，确实给我们子孙万代留下了旷世的好东西。那其实我们中药里面呢，最多的是什么呢？最多的都是清热解毒，这个多。你像我们这个牛黄啊，是不是熊胆呢、啊，都能够清热解毒。可是你要记住了，它这个清热实际上就是退烧、退燥、退烦。它这个解毒啊，以前古代人不知道，现代人就明白了。你看它这个解毒堵的是什么呢？我跟你说，牙疼，这叫风火牙疼。你说要不要去火毒啊？对吧？哎，这个可以。眼睛发红、小便赤黄的这类的，是不是有火呀？肝肾有火，这个时候清热解毒就有效了。听好，它是清热解毒，它解的是你这种火毒，解的是你这种湿毒，解的是你这种身体当中炎症一样的东西。不信你看看，你要是牙疼了，你吃个牛黄解毒片它能解决。反过来，你吃一个消炎药头孢啊，它也能解决。换句话来说呀，这西药也会解毒，它解的类似于中医的这个毒了，实际上是炎症的毒啊，这个不一样的。那真正说能够这广所周知的很好的这些能解毒的，我跟大家说啊，也就是无非三种最有名。那哪三种呢？第一种啊，就是金银花；第二种啊，就是连翘；第三个呢，就是蒲公英。你看我们现在是不是外面也有卖金银花的？是不是？金银花能够干什么？抗病毒啊，治感冒啊，啊，效果来得好。连翘它能够做出来什么药呢？有一个药叫连翘片，还有个连翘解毒丸。你看看，你如果身上有这个毒性多的，用它。可是啊，它只能够解很少一部分毒。再有啊，就是蒲公英，也就是咱们北方地区啊讲的这个婆婆丁，说吃了这个好啊，解毒，哎，是抗感染效果好，感冒了吃一吃它，这类的都行。风火牙疼啊，肝火旺、目明赤啊，用到这些都好。这是代表性的能解毒。
可是这些再有

0: 代表性，它都是片面的。你们身上啊，不是这种炎毒了，这种都属于炎症的，他们能够消炎、消炎解毒，这个是中药西药都能做到的。可是我们要解什么毒？为什么在我们救治中心不用什么金银花、连翘啊、蒲公英啊？你看看这些东西，它是片面性的，小范围有用。而一旦说要解全身的毒，或者说对标国外的这种解毒的东西，那这几个药材就不够看了。人家国外的这个生物制剂啊，激素酶解法做的，这为什么这么贵？人家就能够解全身的毒，细胞里的毒啊，血管里的毒啊，神经性毒素啊，都能解，这就是人家优势。而我们呢，这优势比他还强。为什么？他们那是合成的，化学的，咱们用的这个天然的啊，生物类的。我说到这儿啊，我就想起来个故事，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你们听听看看有没有道理啊。这个事儿啊，国外用的这个酶解技术解毒和中国用海棠来解毒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啊，就说了，说中国的航天员和俄罗斯的航天员一起到了太空，第一次到太空啊，就发现太空当中失重，没有重力，哎呀，这个钢笔啊，圆珠笔啊，就写不出来水了，没有重力啊，这挺头疼，做记录做不了。到最后啊，从太空回来了，俄罗斯前苏联呢，就开始花重金，花了好几个亿，就研究怎么样在太空失重的环境下，能这个钢笔写出字儿。哎呀，研究了好几年，结果终于研究成功了，带着这个高科技的钢笔就飞到太空了。刚好呢，咱们中国宇航员也跟着一起到了天上，又该做记录了。结果这苏联的科学家就把这钢笔拿出来了，就显摆，说你看，上次咱们在天上写不了字儿，就是因为重力的问题，这个不解决呀，就做不了记录。我们苏联呢，花了大力气，搞了好几年，花了好几个亿，终于研究出来了一个能够在太空失重情况下写出来水的钢笔，多先进呢！这一根笔呀，就值好几千上万。你们中国有没有解决这个事儿啊？结果呢，我们中国的航天员呢，没说话，干什么呢？从兜里啊，默默地掏出来了一根铅笔，啊，拿着铅笔就开始在本子上写了。这一下啊，这苏联的科学家呀目瞪口呆，一句话都没说。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就有啊，用不着研究啊，失重不是重力的问题吗？我们拿铅笔就不用重力了，随便写。你别说在太空了，你在宇宙里都能写。这就证明什么？这不就是证明是国外那个生物制剂啊，你花了那么多钱研究，价格又贵，我们中国呀不用研究，我们自己就有，费那个劲儿呢，是不是？也就老百姓说的那句话，这叫脱裤子，是不是？费那个劲儿干啥呀？咱家就有，咱们用中药库里面就有这种世界一性的，我们的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的这种海棠，就能够解百毒。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763-9566 400-763-9566400-763-95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
2: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1: 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为什么说这个是医的东西啊？你想想啊，整个中国是

就一个湖北，整个湖北就一个恩施，整个恩施都被这武陵山脉给包围了，是吧？那整个恩施就一个巴东，整个中国又一个神农溪，就这么长一截儿，就在它左右两边十米内长的这个海棠，才叫真正的神农海棠。并且啊，就这棵树上面长的红色的叶子才有用，那你说它是不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它在解毒上面啊，是任何东西没法比拟的，也比不了的，更是无可替代的。这也是咱们的中华始祖啊，炎帝神农氏发现的，留给我们后人的宝贵财富啊，是不是？它能解什么毒啊？解风湿邪气的各种毒。如果说身体当中啊，风气、邪气、湿气这些毒啊，沉积的多了，我告诉你，它最先沉积到哪儿啊？就往你骨头上沉呐。我们很多人骨头疼，上面骨刺增生，你不信你试试，你拿个热毛巾敷一敷都好。为什么？热乎啊。那这热乎了可不治病，它能够缓解，它能缓解你骨头里面的这种风寒湿邪，让你的疼痛减轻。还有的人呢，那皮肤表面这块就感觉有东西在里面爬，这啥毛病？这不就是风寒湿邪这几个毒啊，在你身体皮肤表面乱窜吗？你拿那个热毛巾敷啊，你擦什么这个活络油啊，它是解决不了的，治标不治本，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从而你就病了。你什么骨病啊、关节炎呐、腰椎病啊、腰托啊、增生啊、骨刺啊、风湿啊、强直性脊柱炎呢，就都来了。包括给你吃药也是驱风散邪、补肾壮骨、补肝强筋，都是一个道理啊。但是呢，能不能把这风邪给去掉啊？不能啊，它只能是缓解你的疼痛。西医这面又是补钙，又是干什么？又是补什么这个胶原蛋白呀、软骨素啊、酪蛋白磷酸肽呀，就开始给你补了。那实际上能不能起作用呢？当时能缓解，药一停马上又不行。原因就在于一个事儿，这些药能不能起到真正的作用和最大的功效，完全取决于你这个经络、骨头、筋里面的这些毒多还是少。你这毒和风和湿和寒在这站着呢，药都进不来。你药进来了不是治骨头呢，药进来了先和这些风湿邪气对抗，药劲儿一旦不够，对抗不了，你这病就越治越困难，越治越困难。就出现一个现象，各种那种好药你吃啊，只能是控制住了，对治疗没起到作用。就是有一句话，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不是这种风寒湿邪厉害，就是你这药厉害。可是药要用多了又有毒性，还不能用太多，然后就清不掉这种风寒湿邪。你说你这骨病怎么治啊？你不解毒，你这骨头啊你就治吧，永远是控制，永远是贴膏药，永远不能做到很好的减轻病痛。解毒一定是放在前面的，拿什么解呀？这个恩施的这个巴东的神农溪边的海棠，它解百毒吧。身体当中的这种风寒湿邪这种毒沉浸在你的骨关节上呢，沉浸到你的皮肤表面呢，沉浸到你的筋里面的，它都能把这些毒解开。那你告诉我，对你这种身上的关节不好的、走路难受的、身上没劲儿的、老寒腰、老寒腿、风湿关节炎的，你说有用没用？我告诉你，这叫什么？这叫四两拨千斤，用小东西解决大问题。吃了这个海棠，用了这个解毒之后，哎，这毒解的差不多，你呀到时候再把药用进来，同时呢又解毒又用药，两方面，咱这叫什么？咱这叫双管齐下。我告诉你，这样解决骨病就好多了，是不是？第二呢，它能解什么毒？这个湖北的巴东神农溪的海棠啊，第二个解毒也是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解什么毒？解化学毒。我们这么多年呢，你想想
吃进来的

农药化肥还少吗？吃进来的添加剂还少吗？不信你就拿出来你家小孩子买的饮料，你看一看，我就不信你没喝过，那饮料上面全是添加剂。再有现在，你说什么苏丹红的鸡蛋、毒大米、毒粉条，多得很，你咋知道你买的这个是好的是不好的？是不是？就这类的毒性的东西，什么化肥、农药、添加剂呀、啊，咱们这么多年呢，根本都不知道吃进去肚子里吃了多少。你看看，这化学毒一旦多了之后，我们很多人有什么慢阻肺的呀、肾炎的呀，这都属于化学毒。还有一些人呢，出现了肝损伤的、肠炎的，这也是化学毒。包括有一些人老胃病的、眼睛有问题的，以前呢是着凉怎么样出来的老胃病，不应食出来的老胃病，现在啊很多都是这种化学毒性或者一直吃西药给你刺激的出现了的肝损伤老胃病。还有人甚至出现啥呀，出现这个肾脏的损伤，甚至严重的都有常年吃药，吃了几十年药，最后吃成肾衰竭、严重化学性肝损伤的。你说病不能不治，可是这毒一直没解呀，你不把这个毒解开，你说你像这个慢阻肺啊、肾炎呐、肾损伤、什么脂肪肝、肝损伤、老胃病、老肠炎的，你咋治啊？你不解毒，这些病它没法治啊，吃药不好使啊，你就得提前一步干什么，打提前量，咱把这身体当中啊不应该来的这些化学性毒素给你解开，这才有效，对不对？你用什么呢？你一般的药还解决不了，你到国外你用这个生物制剂一个月7000多，这一般家庭受不了，怎么办呢？咱们是不是湖北恩施深山之中有宝贝呀、啊，祖传几千年老祖宗的智慧就能解毒啊。汪君直教授就研究了，研究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无论是药毒还是化学毒，无论是中药的毒还是西药的毒，这种海棠啊它都能解。把这个毒一解了，你身上的细胞轻松，脏器轻松，就等于什么，就等于给你的五脏六腑解套了。以前呢这五脏六腑被这个毒性给包围了呀，就像一个人被五花大绑。现在呢咱们有了这个海棠，到我们中心给它用上之后，就给它五脏六腑给它解放了，给它五花大绑解开了，五脏六腑通了，五脏六腑放松了，毒少了，咱们再吃什么药那效果来的就快了。这就是海棠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一个作用，是不是？解了两个毒了吧，第一个能解风寒湿邪的毒，解决全身上下的骨病、皮肤乱窜的那种麻痒，第二个呢解化学毒，解你了这化学毒啊，给你五脏六腑松绑，让你这五脏六腑的损伤没了，药啊就进来了，起作用。那第三个解决什么毒呢？解变异毒。什么是变异毒啊？我们人的细胞啊是由基因构成的，核心就是基因，细胞是新老更替，老细胞死亡，新细胞诞生，这个阶段呢就有细胞变异的可能，而一旦变异就会出现什么，就会出现肿。中医里面认为痰湿会长包块，西医呢都认为是单块的组织啊变异，咱们这一句啊就用西医的话来解释，说就叫变异内生毒，什么结节呀、增生啊、包块啊、肿啊，都属于变异内生毒。这就是这块不应该长，结果这一块的组织器官变异了，它就长这个东西。良性的呀，这就叫结节包块；恶性的，是不就不用说了？这东西是啥？就是肿了，对吧？我告诉大家，海棠里面它不治肿。你们可千万不要认为说海棠能够治肿啊，但是呢海棠能够解决毒，这类的增生物、包块、结节，你像什么乳腺上的结节、甲状腺上的结节、肺上的结节、
肝肾上面的囊肿、子宫上面的肌瘤，这一类的它都属于什么呢？就是一种变异内生度。如果你现在这些结节、包块还有增生不大，那就没问题。大了你就切掉它，但是要不大，你赶紧把这个湖北恩施巴东海棠用上，这就能够解决你这个变异内生度。咱不说让它变小了，咱也别说让它消失了，只要是这种没有发生恶变的，你把这海棠用上，到那个时候啊，这个地方的结节、增生、包块，它只要不长大，咱们就胜利了，咱以后就不会有肿的风险了。你看，又能解内生毒，它最对人体有帮助的，能解什么毒？我告诉你，它能解血毒。我们平时啊，用的什么三七呀、丹参呐、红花呀、桃仁啊、天麻呀等等这些药啊，记住了，活血化瘀。你哪个地方堵了，用这些药效果好。你看，实际上我们很多病啊，我跟大家多说两句啊，就是两个事儿。哪两个事儿呢？第一就是你的气出问题了，第二就是你的血出问题了。那如果气出问题了，经络不通啊，是不是正气不足啊，五脏六腑的气跑出来一个，那个地方就出病了。那解决气怎么解决？就做到两点，大补正气，引气归经，是不是？这是解决气。第二个就是解决血，怎么解决血呢？活血化瘀，疏经通络。你把这个血呀给它化开，让它稀释不凝结，这个时候咱们就活血化瘀了，淤堵的地方就打开了。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事儿呢？就是这么多年你治疗心脑血管病，你吃了无数的活血化瘀的药，为啥效果差呢？为啥作用不明显呢？那这个药你听着可惜了，就是效果不理想。原因在哪儿？我就告诉你，原因就是你身体当中啊，血毒太多，没清出去。你身体当中的什么是血毒啊？你看血脂里面的三个坏东西，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这就属于血毒，是不是？你身体当中的斑块，这就属于血毒。你身体当中游离的血栓，这也属于血毒。你这些东西啊，毒性一多，毒再不排，毒解不开，它就沉淀到你的血管上了，你就出现动脉硬化，血管越来越硬，血压就高了，血管越来越窄，你就心脏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第一个大问题出来了，这类血毒过多，静脉曲张了，然后再发展发展发展，血管上啊，就挂上厚厚的斑块了。哪里最容易长啊？颈动脉，它是大通道啊，心脏往脑袋来的血都得经过它呀。你说本来就不粗，再加上个堵塞物，挡着过水，也就等于挡着你的血管过血，你脑袋里面就缺血，一缺血就缺氧，一缺氧就头晕，一头晕就头疼，一头疼就睡不着，一睡不着就心烦，一心烦脾气就大，一脾气大血压就高，一血压高了之后就容易脑出血。你看看这么多风险，是不是都跟血毒有直接的关系啊？那你告诉我，解血毒重要不重要？是不是活血化瘀和解血毒是两个概念？活血化瘀是让你的瘀解决一点，而解血毒是从头到脚，从头发丝儿到脚后跟儿，从血管里到脏器里面，全身血液就像过筛子一样给你过一遍，过一遍里面这些血毒给你解开。你告诉我，你的血液是否变干净了？你的血液是否变清亮了？那水清亮了都不堵，只有泥浆才堵河道。你的血液干净了清亮了，你这四高啊就会减轻。记住了，解血毒解药毒的海棠它不治病，知道吗？它把你这心脑血管病治不好，它虽然有药效，它不能治好你这个病，可是它把你这个血毒给解开了，无形之中是不是让你这个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都减轻了？只要你的血管和血液一减轻压力，血毒解开了，
什么斑块。

0: 血栓这类的，是不是就减少了？这个东西一减少，你心脏和脑袋的压力马上就低了。这样的情况下，你说解毒重要不重要？你说解血毒重要不重要？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啊，来的这些人，如果有什么糖尿病，严重的下肢溃烂的这类的人，那就让他赶紧喝，进门了还没做检查马上喝，他也不知道是啥，都不告诉他，喝，赶紧喝，干什么？解毒，对你糖尿病好。哎呀，他一听可乖了，马上喝。我们单位里面糖尿病来的多呢，身上有伤口的更多，让他喝完了这个海棠之后啊，再用那个海棠的叶子再去洗这个伤口。为啥让他洗啊？我告诉你，为什么说被恩施巴东称为神茶呀？那古代拉河船的那个纤夫啊，在石头里面戈壁滩上走，那腿啊经常磨的都是伤口溃烂，回来怎么办？就用这个海棠，河边这个海棠给它煮了水洗，就解决溃烂感染的问题，神药，效果好。再有一类的，就是我们这面有那种身上全身瘙痒的，只要来这样的患者，我们给他用药浴。什么药浴呢？就是用海棠叶给他煮了，这个用的多啊，一次用到3到5包，煮了水，这就放到10克到20克了，然后呢煮了水给他泡澡，人呢泡到里面去泡吧，泡上10天，基本上身上这个痒痒就没了。你说这效果来得怎么样？再有一个就是常年常年吃药，这药中毒啊太厉害了，身上哪个毒啊都往外长，起的一个一个的疙瘩，就跟我那个喝了蛇毒酒之后过敏长那疙瘩一样，跟花生粒那么大，甚至啊跟那个山楂那么大的一个疙瘩一个疙瘩，那疙瘩外表又发黑又发红，哎呀奇痒无比呀、啊、钻心的那种痒，长这种疙瘩的不用问了，药毒过多，这毒都装不下，从皮肤往出冒。我告诉你啊，这种冒越冒越大，越冒越大，有的疙瘩还会长破，那毒都窜出来了。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呀，说这个人呢，说头顶生疮脚下流脓啊，坏透了。你看这当然说没这样的人啊，这只是一句话，可是呢这种身上长的大疙瘩可就能够破，一旦破了呀，那是毒疙瘩，这种毒疙瘩呀特别难治，你就说什么抹药膏抗感染特别难治。当时以前呢，我们给这类的人都是拿那个解湿毒的药啊，排毒的药给他用，金银花呀连翘都用，甚至有的时候牛黄都用上。可是自从我们用到了恩施巴东这个海棠啊，这类的长毒疙瘩的我们就不怕了，都用这个来，哎，效果好。还有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如果听众朋友你有这种情况的，你呀、啊、一定一定到最后要用上这个恩施的这个海棠。什么情况？就是你自己啊晚上洗澡脱衣服的时候，你看一看你身上前胸后背有没有长这种红点儿、黑点儿，还有紫色的点儿。点儿啊是一种，蜘蛛痣啊是一种。什么叫蜘蛛痣呢？就是一个红点儿，然后边上啊围着一圈有血丝，就像蜘蛛网一样，这叫蜘蛛痣。我跟你说，你长了这种蜘蛛痣麻烦了，证明你肝脏功能下降了80%到90%。我就告诉你，身上肝脏是解毒器官，也就等于你一点都不解毒了。如果你身上出现这种情况，那你就危险了，再严重了甚至可能是肝硬化、肝癌，不是吓唬你，这是真事儿啊。如果你身上长的是红点、黑点、紫点，那我就跟你说这有原因的。红点只是点啊，很多的点，红的鲜红鲜红的，这种就证明你肝脏功能退化受损，毒性太多存到你肝里了。如果你是黑点儿，大家听着，是你肾脏功能受损，毒排不出去存在那儿了，你长黑点儿。如果是紫色的这种点儿，前胸后背的肚子上长的，我告诉你不用问，是你血毒太多，而且这血毒里面呢又有药毒的混合物也太多，这就会造成紫点儿。就记住，只要长这3类点的都是危险群体， 也就等于你们的解毒功能极差。这类的人，大家听好了，再贵的药吃到你身上效果不好。听好啊，不是人药不好，我这里话说的不好听，你们呢别当回事。身上长了黑点红点紫色的点的这些人，你们就属于没良心体质。啥叫没良心体质啊？就是说你们到了这种情况，你们吃再好的药，药效都差一半以上。别人吃一盒有效，你吃三盒五盒刚刚有用，别人吃十盒治好了，你吃四十盒效果才刚出来。你告诉我叫不叫没良心？为啥没良心？白花钱呢？你花的钱比别人高好几倍，效果都没别人好，这还不叫没良心体质吗？每天浪费那么多钱，那什么原因呢？到我们这儿体检的时候，一发现身上黑色红色紫色的这个点，都告诉他咋回事，抓紧喝，千万一顿都别落，每天喝。在我们中心这种情况，你像什么糖尿病溃烂的，全身瘙痒的，长毒疙瘩的，身上有黑点红点紫点蜘蛛痣的，那我们百分之百告诉实情，我们那是不隐瞒的。即使肿的来了，人家自己都比我们清楚，我们隐瞒啥呀？我们只是告诉他们怎么治怎么解决。所以啊，那个时候一跟他们说完怎么解毒，哎呀，他们每天抱着那个杯子呀比我们都上心。有的时候这老人家起得早啊，我们那边工作人员还没准备呢，就颠吧颠吧，甚至有的主食柜就来了，就说哎呀，那个我喝那个解毒药，拿过来呀。可高兴了，你知道吧？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对身体帮助大，尤其是喝了几天之后啊，这大便变臭，小便变骚，那更开心了。那这个东西啥样呢？在我们单位是每天一包啊，塑料包，包里面是带泡的东西，那个带泡的东西啊扔到杯子里加开水就行了。一盒呢是30包，刚好一个月。这个东西就按照什么呢？就按照周期来用了啊，在我们这都是如此。我不是说了吗？又不贵，对他们来讲这价格呀不贵。可是啊，要用海棠有禁忌，我得跟你们说。有什么禁忌啊？就是你吃药，无论是中药西药，前后的20分钟你不能用海棠喝水，更不能用这个海棠喝药。我告诉你，你用海棠喝药这药白喝了。吃药后20分钟半个小时你不要喝，剩下时间你都可以喝。因为这个海棠啊它没有茶多酚，不会说睡不着啊，还反倒让你睡得好。那一般怎么吃或者怎么用这个海棠，你要听清楚啊。这个东西呢，我们给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的建议就是，你这个病是慢性病10年以下的，你用3到6个月。哎，就是病不多，10年以下的病情你用3到6个月。10年以上的病你用到6到12个月。20年的病那就得用到2年24个月了。是不是？如果说你这30年的老病号，那我不说你都能猜到了，你慢慢喝吧。你只要活着，你想解毒，你说你是20年、30年的病了，你是不是老毒人？你浑身上下都是毒，你不解毒谁解毒？那这些毒不解，以后就是炸弹。这炸弹炸了的时候，这些血毒、风湿毒、寒毒、化学毒、内生毒，一炸弹咚，不是给你心脏炸坏，就是给你脑血管炸坏，是不是？不管哪个炸了，瘫痪的、口眼歪斜的、心梗去世的，多危险呢？为啥说在我们中心想死都难？是不是我们招多呀？是不是无所不用其极？只要是各种治病的好招良方都给你用，对吧？他们才有效果呀。为啥到我们这儿想不解决都难，到我们这儿想没有好结果都难？就是因为我们的方式多，方法多，国际领先，国际尖端的技术我们都有，国外没有的我们也有，这才决定了到我们这儿，无论说你什么情况，绝对会有所减轻，减轻病痛，减轻痛苦，延长寿命，就这样，是不是？那说到喝的多长时间，记一下啊，10年以下的喝3到6个月，10年以上的喝6到12个月，20年左右的喝24个月， 30年病情的长期喝，就这样就行了。那什么人不能喝？听好了啊，孕妇不能喝，小孩12岁以下的不能喝。有人说你这个东西难道有坏处吗？没害处，真的没害处，一点毒都没有，还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那你说有啥害处啊？实在是因为啊，听好了，孕妇她肚子里有胎儿，12岁的小孩子和孕妇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什么？生长发育。生长发育啊，身体当中就会分泌很多激素，这是正常的。可是呢，海棠茶呀，这个东西啊，恩施的这个海棠啊，它会把这个激素给你排出去。他认为这是毒，给你排出去了。那你说，要是孕妇喝了，是不是影响胎儿长大？小孩喝了，是不是激素排出去了，影响孩子长大呀？是不是？那这种情况不建议喝，12岁以上喝着就没事了。孕妇生了以后喝了也没事了。你看这东西是100%的安全，解百毒解万毒，就是恩施的巴东海棠。在我们中心里面给他们喝，不说吗，那国外用的生物制剂能解毒的1个月7000，那你看在我们中心拿过来这个最好的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左右10米两边，汪君直教授研究了30多年，快40年的，也就是这类的最顶尖的，在我们这里拿，吃一盒1个月才400块钱，你说划算不划算呢？是不是？哎呀，讲到今天呢，我呢也琢磨琢磨，琢磨啥呢？就是我这两天跟于总是有交流的，就是海棠这个负责人老板，他呀其实特别开心，他说孟老师啊。他说你呀，无形之中给我们做广告了，这真好。我说那当然了，我说我本意啊是讲我们中心，可是怎么讲中心都绕不开你这一块，是不是啊？我说这一块绕不开，那就咱们换个办法。怎么办呢？我说呀，我也这回做个好人，做个好事儿。我说呢，我研究研究，看看我们这些听众朋友有没有对这个海棠感兴趣的。我说如果真要到时候感兴趣的多，我说于总啊，我说你呀不能吝啬呀，我说为啥呢？我说咱们拿不了多还拿不了少吗？是不是？我说到时候于总你就帮个忙，我说这些听众啊对节目很支持，我说再有呢对健康的需求很迫切，于总到那个时候如果说真要是人多，你看看能不能给商量商量，到时候给搞一点，也算你做做爱心做做善举，到时候钱上少花点。这于总说好事啊，他特别开心。他说你拿节目给我企业做广告，我还不高兴吗？大好事啊。他说行，他说回去了之后研究研究，绝对到时候给一个好点的政策，让大家呢拿到正品，拿到真品，少花点钱。哎呀，我一听我说好事啊，我说那就太感谢于总了。我说到时候我还没等说完呢，于总说到时候我请你吃饭。我说行吧，我说你请我我请你啊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事儿，咱们干的这个事儿是个好事儿，于总你这个人是个好人，你做的这个项目是个好项目，我讲广播里面的健康知识是为了帮助大家获得健康，我的听众朋友得到了于总的赞助能够获得健康，我说这不是三好合一好的事儿吗？这是不是三好学生啊？是不是？所以这次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也别着急，我呢等于总的结果，于总告诉我啥我就是啥。首先要解决几个事儿，第一库房有没有，这是第一，第二个给什么钱，这个事儿啊到时候我通知你们就行了。反正记住了，排毒解毒是治病的基础，解万毒是改变身体的第一要素，解毒解得好以后发病少。哎，要想长命百岁，解毒排在首位。你看孟老师说的话有没有道理，是不是？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孟非老师就是健康列车的司机，带着你们每个人奔向健康幸福的100岁。咱们呢今天就先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广播当中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 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每次到了法定节假日，尤其是需要调休的时候，你是不是心里也在骂呀？其实呢，古人要是听到咱们有周末有年假，估计得羡慕哭了。但是古人也有假期制度，而且还相当的有趣。大家好，我是舒淇，带你一起穿越历史，在现代生活里寻找古人留下的蛛丝马迹。考古发现的汉代竹简里记载了当时的作息表。汉代的公务员每工作五天可以休息一天，叫做休沐。为什么叫休沐呢？因为啊，古人头发长，洗头发是个大工程，所以专门给一天时间让你回家洗头洗澡。这不就是最早的周末吗？只不过咱们现在不用专门回家洗头了，但周末睡个懒觉本质上是一样的。到了唐代，假期就更多了，除了巡休，也就是每十天休一天，还有各种节假日，冬至放七天，春节放七天，甚至皇帝的生日也放假。最绝的是唐代还有田假，每年的五月给官员15天的假期，让他们回家帮忙干农活。这不就是咱们现在的农忙假吗？只不过现代人家里没地了，这个假也就取消了。哎，听完这段，您要是正在经历调休，心里是不是平衡了一点呢？古人连洗头都有专门的放假，咱们好歹还能有个双休呢。不过温馨提醒大家，假期是用来放松的，可不是用来报复性熬夜的。古人的休沐是真的回家洗头，那咱们的周末可别变成了躺尸两天，到头来比上班还累。所以要合理安排，适度休息，才能对得起这个传承千年的假期制度。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0: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3: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欢迎好朋友们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来关注到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再次要通过电波把问候送给我们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好朋友，祝福大家每天都能够

开心，唱得尽兴。当然，大家在学习过程当中又积累了什么样的经验方法，或者是在演唱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怎样的困惑，希望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能够做客节目进行现场教学，大家呢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是通过咱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596，打通电话之后可以报上自己此刻最想听到的戏曲段子，也可以演唱几句咱的拿手好戏。那么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咱们加为好友之后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每天呢我们都可以在群里头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行的朋友，所以真诚的邀约大家能够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当中。这是我们的线上的参与方式，线下我们的海选通道也将继续为好朋友们开通，大家呢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因为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络，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希望好朋友们都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所以今天心动不如行动，不妨呢来录上一段短视频发送到平台当中，接下来我们一块儿开个嗓，稍后的时间就将接听好朋友们打进的电话。今天节目开始为各位好朋友们所安排播出的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王秀玲老师在风雪配当中的一段连日来。

花匠都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王秀林老师在《风雪配》当中的一段“连日来贺喜声，传到绣房”。在听这段唱的时候，收音机旁的您是不是在跟着哼唱呢？其实我们也可以大声的唱出来，真诚的邀约您能够参与到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无论是我们的线上展示单元，还是咱们的线下海选，就是给我们戏迷朋友们所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期待着好朋友们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就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我们在听艺术家老师们演唱的时候，在听专业院团演员们的演唱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他们的声音是直接送进我们的耳朵里，每一个字都发得特别的清楚，而且是字正腔圆。所以说声音是我们演员在舞台上进行表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良好的声音训练呢，也可以帮助我们让声音变得更加的洪亮有力，而且呢富有表现力。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些训练方法，比如说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要让我们的声音放松，同时要调整好我们的呼吸。正确的呼吸方法呢，我们可以通过深呼吸和呼吸训练来提高我们声音的稳定性和控制力。在气息训练方面，您觉得什么样的方法见效最快呢？也是期待着好朋友们能够分享一下，直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我们声音发音和共鸣呢，也是需要我们进行训练的，因为你找到了正确的发声方式，通过共鸣的训练可以让我们的声音变得更加的悦耳，也更富有表现力。我们要学会正确的语言发音，包括语调的应用，这样呢让我们在表演当中更加的清晰准确的来表达角色他的一个情感。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所以侯岩在这里也期待着好朋友们能够参与进来，展示一下自己的拿手好戏。03716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线下海选参与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朋友提出来了，说怎么来克服这样的一种紧张感，以下的几个方面给您一些小小的提示。比如说，我们在演唱之前一定要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我们多去练习，一遍一遍的练，就像运动员一样形成了肌肉记忆。其次呢，就是我们在演唱之前听着伴奏的时候，听着前奏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做一些深呼吸。当然这个深呼吸心呢，一定要做得巧妙，千万不要给人这个声音是不能有的，同时也不能有这个提肩的动作。我们站在这儿很放松的情况下，我们尽可能让自己进行一次深呼吸，缓解这样的一种紧张情绪。同时我们也可以把这样的一种紧张感视为是兴奋和期待在舞台上的表现，对不对？其次呢，我们就可以多去对着镜子练，练习自己的表情，去观察，及时的做一些调整，慢慢的来提高自己的一个自信心。当然了，如果是参加比赛或者是在外面演出的话呢，我们安排好时间，提前在现场来熟悉一下环境，避免因为匆忙呢增加我们的紧张感。可以看舞台的中央是在哪里，这个伴奏的声音大小是否合适，我们就把前期的工作充分的给它准备好了。舞台上只要相信自己，把平常的状态呈现出来，那你就是最棒的。各位好朋友，您还有着什么样的经验，什么样的方法给到这位朋友呢？也是欢迎大家能够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有请好朋友们的演唱。先听到的是一位冯同学啊，他今天要演唱的是今日是我出归的前一晚上。

0: 掌声给到我们这位冯同学啊，今天在节目当中的演唱的是风雪配当中的一段近日是我出归的前一晚上。各位好朋友，在听完这位小朋友唱腔之后，您会给出怎样的建议或是意见呢？大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9岁的姑娘唱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哈，她这个表演很自信。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可以让自己的声音再稍微的调一些，把亮度给它再增强一些，我觉得更加适合唱这段戏啊。那么更多的好朋友，您还有着怎样的建议呢？接下来我们也将有请表导演艺术家李卫红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大家好，我是河南省曲剧团的演员李卫红。通过多次来做节目，发现我们的戏迷朋友越来越专业，为了使大家越唱越好呢，接下来给大家说几条唱戏前应注意的事项。第一条就是唱戏前的准备，唱戏前一定要把自己的准备工作做好。首先是要把自己收拾得漂漂亮亮的，就是我们的仪表，我们的着装啊化妆啊一定要讲究。第二条呢，就是要鼓足勇气，注意自己的站姿。只要你站到这个舞台上，或是拿起话筒，这个时候呢，我就是最好的最棒的，不要有私心杂念。第三条就是要对自己说，我叫不紧张，然后呢叹口气。叹气的时候呢，不要把这口气呢叹到嘴巴外面，一定要叹到自己的心里，这样呢才能把气沉到丹田。把气沉到丹田，你才能唱好戏。气是我们的演唱之本，所以说呢调整好气息是非常重要的。第四条，你做好了准备，还要稳定3秒钟之后再开口演唱。这3秒钟是稳定自己情绪之后的入戏准备。你唱什么戏，是喜剧还是悲剧，先把它定了调，然后呢再进入角色。剧中人物此时此刻的心情是什么，它是在白天还是在黑夜，一定要把环境感唱出来。所以说这3秒钟对于你演唱之前的是非常重要的，不要忘了我们的3秒钟啊。希望大家越唱越好，天天都有一个好心情。
0: 也是非常感谢李卫红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那么更多的朋友，您总结出来了什么样的经验，或者是遇到了怎样的困惑，大家呢都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同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言看到之后就会邀你入群了。一段好的唱腔想要打动身边的人，首先打动到的一定是自己，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真的是要以情代声，以声传情，声情并茂。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李卫红老师在风雪配当中的这段今日是我出归的前一晚上。

啊。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线上时间有限，所以好朋友们，此刻您最想唱的最想听的会是什么呢？大家可以通过03716599576，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参与进来。更多的好朋友在线下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因为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需要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有请一位刘老师，他今天要演唱的是《秦雪梅》当中的这个段子啊，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0: 跳花墙，说的是张。
1: 时间的关系，今天先听这位刘老师唱到这儿。他在节目当中展示的是《秦雪梅》当中的段子，不知道这段戏有没有打动您呢？如果说收音机旁的好朋友都是我们大众评审团成员的话呢，手中的这张晋级卡是否愿意给到我们这位刘老师呢？大家可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欢迎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整体来说，我觉得这位老师他的发挥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接下来给您提一个更高的要求，就是咱们带上

0: 动作，好不好？因为戏曲它是一门综合的艺术，除了唱腔之外，我们还有表演，我们还有眼神，所以这些再丰富起来，我们在舞台上整体来说会更加的立体。也是期待着这位刘老师能够再一次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那接下来就要进入到这一环节的我们的点唱互动单元了。那么对于您来说，最想听的、最想唱的会是什么段子呢？好朋友们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如果因为时间的关系，您点播的段子没有听到的话，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给大家一并来做展播。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申小梅老师在《收姜维》当中的一段《三传令》。
1: 众位将军不必忙迫，且听三人传。

0: 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乐调名家申小梅老师在《收姜维》当中的一段《三传令》，这也是我们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一位叫做乐乐的朋友要为自己的奶奶点播的段子。更多好听的经典的戏曲唱段，大家可以在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继续来关注收听。接下来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编艺术家刘忠和老师在《打金枝》当中的唱段。
1: 老黄熊

晚上勤务国子仪呀、啊，为此事怎能够沾手气？果然里有孩子亲呀、啊，夫妻们争吵那可是他有的呀、啊。

死在孤岛这个情关难断，家务事你何必管他们呐，上啊你夫妻莫说是那个你替万物传下旨意，你懂了他这个屁，我也不依。

回在了金銮殿里呀、啊！听说我有个儿啊，家也封得官起，头上封你双那么双展翅啊，再封一个玉的带，书啊双的爹天子宝剑赐予给你，带官满朝文武之人，你的父分要望他欺压哈你，封二个兵前王，托瓦分的高低，这宫里宫外，这宫里宫外上殿下殿，人民许多人有许气呀。朝的文武啊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如醉，
0: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0: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心动不如行动，不妨参与进来，展示一下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037169599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同时线下我们也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录制短视频的时候请带上伴奏，同时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有请一位刘老师，他今天要演唱的是《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

上也把掌声来送给这位刘老师，今天通过咱们的节目展示了在木根云挂帅当中的这一段我未开言来心如焚。好朋友们，觉得刘老师的马派唱腔唱得怎么样呢？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都知道豫剧马派唱腔呢，它是在保持了豫东调像巧快柔这些特点的同时呢，也把豫西调的一些舒展深沉融入在了唱腔当中，所以我们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呢，在吐字方面要真切要清晰，同时我们的喷吐要爽利，而且在行腔运气要轻松自然。对于豫剧马派唱腔

你是不是也能够唱上几句呢？所以欢迎好朋友们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这个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这段唱。

直至为国大忠心，再看看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一段我未开言来心如焚没听过瘾的好朋友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继续为大家来奉献这些非常经典的唱段。所以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好朋友们可以继续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